0: Please welcome under 81 Belgium。
1: 日本选手冈村真，在平衡木的比赛中，他是获得了一枚金牌。这套自由操得分难度5.5，完成8.033，13.533分。乌克兰选手克里斯丁娜，

乌克兰选手克里斯丁娜。这堂自由操的难度分是4.9，完成分7.3，12.20分。接下来看到的是萨琳娜。

这一套动作完成还是不错的，从他个人能力来说，难度 5.1 完成 7.233 12.333 分。个人中立运动员斯曼特萨尔，

科人中立运动员斯曼特萨尔，成套的难度不算太大，难度 4.8 完成 7.466 12.266 分，目前暂列第三。土耳其选手卡伊索鲁资格赛第三名。

土耳其选手卡伊索鲁，这套自由操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在这几位选手当中，难度达到了5.2，完成7.5，12.70分，排在了第二位。卡尔梅科瓦

中立选手卡尔梅科啊，这一套节操的难度啊，非常有竞争力。难度 5.7， 完成 7.966， 差一点到8分，现在成绩是 13.366 分，排名第二位。捷克选手马科维科瓦，

捷克选手马克维科瓦这一套动作完成的12.00分，第七，难度4.9，完成7.1。这样女子自由操的比赛就结束了。日本选手冈村真是获得了冠军，科尔梅科娃是获得了第二，卡伊索鲁获得第三。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男子鞍马的比赛。

鞍马的单项决赛，八位选手只要能顺下来，先来看他的分数。这是比利时选手范德基兰13.90分。现在的鞍马只要不掉下器械，这个就已经应该说是发挥得非常好的了，因为现在鞍马的失误率太高了。

看哈萨克斯坦队的比赛。哈萨克斯坦现在在这种艺术类的竞技打分项目上啊，进步得非常快哦。你看，嗯，但这个不影响刚才的那个论点，因为在这次的米兰冬奥会上，哈萨克斯坦队是获得了花样滑冰历史上的第一枚奥运会金牌。那么他们的竞技体操，尤其是男子竞技体操，在这些年发展也非常快。这个鞍马吊下器械，这个其实已经不会说代表这个国家这个项目水平不高，因为这个偶然性确实太大了。这个选手身体姿态很好，你看他这个宽，膝盖脚尖都很直，但是他的个子很高，所以在这么高的个子当中，如果支撑不好，那么就比较容易蹭嘛，支撑也要很高。但是动作完成的好呀，他的这种身材完成鞍马是很好看的。哈萨克斯坦队华诺夫12.60分。保加利亚选手伊万诺夫资格赛第五名。

像他刚才啊这种在持续不断的完成这种托马斯姿势的时候，起倒立再落下接托马斯是非常容易出现意外的。他这种编排本身它的难度就要大一些，就是在执行起来的时候。得分14.066分，现在排在了领先的位置。澳大利亚选手莫尔资格赛第四，看到啊，他这个下法真的太惊险了，差一点就失去了平衡。在倒立位置的时候，13.866分排名第一，三位。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贾科夫。这个地方手下环了，单手下环，但是他这个俄式挺身呢在环中完成，这个确实是难度大的。马头的打滚，隔环的移位，腿这样在马上蹭啊，既不美观又很危险。好，总算剩下来了。得分13.066分，这样的话呢，就是排在第四名。鞍马的冠军属于保加利亚选手戴瑞。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

0: 赛 APP。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所。
10: 凯迪士智能所，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5-26赛季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一场，北京北汽主场迎战广东东阳光的争夺。这对对手呢也是老对手了，之前在季后赛当中，甚至在总决赛当中，曾经给篮球迷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两队在历史上一共打过89次，北京北汽是34胜，广东东阳光这边呢是55胜。这场比赛呢，赵睿是进入到了比赛名单里，但是没有先发。周琦呢也是广东队的旧将。球权呢之前是，看这次徐杰的中距离球权，先是之前北京队点到，但是呢把球给拨出界了。徐杰的中距离没有打进之后，看看北京队的第一攻。还是陈英俊突破进来，要注意进攻时间断球了，马上投入到转换。这是广东队比较擅长的，十号奎因，不管是奎因啊还是麦考尔，这都是他们所擅长的一个打法，就拿球之后快速转换，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你立足未稳的时候呢，没有能够站住防守位置，就直接就丢分了。这次是篮下打成2分，周琦是2分有效，还要上罚球线。

加罚也命中，那这样北京队是重新握有领先。麦克尔往里走，找到王少杰，再转移，这球呢丢了，马上北京队转换。北京队其实转换速度也比较快，雷蒙的三分球，这比赛节奏呢都是两队比较擅长的，北京队比较擅长这种投射，包括广东队呢也是这种打法。好球，还是科恩这一点，就运进去之后呢马上就攻篮。杰曼，杰曼呢是北京队一个进攻核心了，现在是小打大，有错位突进去，这球呢顶着王少杰的防守，哎呦，这一下麦克尔撞到了摄影记者这一边。陈英俊呢顶着内线的防守往里去突破的话，还是有不小的压力。

传下，麦考尔呢，其实还是想要主动去攻一攻篮，尤其是想用他的这种机动性优势和持球攻的能力，去给北京队的突破造成一些杀伤。杜少这时候把王少杰叫到场边来，就赶紧先叮嘱两句，因为在比赛当中呢，肯定是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都是需要去马上解决的，或者说是极力的避免。看这次断球之后马上投三分，周琦呢保下篮板球，还是杰曼这一点，雷蒙一个大号的三分球，好球！杰曼这一点，如果是三分线外投开了的话呢，这个对于北京队来说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信号。麦考尔还是突破，还有球权。好球，一次传跑的配合，内线周琦，就季后赛的这种比赛强度确实是比常规赛要提升不少，上来之后的防守强度包括这种对抗的强度都是明显的提升，对吧？就是内线的这个肉搏，周琦呢上罚球线，一罚命中。两罚全中，另外呢北京队这边做出人员调整，把翟耀川和麦基换上来，

要换一下周琦。哎，这次篮下好球。这开场之后，广东队还是两个锋线的外援开始找到手感，而且奎因和麦基和麦考尔呢，现在会有一些比较多的互动。哎，杰曼这一点，直接顶着防守出手三分球，好球啊！杰曼的这个三分现在是投开了，三分球二中二，今天他所有的得分目前为止都来自三分。杜仁旺，麦考尔，这球应该麦考尔要自己攻了，直接给到内线，好球。麦考尔是助攻王少杰，打成两分，同时呢还要上罚球线。这球呢，麦基也是刚刚上场，一伸手这球被造了一个犯规。赵睿现在被换上，换下雷蒙。王少杰的加罚没有能够罚进，好球还是杰曼这一点，就是他突起来的话，这个比赛节奏是非常快的，而且是根本不给广东队反应的时间和机会。内线得分，广东队是十分，北京队这边只有四分。又是拿到球权之后，马上是打成两分。就是北京队今天这种球丢的还是有点多，尤其是在主场。在对手一次进攻完结之后呢，篮板球的保护还是要有所提升。破射部没有投，但是要注意进攻时间，这球出手比较勉强，但是在无球状态下呢，广东队是手上有动作。再来看麦考尔，这是刚才积极主动的去冲抢篮板球，麦考尔和奎因两个人的配合，还是北京队球权给到麦基，左手的突破，还有进攻篮板，这球呢还是翟小川上去之后他的这种老将的经验。再次造成广东队的犯规，小川上罚球线罚两次。全中，广东这边呢也是做出人员调整，把王少杰还有麦考尔换下，换上的是萨林杰以及胡明轩。这样呢，在内线增加对抗，外线呢再增加一个胡明轩这一点。有掩护之后又换防又换回来，洪轩往里冲，两队呢这种相对的意志都是现在先去主动的造杀伤突破。而且能够看得出来洪明轩打得非常的主动，就是很想上来之后呢打一个非常强硬的得分，

好球，两罚全中。王盾罚进之后上一个全场防守，全场的二幺，这是杜锋指导他执教球队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在上来之后呢，马上罚中之后给你上一个全场紧逼。内传内的配合漂亮，也是一次空切进来，好，接球直接是打板上篮了。萨林杰高度上呢，北京队是有优势的，而且机动性一点也不差，这球翟小川去顶萨林杰的话可能会高度上有点吃亏。萨林杰打进，但说实话两个人的身高呢其实相差并不多，是比较接近的，还是杰曼这一点，看他怎么选择，还是一个大号的三分球，但这次没有能够投进，十七平，还是平手状态。龙轩是顶着麦基的防守出手的三分球，就现在不管是北京队还是广东队，尤其是广东这一边，外线的手感呢始终是没有找到，但越是这样出机会还是要更加坚决的去投。徐杰三分球投进，好球，刚说完还没有投进过三分，今天的徐杰就为球队解除了三分线外的得分荒。我们看到曾凡博在场边准备登场，陈英俊、李小川有进攻时间，直接投了。回音突破分球，再转移，徐杰呢还能运一下球，瞄一下篮，这球感觉节奏上断了。之前这个球徐杰是接球就投，也是一个控位，那下一个回合呢他是运了一步，瞄了瞄了篮，那就是给人感觉他的这个节奏断了。北京队的争抢篮板球犯规，加上两队现在的犯规次数都已经犯满，单节犯满，所以现在只要犯规就是把对手送上罚球线，麦基现在已经两犯了，后面的时间里呢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动作。萨林杰两罚全中，李麦基要不要自己冲一个，好球，因为麦基有的时候会自己打一个这个后卫的打法，做一些后卫的动作。迈克尔突破自投自抢，还有二次进攻打进，曾凡博调整一下之后出手三分球，之前的北京队球迷比较担心的就是球队的伤病问题，再加上从四月下旬4月24号开始打完了最后一轮的常规赛，球队呢休息了得有十几天的时间，运动员呢就不怕一直打比赛，就怕歇着，歇着状态就会没有了。广东队是把张浩佳换下，他也两犯了，再把杜润旺给换回去，

麦基第一罚命中。两罚全中。站一个牛角之后再上去单挡，麦考尔造了曾凡博的犯规。曾凡博刚才呢，就是他的这个身位啊稍稍被突破了一些，本来呢在这个身形上曾凡博呢是可以去把他防住的，身高臂展啊都是要优于麦考尔。麦考尔是两罚全中，现在广东队是领先五分。看这球怎么去打，给到曾凡博，中距离好球，

林的有机会断球，赵睿给到曾凡博，还是再给麦基，突破分球，好球，给到31号威廉姆斯，篮下是扣篮成功。那这样呢，广东队也需要去压一压时间，这样把第一节最后的这点时间耗光，好好的去压一下节奏。下一节直接出手三分球，球进。第一节比赛时间到，双方的比分呢25-29，广东队在客场领先着4分。第二节比赛开始，麦基3场2胜制的赛制，可以说呢是就比赛整个系列赛的节奏变得更快了，容错空间变得相对来说更小，这样呢也就是需要队员们在比赛当中呢继续去保持这种注意力，尤其是整个系列赛当中是每一个回合每一场都不能松劲儿。好球，赵睿先打下2分，广东队在第一节的后半段呢，他们的成功率可以说是非常的高。好球，这又是连续的掩护之后，徐杰在篮下上篮得分。而赵睿这一点造犯规，刚才呢在场边看到方硕，虽然说这场比赛没有报名，但是呢仍旧是在场边关注着队友们的表现。是造了萨林杰的打手犯规，2发全中，双方现在还是差着2分。打到现在，北京队的罚球命中率是100%，9中。

九，范林杰，给了奎因，奎因的中距离，奎因的篮板球保护好。其实，在第一节比赛，他们这个防守啊，就限制广东队的进攻做得还算不错，但是呢，篮板球丢了相对多了一些。好球，北京队这边命中三分。赵睿的这个三分球呢，也算是让国内球员，现在北京队这边的国内球员把外线手感找到了。这节比赛北京队打了一波7-2，张林杰要抬眼注意看表，篮板球，这是一个长篮板，广东队还有到篮下，就这种球广东队今天打进的非常的多，有的时候给人的感觉是北京队已经把这个回合成功的防下来了，但是之后呢又是被广东队抓住机会，到篮下漂亮，这是麦基展现自己运动能力的时刻，冲进去之后举起来，稍稍起跳就完成扣篮，给到篮下，这球是先犯规，造了赵睿的犯规，篮板球斯贝尔曼保护下来，外线尝试三分球，他如果要是投进的话呢，北京队现在真的是外线完全投开了，现在北京队呢是把斯贝尔曼换上来，让他作为一个肉盾去扛萨林杰，而且萨林杰在篮下的这个对抗能力确实是比较出色的。萨林杰直接突进去，好球！周琦的一次封盖，马上持球过半场。这球周琦是非常结实的送出了一次封盖，而且这球呢是展现了周琦在篮下的护框能力。陈英俊和杰曼再次换上，威廉姆斯和赵睿被换下，广东这边把拉科塞维奇换上来，这是一个能里能外的外援，而且他机动性呢要比萨林杰更好，萨林杰可能年纪偏大了之后，他的这个伤势有的时候会影响到他的持球攻，像拉科塞维奇现在他这个打法也是比较适配广东队，篮下上来之后呢，拉科塞维奇就有防守贡献，洪轩尝试三分球，三分球先保护好，现在崔永熙上了，崔永熙在争抢篮板球上还是可以说非常的积极，周琦保护好篮板，杰曼突破分球，斯佩尔曼的三分投进，好球，这是杰曼助攻斯佩尔曼的三分，
北京队在第二节是下起了三分雨，赵睿、斯佩尔曼都有三分命中。而且呢，之前我们转播北京队的比赛，斯佩尔曼在三分线外这个表现可以说并不是特别稳定。过去的接近三分半钟的时间，北京队打了一波10-2。篮板球，再次找周琦，再转移，邓凡博这球第一时间没有投，而是选择突破。造了犯规。这球呢是造了张浩佳的犯规。曾凡博两罚全中之后呢，北京队领先优势来到6分，但是在季后赛里6分的这个优势并不保险。莱克塞维奇给了麦考尔，哎，麦考尔球差点丢了，莱克塞维奇选择自己持球的进攻。广东队现在已经连续多个回合没有得分了，在第二节现在也只有4分。好球，说话间呢，北京队这边继续突破上篮得分，还是10号杰曼直接是打停了广东队。再次转移，还是麦考尔突破进去，再次被周琦封盖，周琦可以说是破解了对手的这次进攻。篮板球点到造犯规，周琦呢利用自己的篮下高度优势一直在点这个篮板。周琦今天已经2次封盖了，第一罚没有能够命中。这球2罚不中，但是曾凡博和斯佩尔曼两个人争抢篮板球还是非常的积极。广东队换下胡明轩，把徐杰换上。可以的三分还是没有，就现在广东队的进攻除了暂停回来之后的那个回合，刚才这个回合还是打得相对来说简单了一些，没有说打得足够耐心。小打大再次出手三分球，球进，真是不讲理的一个三分球。杰曼篮板球抢到，徐杰再出手三分球进，这是一个帮助广东队止血的关键三分。而徐杰呢是有一颗大心脏，今天三分球是4中2。陈英俊的三分这球没有能够打中，没有回应球，这球救回来应该是广东队的球权。

突破造杀伤，这是造了斯佩尔曼的犯规。那斯佩尔曼觉得自己很冤，他觉得自己这球呢没有发力。再看奎因突破进去，他的目的也是去造杀伤。斯佩尔曼在篮下呢是非常有重量的，非常有吨位的一个内线，有的时候身材相对轻盈的队员的突破进去撞到他身上都是被弹开的状态。两发全中之后，北京队叫了一个暂停。暂停回来之后，广东队马上去上全场紧逼，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去限制对手的方法，给到曾凡博。这是广东队的一个特点，也是这几年杜锋指导的一个执教特点。别慢，左左手突破，突破进去，篮板球，周琦真是高啊，在篮下连续的拿到篮板，但是连续不进，这球奎因应该已经踩线了。这球我们看周琦拿到篮板，他是想补进去，连续的三个篮板都没有能够补进。曾凡博给到斯佩尔曼，还是杰曼，这一点给到曾凡博，底角的压哨出手漂亮，曾凡博命中三分，双方的分差现在来到九分了。广东队这回合好赛是二次进攻打进了，王少杰

波转移，斯佩尔曼好球。斯佩尔曼现在这个中远距离今天可以说是非常的稳，之前呢他可能也是受制于上场时间。麦克尔好球，就现在呢广东队能够每个回合保证成功率，咬住比分，

林俊转身之后的跳投没有，黄队马上去打一个快速转换，这个大角度的传球最后还是失误。再来看一下这球给到曾凡博，因为时间不多了，所以也要坚决的出手，越是这个时候越是坚决，可能命中率就会越高。刚才呢还是广东队的球权好球，徐杰命中三分，这个三分投进之后双方还是四分的差距。广东队今天这半场国内球员就是徐杰的三分球命中率最高。赵睿三档掩护之后有换防，再转移斯佩尔曼，这球注意进攻时间，但是呢已经进攻到时了。

0: 下半场比赛，广东队的最后一攻，有换防还是科欣这一点好球投进，现在把比分的差距缩小到只剩两分。过去的接近四分钟的时间，广东队打了一波14-5，直接超远距离三分球，弹道很正，但这球没有投进。广东队打反击，看这两分怎么样？球进，49-49。在半场结束之前呢，北京队的进攻没有能够打成，反倒是被广东队打成了一次反击，两分打进，49-0。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6: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就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3: 在自然界中，家

0: 漫画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转播的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北京北汽在主场迎战广东东阳光的争夺，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比分是49-0。广东队的麦考尔是13分，北京队这边的杰曼也是13分。而在国内球员方面呢，徐杰，广东队这边是他拿下了11分。奎因呢也有10分进账。广东队的得分在上半场主要集中在他们三个身上。王少杰呢是造了一个犯规。两罚中一，第一节比赛广东队打了一个29-25，北京队在第二节呢还了一个24-20，但是他们在第二节的末段连续的丢分，还是有一些令他们的球迷着急，本来可以带着领先结束上半场比赛，但是呢自己关键的一攻没有能够打进，同时呢又被对手打成了反击。广东队继续去突破奎因，篮板球周琦保护好，这下北京队连续两个回合出现了进攻的失误，连续两个回合没打进。第二回合呢，这个失误也是有一点伤士气，这节比赛两个失误了。王少杰高度没有优势，但是这球打进了。下半场比赛开场的这三分广东队都是王少杰打进的，那北京队这进攻怎么去打，谁能去站出来解决问题？雷蒙篮下造杀伤，就尽管第三节开场的这段时间打得会比较艰难，但是呢雷蒙还是非常果断，这球呢是自己坚决的突。北京队换一下斯佩尔曼，换一下周琦，
5: 再来两罚球，再来一个。
4: 内线呢，把麦基换回来，这样能够保证篮下的一个护框的高度。另外，曾焕博现在也在场上。广东队两个大外援萨林杰和拉克塞维奇都是坐在场下，看上去还是比较悠闲。两罚中一，还是麦考尔这一点，直接面对麦基投了中距离，好球，又是广东队领先4分了。麦基再转移，这球差点丢了，还是给到杰曼，但这个时候要注意进攻时间，自己需要尽快的攻了，给到曾凡博，三分球投进，好球，这是一个帮助北京队也是紧咬比分的关键三分。今天曾凡博的三分球是3中2，广东这边突破进去，

突破分球没有，马上投入到转换，北京队的转换，曾凡博突进去，也是刚才陈英俊非常关键的、非常拼命的地板球保护下来，才有了后面曾凡博关键的三分。第一罚命中，第二罚如果罚进的话，北京队能够暂时反超比分。两罚全中，那这样北京队反超一分。看广东这边怎么打，广东这边开场之后确实内线打得非常的主动，而且王少杰打周琦还是打得比较有心得。篮板球给了广东队的球权，点球发出来之后还是奎因的中距离，这样双方的分差依旧是咬得非常接近。广队还是继续去上全场紧逼，至少呢给北京队的持球人足够的压力，你不能够太轻松的去过半场。而麦基突破进去，好球，这是麦基利用个人能力。两队现在的这个分差就是一个回合就能解决问题，好球，这次是徐杰非常快速的去打中两分，完成一次抛投。上夹击，再给底角看曾凡博的三分球，这次没有能够投进。广东队那边应该要做出换人调整了，杜峰指导刚才冲着热身的队员做上场的手势。篮板球广东队抢到，又是一个长篮板，道家上来做单挡，奎因突破进去，麦基完成了一次封盖，同时呢杰曼快速的推反击转移出来，曾凡博突进去，曾凡博呢造了对手的犯规，这应该是王少杰的打手犯规。再来看这个球呢，确实是当时也是让广东的队员有些不满。第三节比赛打到现在，广东队的犯规次数是三次，再犯一次的话呢，就只要犯规就会把北京队队员送上罚球线。还是刚才我们说的那句话，曾凡博第二罚罚进的话，就可以帮助北京队暂时的手握领先。第二罚命中，又是两罚全中，现在是北京队把杰曼换下，换上31号威廉姆斯。威廉姆斯呢和杰曼也是一个对位换人。

麦考尔给到内线去，想要完成一个空中接力，但是曾凡博成功的一次防守，曾凡博倒地不起，麦考尔马上投入到转换，比赛这个时候才吹停。曾凡博的头部应该是之前被奎因给打到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他在防守这个高空球的时候。

德万博三分球投进，这是一个很好的回应球。奎因能不能有回应球？又是一个，邓凡博和奎因两个人对着标上了三分。那这回合北京队是谁来打？会不会又给到曾凡博？断球，麦考尔，有换防，刚才是一个单挡掩护，但是篮下这个球焦伯乔拿到，不过没有一时间起，稍稍的时间上有一个时间差。再来看，哦，这是当时曾凡博先下手了。焦伯乔上罚球线，

第一罚没有能够命中。两罚中一。罚中之后，广东队又是一个全场防守二二幺。麦基来持球给到威廉姆斯，再次给到麦基，好球，两分有效，两分打进还要加罚。麦基展示他的肌肉，这就真的是麦基在篮下的这种统治力，就对抗能力的话，在 CBA 所有外援里，要想去顶住麦基的话会非常的困难。那么高度上跟他比较适配的这个对位的球员，像王哲林啊，像周琦这样的内线球员，至少是国家队级别的能够跟他对上。比如说上海队的洛夫顿这样的大员，和怀特塞德这种。广东队这边呢，确实没有能够跟他直接对上位的内线，不管是拉克塞维奇还是说是萨林杰，要么就是体重轻了一点，要么就是高度上差一点。广东队又是一个进攻端的失误，刚才是三分打成之后，这球是先犯规。再来看，在无球状态下，张浩佳呢应该是对赵睿的一个犯规，他已经四犯了，现在需要被换下。第三节还剩下三分四十四秒，后面还有第四节要打，再加上现在广东队的犯规次数单节已经犯满，所以只要犯规，北京队队员呢就是上罚球线。广东队把萨林杰换上来，两罚全中。那萨林杰上场之后，进攻端能不能有什么贡献？回音再给到萨林杰三分球，这球没有能够投进，但是有进攻篮板。再转移，这球三分怎么样？杜仁旺连续两次三分球的投射都是没有能够打进。

一次内传内的配合，好球，麦基的单手暴扣，69-64，北京队现在是领先5分，广东队呢又进入到了一个比较被动的局面当中。那杜峰指导的这次暂停怎么去调整，就在进攻端呢谁来主攻要再明确一些。暂停回来之后，看看广东队的打法。过去一分多钟打了一波7-0，北京队。徐杰，现在是之前战硬牛角，徐杰直接是顶着防守出手三分，没有。一脚曾凡博的三分球也是顶着防守去投。这球投进，8分的领先。广东队这边局势有一点危急，好在现在还是第三节，奎因能不能回应球？这时候呢也没有回应球了。北京队呢现在是要压节奏，这节比赛北京队三分球命中率75%，而广东队这边呢是低到17%。再中一个三分，这是31号威廉姆斯的三分球。分差呢，现在已经来到10分以上。给到底角崔永熙，崔永熙的三分还是没有，但是好在有进攻篮板。崔永熙底角选择突破进去，漂亮！崔永熙在底角突破进去完成暴扣。在大伤复出之后，我们已经很少看到崔永熙这种非常惊艳的表现了，或者说在篮下这么爆炸的表现。北京队再进一个三分，31号威廉姆斯连续两个回合，现在是6分。12分的差距，德奎因一手上篮得分，10分球。奎因现在是17分，9个篮板，还有8次助攻，这场比赛很有希望去拿一个三双。威廉姆斯继续突破，在杰曼下去之后呢，他把火力给续上了。而广东队在第三节经历了得分断电，所以现在这段时间广东队谁能够站出来得分。这是威廉姆斯两记非常关键的三分。他今天呢不仅是有外线，而且也有突破，还有助攻。看广东队进攻怎么打，谁能去解决问题。徐杰这次出手呢最后也是没进，找着继续去压节奏落阵地。现在北京队在第三节，至少在这一节里不着急。麦考尔拿球之后快速转换，赵睿，裁判员响哨，这个赵睿呢是

是非常机敏的把这个球给切了一下。第三节还剩下13秒，给了赵睿的犯规。赵睿的目的呢，其实最好是想把球切下来，如果说切不下来的话，他还是想要一个战术犯规，就是限制一下对手的反击速度。麦考尔给到徐杰，再次转移到底角，麦考尔三分球出手，这球没有能够投进。那三节比赛结束，80-68，北京队是领先着对手12分。北京队的第四节第一攻，断球，我们的这个回合成功率，萨林杰直接出手三分球，篮板球保护好，我们队可以说是抢得非常积极。看底角的三分球进，好球，24号崔永熙终于命中，这终于是打破了外线的一个得分荒。就是现在广东队防守扩得也比较大，看威廉姆斯的三分球，张广佳保护下篮板，就是这个落位进攻呢，现在广东队还是希望去占一个牛角位，然后去让一号位去发起进攻。崔永熙在大伤之后，在今年的春天是迎来了复出，3月份的时候，那时候的几场比赛，我们看到他的这种外线的投射，包括中距离，在逐渐找到比赛的感觉。那今天呢，我们看到了突破进去，飞起来，完成了一次暴扣。好球，这边广东队再中一个三分球，3号胡明轩连续2记三分，这是把北京队给打停了。而且北京队在第四节一上来之后，现在还没有得分。通过三连接过渡一下之后，胡明轩直接投中这个三分。

这些比赛广东队三分球是三中二，除了萨林杰那个球没投进之外，剩下的两个三分孙永熙和胡明轩都是投进了。林队暂停回来之后进攻失误，对广队断下来之后，胡明轩继续突破分球，刚才的篮下周琦的护框能力很强，所以呢也把这球给防下来。田英俊，北京队也打转换，直接中距离好球，这个两分球太关键了，需要有人能够去站出来去解决问题。这场比赛应该是陈英俊的个人第一球。说话间广东队再中一个三分，胡明轩在很难的情况下，空间非常狭窄的情况下投进了这个三分。陈英俊可以说这球孙永熙一直对他进行缠绕式的。

防守了，一直在跟着他。这球两个人过来夹击，结果呢，林俊杰还是非常的坚决。外线的三分球投进，北京队一个回应球，来自一号陈英俊，还是八分球。这节比赛投篮二中二，已经拿了五分了。大林杰再给到胡明轩，再给回去，好球。接球之后呢，直接是攻篮。广东队在第四节上来之后展现的这种坚决啊，是他们在第三节后半段所没有的。第三节后半段甚至一度呢，进攻端有些人会比较犹豫。这球是北京队一个战术犯规。再来一个三分，这次是打铁了。翟小川上来之后保护好篮板，还是给杰曼去持球。周琦的掩护再转移出来，陈英俊走左手突破，两分球。这球呢也是没有能够打进，张才仁的一次战术犯规。这球是为了延缓北京队的这个退守不够，同时也延缓了广东队的进攻节奏，不让对手太快的起转换速度。因为当时北京队的退守还没有回到自己的半场，没有回到该有的防守位置上。换一下张才仁，赵睿回到场上。

范林杰罚球线附近的中距离好球，分差追到只剩四分，广东队在第四节的这个高成功率也保证了他们现在追分的势头。翟小川走左手突破，这球应该是先犯规，这球是顶开了周琦，顶开周琦一个后撤步，有了空间完成了投射。平均的三分球进，好球啊，就这个时候展现出陈英俊的价值来，就是关键时刻全队四个位置都哑火的情况下他能够站出来。还是陈英俊在转移，连曼的三分球再中一个三分。北京队这场比赛啊，外线三分球命中率确实是准，确实是高。两记关键的三分，相当于这是又把广东队给打平了。看底线球发出来，先是陈英俊的三分球命中，两个人互送助攻。

0: 我们队现在在暂停过后也需要看看他们的这个进攻怎么去处理，怎么去打。
1: 暂停时间到。
0: 这个三分球是今天几次帮助北京队，看上去呢比分要被追上了，然后又是帮助球队去拉开分差。空位的三分，萨林杰投进，好球！一个大空位把握住了机会，这能够继续让广东队去追进比分。杰曼的三分球回应球漂亮，还是十分球的差距。萨林杰再给他底角，杜仁旺的三分漂亮，再中一个三分。这两个回合广东队是连得六分了，难题再次扔给北京队，北京队会有回应球吗？这节比赛三分球一边80%，一边是71%，平均要一个两分。篮板球，高瑞呢先保证球队的球权。突破进去，球权判给了广东队。邓文博呢换下翟小川，底角的三分球，这是杜仁旺，就是他还是新秀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展现了他的特点，那个时候他三分就非常准。郑永熙的三分球打铁，没有能够续上手感。

还是赵睿，不过直接一次抛投，好球。先解决问题，先解决得分，没必要去在这个比赛里一味的追求三分。李杰，还是三林杰，分球漂亮，又是崔永熙冲到篮下，空切完成暴扣。其实作为关注中国篮球的球迷，大家是很乐于看到崔永熙运动状态的回暖，看到他在从 NBA 追梦回来之后经历大伤，然后恢复弹跳呢像过去一样，同时运动员能够克服心理上的那一层障碍。好球，说话间这是杰曼上篮成功。三林杰能不能投一个？这球最终是没能投进。国王队这场比赛因为一直处在落后，就是在第三节开始，第三节后半段开始一直处在落后的这个局面下，所以到第四节这个时刻也是显得愈发的艰难。看杰曼超远距离三分球，这球没能投进，但是有篮板，还是去重新组织，林队又多十四秒进攻。给底角邓凡博三分，

投进。上一回合没打进没关系，这一个回合抢到篮板球，再中一个三分，101-89。这是又把广东队给打停了。还是12分。这球投进之后，曾凡博今天已经23分了，杰曼是21分，周琦呢是5分，10个篮板，杰曼另外还有8次助攻。中锋指导这时候必须要叫暂停，如果不叫暂停的话，那后面可能就完全没有机会了。二次进攻得分，广东队23分，板凳得分32分，但是北京队这边的替补阵容得分拿下了61分。今天北京队在板凳的阵容深度上展现了季后赛级别甚至是总决赛级别球队的这种实力。曾凡博三分球是7中5，正负值正20，个人有23分的得分，手感确实好。广东队暂停回来，点球先发出来，广东队是不是要抢一个三分？萨林杰、吴明轩再给回萨林杰，直接出手三分球，这球没能投进。周琦保护下篮板，同时那个时候也是意味着广东队这个回合没有了，没机会了。杰曼或者不。还是重新组织，又一个后撤步的三分球出手，这球呢是张文义选择是要球权，没有第一时间去接球。顶着周琦的防守出手三分球，这球还是颠进去了，还有机会。但现在广东队需要把球断下来，陈英俊把球先给到赵睿，再给到底角，好球啊！一次传切配合，但是这球没能上进。广东队看这次机会，选择突破，拿两分，拿快速两分的话，但是还差7分，要送出犯规战术了。广东队现在犯规次数还不到罚球次数。北京队今天曾凡博的表现，曾凡博今天在两个底角的三分球命中率非常的高，萨林杰赶快犯规，要把周琦送上罚球线，现在就是赌北京队罚不进，然后广东队呢再去抢三分。广东队还需要一次犯规才能够让对手上罚球线，现在刚刚犯满，丹杰的犯规次数刚刚犯满。

张文义呢是对陈英俊下手犯规，把陈英俊送上罚球线，还剩15.6秒，时间虽然还有，但是这个比赛的悬念其实在慢慢的溜走。常规赛场均罚球命中率是86.6%，第一罚没能罚进。斯佩尔曼、麦基还有威廉姆斯这几个人已经在看上比赛的数据了。两罚中一，还是8分的差距。用雷蒙换下周琦，就是要保证北京队一旦是被送上罚球线的话，要保证他们的罚球命中率。董宇轩抢一个三分球，没有，再抢三分，连续不进，那这样比赛没有悬念了。时间走完，最终的比分定格在102-94，北京北汽在主场战胜了广东东阳光，在3场2胜制的季后赛赛制当中，这占得先机。他们现在大比分1-0领先着广东东阳光。再次祝贺北京北汽队收获本场比赛的胜利，感谢您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

0: 剂，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双人十米跳台。乌克兰队的双人组合格里琴科跟谢尔达。右边的是谢尔达，那这位选手呢，实际上他在生长期来到之前还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竞争力很强的运动员，但是开始蹿个子之后啊，明显自己的能力没有能够跟上身高和体重的增长，使得他的动作的质量还是有明显的下降。第一个单跳是49.20。他们这对组合也已经有了不少的比赛经验，巴黎奥运会获得了第五名。来看一下来自中国的小选手杨志豪跟赵仁杰，两位队员分别来自四川和陕西，是09年和11年出生。
4: 你好，喂，早。
3: 哇，没有什么扣分点啊，如果不是第一轮的话，这个动作有可能会给到满分啊。规定的满分是60分。起跳有高度，空中的动作规格非常的漂亮啊，也是相当的同步，入水垂直，水花干净，57分。所有的评价都是来到了接近完美的阶段。这样呢，杨志豪跟赵仁杰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领先第二名6分，排在第一位。比赛来到第二轮。格里琴科跟塞尔达，两个人呢，应该也算是

0: 配合了有多个赛季了，所以默契性自不必说。他们呢也同样是共同经历了生长期。也还是一个同步性不错的动作。这队今天正常发挥的话，对于奖牌也是具备一定的竞争力。杨志豪跟赵仁杰来到了第二个规定动作。第一个规定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分数，接近满分，拿到了57。
1: 知道。喂。走。
0: 总体还是比较的正常。入水的时候，两个人的脚尖都稍微拉过了一些，垂直度略差。49.80，这样两跳之后106.8排在第一位。中国队的杨志豪跟赵仁杰唯一一对两跳超过100%的选手，在两个规定之后，我们仍然能够看到选手之间的这个分差还是相当的接近。比赛继续，从这一轮开始，连续四个动作都是没有难度限制的自选。乌克兰队的双人组合加入到四组的比赛，向内翻腾3周半。塞雷达的个人质量完成要明显好于自己的队友啊，就是右边的这位，
2: 技术分8.5。75.84，
0: 单跳是75.84。来看杨志豪跟赵仁杰，这跳407，向内翻腾3周半。左边是赵仁杰，右边是杨志豪。很轻松啊，两位小队员啊，今天的这个动作呢都还是完成的比较的笃定。
2: 9分
0: 起跳果断，打开的位置也很高，基本上是在7米以上啊就已经完成了绝大部分的翻腾，一些小的细节仍然有提升的空间，总体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87.36。他们这一队的成套难度啊，并不是很高，主要还是缺了二组的自选。杨志豪跟赵仁杰在这一跳结束之后，194.16是排在第一。比赛来到第四轮，乌克兰队成为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第一个要做向前翻腾4周半的搭档。

今天一共八队参赛的选手，有七队都会在不同的轮次里面做这个动作。这也是目前我们在世界大赛里面男排的双人一组上看到的最大难度。以前呢，曾经有两位退役的墨西哥队的选手曾经做过4.1的难度，

0: 但是在比赛当中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2077体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这对组合在今天的一整套动作里面啊缺席的一个难度，两位运动员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下面来看一下杨志豪跟赵仁杰反身翻腾三周半抱膝。哇，太棒了，水花效果很漂亮。两位指导教练陈若琳跟于晓玲也是忍不住的相视一笑。这两位选手呢，实际上也是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中国跳水男子跳台项目的新秀，他们在此前的全运会上分别是赵仁杰拿到男台单人的第三名，杨志豪呢是拿到男台单人的第五，还是很年轻的两位小队员。要知道他们的难度动作还没有学完，就可以在竞争几乎是世界上最激烈的跳水比赛全运会当中进入到前六名，甚至是登上领奖台就已经很不容易。加入到国家队的训练之后，两个人的一些动作细节也是有明显的提升，285.96。第五轮的比赛，格里琴科跟塞尔达，格里琴科完成的要更好一些。今天实际上格里琴科的起跳高度啊，一直表现的还是不错，也比较稳定，还是略微有一些遗憾。这个307没有能够把握住。71.4。杨志豪跟赵仁杰这一跳向前翻腾四周半。
1: 走，
0: 也出现了一些小失误。今天两位运动员在这个109抱膝的动作上啊，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技术起伏。右边的是赵仁杰，开的稍微晚了一些，应该是对于自己空中的位置啊判断有一点失误。实际上他开的有一点早，所以这动作过来不够了。66.6，赵仁杰的个人技术分是给到了3.54分。这样五跳下来，中国队仍然保持领先352.56，墨西哥队和乌克兰队以非常接近的分差排在第二以及第三位。下面来看一下第六轮，也就是最后一轮动作。
2: 到位，
1: 到，
2: 3、4、1。
0: 希尔达终于是抓住一个动作啊，两个人跳的是5255B，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这些动作的难度呢，起先是3.8，后来由于越来越普及，所以现在已经调整成3.6，但仍然是男子选手，尤其是双人的搭档啊，最愿意去选择的五组的转体动作。404.28，这是他们最后的成绩。下面轮到中国搭档杨志豪跟赵仁杰，最后一跳5255B，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屏幕右下角的三队是此前排名前三位的组合，分别是乌克兰队、墨西哥队和英国队。

0: 哇，漂亮漂亮，最后一跳非常完美的结束了一整套的比赛。今天两位小选手还是很好的，并且是及时的调整了自己的状态，虽然成套动作也遇到了一些挑战和小小的失误，但是他们马上就把这样的一个状况啊翻篇了。这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在大赛当中所要具备的竞赛能力。今天总体来说啊，一整套动作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的，448.68分。448.68，超过第二名大概44分左右，这是一个非常高水准的表现。这样，在第一比赛日当中，我们依次关注了多个双人项目的竞争。在男子双人10米跳台的比赛结束之后，中国选手杨志豪跟赵仁杰以448.68分获得了冠军，来自乌克兰的组合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二名，拿到铜牌的是墨西哥队的双人搭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第一比赛日男子双人10米跳台的转播，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其他节目，各位再见。
1: 欢迎您收看正在中国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决赛。好，马上登场的是墨西哥队，这也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我们比较大的一个竞争对手。首先登场的这是女选手蒙塔尼奥，这是福冈多哈世锦赛墨西哥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得了一个2.05B， 难度系数3.0。
0: 墨西哥队呢，已经是起码连续3届在世锦赛这个项目上收获银牌了，也充分的能够体现出他们在男子和女子跳水这个发展的水平还是比较平均的。墨西哥队的运动员呢，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个人的能力比较强，可以去挑战比较大的难度，相对来说动作的细节方面有一些提升的空间。稳定性呢，看比赛，看状态。
1: 男选手阿尔维拉今年是21岁，在新加坡世锦赛当中男子3米板拿到了金牌，同样也是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
0: 对109做得不错，起跳的高度有，空中的翻腾速度也足够快。马金教练有一点不满意，就是这里打开的时机还是偏散漫了一些，偏早了一些，而且这种抱膝动作一下子来到直体，像他这样的完成高度啊，还是会尽可能的要有一个明确的提宽收宽的动作，这个小细节没有做到，所以入水的垂直度有一点不佳。
1: 单跳得分77.90。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队。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女选手林珊，这是福冈世锦赛女子1米板的金牌获得者。
0: 林珊去年全运会表现得非常突出，个人的单项啊站上最高领奖台。这个运动员呢，大家能够观察得到，这是一个相对身材条件比较的纤细、比较瘦的选手。往往我们在看跳水，尤其是跳板的时候，运动员呢会更加的强壮一些，要有一定的肌肉力量和体重才可以压得动板。林珊呢就属于另外一个类型，他的身体线条比较漂亮，虽然能力并不是那么强，但是动作呢看起来非常的飘逸，还是很有个人特色。单跳拿到72。
1: 马上登场的这是中国队的男选手刘成赞啊，年仅16岁的小将，这是他职业生涯

0: 小队员还是很兴奋啊。刘成赞，这是这个赛季第二场世界型的赛事，此前的加拿大的这个达标赛呢，这一跳应该是拿到不到75分，将近75分的一个表现，也就是他的有效分集中在7.5的样子。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起跳高度啊，还是向大家展示出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储备还是比较厚的。85分，这也是他个人在大赛当中单跳的一个最好成绩了。
1: 这样的选手之前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女子3米板是排在了第6位。
0: 墨西哥队的队员啊，他们肩项还是比较普遍的啊，主要还是运动员的能力很强，跳台和跳板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起跳高度，支撑他们去选择大难度的动作。
1: 好，关注墨西哥队的男选手维拉斯的表现，这是25年新加坡世锦赛男子10米台的铜牌获得者。这一跳要完成一个626B，难度系数3.5。
0: 这是维拉斯今天的第二项，此前的双人比赛稍差一点。
1: 哎呦，极力的控制，
0: 还是不错啊。我们来解释一下刚才的这样的一个小插曲，如果选手在

0: 就被称作是臂力动作的二次起跳。但是维拉斯呢，刚刚虽然平衡上啊有一点晃，但仍然保持住了，脚尖没有碰触到跳台，所以只会扣他的一个倒立姿态分，没有额外的扣分。
1: 单跳得分73.50。好，马上关注到中国队的表现。即将登场的是女选手卢维，今年是20岁。卢维在2019年的光州世锦赛当中曾经获得过女子双人10米台的金牌，当时搭档的是张佳琪。要完成一个626C，难度系数3.3。
0: 很漂亮，这个626完成的太出色了，我们来期待一下现场会不会有接近满分的一个评价。卢维这个队员呢，实际上是女孩子里面为数不多的可以在生长期结束之后又重新回到一个很高水准的女子跳台选手。她在2019年的光州世锦赛拿到一金一银之后还是有一点遗憾，在东京奥运会之前呢就进入到了生长期，这也使得他落选了东京奥运会。后来经过几年的调整之后，现在的卢维他的状态和表现又回到了一个个人最佳的水准，
1: 得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分数89.1啊，有效分数都达到了9分。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队的男选手白玉明。白玉明呢是2022年的布达佩斯和2023年福冈世锦赛混合团体的金牌成员。109C，难度系数3.7的动作，
0: 完成的实际上还是比较轻松的，水花稍微差一些。白玉明来自陕西，他和自己的双胞胎兄弟啊都是专业的跳水选手，白玉明的个人水准要更好一些，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国家队，他的指导教练呢也是同样来自陕西的张森，以前拿到过全国冠军。实际上还是很轻松，抱膝姿态做两次打开做入水。
1: 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啊，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站，白玉明也是拿到了男子十米台的金牌，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本轮比赛过后看一下成绩的情况，中国队是383.70分排在第一名，墨西哥队是排在了第二。
0: 还有最后一跳，跟其他的单项越往后面难度价值越高不一样，由于在最后一轮里面是男女混合参赛的双人跳台的比赛，所以在难度的选择上肯定是男孩要迁就一下女子运动员，总体难度不会太大。
1: 首先我们关注墨西哥队的表现，5255B 难度系数3.6的难度动作，两位选手分别是托雷斯和维拉斯。
0: 哇，太厉害了，
1: 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太厉害，真的是太厉害了啊！女运动员做这个5255非常的轻松，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起跳的节奏稍慢了一些，但仍然相当的从容，有高度啊，太厉害了，
1: 在起跳不足够同步的情况之下在中间找回来了，最后的入水是一致的。
0: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女孩托雷斯如果在跳单人跳台的时候拿这么一个动作去跟大家比，这个威胁是很大的。
1: 嗯，单跳得分79.20，总成绩422.50。来关注中国队的表现，
0: 现在墨西哥队一整套的难度有点吓人啊。
1: 是的，他们的整个难度系数确实是全场最高啊，达到了20.3。好，关注中国队的表现，两位选手分别是卢维和白玉明，要完成一个407C，难度系数3.2的动作。这是今天混合团体决赛全场的最后一跳。
2: 哎，走。

0: 两个很棒的单人动作。由于两位选手搭配的时间并不很久，节奏上啊会稍微有一点参差不齐，没有问题。白玉明稍抢一点儿，
1: 本场得分是80.00分，中国队总成绩463.70分，恭喜中国队再收获一枚世界杯总决赛的金牌啊！那今天的所有的比赛单项到这里已经全部完成了，中国队是把所有5个项目的金牌全部收入囊中啊，呈现出来了非常强大的集团优势。再次恭喜中国队以463.70分收获冠军，最后排在第二位的是墨西哥队，收获铜牌的是澳大利亚队。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铜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0: 凯迪仕智能锁。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2: 京东。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欢迎您收看正在中国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马上为您带来的是男子3米板的决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郑九元的第一跳。完成一个407C难度系数3.4的动作。
0: 对于郑九元这样一个类型的运动员呢，实际上这种赛制是一。

0: 个非常有锻炼作用的考验。这是一个能力很强，但是心理状态啊，有的时候还是稍微显得有些急躁的运动员。当然他也是非常的年轻，所以在这样赛制的这样的一个冲击下，是不是能够比较平稳的发挥，不要过度着急，这是郑有元今天除了其他对手之外要面对的一个主要的考验。
1: 那各位选手进入到决赛之后啊，淘汰赛和半决赛阶段的成绩就不带入了，分数从零开始计算。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墨西哥的选手阿尔维拉，同样是 407C 3.4 的动作。
0: 非常好的407抱膝向内翻腾三周半。今天在看到阿尔维拉他在做这407和昨天跳双人的时候，明显是判若两人，主要是因为在做单人比赛的时候，他可以充分的发挥个人的能力，起跳的高度要比双人高了很多。他也是凭借这样的一套既有难度又非常善于发挥的这样的一套动作，在去年的世锦赛上拿到冠军，而且当时的成绩529分呢，也是他个人来到成年组之后的第一高。
1: 好，现在上场的是中国名将王宗源。王宗源呢是东京、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双人三米板的冠军获得者，男子三米板的亚军。

0: 第一条也是非常的兴奋。广东源在决赛阶段这个407呢，还是希望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起跳高度，因为他是紧跟在阿尔维拉之后出场，如果这起跳高度不能够拉起来的话啊，这分数会非常的吃亏。第一个动作处理的稍微的有一点着急，还是能够感觉到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王宗源希望可以跳出一个很好的表现，并不仅仅是去冲击金牌。
1: 单跳得分86.70啊，目前这个分数是排在了第一名，
0: 这分数还是非常好。86.7跟他在之前预赛一对一的这个表现相比，单就这一个动作大概是提升了有8分。
1: 我们看到阿尔维拉的分数同样是86.7啊，两位选手的分数完全一致的。决赛当中呢，各位选手是需要完成6跳啊，马上进入到第二跳当中。来看一下郑九元的第二跳，
0: 这个动作是5337，

0: 不错，在第一个动作407出现了稍微用力翻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明显在这5337走板的时候，九元稍微的控制了一下，起跳之前略微有一点点退板，但这个劲儿啊是合适的，入水也是比较垂直，再下去一些会更好。水下的处理还是稍微的早了一点。89.25，
1: 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本轮要跳的动作是307C。
0: 控制的还不错，但这个动作对于阿尔维拉来讲还是有明显的失误。能够明显的体会出这四位选手是另外一个角度的捉对厮杀。阿尔维拉明显是把自己的一个主要的竞争目标放在了王宗源身上，两个人又是接连出场的，都不敢出现失误，这个

0: 走板有一些用力过猛，有一些发力，第一步就有一点往前冲，所以虽然在整个起跳之后往回拉打开的位置也做出了一些调整，但这一跳阿尔维拉起码是少跳了大概15分，这是一个失误。
1: 中国选手王宗源这一跳是5337D，难度系数3.5。
0: 王宗源和阿尔维拉的难度差异就是在这个动作上。

0: 很棒，很棒，很棒，转文静教练啊，非常啊追求完美的一位教练，在王公园完成这一跳之后，也是第一时间鼓掌，这确实是一个很漂亮的动作，起跳了高度充分，空中的身体姿态展示的清楚，而且相当的标准，动作的规格也极高，水花的处理也不错，比较干净，89.25。这样这一条下来呢，王公园和奥尔维拉之间的差距就来到了大概在18分左右。两个人毕竟是上一轮同分的一个情况啊。郑九元在这一跳里面5337跳的也不错，将近90分的一个成绩，来到了第二位，奥尔维拉排在第三。
1: 马上关注到的是各位选手的第三轮，郑九元，郑九元的第三轮307C。
0: 这些动作要稍微的小心一点，上一场出现了一些失误。

0: 这是郑秀媛总体在307这一跳上应该是跳出了最好的水准。她的307呢，常规的一个表现大概在70到75之间，这是她在整套动作里面一个相对啊容易遇到难点和出现失误的组别，很漂亮。
1: 场上的及时调整能力也是很快啊，在上一轮比赛当中这个动作出现了一定的失误，但是进入到这一轮之后发挥得非常好啊，87.50分。
0: 上一场307只跳57啊，这一场跳了87，提升还是很大的。
1: 没错。好，来关注二维拉。二维拉在本轮比赛当中是207C。

0: 太保守了。
1: 厄尔维拉现在个人的压力已经越来越大，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在第一轮他和王宗源是平分的，第二轮一下子落了大概有18分的样子，起跳完全不敢发力，压板和板反弹的力量被顶住了，
2: 入水之前甚至都没有完全打开啊，
1: 确实翻不过来的。
2: 嗯，
1: 这还是起跳的问题，
2: 确实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啊。我们看一下这一跳只得到了46.80分啊，
1: 这样的一个角度的偏差会被认定是部分的失败，当裁判员的分数给到4.5级以下的时候，就被认为是该动作部分失败。
2: 好，来关注王宗源的表现，5156B 啊，3.9的难度系数，这也是今天的决赛当中难度系数最高的一个动作。

很漂亮啊，王泽源今天状态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来到决赛，一整套动作跳下来，这时运动员比较熟悉的竞赛的方式和节奏，王泽源呢看起来相当的潇洒，也很松弛，对于这样的一个九进。

0: 冰沙场久经大场面的老将来说，世界杯总决赛只是一次普通的赛事啊，他只要把自己的状态提升上来，展示出正常的水准就可以了。
1: 95.55分，目前的总分271.50分，王宗源呢依然是排在第一名。
0: 这就是大难度动作的魅力。
1: 三轮比赛过后的情况，王宗源排在第一，郑九元排在第二位，而墨西哥选手在上一轮比赛当中的失误情况比较严重，所以他现在是暂列第四位。第四轮的比赛，郑九元的第四跳要完成的是205B。

0: 一般，这个动作，比上一场要好一点儿。上一场只跳了50多分啊，这一场呢，肯定还是要比上一场更好，起跳的高度更加的充分，还是在入水的处理上，有一些小状况发生。
1: 70.50分，目前是325.45分，暂列第一位。
0: 这是一个正常发挥，基本上啊，郑俊元的这个205也在72分左右，72到75。
1: 看一下奥尔维拉的第四跳，5154B，难度系数3.4。
0: 这是能力的体现，因为他在之后呢还要去做5156，就是在这个动作的基础之上再多转一周，所以整个动作看起来没有任何的难度，有极其充分的空中展示的空间，起板的高度肯定已经超过5米了，整个身体啊都是在接近7米跳台啊这个位置。但这个打开收过来的这个感觉还是稍微的松了一些。在这次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也是去现场看了运动员的这个赛前训练啊，有的时候一些小的这种细节的处理，在关键的场次和大难度的动作当中，可能会带来一些麻烦和挑战。
1: 马上进行的是第四轮的最后一跳，王宗元的这一跳是要完成307C，难度系数3.5的动作。

也是一个接近最好水准的307爆漆。打开的时候啊，稍微的有一点点没有定住位，主要还是在最一开始登板的时候有一点点这个节奏上没有人板合到一起去，但是王宗源迅速的处理过来了，这样这个动作呢没有出现更大的失误，节奏上稍微有一点踩死。这跳得到了89.25分啊，总成绩呢是360.75，排在了第一名。四轮比赛过后，我们看一下总的排名情况。王宗源360.75排在第一，郑九元是325.45分排在第二位，二位拉是重新回到了第三名的位置上。郑九元在本轮比赛当中也是要完成一个高难度动作109C，难度系数3.8的动作。

0: 也配了这109向前翻腾四周吧。当时郑九元的个人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来到今天，这已经是第二次跳109抱膝了。这场呢跳的要比上一场更好，那节奏上还是稍微有一点着急啊。哎呀，这个是一到了重要的赛事或者说关键时刻，九元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
1: 91.20的分数，三个有效分都是8分，
0: 分数还是很棒的啊，超过了90分的实得分，这个成绩呢跟上一场相比也要更优异一些。
1: 墨西哥选手奥尔维拉在本轮当中和郑九元要跳的动作是一致的，同样都是109C。
0: 水花很漂亮，也基本垂直，但这个起跳不好。奥尔维拉今天其实除了第一个动作之外，现在已经是跳到第五轮了，连续四个动作，所有的这走板起跳，包括307、上一个5154，还有这个109，都节奏出现了一些状况啊。起跳之后下手有一点早，消耗了一些力量。
1: 这跳的单跳得分呢是96.90分，这样的话总分388.85，目前是排在了第二名。王宗元这一跳要完成的是207C，难度系数3.6的动作。

0: 也是近乎完美的一跳。明显感觉王宗源他的经验啊，帮助他在这一跳之前自己的比赛节奏放缓了，就更加充分的准备时间，稍微沉住气一点，来到跳板的最前面啊，站在板头上来做这一跳，起跳也还是比较充分。打开入水稍微带过了一点，
1: 单跳得分是81.00，这样目前呢是441.75的分数排名第一位，这是五轮比赛之后的结果。王宗源和郑九元在五轮比赛过后呢，同样是和前面一样啊，暂列第一和第二位，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排在第三。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选手郑九元。5156B难度系数3.9，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

出手的角度稍不够一点儿，总体是一个正常的发挥。今天在决赛的这一套动作呢，郑九元的发挥还是要比预赛要好了不少。其实这样的一个赛制设计呢，对于运动员来说体能上也是有比较大消耗的，等于是在一上午的时间连跳两套完整的自选，而且每一套呢都必须要有非常高的成功率，超过500分的总成绩。今天比赛的倒数第二跳，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同样是5-1 5-6B。

有一点太着急了，这样的起跳高度对于阿尔维拉来说是明显不够的，整个动作好像被放了倍速一样啊。

一下子给压缩得特别快，起跳不够充分，阿尔维拉没有把自己最擅长最优势的地方展示出来，

0: 而维拉的分数单跳得分是 91.65， 最后的总分 480.50 分，目前暂列第二位。
1: 480分对于阿尔维拉来讲肯定还是不满意的，距离他的个人最好表现大概是少跳了有50分。
0: 好，最后一位完成比赛的是中国名将王宗源，本轮要跳的是 109C 难度系数 3.8 的动作。卫冕冠军王宗源在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跳，
1: 王宗源这一跳大概跳59分就可以夺冠啊！这个109爆7肯定是大大的超过夺冠的这样的一个及格线，应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分数。看有没有一个近百的成绩体现出来。
0: 今天的决赛，王宗源也是从头至尾非常稳定的一个发挥呀。期待一下这一跳的得分情况，
1: 裁判员好像在卖关子一样，每分出的也比较晚，哇，超过100分了。
2: 是的，
1: 这其实是在这次的世界杯总决赛上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超100分的单跳。
0: 那的话，今天的整体的男子3米跳板的决赛已经全部完成了，看一下最终的成绩情况。王宗源的成绩544.35分，遥遥领先的排在了第一名夺冠，也恭喜郑九元收获了一枚银牌，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收获了铜牌。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

0: 新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6: 凯迪仕智能锁。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好了，2025-26赛季法甲联赛第32轮，巴黎圣日耳曼在主场对阵洛里昂的比赛呢开始了。今天的比赛呢，洛里昂呢身穿一身白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一身深颜色比赛服的是主场作战的巴黎圣日耳曼。两人球队呢，巴黎呢，在巴黎目前联赛当中呢是排在第一位。今天比赛上来之后，还是前场的高位逼抢。而洛里昂呢，目前联赛当中呢是排在第9，既没有降级的危险，也没有进入到欧战的这种可能性。当然了，今天比赛。大巴黎的主帅啊，恩里克呢，对于首发的名单啊，还是进行了一定人员的轮换，因为接下来呢还有欧战的比赛，特别是呢在周中呢和拜仁呢打了一场5-4啊，那场比赛大家的体能的消耗也比较大。我们来看一下两支球队主帅呢今天派出的先发。大巴黎这边门将位置89号马林，其他队员4号贝拉尔多、51号威廉帕乔、21号卢卡斯、埃尔南德斯、19号李刚仁、24号马尤鲁、29号巴尔克拉、27号德罗费尔南德斯、8号场上队长法比安·鲁伊斯、14号杜埃、49号姆巴耶。今天比赛呢，锋线当中的拉姆斯，包括后卫线上扎巴尔尼呢，都是啊遭遇到了停赛。另外，阿什拉夫也是啊有伤。李刚仁将球的往边路转。巴尔克拉卸下来再往回交。洛里昂今天的先发是这样的，门将位置38号姆沃戈，其他队员25号法耶、32号阿杰伊、3号塔勒比、77号卡采里斯、8号卡迪乌、6号场上队长阿贝热尔、43号夸西、10号帕吉、62号埃邦和12号班巴迪昂。上来之后呢，洛里昂呢先守过低位，啊，守过低位防守，

落低位呢落成一个532，啊，现在也是收的比较深。看来今天比赛呢，大巴黎呢要面对铁桶阵了。

看看在左路巴尔克拉这边呢，先拿往里切，防守队员的提前呢做出了预判。那么自从2011年以来，巴黎圣日耳曼呢在两场欧冠比赛之间进行的19场拿下的联赛呢，仅仅呢是输掉有一场。当然从这两支球队呢过往交手的情况来看，近4次的法甲对决，大巴黎呢仅仅呢是胜了一场。这4场比赛呢是1胜2平1负，两支球队应该说基本上是打了个平手。三人上来围，前两高位抢下来，再给。多里昂上来之后呢，先密集啊中路的防守，不要控球率。这4分钟基本上球权呢都是在大巴黎的掌控当中。往右路转，现在需要呢洛里昂整体的防线移动啊要跟得上，5个人呢能够覆盖防守的宽度。安里克，通过这种大范围的斜长传，77号卡采里斯这边找巴尔克拉，巴尔克拉可以看到这球啊停球拿右脚的这个脚外侧啊将球呢卸下来，基本上就是个半场的攻防。那在阿什拉夫包括扎巴尔尼后防线不在，包括锋线当中的贡萨洛拉莫斯都是停赛的情况下，看看今天的比赛大巴黎呢是怎么用踢法都量上来之后呢就是守半场。对，要通过这种快速的传导球，传进来，哈哈，比赛刚刚开始了5分钟，大巴黎呢就取得进球了。一次呢在左路的传中球，将场上比分呢是变成了1-0。这个洛里昂这种踢法也怎么讲呢？我们经常说这种龟缩防守啊，常在河边走，哪也不湿鞋，球呢总是在你最为危险的区域来运转。看啊，传进来，这球门将啊也是门将拖出去之后呢，正好呢是打到大巴黎防守队员的身上，弹了进去。大巴黎的队员这球躲都没躲开。踩单车之后右脚一拨，然后呢形成的传中球。这球相当于洛里昂的门将莫戈间接助攻了。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德舍比，好，进球有效。快速的向前压迫，给过来，

上来之后呢，今天比赛洛里昂啊退得太深了，就是我们讲打这种低位防守，但是你的这个阵型呢收得太深，那么要破击这种密集防守呢，我除了我们说的远射之外，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这种大范围的转移球把整个阵线调动开。刚才呢大巴黎就是这种踢法，从右路斜长传啊，找到左路的队员杜埃，杜埃呢将球传到中间，这样的话呢形成了破门的机会。这是洛里昂今天比赛，这上来之后，这主教练这还没踢呢，这个心里边就已经先犯怵了。

12号班巴顶。对，今天比赛这大巴黎上来之后第一次进攻要取得进球了。

这球呢，球就打脸上了。你看刚才像，洛阳的这个门将抹哥，他这个球呢就属于技术性的失误，这球呢往外击啊，没有击远，角球，洛阳的角球。鲍比安·路易斯，今天呢是巴黎圣日耳曼的场上队长。

站住角球。哎，大家看到这个球呢，左脚往里顺的时候呢，这球啊没有完全吃准部位啊，这次战术啊没有打成。

现在十四来看，巴黎圣日耳曼呢在目前的情况下获胜的概率啊超过82%。那么从以往的情况来看呢，近10个主场的比赛，大巴黎呢在领先的情况下，最终能够拿下比赛的胜率是高达85%。

在左路这边呢向前推进。度量呢本赛季的法甲比赛主场积分呢要比客场积分呢多出十分，那么也是本赛季啊法甲联赛当中啊主客场分差最大的球队，球队呢明显呢在主场的表现要好于客场。

0: 对于还有欧战比赛这种繁重的这个，
1: 哎，看那球，哦，有了，1-1，啊，这比赛开始了11分钟，诺里昂也进球了，1-1。
0: 所以刚才我们刚说这个比赛啊，对于巴黎圣日耳曼来说的话，目前联赛当中啊排到第一，领先6分，但是这个6分呢还并不能够完全确保球队能够拿下最终的这个比赛的联赛的这个胜利啊。现在看这球啊，做回来传，中间防守漏人了，轻松的将球呢左脚的脚弓啊推射入网，在中间的这名洛里昂队员本身呢是要准备侧身打凌空的。

这样的话呢，场上比分呢现在呢是来到1-1。

1-1啊，那个，哎，你看这球还是啊，我们说这个，你用的这个恩里克这个中圈开球的这个战术，应该是要想将球呢打到靠近底线的边线出去，而不是想把球直接踢出底线，将球权给对方吧。这已经是这个本赛季不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了。嗯，这样的话呢，现在比分的1-1。为两支球队取得进球的分别是姆巴耶和洛里昂队的帕吉。因为呢，接下来还有欧冠的比赛，所以说对于大巴黎来说的话呢，今天的比赛呢需要用最小的代价能够拿下比赛的胜利。当然，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队员不要受伤了。今天比赛扎巴尔尼啊，包括拉莫斯的这个停赛，正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休整的机会。哎，洛里昂呢排在第9，面对强大的巴黎圣日耳曼，不是不能踢。只不过一开始上来之后呢，这个阵线啊收得太深了。身后，这球啊，如果是右脚队员传的话呢，这个球呢就是会往这个边线啊往外转；左脚队员传的话，这是往里边去转。比赛洛里昂那边呢是一个3中卫五后卫，落到低位的时候变成一个5-4-1。3中卫组织进攻，给了耳朵，躲在你持球这边呢，有一个人防，另外一个人呢就过来呢形成协防。就不能再退了。哎，还是要有人啊顶出来这一下。好球，脚跟顺。洛里昂的主帅潘塔洛尼，用自己的单点爆破能力再往中间传。现在呢，面对洛里昂这种低位防守啊，就需要大巴黎的这个边路队员啊登。

点爆破能够形成这个传中的机会。德巴利还是前场高位抢，坎坷漏梁，向前推进，后面有人追，

两人关门，球权呢抢下来，看看洛里昂的转换，再给往右路推，右路有空刀，给先拿，边路的一对一没有空间了。就能给大了，哎，丢球之后啊，洛里昂队员呢先落位，先完成布阵，好球，这边这个身后进来了，再传到中间，哎呦，险些乌龙啊，哈哈，角球，你看这球一旦洛里昂你的后卫线踢得够靠前的话，马上这边身后就过来了。这个时候呢，可以看到三中卫当中呢居中的这个中卫呢是拖在后面，就传进来。大家看啊，那么从这个我们讲足球官员的指南上来说的话呢，就是在这种角球的时候呢，一般情况下呢，这个裁判所站那个位置啊，是要站在远端的这个发球区这个角上。但是呢，随着现在啊，大家可以看到在中间，队员相互之间抢着的抢球的这种状态呢比较多，所以呢这种情况呢，裁判更多的时候呢，他是站在近端的发球区里面，啊，应该是发球区外啊。看看到后点打一脚，嗯，飞了。这样的这种主裁判在角球当中的站位呢，也是可以更好的在正面啊，可以看清楚情况。啊，安里克这边很着急啊。组织，嗯，向前，没人防呢就向前给出来，越位了。德罗费尔南德斯又是身后板子了，火药的回接，背身往前给坐，两人防，这球啊出慢了，护球拿脚背一弹，先保证球别出界，哎，很聪明啊，要了个角球，洛里昂的角球。

德巴黎后场组织进攻，奥多连二球半场。要到三角，给再做里格人中路，这边可以打一脚了，还是推巴尔克拉兜，那脚背啊，基本上这个原地啊兜远角。啊，您看这一切都源于什么呢？如果从防守来说的话呢，虽然陆良的队员呢都在各自的防守位上，但是退得太深了，就是退得太深之后呢，已经可以在危险就是近射程的这个区域啊，让大巴黎的球员可以起脚了。那两个中卫拉开，然后呢，大巴黎呢两个前锋啊对位。哎，这是后场，哎，这球你看滑倒了，这是后场组织进攻的一种方式啊。然后这边马上长传球，斜梁传，给回给局部的二来挑传，再往里抹。但是呢，在中路接应的球员呢，陆良队员不多。看看转换进攻，李高人将球呢转出来。

喂，往外先走，往中路传，啊，还是出界了啊，角球，角球。哎，杜埃呢，在左路的这个传球啊，还是一个爆破点啊，他和巴尔库拉呢，这两个边呢，还是有很强的这种单点爆破能力。虽然呢防守队员密集呢无法形成这种内切，但是呢通过他们的持球节奏的变化呢能够形成传中。嗯，还是给接外球，接外球。卢卡斯二连的四。在这样的踢法下，洛梁这种踢法需要队员的这种纪律性啊，要保证的非常好。就是我们讲这个横向和纵向的距离保持，再有一个呢，就是不能退得太深。这三条线啊被压得太扁了，那么就是机会啊，中路形成突破，转换前面没人啊，你看没人。好球，连续的过人，大门，哎呀，已经是非常好的前半程的连接动作了。哎，杜埃扣，再扣，然后左脚打，稍稍的没有包住那脚背啊。但是你看这叫什么呢？我们讲的叫前锋抢后卫。这种球一旦在高位抢下来之后呢，马上就是危险进攻的机会。

又是身后。角球。打起来，裁判先响哨了，球权呢给了洛良。

对，刚才是非常好的机会。比赛打到现在呢，大巴黎这边呢四角射门一射正，陆良这边呢两角射门一射正，两支球队呢都是各取得了一个进球。今天贝蒂尼亚呢并没有在大名单当中，那么在扎巴尔尼后防线上的包括阿什拉夫啊，同时还有锋线当中的古萨罗拉莫斯，今天比赛都是打不了，都是伤停。好，这边的起速度了，

攻击李栋，那右路给边后卫套，内切李格尔内切往里传，哎，这个时候呢需要什么呢？需要用远射，那么需要还需要有这种节奏的变化。都是防守当中这种横向的波动摆动，这边二打三塞，现在找的就是塞内部啊，然后看这谁斜插进来呢？发边路易斯，然后呢形成传中，所以呢就需要呢，这个面对这种密集的防守啊，大巴黎的队员啊要更多的这种积极的跑动啊，这种斜插让急停急转。

球传进来，平冲，打门，哎呦！大家看啊，李刚仁这个角球的主罚这个脚法，一个平抽球。换到另一侧，继续角球，站住角球，给过来，再给到三角。这球直接传了，头球，哎呀，顶到了门梁上啊！这几次大巴黎的角球啊，都产生了威胁啊！来看啊，给，做，然后再给，其实有切回的这个角度啊，选择了直接传，中间的队员头球攻门，稍稍顶高了一些。背身坐回来，机会再往里抹，中路人防守够多，看丢球之后立即压迫，露凉了，队员向前传啊，找不着自己的队员啊，这个大巴黎的球员虽然今天比赛上了很多板凳球员，但是整个的这个对于场上的控制啊还是毋庸置疑的，外脚背马上就抢，丢球就抢。其实我们说这种强弱分明的比赛啊，这个弱队其实不是不会踢，就是看你的教练的一个执行。那么，你今天比赛，洛梁上来之后一点功都没有，就一只手，然后被退到，把这个三连线压得非常扁的，先丢球，这就是主帅可能对于比赛的这个理解吧。他的这种战术安排吧，洛梁不是不能踢啊！你看，你进上一场比赛2-3斯拉斯堡，而且呢，近两轮的比赛场均都有12个，都场均都有2个进球啊！

0: 内切，大门封堵。好，上半场比赛啊没有补时啊，上半场比赛呢两支球队呢是战成平局。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呢稍事休息，15分钟之后再次回到比赛的现场。
1: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2: 欢迎回家，
1: 更有熟悉的家味。
3: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1: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

0: 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2: 欢迎回家，
1: 更有熟悉的家味。
3: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1: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博鼎酒，
7: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10: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11: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1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6: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7: 好，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由身穿深颜色比赛服的巴黎圣日耳曼来开球。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身穿一身白颜色比赛服的是洛里昂。两支球队呢，上半场比赛从数据统计情况来看的话呢，大巴黎呢九脚射门三射正，而洛里昂呢两脚射门一射正。在控球率方面，超过大巴黎超过呢有66%。我们说到了这场比赛，大巴黎呢是进行了一些人员的轮换啊，包括像锋线当中的贡萨洛拉莫斯，还有后防线的主力中卫扎巴尔尼呢都是遭遇到了停赛，另外阿什拉夫和舍瓦利耶呢都是受伤，本场比赛呢都打不了。上半场比赛洛里昂呢基本上呢都是采用的这种低位防守啊，两人抢不犯规，往右路推，塞身后就打到了脚跟上，还有啊犯规球。第二处理裁判这边的姚琦示意主裁判，巴黎的队员呢犯规了，踢到了77号卡塞里斯。哎呦嚯，这下真的是正好是踩到脚面上，这下应该问题不大，但是会比较疼，要缓一缓。

主裁判呢向大巴黎的21号卢卡斯·阿尔南德斯啊出示一张黄牌，这样的话呢，这也是今天比赛主裁判呢所出示的第一张黄牌。

看看洛里昂的定位球。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呢，两支球队的主帅呢都还没有换人。球打进来，头球，哎呦，这球啊，稍稍偏出啊，也真形成了足够的威胁。

一个人给背身做短了，可以看到上场比赛基本上呢，这个进攻啊都是在大巴黎的掌控当中。

往那些切，船远端先拿下来，给，再往左路推，往里传机会，犯规了。这就是卢卡斯二连的四啊，这个两之前四人队就两个球了，下场比赛一上来都是提前的预判，提前呢先做卡位。走了，费尔南德斯，李刚然切，还往内线走，局部现在形成三打二。内部转过身来，犯规了。哎，这样的话呢，获得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哎，杜埃下半场比赛他的这个持球有威胁啊，球远了一些。

要直接打高了，这种球太远了，长的。越位有力，这球呢也不吹，

哎，李高然前场有很大的这种活动的自由度。这是巴黎的角球，大巴黎上半场比赛几个角球都有威胁。哎，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裁判的这个站位啊。齐怀打门没打上，下来之后呢，还是大巴黎的控球。防守队员呢，把这个手呢要背到身后。德里克呢在替补席当中啊，还有啊佩奇奇、登贝莱、安梅里、若昂内维斯，再一个就后卫线上的瓦尔基奥斯啊，就这几位队员。球停得很好，倒地的铲流球，被切打门，马上转换进攻。但你看啊，这洛梁这个和这大巴黎的这个差距就是在这儿，你的有转换进攻的时候呢，这球啊总是要给不出去，给出去也没有自己的队员接，这个就是在进攻的这个我们叫后场的组织进攻的构建阶段就没有做好。再往里传到后点没了，杜埃这球听得多好，马上这边形成快发，

线走，坐。啊，没塞出来啊！这边人数已经过载了，你看，很好的一个转换的机会又没了，这真是这和大巴黎的这个队员啊，对阅读比赛能力的差距啊。尔克拉，好球！哎，好的，再往里抹。大门被封堵，你看，刚刚原本是洛里昂一次很好的转换的机会啊，这球权呢就迅速的丢掉了。背身

买个楼。

远端好球给出来了，哎，你看这球又没有能够拿下来，这就是细节了。

哎，那明显这个洛里昂的这个队员啊，身材高大一些，和这个零小型的这个大巴黎的球员相比啊，明显要笨重一些。

得个人接。单点爆破，突然间的加速，球先出去了。这个时候比赛呢打了将近有一个小时，可以看到安里克这边要换人了，罗内维斯，另外还有艾梅里啊，都是要登场，还是后场组织进攻啊。没有这种能力，为什么一定要后场组织进攻呢？

好人若内维斯和艾梅里登场，替下法比安路易斯。艾梅里呢，带上队长袖标。六月花呢，把姆巴耶啊换下。60分钟啊，恩里克两个换人。马尔基尼奥斯、东北来还都在替补席当中啊。看这球，三人人墙。转身配合，

阿瑶远射，哎呦，好球！哎，刚上来啊，埃姆里就进球，刚上来，2-1。就是您看，这个球就反映出洛里昂什么的，洛里昂执拗于在后场的组织进攻，组织进攻呢就没有这种很好的出球能力。在后场组织进攻，一这个球断了之后呢，只有采用犯规，所以才给了大巴黎这个前场定位球的机会。你看，埃梅里刚上来第一脚的触球外围远射，帮助球队呢就取得了进球。外围远射。所以大家就想洛里昂这球到底怎么丢的，当然固然是个定位球，但是怎么形成这个定位球，实际上是球队啊需要去考量的，去琢磨的。

这球打在防守员的这个腿上之后，有一个折射。其实今天比赛对于恩里克的球队来说的话呢，需要以最小的代价能够拿下这场比赛的三分啊就够了。

威廉帕乔背后推人了。

两人上来夹，哎，这就是小组防守。

看这洛梁就是这个问题，这一旦丢球啊，一旦这个自己持球的时候，总是找不着这个传球人，没人接，这让持球队员啊非常苦恼。按照这样的比分接着比赛的话呢，大巴黎呢将会继续啊巩固他们在联赛积分榜上的领先优势，将会扩大对朗斯在联赛当中的积分。直线，但是可以看到中间只有一个点啊。

长的，一直保证的防守当中有三个人，洛里安娜丢球太快。

这个巴黎的球员的倒地，外线再传到后点，这场比赛呢打了将近70分钟，巴黎圣日耳曼2-1领先于洛里昂。

走直线，外脚背，看，你看还是这个问题，转换出来之后啊，没人接，好球、啊。犯规了，巴尔克拉犯规了。这是洛里昂，这球能抢下来，但是抢下来之后怎么办呢？要换人了，洛里昂这边要换人。

另外上场的还有29号德马内卡利姆，踢下了10号帕吉。这边塞到克拉内切扣再扣啊，多了，马上转换出来给女孩，那个问题没人接，你看也自己带吸引了4名防守队员，只能往回给。洛良队员啊，技术确实糙了一些。好，杜埃这个时候呢，73分钟的被换下。前场的任意球

中路连接转出来，快速的向前往左路给，下半场比赛洛阳基本上还没有威胁过大巴黎的球门啊，往右路推，

狗粮的换人呢，卡利姆替班吉托辛替班巴迪昂，另外马肯哥替下埃邦。刚刚呢，恩里克呢也是把杜埃。

看看这边，靠大门，哎呦，2-2平啊！这应该是下半场比赛洛里昂第一次能够威胁到巴黎圣日耳曼的球门啊，2-2平。15号刚刚换上场时间不长的托辛，暴露球队啊扳平了比分。这球啊，真是，来看看啊，也是中场抢下来，哎，回传球失误，托辛抹，然后面对威廉帕乔，一个变向，打了门将一反脚。这球打的质量还很高啊，门将也反脚，这样的话，场上比分2-2平了。

被切。哎，这球是打手上了。来看一下啊。哎，打手，这裁判正好在裁判的眼皮子底下。哎，打手上了。嗯，这个位置不错啊，这个位置不错。内维斯和李高人一个右脚一个左脚，四人五人人墙啊，一个人呢躺在地下呢防地面球，看来内维斯要自己踢啊。哎，两人的进攻人墙，直接打，哎，看到立柱，哎呀，又是击中了立柱啊！这过去的五分钟俩立柱了，这也真是运气啊！大巴黎还有，内维斯，大咖再往中间传，前场的接球，俩立柱啊！

里格兰大看他这个节奏的变化啊，他这个摆脱自己重心的变化，节奏的变化来看啊，打门打在弗洛迪的身体上，再往中间给的时候，哎呀，球是击中了门柱的外沿，因为这球有往外转啊。运气啊，这是那个头球顶到立柱上，

看看机会，巴尔克拉内切，大门角球，角球。巴尔克拉这球太想自己打了。登贝莱、佩奇奇今天比赛都没上啊。今天伤停补时应该不会太长，上半场比赛一分钟没补，下半场比赛最多也就四五分钟吧，应该不会太长。进入到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四分钟。

长的拿下来，给中间。哎呀，这球斯密哎呀，这还是年轻啊。

湖南也是给了洛里昂的44号球员一张黄牌，给了尤文恩加梅尼。

在5月7号啊凌晨，大巴黎呢还要将去到拜仁的这个主场来踢欧冠半决赛的客场。

但是赶紧往里打吧，时间呢快到了，还剩半分钟，最短补时时间。裁判这就给了点球啊，就这么打手上了，看看啊，这比赛戏剧性啊，一会儿慢动作我们来看一看啊，阿维亚也来复审。

等一下。这个角度来看啊，哎，躲开了啊，这应该是没有打手啊，这应该对，没有打到臀部了，没有，对，没有点球。

最短捕食时间呢也已经到了，但是由于刚才那个 VR 的回放呢，裁判呢要适时的再补一些时间。好，最终呢比赛结束，在这场法甲联赛第32轮的比赛当中，洛里昂最终呢是在客场啊2-2逼平了经过了轮转之后的巴黎圣日耳曼。好，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本场比赛的转播，下场的比赛我们再会。

0: 吃坏了。
1: 吃何谓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3: 吃坏了。
4: 吃何谓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谓整肠丸？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现在局分方面，马克艾伦是13-12领先吴一泽一局。

0: 嗯，好球，维泽直接攻了，而且一库也能够叫到黑球。马开伦这杆开球左侧啊，直接漏了一杆长台。红球堆已经带得非常分散了，但是这一杆母球的位置还得再找。
1: 8。
0: 这一杆也需要准度啊，左侧中带的进攻。好球，好球。这杆是维泽长台上手的这一杆

0: 一库来叫黑，这样母球的位置就算调回来了。这可单叫的红球还是选择比较多的。 底杆一库，继续来叫右下底带。
1: 22。 23。

0: 38.
1: 这个球星分布对吴一泽来说还是很有利的。一点点向上的角度，好球，这一杆可以来叫粉了。这杆单杆平均的出杆时间是7秒，其实和马凯伦比赛对于吴一泽来说，这保持自己的节奏啊，就显得很关键。因为从之前的数据来看啊，这个马凯伦的节奏是偏慢的。
0: 46。
1: 包括进入到第二阶段，吴一泽之所以发挥的没有那么理想啊，和这个节奏有点被马凯伦带跑偏了有一定关系。就那一阶段整个的节奏就比较慢。
0: 53。
1: 其中在两个人半决赛第二阶段的第六局啊，也就是总的第14局，这两个人携手也贡献了斯诺克世锦赛历史上单局耗时最长的一个记录。那局单局耗时达到了100分钟09秒，这也是克鲁斯堡阶段的新纪录。所以这也导致双方在半决赛第二阶段啊，整个的比赛都没有打完，就打到7-7。刚才这个大角度的反角薄球，这杆还是很吃准度的啊。这一杆力量没问题。
0: 56 57 57 57
1: 再打一套啊，吴一泽就能够超分。就再进一个红球，再加上一颗彩球，吴一泽就可以超分。
0: 64

也把左侧贴库的红球给带出来了。86，这个从整个世锦赛半决赛四个阶段的数据来看，就像击球成功率包括长台成功率，吴一泽在第一阶段、第三阶段，还有我们现在看到的第四阶段， 这个数值保持的都很好，只有第二阶段是比较低的。92。

0: 单教的线路没问题。好球，好球！黑球打进，单杆过百。这也是这场半决赛吴一泽的第二杆啊，单杆过百。单杆过百的用时啊，八分钟出头。之前第十五局啊，吴一泽打出过单杆142，然后第十八局打出过单杆121。第21局啊，打出单杆140。黑球没打进，单杆126。这是吴一泽这场半决赛打出的第四杆啊，单杆过百。第四杆百分杆啊，帮助吴一泽将局分追平13-13。接下来双方第29局，局分现在两个人14-14。艾伦将这颗红球薄进啊，两度也能够叫到黑球。一点点的反角度。通过上方红球来刹车。现在来看的话，有四颗红球可以来单叫。散落在外面的这两颗，包括现在要叫的、要打的这一颗，红球堆右下角这一颗，一共四颗红球都能够来单叫。
1: 9

0: 15.
1: 这杆来叫咖啡球左侧中袋。 一点点向下的角度，现在还有两颗红球能够单角，所以距离 K 红球堆的这一杆啊越来越近了。看看这一杆，篮球一点向下的角度啊，这个角度留的有点小，但也够用。

这个线路需要发一点力量啊。嗯，两库啊，来单叫红球堆右下方的这一颗。 能带一下红球堆，嗯，这杆效果比较一般啊，因为刚才 K 出来的这一颗单独的红球是在中线以上，要是在中线以下的话，带口附近，那这一杆还可以接受。 这 K 到中线以上，就意味着这颗红球最稳妥的方式啊，得过中线，然后叫一个向下的角度。嗯，直接选择再 K，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毕竟刚才 K 到左侧带口附近的这颗红球，刚才这个角度单叫不到啊。 嗯，这一杆还是很准的。

0: 44。
1: 刚才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红球堆正下方这一颗应该是叫不到的啊。这一杆先来叫红球左侧中袋。
0: 51。
1: 就红球堆正下方这一颗，如果要来单叫的话，得留一个向上的角度。这个向上角度就意味着母球必须得钻进红球堆里。

0: 52.
1: <笑>黑球也是留了一个向下的比较大的一个角度。 来看看这一杆。 红球堆最上方的这一颗，这个线路够。 这一杆叫蓝球，也是留了一个比较大的向下的角度，这样可以直接来 K。 这杆很关键啊，轻 K， 但是 K 球点已经有点控制不准了，这杆对艾伦来说没太控制好，是想来轻 K 的，但没 K 准。 现在还没有超分啊，这一杆也打不。

这杆艾伦也不敢把红球队推得再分散，因为现在整个彩球的位置还是比较好的，就是一旦他把这个局面率先打开的话，韦泽如果能准进一杆连接到黑球的话，这局可能就不好说了。这杆韦泽先把红球队给打散， 这个位置对于韦泽来说有点危险啊，艾伦肯定是能攻的，红球打进的话这一局他就能超分。这是准备往里攻了，红球打进，那在这一局当中马克艾伦超分。 这杆艾伦也是打带跑啊，进攻当中也带着防守。

0: Macallan, five empty frame.
1: 让局分方面，马凯伦领先一局，15-14，马凯伦暂时领先于吴一泽。
2: 吃坏了，
3: 吃何味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
5: 吃坏了，
6: 吃何味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泰国经典肠胃药，
8: 何味整肠丸。
9: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10: 欢迎回家，
9: 更有熟悉的家味。
11: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坦担面，
9: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3: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9: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10: 欢迎回家，
9: 更有熟悉的家味。
11: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坦担面，
9: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 凯迪士智能锁，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接下来双方第三十局。

0: 好球，右下方红球长台，规则成功打进。这一杆同样是控制母球，就是要把母球控制到上方低分彩球区，这样即便打不进的话也不会直接给马凯伦漏下比较简单的上手机会。这是在这一场半决赛比赛当中吴一泽每一个阶段的长台成功率，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第四阶段，这个数值都是比较高的。这其中后两个阶段，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的长台成功率都超过了80%。这个第二阶段吴一泽的状态一般，因为第一阶段八局打完他是带着四局的领先优势，6-2进入到双方第二阶段的八局较量，但是双方第二阶段没打完，就是第二阶段八局没打完，双方半决赛第二阶段的第六局也就是总的第14局球，两个人携手创造了斯诺克世锦赛单局的耗时记录，第14局耗时100分钟19秒，也成为了克鲁斯堡历史上单局耗时最长的一局比赛。所以因为整个第二阶段的耗时比较长，所以双方的第二阶段只打到了7-7。这场半决赛第二阶段的比赛吴一泽的状态比较一般，但好在进入到第三阶段，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第四阶段，吴一泽现在是把自己的状态慢慢的稳定住了，现在也有一个正常和稳健的发挥。
1: 21

0: 这样能够把黑球左上方的这颗红球给打掉。
1: 28 29
0: 这一杆 K 球效果来看看母球左下方的这一颗，如果能叫到的话，还比较直。那这杆 K 球效果不错。 本届世锦赛吴一泽的 K 球成功率65%。 黑球的角度稍微有一点点大，没问题，投进黑球，而且母球的较位目前来看也还不错，黑球正上方的这一颗45

0: 52.
1: 母球右侧这一颗角度稍微有点平行啊，这个角度有点大，来攻红球左侧的中袋，好球，篮球带有一点向上的角度。 向上角度可以先来解决上面的这一颗，这一杆也是叫了一个向下的角度，更好的向下来连接，领先58分啊，台面还剩83，这杆红球推的稍微有一点薄啊。 打得稍微有点薄。

0: 关。
1: 嗯，这几局艾伦的准度确实是很有保障。刚才这杆失误对于吴一泽来说还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半决赛阶段是33局抢17的赛制，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这一局比赛艾伦拿下的话，艾伦就已经手握多个赛点了，这个对于吴一泽的压力会比较大。
0: 6

0: setting。
1: 这个艾伦能不能直接打到超分啊？还得看他怎么解决中间的三颗红球。
0: 14。
1: 目前来看，粉球左侧这一颗啊是可以来单叫。直接低杆来带一下，这样把左侧这颗红球 K 到了一个更好进攻的位置上。但现在中间的三颗红球还都没有被解开，刚才这一杆薄右侧的中带马克艾伦也出现了失误。这一杆马克艾伦打后了，维泽把这颗红球给打跑。

这一看看力量啊，让吴一泽只能看到粉球下方的这一颗红球的薄边。然后用绿球、黄球、咖啡球啊来挡住上方的红球，但是这一杆没挡上。

这杆武一泽得小心一些了，因为下方这根红球是对直带口的方向。武一泽是想向上方啊。 最终思索片刻，还是准备轻推一杆。哦，形成了贴球。那这样的话，对于马克艾伦来说就比较好解决了，他可以向相反的方向来推。

再上来看一看防守的落位，比赛打到这个份上，双方在防守端啊，这个肯定会考虑的更多。

0: 无疑则将这颗红球给踢走，但这一杆有可能漏机会了。现在主要看咖啡球有没有挡住左侧，那看来是挡住了，但是右侧也漏了一杆长台啊，偏下这一颗。这杆长台马开伦推进，
1: 一副弹起来啊，这个角度粉球可以来攻右侧的中袋。

现在艾伦在进攻端打得都要比之前更加的仔细，其实双方都很清楚这一局的分量，维泽拿下这一局将局分追到15比15，亦或是艾伦拿下这一局16比14领先拿到赛点，这个对于两个人来说这个意义都不一样。 其实在这一局当中啊，两个人在进攻端都有失误，吴一泽是在单杆拿到58分之后啊，进攻红球左侧中袋出现了失误，马克艾伦是之前连续得分过程当中啊，这个右侧中袋出现了进攻失误，但是目前来看这个局面还是比较支持艾伦单杆制胜的。

0: 打绿叫黄，效果也不错。现在马凯伦落后12分。
1: 27。
0: 打到粉球就能够超分。但现在的彩球对于马凯伦来说几乎没有什么难度啊，也都在点位上。
1: 34，
0: 两库叫篮，这个篮球是一点向上的角度。一库再跑到下方来，叫位叫的也没问题。粉球打进，这一局比赛马凯伦超分。这样局分方面，马凯伦是16-14领先于吴一泽，也拿到了这一场半决赛的赛点。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0: 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半决赛阶段的赛制啊，33局抢17。现在马凯伦已经拿到了赛点。

0: 在上一局啊，第31局的比赛当中，吴一泽已经是挽救过一个赛点了。
1: 好球！
0: 面对赛点，面对着长台进攻的机会，刚才这一杆吴一泽没有手软。上一局比赛，吴一泽是打出单杆67分啊，逆转拿下上一局，挽救了第一个赛点。好球！我们也希望在面对马克艾伦赛点的情况之下，这个吴一泽能够打得更放松，完全激发出自己在进攻端的活力。当然，这一点说起来很容易啊，做起来真的很难。
2: 三

局的球形分布啊，对于吴一泽来说还是很有利的。当然也得看看他带开红球堆的那一杆。就现在对于吴一泽来说，就是不要想是不是赛点的问题，就是把自己的注意力啊全部都专注在目前的这一局以及接下来要打的这一杆上。嗯，轻轻踢一下红球堆，这样又有两颗红球能够单叫了。

0: 高杆两库，红球队最下方的这一颗。
1: 泽西。Thirty-one.

0: 这一番观察的再仔细一点啊。嗯，向上的角度来叫篮球。篮球带有一点向下的角度。嗯，高杆跟一库。红球右下的底带。
1: 52。
0: 这一颗打完来看看是不是没有能单叫的红球了。

下杆这杆推偏了。这样吴一泽单杆52分。这杆推的稍微有点厚啊。比赛打到这个份儿上，这个阶段啊，这样的分数上，这无论吴一泽也好，还是马克艾伦也好，就是任何一方有一些失误，这个失误在这个时候都会被无限的放大。

当然也没有给马凯伦留下容易的上手机会啊。这镜头刚才给到的下方相邻两颗有组合球，但是这个组合球风险是比较大的啊。这个角度，母球是根本避不开红球堆，也就是说，一旦这个组合球没打进，这个红球堆被带开，那残局就留给吴一泽了。这杆风险是比较大的，所以马凯伦直接防。防的也不错。吴一泽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两颗的薄边。

所以单独左侧的这一刻也能够看得到。右下方漏球了，这个时候能够感受到这个选手每一次的出杆啊，都有比较大的心理压力。就虽然选手表面上看上去啊，这个面部表情还算是平静啊，但相信此时此刻他们的心率，这个都是不平静的，心率都是属于飙升状态的。

0: 6.
1: 这是马凯伦第三次啊打入到世锦赛的半决赛阶段。之前两次世锦赛半决赛他都失利了。09年当时世锦赛半决赛是输给了希金斯，然后23年半决赛输给了塞尔比。刚才马凯伦这杆进攻也没有打进，还把红球堆完全带开了。

0: 现在多想想啊，多考虑考虑，不是坏事。如果不是世锦赛半决赛打到这个阶段啊，这样的比分，如果是其他的一些比赛或者是比较靠前的轮次和局数的话，我相信面对这样的局面啊，可能威泽这个简单看看就直接上手攻了。但是刚才这一杆来薄红球右下底带，红球没打进，母球摔带了。
1: Thank you, settle down, please.
0: 这杆打的稍微有一些薄啊，所以也导致母球摔带。

因为这场半决赛打到现在啊，只有双方第一阶段的比分差距是比较大的。第一阶段八局打完，吴一泽6-2领先马克艾伦，然后第二阶段打完。

0: 这一杆看看能不能把咖啡球上方的这颗红球给踢走啊，然后但难的是控制母球的落点。因为这杆打得比较薄啊，所以红球的线路就很偏了。这个打薄之后还把带口的黑球给撞进去了。这杆看线路，吴一泽应该是想打带跑，还是通过这颗红球来防守，然后看看这红球是奔着带口的方向来去，有没有打进的机会。但这一杆的损失啊，对于吴一泽来说比较大。就罚分不说，这个带口红球也直接给了艾伦。
1: One.

0: 但是黑球啊，这一杆走的稍微有一点点少。刚才这一杆推的力量还是微轻了一些。但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下方这一颗红球也叫得到。
1: 14。
0: 领先10分啊，台面剩35。这个难度降低的红球马凯伦没打进啊，这就是压力啊，这就是压力的体现，红球打厚了，这个没有人不渴望世锦赛的决赛啊，但这个时候哪怕是比分领先的一方，哪怕局面上的优势已经很大了，还是会犯错，还会出现失误。

0: 这一杆够准啊，黄球叫了一杆中台。
1: Six.

0: 进入到清赛阶段啊，吴一泽把粉球打进就能够超分。
1: 11，
0: 咖啡球叫的一般啊。

0: 15。
1: 好球，好球。看看篮球，带一点点向上的角度。粉球啊，留了一杆中台，这一杆也是有难度的。

粉球没打进，刚才这一杆打厚了，啊，这就是压力的体现啊。虽然刚才这一杆中台粉球吴一泽叫的稍微有一点点远，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啊，这是咖啡球那一杆没叫好，所以在这一杆只能是叫的比较远。嗯，这一杆马开伦打得很薄啊。马开伦得清台才能够兑现赛点，吴一泽得把粉球打进。哦，又错过了一杆机会。

马克·艾伦可以往里攻啊。马克·艾伦将粉球抱进，这角度两库啊，叫黑球没问题。黑球打进，马克·艾伦就能够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世锦赛的决赛了。哇，我的天哪！这就是世锦赛的半决赛啊，这就是克鲁斯堡给选手带来的压力啊，不可思议的压力。吴一泽将黑球打进，这一局射箭过关。吴一泽又挽救了一个赛点，将局分追到了16-16。这场半决赛，双方将会进入到最后一局的决战。一波三折的比赛啊！上一局的黑球啊，这个对于马克·艾伦来说，绝对是职业生涯当中最严重的失误之一。接下来，双方在这一场半决赛当中的最后一局，第33局的决战。上一局第32局啊，马克·艾伦那杆黑球没打进，很有可能是世锦赛历史上啊最严重的一杆失误之一了。两位选手本赛季决胜局的一个胜率，马克·艾伦这边要比吴一泽稍微高一些。但是这个时候，这些数据相信对于两位球员来说没有什么参考的价值。就如果是普通比赛的话，这个数据是很有价值的，但世锦赛半决赛打到最后一局，而且历经了这么多的波折，那现在两个人的这种状态很难用数值来形容。Is that the first concentrate now? Thank you.

这杆进攻的尝试，吴一泽打的稍微有一些厚啊。那这样的话，红球堆下方的这一颗漏球了。

这杆上手对于马克艾伦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当然现在还远远没有到考验他的时候。因为上一局这个黑球没打进，不知道会不会对马克艾伦的信心造成一定的影响。或许那一杆就是在决胜局当中马克艾伦关键杆的一个伏笔，这都说不准。

0: 传教都的红球，这一杆避不开红球堆。
1: 三分
0: 球。这个局面对于马克艾伦来说也是很有利的啊。不知道这一局他能不能够抓住机会，兑现自己的赛点。

0: 24。
1: 这场半决赛到目前为止，马开伦已经错过了两个赛点了。这其中上一局无疑是最可惜的。这上一局距离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世锦赛的决赛，就差最后一个黑球，而且是在不难的情况之下把黑球打丢了，匪夷所思的一杆失误。
0: 32

甲肝这一肝啊也比较直，推下来啊可以连接到黑球。哦，低肝的话那是来叫粉。

0: 冲一下红酒兑。这杆效果比较一般啊。
1: 47。
0: 这两颗红球这个角度来看是没有线路的。

0: 刚才马凯伦这杆 K 球不理想，对于吴一泽来说还有机会。
1: 马凯伦 47。
0: 当然，上一局比赛吴一泽也用最不可思议的方式挽救了马凯伦的第二个赛点，所以一切都有可能，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这杆来看看粉球右侧这一颗啊，是不是能够看得到？包括右侧第二颗，这个进球线路、进球点能不能看得到？感觉

0: 好球，这一杆还是能够看得到。这颗球下球点，维泽判断的还是很准的。横台直接叫到黑球，
1: 黑球。

0: 丹教最下方的这一颗，这力量控制的还可以啊。但是现在对于吴一泽来说，这个中间的红球堆啊，还得再带开。那一杆是关键杆。 相信这场半决赛的后三局啊，马凯伦肯定对自己的表现不满意。看这杆 K 球，一言难尽啊！这杆红球左侧中带的线路旁边红球是不是咬住了呀？嗯，真咬住了。
1: Yes, 22.

马凯伦开始思考了，因为这一杆维泽 K 球没有 K 到进攻线路之后啊，他相当于是主动把母球防到上方，然后把红球堆给带散了。所以这一杆对于马凯伦来说是比较难防的，母球现在在上方也是贴库的状态。这一杆解到红球对于马凯伦来说不难啊，难的是不留机会。

这一杆漏了，这一杆马开伦打得太正了，就是打得太厚了。反角度的红球。

6. Seven.

0: 这一杆效果还是很好的啊。这样的话，中间的红球全都解开了。
1: 14。
0: 这个粉球打得稍微有一点点薄啊，刚才这颗粉球也有点吓人啊，嗯，打得稍微薄了一些，但好在没有影响粉球落袋。

0: 好球。
1: 马奇奈。
0: 嗯，红球准进。现在吴一泽每多进一颗红球啊，都是给自己增添了又一个砝码。
2: 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CCTV 5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0: 凯迪仕智能锁。
1: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的霍森斯，来关注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男女团体锦标赛。我们在这个时段首先将会关注的是尤伯杯的半决赛，在一号场地，中国队对阵日本队。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第一局山口茜是2分险胜。其实第一局中国选手王芷怡表现的并不差，尤其是在10-16落后的情况之下，能够率先去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当然最后在手握局点的情况之下没有拿下来比较可惜啊，但是在那种关键分的情况之下，并且特别焦灼，也不是轻易能够拿下第一局的胜利。罗玉刚指导觉得芷怡打得稍微急了一点，因为山口茜也有失误，但是王芷怡这边也有失误，所以这个比赛打起来就会比较困难。停顿勾对角，对方的挑球出界。推中间，2025年的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从那场比赛开始一直到现在，王芷怡保持对山口茜的5连胜。其实也是从芷怡成长起来之后啊，他对这位日本的名将是5连胜，所以我们要对王芷怡有信心。停顿的放网也是在往前抢到了高点，要求有点高。两位最近的一次交手就是在今年的羽毛球亚锦赛半决赛，王芷怡在14-21输掉首局的情况之下，21-9、21-13啊，逆转了山口茜，防得漂亮。啊，勾对角失误，王芷怡现在打的真的是很顽强啊。在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你看王芷怡的这种防守，没有一拍是提前放弃的。只有这样的表现才会使得对手在进攻方面逼到他的极限。

0: 抓吹球出击。还是有点想快速得分的这种心态，因为这是关键的团体赛，所以可能在这种心态的把握上不像之前的这种单项赛啊那么的从容。抢推，好球。
1: 5, 3, 2, 1

现在山口县后场的吊球也比较多啊。

一拍对角出现失误。其实王芷怡在防守方面是在注意保护自己的前场。山口茜正拍底线的这个进攻啊，角度确实比较开，光点很低啊，落点也非常的靠前。好球，直线的长杀。哦，这个球可惜了。这个抢网还是非常好的，还是抢推山口茜的后场之后，这个半场的进攻打在了山口茜的拍上，也是直线的一个常规的线路。

0: 领区的吊球。前内，好球。第二局开局不。抢推，所以上古现在开始去抓一些球了。11-5，王芷怡领先6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这排球没有打准。
1: 7-11。
0: 现在还是要注意去限制山口茜啊，不能让他去得一些这个轻松的分数。还是要耐心去结合一些多拍。

吊球。然后上个线全部都是用自己的反拍来过渡。现在开始通过一些这个技术去寻找进攻的机会。

0: 王志怡的速度还是要保持住。弹网之后的一个运气球。
1: 真紧张吗？

0: 王菊挑战。
1: Challenge has successful.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Service over. 9:13. Play.
0: 有点半场，点杀的还是挺尖的，把比分优势保持住。这个第二局感觉跟着王芷怡跟着比较多啊，其实他也需要去储备一些体能，他也知道可能在自己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想要去拿这个第二局是有一些难度。弹网之后啊，落在界内，翻网而过，16-9。
2: Please welcome the technical officials, Court Number

这白球其实两位在判断上都是有一些犹豫。山口茜在今年的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和亚锦赛的半决赛都是输给了王芷怡，也就是她来到尤伯杯参加的前两站的比赛啊，都是在半决赛输球，且都是输给了她今天这场比赛面对的中国选手王芷怡。线内，对手还是想在体能上去保留一下。没关系，这样的话就都为决胜局去做准备。20-10，中国选手王芷怡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羽毛球的比赛对体能的要求很高，所以你很难保持在比赛当中的这个全速的行进，这个也是战术性的一种体现。21-11，王芷怡拿下第二局，双方打成1-1。

我们现在来看王芷怡和山口茜的决胜局。对手在第二局一上来被王芷怡把比分拉开之后，还是战略性的放弃了。看看两人在决胜局的对话。两位在过去的14次交手当中，有9次是打到了决胜局，王芷怡是赢了4场。在过去的5次交手当中，有2次打到决胜局，王芷怡全部获胜。两位选手其实他们的成长轨迹不太一样啊，所以巅峰期也不太一样。一上来山口茜的速度还是挺快的，都想把开局给打好。这个球有点半场了，山口茜的对角线的进攻，这白球杀的确实很有威胁，角度很大。王芷怡在今年连续是打进了5个决赛，在全英是获得了冠军。而山口茜虽然现在不是她的巅峰啊，但是她在去年的世锦赛是获得了女单的冠军。王芷怡一定要把决胜局的开局打好啊，不要被对手的速度给打乱。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自己的失误啊，球先打进去，山口茜确实速度很快，但是王芷怡能够跟得住。打完网之后，山口茜上来的强点的推球，王芷怡判断的非常准确，这是一个界外球。抓腿突击进攻，漂亮。山口茜一上来给王芷怡的正拍底线球比较多。直接抓住了这一拍球，形成了直线的下压。

球路比较开。好球啊，这个球路打开之后还是在往前抢到高点去推山口茜的对角。挡远网，山口茜放网没有过，2-7落后，现在追成7-7。防得漂亮，再挑起来。这两位的打法确实不一样啊，山口茜其实更加注重他自己的进攻。

山口县直线的长沙界外，网址一连续限制山口县的正牌底线。现在还想放这个，王芷怡已经上来了，10-10。11-10，中国选手王芷怡领先一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比赛继续，这是决胜局的一个关键阶段。王芷怡也是要把决胜局的这个中段给打好，避免在局末阶段啊背负太多的这种压力。在前几拍的速度上一定不能慢。

又是一个假动作的吊球。就山口茜的这个后场主要是这个吊球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因为他会有一些重杀，所以他能够轻重结合起来。好球，正拍直接抽下来，12-12。在气势上压制对手非常的重要，这也是王芷怡情绪释放的窗口。现在双方都开始加强了这个正拍的抽球。

双方打成了13-13。还是快速拉开对手，好球，这个直线点下来了。和山口茜的比赛能不能快速的拉开它，其实非常的重要，不然你很难去限制它后场的进攻。抽直线，再抢推，分对角，好球！这波进攻打得非常好，非常流畅。颗颗入界啊，每一颗球都有很高的质量。抢网，勾对角，在头顶区再形成点杀。

党员网。嗯，山口茜棒网没有过，这段时间王芷怡后场的出球非常的硬，也迫使山口茜开始加强了自己后场的进攻。所以其实王芷怡前面一直也是有两个吧，在发山口茜的后场，也是希望在前几拍不让这个山口茜去在接发球上有太多的这种表现，在前几拍上有太多速度上的优势。这球也是接发球上一个抢放网切下来之后，迫使王芷怡去挑球。王芷怡加油！直线的长杀，杀上网，连贯，漂亮！17-14。那这段时间，王芷怡在后场只要能进攻啊、绝对是直接拉拍。展开这种强有力的进攻，一点都不手软，打得很坚定。只要王芷怡不保守，害怕的就是山口茜。17-14。还是发后场，山口茜推球失误，还是在心理上出现了一些变化，所以很多球上其实也是带着双方心理上的这种博弈。这个挑球不是特别的到位啊，山口茜的进攻。日本男队在汤杯的四分之一决。

0: 决赛是0-3输给了法国队。法国队也是创造了历史啊，第一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四强。不能犹豫，还是要坚定。抢放网之后，上口线挑球。连续过渡，连贯，上口线防的也不错，形成多拍，轻轻的点杀，这个多拍很关键，王芷怡打得很耐心。就王芷怡的平高球啊，在限制山口茜的底线的时候确实都非常的到位。刚才有一拍这个平高球对角线拉开到山口茜的头顶，这拍球非常的靠边，非常的靠底角。19-15。界外了。这样的话，中国选手王芷怡是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小心，嗯。进攻下网，这场日本队和中国队的半决赛，王芷怡第一场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扳了两局，2-1战胜了日本选手山口茜，帮助中国队拿下了这场比赛的第一分。其实这场比赛对于王芷怡来讲也是她在成长路上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在团体的比赛当中，在半决赛的赛场上面对世界排名前三的选手，如何能够帮助中国队守住这一分，王芷怡今天做得非常的出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5: 欢迎回家，
4: 更有熟悉的家味。
6: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4: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4: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

0: 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1: 欢迎回家，
0: 更有熟悉的家味。
2: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0: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3: 匠心精酿为精彩举杯，向茅台醇酒。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到丹麦的霍森斯，来关注2026年尤伯杯半决赛。2-1战胜山口县，中国队目前是1-0暂时领先。所以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刘胜书和谭宁刚才也是非常自信的登场，他们将会迎战的是日本组合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比赛是由福岛由纪来发球，刘胜书来接发球。谭宁后场连续进攻，这个气场必须拉满。谭宁来发球，发后场，这个球丝线是判界内啊，中国组合挑战了。这是想发一个后场之后去拿第三拍，发球上的主动变化。这场比赛关键也是要看刘胜书和谭宁的进攻状态怎么样啊。挑战成功，这是一个接外球，刘胜书判断的很准确。控网，半场。拉开对角，轮转，吊球。半场进攻，进攻打得很耐心啊，这也是我们刚才谈到的。面对这场比赛，因为对手啊，不管是日本的女双还是韩国的女双，他们在外协的这些队伍当中属于防守能力比较强的，所以关键还是要看谭宁和刘胜书临场的这个进攻打的效率怎么样。

抽下来，这是拿了半场。开局4-0。对方直接挑球了。刚才是有点漏球啊，就是在这个轮转上，两个人也是需要沟通。好球，防得漂亮。防守很有耐心，快速反击。这白球没有压下去啊，对手其实在抓这个半场球抓的也是很凶的。一个弹网，对手也是发了一个后场，把谭宁压在后场之后快速提速。

推队长出现失误，这样的话双方打成4-4。 打的稍微有一点点急，好球，对方调的也比较到位。 好球，分了一个半场。但对手的这个防守确实不错，在进攻上需要做好困难准备，这样对手就很难摆脱出去了。面对不管是谭宁还是刘胜书的这种前场的连续进攻，所以今天观察对手的站位也很重要啊。 贴网，所以挑了一个半场。

0: 我们男队在当地时间晚上的18点钟，也就是北京时间的24点钟啊、将会来对阵东道主丹麦队。这个球接外了，这也是谭宁的这种进攻的意识啊。还是想快速的打开角度啊。对手全部倒地啊，这个假动作的吊球，10-10，开局比分还是比较焦灼的。
1: Thank you.

刘胜书来发球，这边是松本麻佑啊，来接发球。哦，这个第一局中国队这边被判了两个发球。刚才谭家明指导也是谈到了，我们在发接发上其实问题不是很大，主要是一些进攻球上啊，如何来为前场去创造机会，不让自己的进攻打得太着急。可能前十一分的进攻自失稍微有点多，另外对手的借力借得比较好，我们如何去结合劈吊和吊球？对手的吊球，连续吊球，抢放网，还是轻重结合，好球，往前抢网之后直接形成推球。这是一个机会，这个球发得非常好，这个第三拍拿得急了一点，没事，12-12。其实打到现在很多这个轻球啊，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对手其实有几拍这个挑球，自己发力的这种挑球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是借力借得非常好。

0: 安宁倒地的救球，一直在往后退，起来，分出去漂亮，安宁。你看我们这个世界第一啊，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都是不会放弃的。安宁一边往回，一边坐着往回退。这分，中国队还是守住了。最后，日本组合出现了失误。谭宁一起来，可能日本组合这边就怕了。前面刘胜书一直在扛，然后谭宁起来之后直接挡了一个对角线。这就是能力啊，还有他们自身实力对于对手的这种震慑。界外了，想推我们后场推不出去。但对于对手来讲，要不就是推出去空当，迫使我们去挑球。如果我们不挑球的话，他们就得起球。一旦起球，我们的进攻他们又很难招架啊。所以这个一环接一环的，让日本组合稍微显得有点没有信心。
1: Serve 15-17.

分差只有两分。谭宁来接发球，日本组合拿了一个第三拍。

接得漂亮，这球刘胜书接得非常好，一个关键分的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了。18-16，第一局打到现在，对手通过我们的失误还是减了不少分数，所以如果能够把这些失误控制住的话，现在比分应该会更加的悬殊啊。把第一局后边的这几分给做好，刘胜书来发球，这边是苏本麻又来接发球。谭宁和刘胜书也不忘互相提醒啊，他们现在在比赛当中的这种沟通还是很及时的。

见外了。对手在关键分的时候也紧，谭宁来发，接下来是刘胜书来接发球啊，还是这个轮次，上一个是接发球直接抢下去了，这个接的也不错，挡对角，耐心啊，翻网而过了，好悬啊这个球，这个推完直线之后马上去挡对角，然后我们拿前场，这个节奏打得确实很顺，这个太关键了，20-18，刘胜书和谭宁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推直线控网啊，对手拍线断了，回来之后刘胜书也是提醒谭宁一定要耐心啊，这拍杀球是在两个人的结合部，21-18，刘胜书和谭宁拿下第一局，现在1-0暂时领先。双方的第二局现在开始，进攻，刚才局修的时候谭亚明指导跟刘胜书谭宁沟通的更多的还是在发接发啊和我们自己场上节奏这两个方面，也说了对手一上来发了我们几个后场球之后可能自己的接发球出了一些问题啊，另外就是如何

要把自身的失误给控制住。吊球，对手拉开对角线，这个球被苏门麻佑在前场给拦下来了。旁边的场地，印尼队和韩国队第一双打的对决打得也是很激烈，进入到决胜局了。接杀顶后场出现了失误。第二局上来，日本队还是加强了攻势。对，发球被判了。今天日本队一直在发谭宁的后场，所以谭宁也是有准备啊。刘正书也是在提醒，

0: 球，对手也是在抓这个吊球，所以结合一下，继续控制往前，保持主动进攻。再挑起来，这个接杀接得不错，因为对角线没有跟上，分出去，轻重的结合非常好，这也是因为在前场拿球点拿得很高，这个日本组合一直在往后退，刘胜书直接是一个吊球。对手在第二局加强进攻之后，也要看刘胜书和谭宁在接杀的时候如何来防守啊。再有一些这个机会球可以形成这个反击的时候，这种过渡球怎么去打？
1: Yuki, next time do it quicker, yeah?

辅导游记的失误，双方现在打成4-4。

前场一定要跟住。长沙节奏打得还不错，好球，潘宁接杀直接挡了一个。

个对角线，这是松本麻佑变速的一拍进攻，但是没有想到被谭宁直接摆脱了一个对角线的空当。这个球打的确实很潇洒，那技术很过硬啊。刘胜书和谭宁在面对对手进攻的时候，这种心态还是非常的从容啊。这第二局相较于第一局，刘胜书和谭宁在节奏的控制上做得要更多。杀直线，杀对角，还是谭宁在后场。这白球不到游记下来之后拦掉，哦，丝线是判球发进了。对，中国组合挑战。这个球确实发进来了，挑战没有成功。

对手其实挡完之后上来的也很凶，但是自己的进攻苏门麻又打丢了。现在感觉日本组合在这些环节上串不到一块去啊，可能他们前场抢到了，但后场的进攻又掉链子了。好球，好直线，这排球着急了，失误的偏差比较大，这也是抢到高点之后想要快去推这个对角线。出界，11-8，刘胜硕谭宁领先3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刘胜硕来发球，直接进攻中路。这个第二局刘胜硕谭宁还是在进攻上打出了变化，轻重的这种结合。12-8，苏门麻佑他原本具备比较强的后场的进攻能力，所以上完这个直线之后马上假动作的吊球

0: 效果还是挺好的。直接一个发球失误。
1: 来。
0: 两个人都在补位，吊球杀直线，打得真漂亮。李怡静，这比赛应该看的也比较放心啊，再给胜男组合加油。这一次我们三对女子双打，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贤、李怡静和罗徐敏，这是我们的阵容厚度。现在可能需要注意对手在这个接发球上啊，可能会去搏了。比分上他们落后比较多啊，这个时候他们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杂念了。

0: 转压。挡网，刘胜书在后场，在抢点控网，连续进攻，再攻，再杀对角，这个线路是真开呀、啊！直线、中路、对角线，对角线杀不死，来个大对角。
1: Thank you。
0: 圣坛组合越来越接近这场比赛的胜利了，19-13。一个运气，这个时候运气也来了，21-18，20-13，刘胜书和谭宁拿到第二场的场点。
2: 你开炮！

0: 杀追身长杀，对，看到对手已经倒地之后想要去吊这个网前，
1: Thank you.

沙中路，前场封网，界外了，21-18，21-14。中国的第一双打刘胜书和谭宁直落两局，战胜了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帮助中国队在这场团体赛拿到第二分。这场比赛胜谭组合是自信的登场，并且自始至终让我们看的都非常的过瘾，确实在气势上在能力上完全压制住了对手。现在在这场半决赛，中国队是2-0领先日本队，接下来接力棒交给陈宇飞，他将会对阵宫崎有花。

0: 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饮食阳虚，所致腰膝软，浑身乏，睡不好，吃不香，快用起露温肾胶囊。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让比赛由画面上方中国选手陈宇飞率先来发球。想要快速拉开对角线，出现了失误。一上来陈宇飞的防守防得非常的漂亮，宫崎有花是通过进攻来开路，抓腿突击，这是一个幸运的弹网球，也在提醒宫崎有花啊，这种推球需要小心。陈宇飞抓腿突击的能力还是很强的。直线的进攻，面对这么关键的淘汰赛，陈宇飞的这种状态的调动确实是不太一样。边线出界，在顶到后场，哎，对手这个球在往后退的过程当中，这个脚下其实没有站住。陈宇飞是一个往前抢到高点放网的机会，这球稍微绊了一下对手。好球，接发球劈完之后快速来到半场提速。控网，对手挑球，假动作的吊球。陈宇飞在过去的几届尤伯杯当中都是中国队的第一单打，并且他在这么顶尖的团体比赛当中啊，这个胜率是很高的。他自己也表示是在这样的团体锦标赛当中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宫崎有花的失误开始慢慢的增多，陈宇飞是很好的控制了对手的进攻之后啊，开始慢慢的去提速。对手这个阶段打的没有那么的坚决。

接外了。

直接挡一个对角线，防得不错啊！这个推球被宫阙花给抓了，但是陈雨菲这边也提前落位。

在控网，好球，11-6，陈宇飞领先5分，来到第一局的技术间歇。挡得不错，这拍球边线出界，

陈宇飞对这种团体比赛当中的紧张氛围已经是再熟悉不过了，所以这一次作为二单，你感觉陈宇飞有一种淡淡的感觉，就是很冷静很从容。球出界，第一局比分跳得很快，17-9。对手在提速。界外。

第一局首先陈宇飞的后场的进攻有一定的杀伤力啊，与此同时也很好的限制了对手的后场。除此之外呢，宫崎有花这位小将在这种压力之下出现了很多的失误，所以分差还是比较悬殊。这球有点擦网，

进攻没有连贯上，这是一个假动作，然后跳起来之后的平高球，还是压一个重复落点，20-9，陈宇飞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下压一拍，停顿放网，抢推。这手在后场的吊球，连贯上了前场。再挑起来，再挑高，半场劈掉反击，进入到多拍，吊球。勾对角啊，这个多拍消耗很大。直接很从容的看到对手倒地之后，推了对手后场的空当，21-11，陈宇飞拿下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

0: 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2: 凯迪仕智能锁，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好的，各位，让我们继续来关注陈宇飞和宫崎有花的这场比赛。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第一局宫崎有花的私人失误很多，陈宇飞表现得非常的沉稳。但是第一局最后的这两分还是形成了这种多拍啊，所以第二局还是要做好困难准备。这位小将还是有一定的后场能力。

在2024年是拿到了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亚军。这一次在淘汰赛已经是日本队没有退路的一场比赛当中，面对奥运冠军，面对在团体比赛当中胜率极高的陈雨菲啊，小将第一局打的还是没有那么的自信。陈雨菲需要保持住，刚才的下压被宫崎有花直接给挡了一个小对角，没有连贯上。一个滚网球，接发球接得不错。后场的吊球啊，现在这个小将是越打越开，第二局开局5-0领先。

飞也在全力的去调动自己。

好球，抢放网，对手在速度上还是明显提升了。现在在后场的进攻，你看他有吊球，有这种对角线，还是对陈宇飞这边形成了牵制。并注比分，还是通过底线的这一拍秋球之后快速上网抢网。好球，头顶区的吊球没有过，即便是面对对手后场比较有效率的进攻，还有往前的这种逼抢，但是陈宇飞依然是很冷静的，在通过四方球去拉开对手。

好球，还是推，正拍底线之后抓进攻。龚秋花确实在他的比赛当中还是能够体现出来很稚嫩的一面啊。陈雨菲紧咬比分10-10。也是假动作反拍停顿推。再给到底线，好球，跟得不错。两边拉开对手，掉一拍，进攻，连贯。哎呀，其实前面打得很有耐心啊。其实往前抢到高点之后，那个选择其实挺对的，因为形成下压的话，自己容易连贯不上。挡得不错，抢推到后场之后，龚秋花出现了失误。

突击一拍，这排球连贯有点吃力。强网漂亮，接完之后马上强网。四线判球出界，陈宇飞比分反超。

陈雨菲在今年是拿到了印尼羽毛球大师赛的冠军。他运动生涯目前为止一共是拿到过六个团体的冠军了，四个苏里曼杯和两个尤伯杯。

接发球直接推后场，这个球丝线判界内啊，是一个界内球，球给的比较到位。挡网，再给头顶。龚秀花这边判断上也出现了失误，双方在第二局从陈宇飞追上之后，这个比分就咬得非常紧。我们刚才看到画面最左侧，这个刘胜书也是过来给陈宇飞加油了。界外啊，这个小将确实心理上还是比较的摇摆，所以刚才换了一把球拍。面对经验这么丰富的陈宇飞，现在两位进入到第二局关键分的较量。现在对手在后场进攻完之后，这个前场的连贯速度还是挺快的。这个推球被龚秀花给抓了啊，球的速度没有推出去，

好球，挡得漂亮。刚才陈宇飞的这个接杀挡的这拍球还是很细腻的，可能身体的控制非常的到位。好球，抢放网，对方挑球，软压一拍，打起多拍，四方球，哎呀，四方球拉开对手，其实前边风雪花一直在跟随当中啊。

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16-16。旁边场地，印尼队是扳回了一场，第二单打，印尼队获胜。好球，视野非常的开阔。这好像是本届尤伯杯陈宇飞打到目前为止最有激情的一声呐喊啊！这场比赛这个小将还是有一定的进攻能力，这第二局打的是有点艰难。这个对陈宇飞激发状态很有帮助。解外了，挡进去，直线反击，重复落点，半场进攻漂亮，这个就是关键分的能力。大喊一声之后，陈宇飞连续得分，19-16，终于是将比分在第二局拉开了。

再挑到头顶，直线的长杀，再给到正拍底线，快速拉开头顶，陈宇飞其实在后边几分的这种速度啊明显提升了。刚才这个吊球被龚旭有华给抓了，快速的一个勾对角拉开了陈宇飞。前边龚旭有华其实也是顶住了陈宇飞对于他两底线的这种调动，现在双方在第二局还有两分的分差，中国选手陈宇飞领先。短的，刚才这拍球想去抓往前的，所以连贯上稍微有一点点

没有连贯上。这白球在界内，陈宇飞要挑战。刚才陈宇飞有一拍球没有连贯上之后，对手还是提速，最后抓了陈宇飞的反拍过度后场，直接形成了直线的进攻。小将确实是在第一局打得比较的慌乱，但是第二局的时候想要去挑战陈宇飞的这种愿望还是比较的强烈。

哦，假动作的接发球，在这个时候对手追分的时候来了一个假动作的接发球，20-18，中国队拿到了赛点。吹后场，这球有点半场，挡得不错，反击进攻，再拉开对手，再进攻直线，这个直线的长杀有点可惜了，还是想去抢速度。其实对手在第二局明显跑开了，不单单是他后场的进攻，在场上的这种连贯的速度也比第一局的时候要快了很多。推后场，突击对角线，往前连贯，回放，这个平高球拉开，龚雪花的头顶，龚雪花还是有准备，所以落位之后直接形成了直线的进攻，这样的话龚雪花是挽救了两个局点，双方打成20-20。第二单打，这个时候陈宇飞在面对日本队最后的冲击，好球，接发球直接进攻，并且坚定的连贯半场，中国队的第三个赛点。这排球半场其实有点危险，但是陈宇飞在这个时候告诉自己就是要坚定的出手，用自己强势的这种进攻来给对手压力，必须自己手握主动权。抓腿点杀，假动作的放网，21-11，22-20，陈宇飞2-0战胜了日本选手龚雪花，也让这场半决赛到第三场就结束了，中国队3-0战胜了日本队，没有给日本队任何的机会。

这样的话，中国队是第21次打进了尤伯杯的决赛，且在尤伯杯的赛事当中12连胜日本队。我们向中国队表示祝贺。

0: 吃坏了。
1: 吃何谓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3: 吃坏了。
2: 吃何谓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拉肚子也吃它。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谓整肠丸？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

0: 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4: 凯迪仕智能锁。
5: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
7: 吃坏了。
6: 吃何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6: 拉肚子也吃它。
2: 泰国经典肠胃药，
6: 何味整肠丸。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2025到2026赛季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第35轮的一场比赛。这是由萨索洛队坐镇主场马佩体育场迎战来访的 AC 米兰队。现在上半场的比赛呢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主场作战身穿着黑绿相间球衣的萨索洛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白色球衣的 AC 米兰队上半场比赛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在之前的34轮比赛过后， AC 米兰队呢是以19胜10平5负的成绩积67分，排在积分榜的第3的位置上，与排在第2的那不勒斯队是有2分的差距，比排在第4的尤文图斯呢是要多3分。而萨索洛队在这轮的比赛之前呢是积46分，13胜7平14负。对于萨索洛来说呢，晋级欧战是不太可能的，降级同样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现在在中游的萨索洛啊已经是一个相对来说无欲无求的状态。其实有的时候呢这样反而会让球队没有什么精神压力，发挥得更加的出色一些。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的首发阵容的情况。主场作战的萨索洛队门将的位置上是13号图拉蒂，在后防线上两名中后卫分别是21号伊德泽斯和80号穆哈雷莫维奇，左右两个边后卫呢是23号乌利塞斯加西亚和6号卢瓦凯维奇，在中场坐镇后腰的是18号老将马蒂奇，这是萨索洛队的现任主帅，2006年世界杯冠军成员法比奥·格罗索。托尔斯特维特，托尔斯特维特呢在中场持球的时候，其实 AC 米兰的后腰亚沙里一直在跟他做着身体的对抗，但是托尔斯特维特啊在身体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在位置处于劣势的情况下，硬生生的把球给控制下来。 AC 米兰队所有的防线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右侧的时候，在中路突然间的连续转移，这个球打到了另外一边，贝拉尔迪顺势起脚，要的角度相当的刁钻。贝拉尔迪在自己面对 AC 米兰队的比赛当中，这加上这个进球，12个进球里面有9个是主场对 AC 米兰打进的，这其中就包括职业生涯第一次面对 AC 米兰13到14赛季，当时4-3击败 AC 米兰那场比赛打进了4个进球，而14到15赛季主场3-2面对 AC 米兰又上演了帽子戏法，那两场贝拉尔迪对 AC 米兰就进了7个球啊。AC 米兰队开局不利，看看后续如何去做调整。 AC 米兰队是把进攻的节奏迅速的提上来，还是按部就班呢？塞莱马克斯从后点找莱奥，埃斯图比尼安，莱奥的传球想直接找对方的手球，贝拉尔迪很聪明，手臂紧贴着身体，洛里昂特其实他职业生涯当中进球最

多的对手也是 AC 米兰，恩佐拉大门奔远角而去，麦尼昂迅速的倒地。这个球要是再被萨索洛快速的向前推进偷袭得手的话， AC 米兰队可就真难办了。阿比奥，塞拉马克尔斯。 AC 米兰队呢这段时间起伏也是比较的大，过去的九轮比赛是四胜一平四负，其实过去的两场比赛能够做到不败一胜一平，但是过去的两场比赛呢也能够做到零封对手，但是自己的这个进球啊确实比较少，除了1-0击败佛罗伦萨那场比赛之外，过去的四场比赛里面其他的三场都没有进球，也就是说四场比赛只进了一个球，但是呢丢了四个球，而且过去的九场意甲联赛当中有五场没能进球，这九场比赛场均的进球只有0.78个，而再往前的25场场均进球能够达到1.64，所以这段时间进攻的问题还是 AC 米兰队需要主要去解决的。托莫里的犯规放倒了托尔斯特维特，托莫里呢这一下主要是他上来的速度啊比较慢，托尔斯特维特呢往上起的这一下托莫里才迟迟的赶到，托尔斯特维特把球往外一领，托莫里拿不到球，但是呢伸脚这动作已经收不回来了。这是刚才莱奥给往贝拉尔迪的这个身上这个线路上去传球打在手臂上，但是从裁判的角度上来看球是虽然打在手上但贝拉尔迪的手臂并没有张开。本场比赛的主裁判也是经验丰富的45岁的主裁判马雷斯卡洛里昂特到了禁区里了，卡住了身位，洛里昂特在加比亚的防守下倒地，裁判示意比赛继续。本场比赛的主裁判马雷斯卡呢之前本赛季执法的九场意甲联赛当中只判罚过一个点球，曾经14次执法萨索洛的比赛，萨索洛是4平9负，仅仅拿到一场胜利。过去5次执法了萨索洛的比赛，萨索洛是全败。而他曾经17次执法 AC 米兰的比赛 ，AC 米兰队是9胜5平3负。最近的一场是上个赛季第一轮 ，AC 米兰队2-2战平都灵。这场比赛也是马雷斯卡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执法 AC 米兰和萨索洛两支球队之间的较量。恩佐拉，洛里昂特在两个人的夹击下，这个球丢了。塞拉马克尔斯的传球没有起来。莱奥，一对一面对卡鲁凯维奇，要了一个角球。那按理说莱奥他的脚下步频是要比瓦鲁凯维奇更快的，这一下加速突破并不是特别的坚决。这一下洛里昂特起度的速度非常的快，其实几乎已经把加比亚呢是挡在了自己的身后。对，之前我们也提到洛里昂特，先来看看 AC 米兰的这个角球吧。落点不理想，洛里昂特呢对 AC 米兰队此前有过4次交手，打进了4个进球，还有1次助攻。其实 AC 米兰也是洛里昂特在意甲联赛当中进球最多的对手，这个赛季的首回合那场2-2当中洛里昂特呢也是打进了2-2扳平比分的那个进球，因为此前他4次面对 AC 米兰只有1场没有进球，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呢他还有一场比赛是独中2元，而这场比赛也是洛里昂特自己的第100场意甲联赛。法比奥·格罗索带队2次面对 AC 米兰是1平1负，未尝胜绩，就是上赛季的意大利杯和本赛季首回合的比赛。其实这么来看的话，贝拉尔迪、洛里昂特这两名队员也都是这两支球队交手当中进球最多的球员了。

来莫维奇，洛里昂特再把球顺势调给加西亚，加西亚的横传，萨索洛的这场比赛的进攻三叉戟呢，贝拉尔迪、洛里昂特和恩佐拉三个人，恩佐拉呢经常是撤出来作为前场的一个支点，给洛里昂特和贝拉尔迪两个人向内去做内收，直接威胁 AC 米兰球门的机会。这也是 AC 米兰的后防线需要注意的，就是恩佐拉出去之后，后防线上的其他防守队员呢不能够去失位。当然这对于盯防他的球员来说，你到底是跟出去还是留在自己的位置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这一下伊德泽斯起跳之后落地，感觉是蹲了一下，这应该还是第一个进球啊。当时托尔斯特维特拼架沙里的这一下是这个进球能够最终形成的关键。托尔斯特维特来自于挪威的中场球员，加比亚、塔夫洛维奇。 AC 米兰队在进攻的时候呢，会把托莫里的位置向右上方去顶一顶，让他扮演一个右边后卫的角色，更多的参与到进攻过程当中。但问题就在于呢，一旦萨索洛这边托尔斯特维特、洛里昂特快速反击打出来，托莫里他所在的这个区域很尴尬，提上去之后在中场如果说上强度防守，对方冲起来很有可能犯规，再往回追，后追的向后追的行程比较长，而且很容易被对方打身后，再加上洛里昂特速度又快。埃斯图比尼安、塞拉马克斯收到了中路，埃斯图比尼安没有传球的机会。莱奥呢，现在这个赛季更多的时候会被安排在中锋的位置上，但是用他来打中锋确实感觉没有把他的最擅长的东西发挥出来。但菲尔克鲁格呢，来到 AC 米兰队之后状态也不是特别的理想。菲尔克鲁格一月份到了 AC 米兰之后，除了第21轮对莱切有一个进球之外，其他的表现呢都没有能够达到立竿见影的中锋效果。贝拉尔迪现在也已经是31岁了，遥想小将当年啊，对 AC 米兰先是独中四元，再上演帽子戏法。卢卡库和亚沙里两个人站在球前，托尔斯特维特大脚的解围，洛里昂特现在也是上来拼得非常的凶。 AC 米兰队的单后腰亚沙里，他的感觉呢就是在萨索洛的球员在抢他的时候抢得非常的坚决。其实亚沙里在这个赛季出场也没有很多，这个赛季呢11场联赛出场，而且这11场比赛当中只有2场比赛是打满，绝大多数也都是以替补的身份上场。当然可能从这个赛季过往的数据上来看，有一点 AC 米兰还是值得期待的，那就是 AC 米兰队到目前为止呢是本赛季意甲联赛当中先丢球之后拿到积分最多的球队。恩科库禁区内倒地，裁判继续没有鸣哨示意比赛继续。巴洛克维奇推直线，恩佐拉，恩佐拉的支撑脚有一点打滑，但球还是控制下来了。马蒂奇

巴克尔斯，两条线之间是有空当的，莱奥在做斜插的跑位，两个人之间的连线比较的明显，萨索洛队完成了成功的防守，河内斯佩尔科内呢，上半程本来是从马赛租借来到萨索洛的，到了二月份之后呢，萨索洛是直接把他给买断。这个赛季意甲联赛已经进了六个球，如果再进球的话，也很可能成为萨索洛俱乐部历史上第三位单赛季意甲进球超过七个的中场球员。过去两个是谁呢？分别是21-22赛季的哈米德特劳雷，以及22-23赛季的弗拉泰西。看看莱奥前场拿球之后左脚的大门。莱奥这一下是想追求一个角度，但是球没有能够打在门框范围里呀。其实这是 AC 米兰队前场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前场的高压逼抢成功了，莱奥确实是要刻意的打对方门将图拉蒂的左侧。莱奥这个赛季他的意甲联赛进球数是9个，而他上次意甲单赛季进球上双还是22-23赛季。这还是刚才恩昆库在禁区内倒地的这一下，双方身体对抗肯定是有的，但主要就是看裁判的判罚尺度，认为对方呢是否存在这种不正当的犯规行为，还是说呢是一个正常的身体对抗。对米兰队来说，在意甲联赛进入到三分之一以来啊，他们只有18-19赛季队内没有队员单赛季联赛进球上双。当时 AC 米兰队内的最佳射手是皮扬泰克，进球数就是9个。莱奥，盖沙里，这一下抹得不错，拉比奥。拉比奥这个球第一下领没有往前领，而是有一个横向，没有能够把球领到自己的身前去，所以速度也起不来了。穆哈雷莫维奇的顺势解围，穆哈雷莫维奇其实是在尤文图斯的青年队体系当中成长起来，上个赛季从尤文图斯租借到萨索洛，这个赛季呢在萨索洛买断。随着之前莱奥的那次射门虽然没有打进，但是AC 米兰的攻势呢也稍稍的起来了一些。洛里昂特本赛季9次助攻，在助攻榜上排在第二，当然排在第一的迪马尔科确实太难追了，迪马尔科18次助攻已经是创造了意甲单赛季有统计以来意甲单赛季的助攻记录，此前呢是19-20赛季亚历杭德罗戈麦斯在亚特兰大创造的16次助攻，而现在迪马尔科完全是有希望啊，单赛季助攻数达到20个以上。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呢，国际米兰队在主场是面对帕尔马，如果国际米兰队获胜，不管那不勒斯队怎么样，国际米兰队都会获得意甲联赛的冠军。其实 AC 米兰队呢在这个赛季也曾经在榜首的位置上短暂的停留过，那段时间人们在猜想米兰城的双雄会不会成为意甲联赛冠军争夺的最有力的争夺者，把米兰城德比的这种气氛延续到赛季的尾声。虽然 AC 米兰队单赛季2场米兰德比都是1-0获胜，但是国际米兰队的这个赛季稳定就稳定在他面对中下游球队的时候啊，那些所有该赢的比赛他都赢下来了。

而AC米兰队呢，在这一点上不够稳定。福法纳的这个传球不错，拉比奥再往右侧分，塞拉马克尔斯，托莫里跟洛里昂特的肉搏战，在这个区域又形成了一个二打一。洛里昂特再次提速，托莫里在身后的犯规。哦，又一张黄牌，托莫里是之前是有一张牌的。那这样，托莫里在第24分钟就吃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被红牌罚下了。这对于 AC 米兰队来说，这个打击可是太大了。托莫里这两次吃牌啊，其实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他的这个位置很尴尬，对方形成球权转换快速反击之后，托尔斯特维特和洛里昂特两个人有对抗有速度，而且两个人之间还有衔接，打到他身后，托莫里就是一个被动的状态，他的防守总是会慢这么一步。这一下其实感觉托莫里呢最后时刻已经收了，但是前半程这个犯规的动作身体对抗已经推上去了，破坏了洛里昂特的这个犯规。马雷斯卡这张黄牌出得很坚决啊，那这对于 AC 米兰来说真的是雪上加霜。现在场上少一个人，塞拉马克斯必须得赶快撤回到右边后卫的位置上来，至少保证后防线的体系完整。但是这对于 AC 米兰队来说会不会是激发他们斗志的一个瞬间呢？莱奥和恩昆库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化学反应还是不足，

现在福法纳也得收回来，对特罗斯特维特形成一些限制，否则的话一旦让他跟洛里昂特两个人联手打起来，对于 AC 米兰队的右侧内部来说威胁极大。特罗斯特维特这一下球过来了，凌空再打门的时候调整的时间有一点长，帕弗洛维奇回收回来之后拦截了对方的这次打门，堵在了对方的枪口上。洛里昂特其实虽然到现在为止没有进球啊，但是他的拿球次数是要比右侧的贝拉尔迪更多一些。萨索洛队呢，这个赛季其实他们的进球不少，这场比赛之前进了41个，加上这场比赛的进球数42个，但是丢球也多，丢了44个球。但萨索洛这支球队呢，仿佛他们从一开始进入到意甲联赛当中给人的感觉呢，就是那种大开大合，就像他们球衣的颜色一样，充满了年轻的球员，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但是有时候呢，你觉得他不够稳，恰恰是这样的球队啊，往往会在场上去制造一些惊喜。而 AC 米兰队本身应该是这个赛季意甲联赛丢球最少的，本轮比赛之前呢只有27个丢球，是唯一的一个丢球数没有达到30个的球队。帕弗洛维奇连续的变向被绊倒，

马蒂奇吃到一张黄牌。马蒂奇已经37岁了。这个赛季从里昂自由转会来到萨索洛之后，也是在球队的中场占据了绝对核心的位置。他的经验对于这样的一支球队来说确实非常的重要。刚才跟年轻的门将图拉蒂呢也是聊一聊，图拉蒂其实是国际米兰青训的球员，之后呢是到了萨索洛的青训体系当中。这个赛季其实在萨索洛主力的门将的位置上应该是穆里奇，但是由于萨索洛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压力了，既没有这个竞争欧战的希望，也没有任何保级的压力，所以过去这几轮包括在这一轮，格罗索呢也是让图拉蒂啊上场去打一打，锻炼锻炼。好，现在萨索洛队的中后卫21号伊德泽斯，看来之前那次受伤现在已经坚持不下去了。伊德泽斯是印尼国脚，换上25号沃约库里巴利。替补出场的库里巴利来自于马里，可以打左右两个边的边后卫。这场比赛上来呢，他应该是打到中后卫的位置上，或者说他打右后卫，让瓦洛凯维奇回到中后卫的位置上来。从现在来看呢，貌似是这样。因为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啊，瓦洛凯维奇1米88的身高，本身呢他也是在意甲联赛当中多支球队都打过这个中后卫的位置，包括在卡利亚里、恩波利和杜灵。所以说让他收到中间来，让库里巴利打到右侧，是一个对位的选择。他也是这个赛季从莱斯特城租借到萨索洛，而随着

0: 莱斯特城在这个赛季的进一步降级。看看沃约库里巴利他接下来的动态会是怎样。上半场的比赛已经41分钟了，萨索洛还是1-0领先。这个进球来自于第5分钟贝拉尔迪的破门，为贝拉尔迪送上助攻的是勒里昂特。直接找莱奥，加比亚，而且沙里对于球队向前推进啊，确实他的帮助相对来讲少了一些。作为一个豪门的球队当中的这个首发的后腰球员，他必须除了接应传安全球之外，要保证的自己的球队能够从自己的这个点上吹响进攻的号角。麦迪昂，塞拉马克斯，萨拉马克斯上个赛季租借到罗马表现还是相当的出色的，但是这个赛季回到 AC 米兰之后，从数据上来看跟上个赛季比还是有所下降。上个赛季7个进球5次助攻，而这个赛季出场次数更多，但是只有2个进球和4次助攻。越位了，传球的一瞬间，恩公库呢是从越位的位置上想做一个鱼钩反跑回撤来拿球，传跑的时机没有对上点。格罗索啊，在场边摇头的这个情景，就是激情指挥摇头的这个情景，不知道你会不会想起2006年世界杯，当时他打进那个点球之后，张开双臂不停摇头的那个画面，已经过去20年的时间了。萨索洛的后场传递出现了失误了，莱奥，拉比奥再起球，还是找莱奥的这个点没有能够过瓦鲁凯维奇。瓦鲁凯维奇收到中间来，他1.88米的身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你真是让他拉到边上去，1-1面对对方的边锋，这还真的是他的短板。盖沙里和托尔斯特维特两个人是目前场上跑动距离最长的两名球员，但是从跑动效果上来讲，托尔斯特维特的效果会更好一些。现在呢，恩昆库是收到球队右边前卫的位置上来，在前面只留下了莱奥作为一个突在最前面的反击点，两个中前卫亚沙里和福法纳，左边是拉比奥。当然，新米兰队一旦想打紧收防守的时候，以他们这个赛季的防守能力，应该说还是能够在紧收防守本方的腹地制造足够的防守密度和防守强度的。马蒂奇想搓过顶，但是科内没有跑。现在的 AC 米兰队很重要的一点， 需要把球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帕夫洛维奇自己带球长驱直入啊，这是要把自己当成一个边锋来用。那斯皮尼安的传球也不理想。尼安呢，其实刚来的时候他在左边后卫的位置上表现还让人眼前一亮，但是打到现在一个进球一次助攻，当然那一个进球很重要啊，第二十八轮的米兰德比帮助 AC 米兰队1-0获胜。后门柱瓦洛卡维奇和帕夫洛维奇两个人已经快把比赛场变成摔跤场了。帕夫洛维奇其实在定位球过程当中呢，也是 AC 米兰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攻击点，瓦洛卡维奇深知这一点，两个人的这种较力也在不停地进行，马雷斯卡似乎在有意地消耗一下两个人之间的能量，然后才鸣哨。球没有过前点，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是3分钟的时间。加沙里，我们说到亚沙里的这个位置啊，我们就不得不想起颧骨骨折的莫德里奇啊。莫德里奇在 AC 米兰队的中场扮演着如同马蒂奇在萨索洛中场同样的角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准备拉球过人，被两个人夹击，把球断下来。前场塞拉马克斯的反抢，能不能够送进去呢？左边感觉埃斯图皮尼安上来的晚了一点，塞拉马克斯只能自己选择打门。这个球埃斯图皮尼安还在左侧摊手，但是这个时候他应该顺势往前压呀，顺势往前压，塞拉马克斯才能够在向前的过程当中做斜前方的输送，而不是横向的转移安全球。塞拉马克斯的上一个进球还是在第11轮2-2战平帕尔马的那场比赛当中，那场比赛他是一个进球和一次助攻。3分钟的伤停补时也已经到了，马雷斯卡多一秒都没有给，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上半场比赛凭借着第5分钟贝拉尔迪的进球，萨索洛在主场暂时以1-0的比分领先于 AC 米兰队。AC 米兰队在少一人的情况下，下半场会如何应对呢？我们拭目以待。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6: 欢迎回家，
5: 更有熟悉的家味。
7: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5: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我每次去欧洲 感受都很不同。

0: 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1: 欢迎回家，
0: 更有熟悉的家味。
2: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0: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马佩体育场来继续关注25-26赛季意甲联赛第35轮萨索洛队坐镇主场迎战 AC 米兰的比赛。下半场的比赛当中，主场作战，身穿着绿色和黑色相间球衣的萨索洛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身穿着白色球衣客场作战的 AC 米兰队下半场是从右来往左攻。上半场比赛的第五分钟，萨索洛队由贝拉尔迪打进了1-0领先的进球，那也是贝拉尔迪职业生涯第12次洞穿 AC 米兰的球门，同样呢，也是自己第130个意甲联赛进球。而为他送上助攻的洛里昂特也是完成了自己本赛季的第9个意甲联赛的助攻，目前在助攻榜上排在第2。而且上半场比赛当中，托莫里还被红牌罚下，他是吃到了两张黄牌，所以 AC 米兰队在场上呢等于是少一人应战。下半场比赛当中， AC 米兰队做出了人员上的调整，换下了恩昆库，换上了阿特卡梅。24号阿特卡梅来自于瑞士的右边后卫，这样的话把塞莱马克尔斯呢解放出来打右边前卫，阿特卡梅呢打在右后卫的位置上。库里巴利，洛里昂特把球送到中间来，特尔斯特维特的回做，洛里昂特跟上了一脚，大门球又进了。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洛里昂特的破门，萨索洛2-0领先。这一脚大门非常的干脆，洛里昂特本场比赛完成了一传一射，上半场开局助攻贝拉尔迪，下半场开局自己来上一脚，这也是他五次面对 AC 米兰打进的第5个进球啊。这一下还是在中场萨索洛队的这一次转

转移非常的重要。萨索洛呢，下半场比赛是由卢卡帕利尼利帕尼换下了马蒂奇，而刚才的这脚快速的转移正是来自于替补出场的利帕尼。诺里昂特出球横向跑位接球接回做打门，整个一气呵成。而特尔斯特维特也是萨索洛上半场表现非常好的队员，他的战术意识很强烈，而且中场的身体对抗能力也强。挪威国家队啊，在这个夏天的世界杯赛场上是值得期待的。AC 米兰0-2落后，这场比赛是连丢两个球，总丢球数29个，虽然目前依旧是整个意甲联赛当中丢球最少的球队，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现在应该是不是丢球最少的了，科莫是丢28个，现在科莫是丢球最少的了， AC 米兰队29个。大饼小角度扫向中路，被托拉蒂把球给封出去。托拉蒂呢，上一场比赛也是首发出场的，帮助球队客场0-0战平了佛罗伦萨，连续两轮比赛不败。而对于萨索洛来说，这个赛季呢，他们只有过2次连续3场不败，第一次是第5轮到第7轮的2胜1平，第二次是第25轮到第27轮的3连胜。盖沙里，第一点，萨索洛解围出来，外围再打一脚，阿特卡梅。阿特卡梅在这个赛季第8轮2-2战平比萨那场比赛当中，曾经在第93分钟完成过绝平。看看他这场比赛还有没有机会被 AC 米兰队呢，让 AC 米兰队重新看到希望。萨索洛队在自己过去的2个主场比赛当中都是以2-1的比分获胜，分别是2-1击败了卡利亚里，2-1击败了本赛季表现不俗的科莫。如果这场比赛萨索洛能够把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中场的话，将会是他们2022年四月以来第一次主场意甲联赛3连胜。左侧的细球，特尔斯特维特，球到了后点之后，贝拉尔迪的凌空打门再顶，哎呀，这个球高出了横梁。然后加上这场比赛啊，他的近8次意甲联赛出场没有进球，并且只有1次助攻，他的状态下滑也是 AC 米兰队进攻不利的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现在会发现呢， AC 米兰队在场上有几个人的位置是不可替代的，他们的状态好坏直接影响着球队的表现。锋线上当然就是莱奥，在中场是莫德里奇，而在后防线上是加比亚。右侧的传中找西门尼斯，西门尼斯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进球呢，上个赛季从费耶诺德来，下半程14场5个进球，数据还是说得过去。这个赛季打到现在，意甲联赛12次出场没有进球，只有1次助攻。另外，西门尼斯还有一个比较尴尬的数据啊，是本赛季意甲联赛当中没有进球的球员里面射门次数最多的。这是亚沙里的打门没有能够兜住。其实现在的这2年当中 ，AC 米兰队本身俱乐部的运营状况是进入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正轨当中，但是球队在场上他们的战绩的稳定性，包括他们的每个赛季的这个最好的

比赛的赛季的结果，球迷们肯定会有更高的要求。洛夫图斯奇克对特尔斯特维特的犯规，这个现在奇克上来，西门尼斯上来之后，AC 米兰队在前场如果能够多有一些定位球啊也好，毕竟呢西门尼斯他相较于莱奥更像是一个中锋，虽然他的身高还不如莱奥。另外呢，其实洛夫图斯奇克是 AC 米兰队本赛季头球进球次数最多的球员，再加上拉比奥以及帕夫洛维奇。库里巴利、伊帕尼，下半场替补出场的萨索洛队的后腰卢卡·利帕尼，2005年出生的，出自热那亚青训。还别说，其实萨索洛队啊，在他回到意甲联赛之后，真的是为意大利足球培养了不少本土的年轻球员，弗拉泰西啊、贝拉尔迪，这些队员都是从这支队伍当中出来的。所以有一些豪门俱乐部呢，也愿意把自己的年轻的球员呢租借到萨索洛队来锻炼。前场的人数劣势 ，AC 米兰队也没有办法再做高强度的高压了。AC 米兰队这边里奇站在场边，如果里奇上场的话，将会是 AC 米兰队的最后一个换人的名额。中场休息的时候，阿特卡梅换下了恩昆库，59分钟西门尼斯、普利西奇和奇克换下塞莱马克尔斯、福法纳和莱奥。也清晰的示意呢，这个球员倒地的时间要计入在内。比如说沃尔帕托、利帕尼两个小将上来之后，他们能够使得球队呢继续保持着一种快节奏。而亚沙里被换下，换上的是里奇，24岁的本土后腰球员。就在莫德里奇不能上场的情况下，相信很多 AC 米兰的球迷，包括意大利的球迷呢，会希望像米兰这样的豪门俱乐部啊，给本土的年轻球员更多一些机会，特别是在两个人的竞争实力差不多的情况下。当然最终教练的战术选择，包括根据球员的身体状况做出的选择，肯定是有自己的理由。看看里奇上场之后能不能够让 AC 米兰队中场再增加一些活力。里奇24岁，洛夫图斯奇克30岁，拉比奥31岁。如果是莫德里奇在场上搭档洛夫图斯奇克和拉比奥的话，这就是百岁中场了。阿特卡梅的拉拽犯规。阿特卡梅上来呢，毕竟他是一个纯牌的边后卫，让他去防洛里昂特，肯定脚下要比托莫里跟得更快。但是要想一对一完全的顶住洛里昂特的盘带冲击也不容易。帕夫洛维奇把球保护出了底线。帕夫洛维奇这个赛季有4个进球。AC 米兰的 CEO 弗拉尼，出现失误，里奇把球重新拿回来，横向左转移球传的也不好，出界了。

奇呢，在安布利青训的时候，当时也是给人们眼前一亮的感觉，后来在都灵也获得了不少出场的机会。这个赛季有过28次的出场。还是判了 AC 米兰反抢时候的犯规。加比亚手上脚下对恩佐拉都有犯规的动作。恩佐拉呢也是这个赛季的下半程，也就是2026年的1月份从朗斯租借来到萨索洛，上半程呢是租借到了比萨。其实呢他倒是从2017年到这个开始一直都在意大利各支级别多级别的球队当中效力。23年的时候是转到了佛罗伦萨，上个赛季从佛罗伦萨呢租借到了朗斯，这个赛季是上半程租借比萨，下半程租借萨索洛。那其实也是我们提到的，很多的球队愿意把自己队内的球员呢租借到萨索洛这儿来。当然，恩佐拉并不算是年轻人，恩佐拉29岁。奥良特，这个球提前量给的有点多。加尔科内可能有点跑不动，球打到了后点，其实给的还是相当不错的。里帕尼，沃尔帕托闪开空当之后，左脚的打门打在了帕弗洛维奇的身上，啊，应该是打在加比亚的身上。维库里巴利，70分钟的时间了，现在萨索洛人数上的优势、比分上的优势、场面上的优势，这三个优势啊，都是体现得非常清晰。AC米兰队下半场，阿莱格里已经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但是似乎从反击的效果上来讲，还不如莱奥在场上的时候。布里希奇上来之后没有什么拿球的机会啊。布里希奇在进入到2026年之后，意甲联赛的16次出场没有进球。里奇也吃到一张黄牌。AC米兰的中场今天确实挺难的，本身阵型的对位就会有一些上半场我们提到的可能被对方利用的环节，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场上又少一个人。科内，布里塞斯加西亚，萨索洛队呢现在是把比赛的节奏刻意的放慢，这样让时间成为 AC 米兰队的另一个对手，不停的在后防线上去横向做安全球，同样呢还可以把 AC 米兰队的整体阵线调上来，然后再利用自己的单点反击，无论是洛里昂特也好，恩佐拉也好，有机会就往前打一下。托尔斯特维特他的这个卡位啊真的是非常的讲究。埃斯皮尼安这个铲流球非常的漂亮，向前推进的速度稍微的慢了一点，这个球拉比奥可能在想你为什么不自己拿球往前上呢。拉比奥其实以他的启动速度上来看，肯定啊是想插对位防守埃斯皮尼安的这个对方的右边后卫库里巴利身后的，结果没想到二马一错凳的功夫，那埃斯皮尼安就把球往自己脚底下传了。如果说经历了30多轮还没有能够达到这种默契的话，确实这个融入感不是非常的理想。哈哈，格罗索看来还是想让球队继续进攻，对球队后场倒安全。

球并不满意。这是判了拉迪奥对托尔斯特维特的犯规。贝拉尔迪下场之后呢，托尔斯特维特戴上了球队的队长袖标，他也是在2022年就从亨克转会来到了萨索洛。普利西奇，AC米兰队打到现在心气儿上已经似乎已经没有了，被换下场的福法纳、塞拉马克尔斯和莱奥。普利西奇呢，这16轮比赛没进球，也追平了自己在欧洲五大联赛效力期间最长的进球荒。他上一次连续16轮比赛没有进球是2022-23赛季，当时还在切尔西效力。控球，萨索罗59%-41%，领先了18个百分点。沃尔帕托，沃尔帕托还是很敢做动作。这个赛季，沃尔帕托已经有2个意甲联赛进球了，2个进球呢都是禁区外的远射。伊斯梅尔科内，加西亚也是冬季转会期从法甲租借到萨索洛的球员，瑞士的左边后卫。利帕尼，加西亚，AC米兰队现在比较难，到底是扑出去抢，还是等着站稳后防线之后打反击？恩佐拉左脚领过来，到了球门区里，麦尼昂率先的出来。因为AC米兰队一旦整体扑上去啊，萨索洛队后防线，萨索洛队前场的这个单兵出击能力，虽然贝拉尔迪下去了，这沃尔帕托也不差呀，再加上恩佐拉和洛里昂特，里奇。把球摘出来，阿特卡梅有向前推进的机会，阿特卡梅再继续往前走，已经过了中线。这个时候 AC 米兰队要做的就是把球权先稳住，不要轻易的丢失球权。如果此时场上有一个这个球队的中场指挥家，该有多么的重要。即刻里奇，阿特卡梅，普利西奇都外线，但是没有传球的线路。里奇这一下想打身后，特尔斯特维特和加西亚两个人的关门。AC米兰前场的就地反抢，这个就地反抢的原则是对的。洛普斯奇克把球权拿下来，到了禁区里再做提速倒地，主裁判会不会判罚点球呢？啊，这是给了洛夫图斯奇克一个假摔，给了洛夫图斯奇克一张黄牌，判了他的假摔。巴雷斯卡在这场比赛当中，他的判罚都是相当的坚决呀。确实从奇克突破的这个过程当中来看，穆哈雷莫维奇站在原地除了一个转身之外啊，几乎没有什么动作。穆哈雷莫维奇也真是不敢动啊，因为但凡他可能有一个什么动作的话，有可能这个点球就有理由判了。托尔斯特维特的犯规，

里奇，阿特卡梅，比赛还有十多分钟的时间。对于 AC 米兰队来说，现在最需要的是进球，可是现在谁能当这个开瓶器呢？这已经16轮没有进球的普利西奇，还是这个赛季就没有过联赛进球的西门尼斯。

七个主场胜两负，这五场胜利跟他们再往前的十九个主场的胜场数是一样的。所以这段时间的 AC 米兰的起伏正好又遇上了萨索洛主场状态的回升，再加上贝拉尔迪再度扮演克星的角色，不光是贝拉尔迪了，贝拉尔迪和洛里昂特再度扮演了米兰克星的角色，最主要的是人员上的缺失啊，少一个人 AC 米兰队现在呢已经没有办法创造出这个有效的持续传球搭建进攻体系的能力了。看看阿特卡梅选择了自己的直接打进角，其实这个选择也没有问题，因为在中路相信阿特卡梅有提前的观察量，但是在中路没有队友适时的跟进，射门呢也是他保持进攻速度的唯一的最终选择了。上抢达比奥身体对抗挤开了沃尔帕托，再把球交到中路来普利西奇，两个人的包夹，里奇横向的转移阿特卡梅，达比奥，马雷斯卡这场比赛呢还是第一判罚坚决，但是第二呢他坚持的原则就是只要有力自己一定会给持球方更多的时间。后点的头球洛夫图斯奇克差一点儿，巴鲁凯维奇远远的看去有一点当年身披萨索洛球衣的阿切尔比的感觉。伊斯梅尔科内萨索洛这边呢其实现在还有人员调整的余地，他们只用了三个换人的名额，使用了两次啊换人的这个机会，一个是换沃尔帕托，一个是库利巴利换下伊德泽斯。

前场的定位球是 AC 米兰队很重要的机会，现在萨索洛要再次做人员上的调整了，恩佐拉被换下啊，要换上皮纳蒙蒂，99号皮纳蒙蒂，其实他是本赛季目前为止萨索洛的第一射手。洛良特也被换下了，换上了阿里乌法德拉。皮纳蒙蒂在过往对阵 AC 米兰的比赛当中也有过两个进球，一次是效力恩波利期间，一次呢是23-24赛季效力萨索洛期间。而替补上场的另外一名球员，左边锋法德拉，20号法德拉，这个赛季是从科莫租借来到萨索洛。这法德拉到了萨索洛进球不多，就两个球，但是两场比赛萨索洛都是1-0获胜，1-0胜拉齐奥，1-0赢克雷莫纳。法德拉的两个球给萨索洛带来了6分。换人呢也是对位的人员调整，皮纳蒙蒂换恩佐拉，中锋换中锋，法德拉换洛良特，左边锋换左边锋。皮纳蒙蒂上个赛季是被萨索洛租借到了热那亚，单赛季打进了10个进球，这个赛季回归之后呢也是有8球进账。看看 AC 米兰队前场的定位球，现在双方已经都没有换人的机会可以用了。来帕夫洛维奇，里奇甩给洛夫图斯奇克，依旧是阿特卡梅想直接反身往前传，这一下是被识破了。目前依旧是托尔斯特维特在场上的跑动距离是最长的，之后呢是拉比奥。要身体有身体，技术层面成长了不少，技战术的层面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在一些单点上的位置上的球员甚至是世界顶级的，整支球队呢没有非常明显的短板。托尔斯特维特把球给抢下来，两个人

0: 肚子也吃它，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0: 和胃整肠丸。
2: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的赛事。CBA 的赛事又进一轮，今天为各位带来的这场比赛是浙江浙商证券对阵山西汾酒。这次跳球是要重新跳，那山西还是跳到球，法耶的身高弹跳会相对有优势一些。法耶在内线拿球，强打桑普森得手，但小巴里布朗，桑普森也没想到他会传球。嚯，这边朱俊龙打板三分命中，而且是几乎压哨，这在主场会给主队以非常强的自信。看看山西怎么来应对。贾明儒现在确实打出了信心，这个来自中国民航大学 CUBL 的优秀投手，现在有更多的技能包。法耶回敬一球，这个球投的也非常果断。潘江指导这现在这个状态也非常积极啊，这是给比赛带来更多变化的很重要的一个信号。林炳胜借胡金秋的中路的策应，双方开局的进攻打得都非常的有内容，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浙江浙商证券呢，开局两个三分，谭奈特遭遇夹击之后，葛昭宝，其实葛昭宝也有射程的，这个球只是没投进，但是葛昭宝是绝对可以这么投。看反击，浙江浙商证券有一个反击得手，塔克和卡尔顿也都非常兴奋。就是其实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他的两套外援的组合阵容，或者说这四个外援两两集合去打磨，都还有很多的变化。当然不太有机会看到他们打双塔外援啊，孙明辉回来可以。这边也是山西出现了犯规，胡金秋在顶弧找机会，小巴里布朗摆脱延误犯规了吧。山西被吹了犯规，突然上臂加臂，可能对小巴里布朗这边的影响会比较明显。哦，林炳胜晃开防守队员是贾明儒，空篮没有投中，山西组织。

反击，奈特。浙江浙商证券的防守到位率还是非常高的，再次放葛朝宝，但法耶把这个篮板球拿下，内传内吗？没有，单刀掩护，再给法耶好球啊！哎，好、啊，这边是已经吹犯规了。这个挡拆，山西打得很有针对性。法耶对桑普森还是有身高包括运动能力的优势。

0: 山西这边呢已经准备好下一组阵容，国产内线这是刘传兴搭焦海龙，前面都有不错的表现。那么他们会换迪亚洛上吧？他们搭迪亚洛的话，这个冲击力包括空间会很不错。林本胜回球，但是这个回球回的不好。桑普森投三分，又一个三分球。现在浙江浙商证券这三分多钟里已经投了三个三分球了。百叶如何？以少打多，放球就丢啊！但是转换球权的话，这一球争判争球之后，那就是浙江浙商证券多一次进攻机会了。那山西该换人了吧？奈特这边下场之后情绪也不是特别稳定，16-10，这段时间迪亚洛还没有得到属于自己应该有的机会。但吴潇这边球传内线，感觉上山西的内线就是护框上稍微慢了一点。但是尼克斯再往出走，
1: 努力防守，球出内线。
0: 卡尔顿替下了桑普森。目前看呢，主队浙江浙商证券比较主动一些。
1: 第三次犯规，第二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三次犯规，第

现在呢，小巴里布朗继续发挥他的能力。

0: 量延误错位，格罗瓦过来补他，但补得不错。看卡尔顿加急走步了，这球先走步了。吴肖的跟进，卡尔顿虽然看到，但是并没有在他轴心脚移动之前完成这次内传内。
1: 好的，掌声送给 Bradley Brown， 欢迎59号塔克登场。欢迎回来，继续防守。陈世磊，中学同学。
0: 双方各有两次失误，坦白说两次失误啊，在已经打了有六分多钟快七分钟的时间，对双方来说还好，而且双方又都是不会吝惜速度。这边迪亚洛给摆脱的时候，因为他摆脱的动作攻击性是很强，少不了会赔犯规，不一定是谁犯规啊。夹击边角夹击做得不错，葛兆宝再把球运转，塞申尼克斯这球还是前场球。
1: 浙商证券继续防守，防守。为球队加油，浙商证券。
0: 迪亚洛终于有一些发挥，但是从山西队这边来说呢？显然需要他有更多发挥。雷雄塔克过来直接是提节奏投一个三分球，弹框而出。
1: 恭喜球队把这个吴肖打出犯规，个人第一次犯规，甚至于十号队员罚球两次。Number 10 on the shooting two。
0: 山西逐渐在靠二阵容，因为二阵容他的戴申尼克斯和迪亚洛这都是冲击力很好的外线，这会你看他的罚球现在就已经比浙江浙商证券要多了多一倍。卡尔顿，哎，这球好像有点好奇他是怎么过来的，但是就是执行反击要比目前浙江浙商证券呢打这个阵地一板一眼会稍微自如一些。喏，这边戴申尼克斯全场冲起来，就是现在浙江浙商证券的防守呢，第一线的防守会被葛兆宝站得比较高的延误住，雷雄塔克这边没有跟进之后，后线很容易犯规。山西又顽强地把比分差距追到了20-18，双方这真是啊，针锋相对。朱俊龙在雷琼塔克的球被抢之后，山西反击没控制住球权，朱俊龙被迪亚洛撞倒，迪亚洛又赔上了一次犯规。

0: 防守。
1: 张宁上来，但张宁这个传球给到刘然星并不是很默契，双方这真是错进错出，但球权还在山西手里，投出了这个三分没有中，双方这篮下争夺啊，锱铢必较。桑普森本以为自己已经稳获球权，但是戴申尼克斯也不遑多让，焦海龙这个球轨迹还很正，判桑普森是打手犯规了，他也两次犯规，七分钟得到五分还可以，他有一次反击还是很不错的，但戴申尼克斯的罚球命中率不是很稳定，第一罚还可以。这边焦海龙第一脚命中这记三分球，把比分差距又缩小到了三分，焦海龙三分球两次尝试，这第二次就命中了。雷军塔克小打大跳步，但是没有投篮给到桑普森，三分球没有中，戴申尼克斯再次推反击，转移球张宁再给一个三分，在第一节行将结束的时候双方打成25平，雷兄塔克第一节以25平收场，双方的进攻质量都还不错，防守端也犯了一些错误。迪亚洛达尼克戴申尼克斯这一组加上刘传兴焦海龙加上张宁，本身的空间就是很好的。山西在第二节先打进一球，现在是27比25，双方的投篮命中率都是在50%以上，浙江浙商证券更是接近60%。三分球命中率也都超过了55%。失误呢？浙江浙商证券稍微多那么一些，多两个。不过浙江浙商证券第一节到现在没有一个前场篮板，也是他们的针对性吧。更多退守，不让山西打反击。刘传兴给到焦海龙，又一个。焦海龙现在外线投射空间作为一个高炮台，为山西解决了很多的麻烦，而且他防守也比较硬朗，再加上曾经征战过三人篮球，体能上没有任何问题。目前呢，就是山西通过自己的冲击力，他罚球比浙江浙商证券多一倍，但只多罚进了三个，罚球稳定性并不是那么高。小巴里布朗叫掩护，用一个背掩护抢头，
2: 亚
1: 洛是这应该是自己摔倒吧。
2: 为最佳队友人继续加油。

0: 小巴里布朗直冲篮下，制造防守犯规。
1: 裁判员林少，首先判罚是针对二十号员阻挡犯规，罚球两次，同时判罚三十分球二十号员继续犯规。首先执行继续犯规，吴镇伟罚球一球。接下来将进行的是防守犯规的罚球两球。
0: 汤普森继续完成他的角色的作用，这还打了山西一个措手不及。

0: 那我们重新内线，咱们这个防守针对八号队员防守犯规。个人第一次犯规，这第四次。
1: 汤普森呢再上罚球线，现在领先的是山西汾酒，而且不管内线是刘传兴还是葛昭宝，二中锋呢稳定一个焦海龙是高炮台，再加上外线两个更具备冲击力的戴申尼克斯以及迪亚洛，那实际上再加上张宁，身高、运动能力、投射空间几乎都具备了，这还是一个挺真的挺好的一个搭配。潘江指导包括教练团整个对球员的了解搭配还是下了功夫。那么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这些人场上这些人打得已经够久够熟了，现在就实际上就是搭配哦。这球张宁二次进攻把球再打进，一攻被防下来之后很努力很积极的争这个二次篮板落点。雪巴利布朗个人能力是真的强啊，33-34。

又是给到焦海龙。山西现在让焦海龙拉开空间，特别是底角，他今天这应该是三中二吧，啊，四中三，至少有两个三分球都是在底角放的，落位很清晰，而且球给到他主要是两个强持球人，迪亚洛和戴申尼克斯，意识非常到位，朱金秋被针对了，他没有很好的机会去投他非常熟悉的中距离。现在浙江招商证券还有一点点被动了，戴申尼克斯，就是他和迪亚洛就都很

0: 突出的突破能力。迪亚洛是真的身体素质包括运动能力天赋异禀，但是尼克斯就是经验丰富，然后步步为营吧。这个组合是很能互补的，而且两个人都可以做进攻发起点，这还蛮厉害。
1: 上三休息一下，换上二十六号休以及五十九号马克继续防守。
0: 又是焦海龙，这个球想要去硬碰硬，效果并不好。球给到朱俊龙，遭遇夹击之后，山西的防守动作还是大了一些。
1: 还是要把掌声送给朱俊龙，同意一下。同时，他把下面的这位八号队员打手上威逼。
0: 再转移球，险些被雷霆塔克断掉。24秒为例，这个球浙江浙商证券的防守轮转显然会更积极主动一些。双方已经打成了37平，但是各位，就是第二节到目前为止，双方的防守强度绝对是这个激烈程度，防守的强度都比第一节要强出不少。
1: 欢迎回来，再防一次，需要每一位的声音继续帮助。

0: 但是那个是他的发球是真的不稳定，这个从他刚来山西队就看出来了。但是他的经验、意识、手感真的还是挺让人钦佩的。山西分就连续打成两个之后，逼迫得浙商证券这阵容又调整了，就必须得说，就是在上次，山西的主场，山西苦战险胜之后，他们没有白度过那场比赛，他们显然是做了非常充分的应对。奈特现在要更专注一点，因为刚才吃了林炳胜这种铁打防守的亏，延误换防又来了，球再交小巴里布朗，于米提应该是先犯规了。
1: 喊出名字，
0: 王博指导用一大带一小的外援组合自有他的道理，这样的话球权的分享主导相对来说还会比较合理，因为雷雄塔克和小巴里布朗都是持球大核的存在。苏俊龙下场休息。

浙江浙商证券凭借刚才那两个罚球再次反超了比分，焦海龙到肘区，卡尔顿并没有失位，但现在传接球已经出现问题了。林炳胜在这一节当中存在感极强，小巴里布朗，呜呼，这边直接一个劈扣法耶，真是凶悍。这段时间与其说小巴里布朗这边进攻端表现非常突出，还不如说林炳胜在防守端的存在感强，给了浙江浙商证券打高质量反击的信心。哎，吴晓这边小巴里布朗想投一个冷布防，但是没有投好。哎，反被山西打成一个反击。看一看，现在48-46，贾明儒给到焦海龙，这段时间焦海龙有点失准了。伊米奇拿到这个球权，奈特晃过小巴里布朗，但这个球并没有投中。哎哎，球先出界，焦海龙也很努力，双方都很努力。焦海龙一口气冲到了球员通道，不到50秒的时间。

0: 李炳胜这边呢，直接强行出手，没有打中，但是时间好像还好，山西有扳平的机会，因为现在进攻时间差14秒嘛，也就是跟整个半场的时间也就差2秒多，他们理论上可以把它全用完。百叶给到于米提，3分9，奈特抢到这个落点，3.5秒。
1: 三点五秒时间，这个射门线请求暂停，开码。

第一下没接好，雷琼塔克有身体接触，但是哨已经响了，就是48平。第二节双方又再度打成了23平，不分宣制，这比赛很有意思。我们期待一下下半场三四节，待会儿见。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3: 欢迎回家，
2: 更有熟悉的家味。
4: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2: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2: 400-100-6565。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长滨海路。
1: 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 CBA 季后赛的四分之一决赛。浙江浙商证券和山西汾酒在第一场双方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打成48平，这是半场的情况。而下半场第三节一开始，胡金秋又是面对法耶的拼命扑防，在他熟悉的区域没有勾手中地。山西这边二号法耶，哦，刚说完焦海龙，这是上半场打得不错的攻击点，一个传球失误被小巴里布朗抢断。浙江浙商证券五个抢断，现在是50-48领先。法耶这个球其实转换轮转换位还真是蛮不错的，
2: 发现防守准备通道带状阻挡犯规，个人第三次犯规。
1: 布朗呢17分钟得17分，就是他出场每一分钟都会得一分啊，就这么理解吧。但是他现在三次犯规了。你可以说浙江浙商证券还有一个雷琼塔克，但是雷琼塔克和布朗在这一场比赛当中的角色和发挥还都会出入比较大一些。法耶第一罚还没中，小巴里布朗制造犯规的画面，6个抢断。那委实要说山西汾酒呢失误有一点多了，他们现在失误已经上双了。第一节其实双方打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记得当时应该是还差3分钟左右，2分多钟，双方的失误是2-2。我们还说起来说双方今天失误控制蛮好的。桑普森在制造犯规，
2: 三号队防守，这是汾酒队3号队员打手犯规，个人第2次犯规，全队第3、第2次犯规。
1: 这边朱俊龙直突篮下，这个倒少见，但是就是因为其他人的牵制力足够了，那朱俊龙毕竟他的个人能力还是在的。掩护贾明儒没有换防，再一个掩护，但是奈特没有利用掩护，再换防，焦海龙高炮台。下半场他有点失准，哎，奈特也是遭遇犯规了。
2: 我们这个球队防守雷少梅林胜，18人犯规，个人第1次 第二次犯规，慢慢过来，相信那些拳继续防守。
1: 五虎这边就在山西队感觉打不开局面的时候，奈特强行三分命中，这是他今天投进的第一个三分球。奈特是有攻击能力的，这个还真是不能随意的掉以轻心。而小巴里布朗还一个，针锋相对，因为小巴里布朗现在三犯限制可能会有点多吧。哎，这边法爷应该走步了。
2: 带球走回力，这个球请求暂停看板。球队继续控制球权，前脚关键进球路线。
1: 陕西看看反击，于米提球到角落里，赶紧提前出球，这都是对的选择。篮板球方面，山西是有优势的。林炳胜突然起速，这打了山西汾酒一个措手不及。山西汾酒呢，今天在防冲框，感觉啊，就是法耶的反应会有一点晚，你不能说慢。但是马上呢，奈特还以颜色，有机会打一个二加一。汤普森被换下，今天确实是一场恶战。

又是小巴里布朗，小打大成功。他现在真的是在第三犯吹出来之后，似乎是全力以赴。8中5得22分，奈特还颜色吗？并没有。朱俊龙顶住了焦海龙之后，篮板球被浙江浙商证券拿到。古金秋的二次进攻，把比分差距再次拉开到6分。

0: 但是观察实际上面，球队观察主角马克。
1: 好的，咱们给奥林匹克说声一下，欢迎九号赵佳仁队长。赵佳仁再次回来，现在双方还是四分。山崎汾久今天也是很顽强的，韧性很足，而且都是主动变化。哎，这边掉45度，卡尔顿这儿失误了。
0: 是万金水防守。咱们先球队防守，先把朱俊龙阻挡回去。

都还是没有打进，双方人仰马翻。哎，啊，这边朱俊龙、迪亚洛都倒地。第三节战至下半段，浙江浙商证券稍占上风，现在换成雷琼塔克搭卡尔顿，也是给小巴里布朗一些缓冲。大概率如果继续这么强硬对抗下来，浙江呢最后的五分钟到三分钟吧还得用。法耶应该也是赔上了犯规，贸然下手了。小家人，对，就这一下。啊，是吹的张宁。张宁上身体，第三犯，但赵家人的罚球也没有罚中，第一犯。赵家人两罚不中，但是篮板球被卡尔顿抢到，不进球拿到卡尔顿的传球之后再造犯规。金球罚球还是更稳健一些。贾明儒是第三犯，但他今天只有四分进账，

0: 从他就是投射手这个角度来说，肯定并没有打开。今天比赛呢，打的也确实是蛮久的，已经是第三节，还有三分半才要结束，已经是晚上九点过了。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另外一块场地上的另外一组对决，这是深圳对浙江的另外一支球队，浙江潮州金足。现在呢，第三节还有半节球，那其实这场比赛要比那场要早开始半小时呢，那就是说明这场还是打得慢，就双方的这种争夺呀更激烈一些。
1: 全场朋友帮助防守。三队拉着犯规，球队59号马克罚球两次。

0: 雷琼塔克第一罚也没有中。不断的犯规，这样的话葛兆宝也三犯了，
1: 个人第三次犯规。
0: 罚全中，这还
1: 继续防守，
0: 挺超长的。阿尔顿并不是一个罚球命中率很稳健，但这次两罚都中。德江浙商证券把球防下来，这段时间是他们要起势的阶段，那就更要考验进攻的成功率了。雷霆塔克。个人能力再次体现出来，哦，这边戴申尼克斯很好的一个控位，抓住了机会。抓的机会还抓得真的很好，而且今天按照其他的媒体同行给出的消息，赵嘉义今天回到他的母队，啊，来关注比赛。那么接下来他该要去国家队报道了。哎，这个球迪亚洛最后竟然是以这样的一个终结方式，倒是让人有点惊讶，并没有说完全把自己的身体素质的优势展现出来。不断的身体冲击，这段时间双方的身体对抗越来越多，够激烈。戴申尼克斯又一个三分追身，第三节还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山西再次把比分追到了六分。比赛继续，最后的一分钟，第三节将结束。雷琼塔克现在等于是这个阵容里拥有无限开火权的浙江浙商证券球员，但他把球交给了突进的卡尔顿，这球弹出，但是卡尔顿二次进攻，他的弹速要比葛兆宝快一点，这个确实是事实。吹，现在山西内线应该是葛兆宝搭韩佩瑜，这是刚才迪亚洛啊给到韩佩瑜。其实韩佩瑜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去年年底的全国运动会韩佩瑜是蛮敢打的，就兢兢业业，执行力也很强。迪亚洛上罚球线了，
1: 谢谢。

0: 防守和前卫十号队打手犯规。
1: 现在是五分的差距，雷熊塔克的攻击性包括他的爆发力会给防守人制造一些麻烦，就看他的罚球准不准了。那我们说的也确实并非没有原因，那尼克斯现在已经四犯了。

0: 好，这样的话呢，戴森尼克斯抓住最后机会。哎，这边是卡尔顿，脚上是不是出点状况？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浙江浙商证券和山西汾酒的最后一节比赛。这一节是属于单外援之间较量，上来山西汾酒就把比分扳平了。 他们用的外援是制造耐特，这是他今天投进的第二个三分球，双方再度战成平手。而浙江浙商证券用的是雷琼塔克，主需要给到雷琼塔克，也是三分球吗？没有投中，而且球权归了山西。
1: 继续防守，
0: 胡金秋两罚全中，转一球，这球是奈特运。

0: 丢了，哎，双方现在有争议了啊，各位，球权的归属。看这球，最后应该胡金秋是没有碰到。裁判是不是要看一下录像回放，再确认一下？
1: 取消比赛，继续加油！浙商证券，浙商证券。
0: 又一个三分球，在胡金秋两罚命中之后，小巴里布朗回来就发挥了他的作用，那并且是把山西打停了。

0: 第四节呢刚打了一分多钟，凭借内线胡金秋的强势的攻框制造犯规罚球以及外线投射，先内而外，奈特这边还是有潘强指导用他的道理，到篮下了。小巴里布朗，他的手感，包括他的场上的跑位，无论是有球还是无球，确实是这个目前这个联盟里和球队兼容独一档的球员，真的很好。那奈特呢，确实在加入山西时间并没有那么长的情况下，效果也不错。
1: 35号队员，欢迎回来，继续防守。

转移球，看葛兆宝在他的甜点位非常有把握的肘屈中距离。其实葛兆宝最好的时候是能拉开到三分线以外，当时王菲指导带山西的时候也刻意开发过葛兆宝的状态。哦，这边是胡金秋正好送到焦海龙手里，潘江指导示意焦海龙不要再情绪上头，好像又听见了急促的哨声。这球其实焦海龙盖的倒还是蛮干净。哦，这边情绪我不确认焦海龙是不是犯规数到了，看一看啊，计犯，他是吃到了技术犯规，送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这是等于就是给浙江浙商政权送分了，这确实情绪比较激动。

加油示范。其实，在山西队晋级的这个过程当中，焦亚龙的确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无论他的防守的积极程度，哦，这边是浙江浙商证券直接发底线球，一个失误，张宁到中距离很好的位置投篮命中，追到两分差距了。奈特并没有贪功，他把球分到了更合理的位置上。这边我们看再回来，韩佩瑜呢延误，对小巴里布朗犯规。那这样的话呢，浙江浙商证券就获得了比较充裕的造杀伤的机会，

0: 小马里布朗帮助浙江浙商证券重新获得一点优势。朱俊龙和张宁，张宁现在是状态真的好，朱俊龙呢也是会对位。哦，这边看，注意看，朱俊龙认为这是一个加币，上币的加币。山西继续保有着竞争力，韩佩瑜也会让主教练潘江指导的安排最终执行到位。那他打二中锋，因为焦艾龙四犯嘛。对，巴里布朗借掩护，真凶啊！这个三分球盯进篮筐之后，现在浙江呢是领先两分。小巴里布朗已经轰进了35分，三分球命中率50%。韩佩瑜这球被吴潇干扰，浙江浙商证券赢得了先机。这球哦，吴潇拿到了前场篮板，胡金秋翻身后仰跳投，虽然没中，但是球权还在浙江浙商证券手里。但这一球吴潇前篮板球犯规了。
1: 兄弟们有些疲惫了，但是我们就在他们身后，最大的掌声再给他们鼓励一下，谢谢长春的第二队友人。
2: 继续防守。

0: 继续帮助球队，每一位朋友拿出你们的声音，一起放手。
1: 浙江浙商正确领先三分，还有不到三分钟的时间，葛兆宝掩护，奈特横分，焦亚龙回来，边线裁判，底线裁判最终给到的是后场球，想打一个运动战的高低位，但是胡金秋没有让葛兆宝很舒服的获得空间。 拿到篮板球之后，小巴里布朗调整一下，这个三分没中。这球是险些被林炳胜断掉，但是第一脚三分没中。 山西的反击，时间不多了。
0: 恭喜防守，祝队领跑林炳胜组长的徽。

哦，这竟然没有罚中！嚯，这边阴错阳差，球权再到山西手里，命中三分。焦海龙，这个球其实浙江浙商证券是更积极的去抢夺球权，但最终想给到小巴里布朗最稳定的接球持球开发手。

0: 葛朝宝，这个球被赵家人防下来，手转攻，看看浙江浙商证券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小巴里布朗被封死，山西这个球防的是真的好。林炳胜，这球应该是被奈特盖掉。
1: 零点九秒时间，全场最佳第六人需要你们的信心帮助兄弟们。
0: 小巴里布朗22.6秒，看看能做些什么。
1: 全场的朋友们一起来吧，听一听你们的声音。
0: 这一次进攻没有成，我们做好打加时赛的准备，当然看看山西汾酒能否最后一攻打成，这需要耐心和一点点运气。奈特启动，对小巴里布朗切进去，没打成，命中，补篮命中，3秒钟的时间，直接长传，最终胡金秋的进攻没有命中，他其实已经很努力地赢得了很主动的机会。卫冕冠军现在在3场2胜制的比赛里命悬一线，确实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场比赛呢，为您呈现到这里，是由于佳为您解说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这场比赛打得非常的艰难。

0: 吃坏了。
1: 吃何谓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3: 吃坏了。
2: 吃何谓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谓整肠丸？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9: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0: 凯迪仕智能锁，
1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吃坏了。
1: 吃何谓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3: 吃坏了。
2: 吃何谓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谓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谓整肠丸？

欢迎收看英超第35轮集锦，我是孙思晨。首先我们来到老特拉福德球场，一起来关注双红会曼联在主场迎战利物浦的比赛。这是两支球队在本赛季联赛当中的第二次相遇。在去年的10月份，曼联队在

客场2-1击败了利物浦队，而这场比赛如果能够获胜的话，他们将十年以来第一次在联赛当中完成对对手的双杀。曼联在本场比赛也迎来了梦幻般的开局，比赛第六分钟，库尼亚就利用角球的机会在禁区线上完成了远射尝试，当然这个球也有一定的运气成分。第二脚左脚的射门击中了麦卡利斯特的臀部，弹进了利物浦队的球门当中。在本轮比赛曼联的作战开始之前，因为身后其他追赶对手的表现相继失常，所以曼联队在本场比赛前已经提前获得了下个赛季欧冠联赛的席位，这也让曼联队全体上下士气大振。这场比赛的美妙开局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而在第一个进球之后不久，曼联队又组织了一波快速的反击，这是费尔南德斯在右路的传中球找到了禁区内跟进的舍什科，第一次的射门被对方的守门员伍德曼化解掉。随后第二波的进攻，卢克肖将球给到后点，费尔南德斯的头球先被伍德曼扑出，随后球打在舍什科的身上，弹进了对方的球门里。比赛的14分钟，曼联队已经在主场取得了2-0的领先。这个赛季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英超联赛当中的助攻数已经来到了19个，距离英超联赛单赛季的助攻记录只差一次助攻，但是因为这一次他的头球摆渡先是被对方的守门员伍德曼碰到，因此在赛后的数据统计中并没有被算作是他的助攻。想要追平记录甚至打破记录，费尔南德斯还需要后面3轮英超联赛的发挥。当然在进球的过程当中，通过慢动作的回放显示，皮球疑似击中了舍什科的左手，视频助理裁判组也一度介入了比赛，他们在反复的一帧一帧的回放皮球疑似击中舍什科左手的瞬间。本场比赛的执法主裁是达伦·英格兰，他和双方的队长在场上等待着视频助理裁判组给出的最终信息，而最终达伦·英格兰和双方队长解释过后判定进球有效，曼联队在上半场比赛的第14分钟扩大领先优势到2-0，而场边的斯洛特则显得神情落寞。而在赛后，英超官方也针对这一判罚给出了最终解释，他们认为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舍什科手球犯规，因此判罚了进球有效。曼联带着2球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了下半场，这是比赛的第47分钟，曼联队在中场的横传球失误，索博斯洛伊带球突入禁区之内，左脚推射破门得分，利物浦队在客场扳回一城，比分来到1-2。这是阿马德·迪亚洛在中场位置一脚漫不经心的横传，皮球直接来到了索博斯洛伊的脚下。而在反击推进的过程当中，索博斯洛伊很好的利用了加克波的无球跑动制造出来的射门空间，而他最终的射门选择也相当的轻巧，推进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在观察，随后左脚的推射穿了达洛的小门，钻进了曼联队球门的圆角当中。这个时候比赛在下半场才刚刚开始2分钟，对于利物浦队来说完全有机会在客场扭转颓势。这是曼联队的门将拉文斯在防线上的传球出现了明显的失误，利物浦队抓住机会，由加克波将比分扳平。上半场比赛曼联队攻进对方2球的时间有多快，下半场比赛他们的防线告破就有多快。拉文斯在成为曼联队的主力门将之后几乎没有出现过像这样巨大的失误，而这一次他的失误导致了球队的丢球。利物浦队的3名球员处理球也相当的冷静，从麦卡利斯特到索博斯洛伊再到最后得分的加克波，全部是一脚触球。最后曼联队在防线上又一次经历了险情，不过这一次拉文斯在门线上化解掉了对方的射门尝试，

皮球经历了两次折射之后飞向了拉门斯的面前，不过他的门线反应还是相当的快。这是库尼亚直传交给卢克肖，在左路的传中球找到后点，一点的头球被对方解围出来，随后梅努在禁区线上的一脚射门再一次洞穿了利物浦队的防线。这是比赛进行到第77分钟的时候，曼联队在主场再一次取得领先，他们也看到了10年以来第一次能够在联赛当中双杀利物浦队的希望。在卡里克上任成为球队的过渡主帅之后，他对于队中的两名关键球员的激活可以说是相当的成功，一个就是本场比赛当中打进第二球的舍什科，另外一个就是在中场位置的梅努。最终曼联队如愿在主场击败利物浦，10年以来第一次在联赛当中实现对于对手的双杀，而他们成功返回到下个赛季的欧冠联赛当中，也为俱乐部的重建又一次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而输球之后的利物浦，虽然他们仍旧排在英超联赛的第四位，但是仍旧需要提防在最后三轮英超联赛当中身后的追赶大军对于他们的逼近。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曼联队在主场3-2击败利物浦。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到北伦敦来关注阿森纳在主场面对富勒姆的比赛，这也是一场伦敦德比。阿森纳在之前1-2输掉和曼城队的天王山之战之后，似乎多数人都已经不太看好他们在本赛季英超联赛当中夺冠的前景，但是这场比赛阿森纳队用非常美妙的开局让球队重新建立了信心。这是上半场比赛的第9分钟，萨卡通过在右路的精彩个人发挥助攻约克雷斯在门前破门得分。这场比赛的开局对于阿森纳队来说是相当的顺利，也相当的关键。阿森纳不仅仅要在联赛当中面临和曼城队争冠的局面，在欧冠联赛当中他们也需要努力的去争取队史的第一座欧冠的冠军奖杯。尽管在这一周当中他们又要面临双线作战，但是阿尔特塔并没有对阿森纳队的首发进行太多的调整，还是近前主力出战。他的作战计划是希望阿森纳队能够在上半场比赛当中提前结束战斗，这样的话可以尽早的把主力换下来，获得更多的休息时间。在对方的腹地进行着围攻，这一次卡拉菲奥里甩头破门得分，但是通过慢动作的回放显示，在特罗萨德传球的一瞬间，卡拉菲奥里是处于越位的位置，因此进球被取消掉。定格的画面清楚地显示了卡拉菲奥里在出球瞬间的站位。得到视频助理裁判的提示之后，本场比赛的执法主裁吉列示意进球无效。而到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40分钟的时候，这次阿森纳队又一次通过右边路打开了对方防线的缺口，约克雷斯和萨卡两个人之间的配合帮助枪手在主场取得2-0的领先。在赛季的尾声阶段，萨卡的复出状态的回暖对于阿森纳队来说是最好的消息。首先是埃泽在后场的直传球找到了斜插到边路的约克雷斯，随后局部的2-2相当的轻松，萨卡用自己鬼魅的跑动摆脱掉了罗宾逊对于他的追防。这是萨卡本赛季在英超联赛当中打进的第7粒进球，虽然从数据上来看略有下降，但是这个进球来得很是时候，对于急需取分的阿森纳队来说这是一个价值连城的得分。随后在上半场比赛临近结束之前，阿森纳队又一次组织起来了快速的反击，这一次又是约克雷斯

在禁区之内投球破门得分。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第四分钟，约克雷斯打进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二粒进球，也帮助阿森纳在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就杀死了比赛的悬念。这个对于本场比赛近前主力出战的阿尔特塔来说绝对是最好的消息，下半场比赛他的排兵布阵将会变得更加的从容。特罗萨德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发挥也是相当的神勇，尽管自己没有取得进球，但是他在比赛当中多次奉献出来了精妙的传球，也完成了多次精彩的个人突破，帮助阿森纳队在攻击线上创造出来了很多机会。下半场比赛双方一边再战，阿森纳很快又获得了一次反击的机会，虽然这一次特罗萨德有非常明显的推人犯规嫌疑，但是主裁判没有任何的表示。面对出击的门将，约克雷斯这一脚推射并没有能够成功破门得分，约克雷斯也错失了本场比赛戴帽的好机会。莱诺的出击时机把握还是相当的准确。最后的角球，卡拉菲奥里投球在对方的干扰之下顶在了球门的横梁上。上半场比赛当中，卡拉菲奥里曾经打进过一个头球，但是因为越位在先，因此进球无效，而这个球他也欠缺了一些运气，皮球是顶在了莱诺的头上，弹到了球门的横梁。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定格在3-0，阿尔特塔获胜之后长舒一口气。而在周中，他的球队也已经在欧冠联赛半决赛的第二回合击败了马德里竞技，这样的话阿森纳队事隔20年之后又一次返回到了欧冠联赛的决赛当中，本赛季他们能够如愿拿到双冠王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埃弗顿在主场迎战曼城的比赛。在本轮英超联赛阿森纳已经获胜的情况之下，曼城队也必须全力在客场争胜，才能够维持住在积分榜上对于阿森纳队的追赶之势。这是上半场比赛当中坐镇主场的埃弗顿率先威胁到了曼城队的防线，横传球多纳鲁马先扑了一下，随后贝托小角度准备完成转身射门，但是被对方挡出底线之外。埃弗顿虽然现在排在联赛的中游水平，但是他们也仍旧保持着冲击下个赛季欧战席位的可能性。这球贝托如果再冷静一些，交给身后的恩迪亚耶，埃弗顿队或许会获得一个非常好的得分机会。这是上半场比赛进入到尾声阶段，曼城队在对方的禁区里连续的形成了攻势，多库和塞梅尼奥，贝尔纳多席尔瓦把球又交回给谢尔基的脚下。面对对方的两名防守球员，谢尔基将球交给多库，比利时国脚的左脚兜射破门得分，帮助曼城队在客场取得1-0领先。这个进球对于客场征战的曼城队来说相当的关键，因为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他们一度在场面上比较的被动，能够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取得比分上的领先，无疑让全队都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多库这脚射门角度相当的刁钻，几乎是飞进了球门的死角。而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埃弗顿队在防线上险些再遭打击，这是迈克尔基恩在防守过程当中一次非常凶狠的放铲，执法主裁迈克尔奥利弗仅仅出示一张黄牌，而这张黄牌在赛后也引发了非常多的讨论。从犯规的动作来看，虽然迈克尔基恩并没有将自己的铲球脚抬得很高，但是他对对方的伤害确实是显而易见的。在赛后瓜迪奥拉也被记者问到对于这张黄牌的看法，瓜迪奥拉只是用了一个表情来回复。如果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埃弗顿落后，场上又少打一人，下半场比赛他们显然将会失去竞争力。这是比赛来到下半场，恩迪亚耶几乎单刀球的机会，这一脚推射也没有推出角度，皮球被唐纳鲁马直接压在身下。随后曼城队

防线在场上出现了一次匪夷所思的失误，马克盖伊回传球相当于帮助对方助攻，替补上来的巴里笑纳大礼，将球送进了曼城的球门当中。助理裁判举旗示意巴里在越位的位置上，而从慢动作的定格瞬间来看，巴里确实如此，但是马克盖伊是在对方没有给任何压力的情况之下主动处理球失误，因此迈克尔奥利弗认定进球有效，埃弗顿在主场将比分扳平1-1。现在事后来回看，如果曼城队这个赛季最终在争冠的过程当中落于下风，马克盖伊的这个失误恐怕就是球队的转折点。在完成这一脚匪夷所思的回传球之后，马克盖伊自己脸上的表情就已经说明了一切。扳平比分之后，太妃堂在主场士气大增，这次又是恩迪亚耶在禁区之内连续的变相摆脱之后，帮助他获得了射门的空间，不过这一次马克盖伊及时挺身而出，干扰了对方的射门尝试。随后的角球，埃弗顿队在前点位置投球破门得分，高大的边后卫奥布莱恩帮助太妃堂在主场将比分反超，场边的瓜迪奥拉只能靠喝水压惊。如果这场比赛曼城队没有办法在客场全取三分，本赛季英超联赛的争冠或许就将就此终结悬念。这是比赛进行到第81分钟的时候，刚刚破门得分的奥布莱恩在后场快发边线球，德国中场勒尔禁区之内四传四射地角处理，帮助巴里打进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二粒进球。在比赛的尾声阶段，埃弗顿已经扩大领先优势，3-1领先曼城。场边的瓜迪奥拉看上去已经变得比较绝望。曼城队在积分榜上一度带给阿森纳队极大压力的情况之下，这场比赛却要崩盘了。跟随球队来到利物浦观战比赛的客队球迷也已经开始提前退场，不过2分钟之后，哈兰德帮助曼城队在客场扳回一城，比分来到2-3。中场的直传球直接撕破了埃弗顿队的防线，在3-1领先之后，埃弗顿队的球员在场上似乎缺少了一些专注力。这次哈兰德准确抓住了迈克尔基恩和塔尔科夫斯基两个人之间的空当，直插心脏。这是在伤停补时的第7分钟，曼城队获得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次机会，就连守门员唐纳鲁马也已经冲到了对方的禁区里，而正是利用这一次角球，本场比赛表现出色的多库再一次贡献世界波，左右开弓，两脚射门的质量都相当的高，曼城队也在比赛的最后时刻避免了输球。这可以说是一次角球的2点进攻机会，而这个丢球的过程再一次暴露出来了埃弗顿队的防线在两球领先之后注意力缺失的短板。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也就此定格在3-3。从争冠的角度来说，瓜迪奥拉的球队只拿到1分显然是不够用的。在赛后曼城队的球员脸上的表情也都写满了失望，他们知道现在如果想要制造奇迹夺冠，只能等待对手犯错。最后我们一起来到维拉公园球场，一起来关注阿斯顿维拉在主场面对托特纳姆热刺的比赛。上一轮英超联赛当中，热刺客场1-0击败了已经提前降级的狼队，终于收获了进入2026年以来球队在联赛当中的第一场胜利。而这场比赛他们在客场作战也是率先进球的一方，加拉格尔在禁区外围完成了一脚精彩的远射，帮助热刺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进入这一场比赛之前，热刺队是在降级区之内的，而本轮他们的保级直接竞争对手西汉姆联队已经先输球，
所以热刺队

也看到了在客场拿下比赛，获胜，逃出降级区的希望。所以这场比赛对于热刺队来说是三军用命。在领先之后，热刺队继续给阿斯顿维拉队的防线施压。这次是克罗姆阿尼，第一次的传中先打到禁区里，随后弹出来帕里尼亚在外围的一脚远射击中了球门的力度。这场比赛托特纳姆热刺的球员在远射方面是颇有建树。如果这一脚远射能够破门得分的话，热刺队将很早的在客场取得2-0的领先。这是马蒂斯特尔在左路拿球，加拉格尔把球又传回到他的脚下，特尔将球打到后点位置，又是克洛莫阿尼的一脚端射，皮球被阿斯顿维拉队的门将马丁内斯化解掉。通过随后的角球机会，托特纳姆热刺在禁区之内制造了一波混乱，先是单锁的射门被对方挡出，随后利用角球制造出来的二波进攻机会，皮球再一次来到禁区里，这一次里沙利松把握住了机会，热刺队在客场2球领先。这粒进球也是里沙利松在本赛季英超联赛当中打进的第10粒进球了，事隔一个赛季之后，里沙利松再一次单赛季进球数上双。这场比赛确实展现出来了已经被逼到绝境当中的托特纳姆热刺是能够爆发出来极强的战斗力。阿斯顿维拉目前是排在英超联赛的第5位，他们也需要一定的积分来维持住自己的排名，以便继续参加下个赛季的欧冠联赛。开场之后早早的2球落后，看台上的主队球迷显然对于表现是不满意的，甚至有一部分球迷已经变得非常的愤怒，他们希望场边的埃梅里能够做出什么来改变阿斯顿维拉队目前的颓势。这一个赛季维拉的球迷和球队一起坐上了过山车，他们经历了赛季开局之初的低迷，又经历了在赛季中段球队的高光时刻，而在赛季的尾声阶段，球队似乎又有一些要顶不住。这一次是下半场比赛当中泰隆明斯在前点的头球抢射，但是并没有能够顶正部位，皮球砸在他的肩膀上，高出了球门横梁。这是在比赛进行到伤停补时阶段，球场的看台上已经变得比较空旷，大部分的球迷已经退场，但这个时候伯恩迪亚站了出来，帮助阿斯顿维拉打进了挽回颜面的一球。伯恩迪亚也希望用这样的一粒进球来激励全队的队友，尽管这场比赛输球了，但是后面还有3轮英超联赛，他们也需要提防身后的追兵。维拉也希望能够在下个赛季的欧冠联赛当中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急需获胜来成功保级的托特纳姆热刺在客场拿下3分，通过这场胜利，他们也暂时反超了西汉姆联队，摆脱了降级区。德泽尔比能够率领球队在这个赛季完成保级吗？至少现在球迷们看上去是信心十足。最终比分，阿斯顿维拉在主场1-2不敌托特纳姆热刺。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本轮其他比赛的情况。西汉姆联队在0-3输给布伦特福德之后已经滑进降级区，而另外一场关键的比赛切尔西1-3输给森林已经遭遇联赛6连败。好，以上就是本期英超集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下期再会。

0: 长春海路。
1: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4: 吃坏了，
5: 吃何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泰国经典肠胃药。

0: 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9: 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
9: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2: 凯迪士智能锁。
1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4: 吃坏了，
15: 吃和味整肠丸。
16: 肚子痛，吃它。
15: 吃坏了，
16: 吃和味整肠丸。
15: 胃痛了，吃它，泰国经典肠胃药。
16: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味整肠丸。
15: 胃痛了，吃它。
16: 肚子痛，吃它。
15: 泰国经典肠胃药。
16: 和味正
17: 常。不敌小波波夫啊，小波波夫是加冕了总决赛的冠军荣誉。推对角，进攻一拍，停顿，再推后场。这个停顿去推波波夫的后场，刚才这一拍被小波波夫给抓到了。应该说，这位法国选手在过去的一年时间当中成长得非常快啊。这场比赛也是两位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开局波波夫3-0领先。现在法国队是创造了在汤姆斯杯赛事当中的历史，所以他们容易通过这种情绪啊去提升自己的状态。好球，抢放网，再进攻。底线出界，对手的平高球底线出界。这段时间小波波夫的手感也不是特别理想，在限制石宇奇的进攻方面有了一些压力，所以也出现了一些失误。

抓推球，一个运气，水杰向小波波夫示意。

现在我们的双打还是稳稳落座在我们的助威团当中啊，因为这样的排兵布阵之后，我们的双打是在最后两场出场啊。如果这个比赛要进入到第四场和第五场的话，并且是一双啊来作为最后亮相。港网，当然观众也会有疑问，说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最后一场了，那法国队前面出战的大小波波夫在体能上还能够去支撑吗？而法国队他就是希望通过前面几场来抢分的，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双打，法国队就危险了，所以他们会把精力全部放在前面几场。单网，对手防的也不错。好球，高级。水奇现在出手节奏控制的非常好，都是一些停顿，并且低点位形成了放网，也是在对手的意料之外。半场，水奇在第一局开局将比分追到8-8平。

在丹麦的霍森斯，中国队是第15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决赛。防得不错。想放网，哎呀，直线的长杀，分一个小对角，迫使对方再挑球，直接挡后场，示意其进攻。转压进入到多拍了，双方体能消耗都比较大，再杀，上完之后快速往前拿高点连贯对角线，小波波夫也有点跑不动，徐雨琦反超比分9-8。

波波夫现在在这种被动跟随的情况之下，消耗也很大。这是一场万众瞩目的汤姆斯杯的决赛，毕竟在这项赛事的决赛场上出现了一支陌生的队伍，欧洲的劲旅法国队。

防能力啊，都是比较全面的球员。在去年拿到了总决赛的男单冠军之后，极大地提升了他的信心。注意连贯，推后场，漂亮。这棋这段时间在线路上打得非常好，对手想去抓前场的时候能够去推到对方的后场，

推出去，再批一个。小波波夫确实跟得非常的吃力，所以什么是高质量的后场进攻？你看石宇奇在后场有非常厉害的这种暴力的直线进攻，又有特别大角度的这种劈吊，所以对于对手来讲，一旦这个球挑出去之后不太到位，对防守是很吃力的，都是身体远点的这种防守。石宇奇打得也很有耐心。16-11。推到正牌底线，注意小波波夫会提速。这个往前抢到高点，抢推对角线的后场。这段时间小波波夫打得很被动啊，所以他会去提速，去抓一些进攻。再挑示一起头顶，再抓推杀对角线，在头顶区杀完直线，快速连贯往前，高点停顿的放网，再抓对方的推球，速度很快。这也是石宇奇前边头顶区直线进攻完之后想变线啊，杀这个对角。反拍过对角，球没有过。这段时间后场的进攻稍微着急了一点啊，头顶区有两分的失误。挡网，再劈。进攻机会，点杀。

0: 波波夫的头顶之后，波波夫是反拍过度，然后施玉琪抓这拍球抢放网之后，在自己的头顶区形成点杀。假动作的吊球，这个球动作的一致性也比较强。对方这个球想上来抢网，想抓施玉琪的回放。20-15，施玉琪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挡进来，再挡进来。对，停顿，推后场出界了。低点位的放网。进攻对角线，球在界内，21-16，中国选手施玉琪拿下第一局。
1: Ouais, mais loin de là. Hey, Christophe, quand il contrôle un côté, l'homme pas deux fois de même côté, il attend toujours son coup droit. Tu peux le bet là-bas, tu peux le bet derrière, il faut le distribuer.
2: Final game. Level. Please.
0: 好，我们来看施玉琪和小波波夫的决胜局。挡网之后形成直线进攻，放网。开球有点可惜了，这手上来的还是挺快的。对手感觉啊，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很大啊。停顿的推球，决胜局上来前两分出现了失误。这拍球其实抓到了啊，稍微有一点点犹豫。决胜局上来在正拍底线几乎都是直线的杀球，其实上一局这个吊球比较多，对角线的吊球，这个直线的杀球被小波波夫给判断了，连续限制后场。这个推直线小波波夫抓推直接抽了一拍。

没错。变速，好球，漂亮。施雨琦跟对手都往前，这两次的这个往前的拖球，球都非常的贴网，也非常的转。现在施雨琦还落后两分。直线的长杀球在界内，施雨琦再追一分，决胜局开局1-6落后，现在追到了6-7。点杀，这个推球被小波波夫抓了啊！这是一拍高质量的进攻。连贯，再劈，好球。

0: 哇！
1: 小波波夫的强网还是比较少，对，是一局今天很多的这种高质量的回放啊，这个球擦网了，小波波夫直接挑了一个前场，是一局把比分追平。球在界内，这球是一齐防得很潇洒，背身的一个防守直接挡进来之后快速的抢网。哇，太秀了。是一齐比分反超，挡进来，反击，对角线反击，10-8。这个比赛已经打了70多分钟了啊，并且都是在这种速度很快的情况之下打了70多分钟，超高质量的一场男子单打的对决。现在决胜局，中国选手石宇奇10-8领先。这个挑球在界内哈、小波波夫看着这个球压在了这个底线上，11-8，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石宇奇领先3分。石宇奇在决胜局1-6落后的情况之下，现在是11-8领先3分。这战术很对啊，这球还是比较贴网。还是通过对角线快速拉开对手。挡网，没有起球，再反拍过渡。再次进入到多拍，还是在头顶区被小波波夫突击这个对角线。石宇奇打了对手一个10-2之后啊，这个比赛进入到间歇，双方交换场地，然后回来小波波夫连拿了2分。抓了，球在界内，小波波夫的停顿，其实石宇奇整个人已经往后退了。这也是因为石宇奇今天的强网比较多啊，所以小波波夫也不太敢去回放。 决胜局很焦灼。好球，快速勾一个对角形成反击，对手很顽强啊，继续要顶住，现在双方打成十二平，对手又把比分给追上来了。
0: Yeah!

这羽毛球的比赛这个步伐非常的关键，所以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这个脚下可能上来的就会慢一点啊，所以就容易出现一些失误。对手突然来了一个强网，今天这场比赛他强网抢的很少，这个印象当中这应该是第一个

再挑起来。网带帮忙，这个球弹网在界内，是一期进攻得分。别着急，是一起挑战啊！这个球丝线是有点犹豫，但是给了界外的手势。现场两支队伍的支持者都很多，界内是一起挑战成功。双方打成十四平，这个对石宇奇绝对是意志品质的考验啊！两位选手过去这段时间经历的不一样，并且对手还比自己年轻了六岁。但是现在在场上，徐雨琦速度依然不慢。出界了，徐雨琦反超。再给到正牌底线，强网，再进攻，漂亮。蓝伟坑看这个比赛的心态感觉肯定比观众更好啊，因为他可能更了解石宇奇，但是现在感觉慢慢的也变得稍微有一点点紧张起来了。16-14，几次落后，几次反超。拍数现在变得越来越少了。勾对角，球有点贴网，进攻。这拍球还是头顶侧身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侧开，但这个时候能攻肯定要攻啊，不太希望去形成多拍。双方再一次在决胜局打平。全速进攻啊！

每一次的起跳都是全力以赴。这比赛打了一个半小时了。哇哦，假动作的放网，这个球在界内，19-17。

0: 对方推球勾对角，吊球
1: 解外，20-17，世奇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回球下网，21-17，世奇拿下决胜局，拿下了这么艰苦的一场胜利。世奇石头真的太硬了，真的没有辜负队伍对他的这种信任啊！世奇每一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的这种登场，都能够笑到最后。这场比赛对于两位来讲，真的是全速的这种对抗。世奇再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给我们展现了他最坚韧的一面。这次汤姆斯贝的比赛，世奇的比赛任务已经全部都完成了，可以好好的休息了。

0: 长滨海路。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4: 欢迎回家，
3: 更有熟悉的家味。
5: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坦担面，
3: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3: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4: 欢迎回家，
3: 更有熟悉的家味。
5: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坦担面，
3: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7: 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8: 泰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西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9: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8: 这就是真实感。
10: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8: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泰西。
11: 停顿推后场，先把球推出去，形成进攻，注意往前，要连贯。这个强网很坚决，郭宏阳这边也紧啊，这一上来每得一分，自己也在呐喊，在释放。我记得小组同名之战，当时翁宏阳是二单，那场比赛对阵阿尤什，翁宏阳整个人打得还是挺紧绷的，也没有太多的这种情绪的表达。挡网，大波波夫的勾对角出现失误， 孟宏阳开局不错。连贯勾对角，大伯夫在挑球，再放网，挡网，好球，漂亮。这翁宏阳是进攻型的这种选手啊，所以现在对方一旦起球的话，翁宏阳还是坚决来进攻。而大波夫身材是非常的高大，但是他的转体也是翁宏阳可以去限制的。比赛继续，你要注意对手从接发球开始啊抢攻，面对对手的这种变化，孟宏阳也是需要冷静的分析。接发球抢放网，进攻机会，还是一上来很想去抓网前，杀中路，这白球挑的还是让大波

半决赛的那场比赛，中国队面对的是东道主啊，当时现场的上座率也非常高，但是比赛中国队3-0就赢了，所以翁宏阳即便是有出战的任务啊，但是没有上场。杀伤网连贯啊，所以这可能是他在本届汤姆斯杯就是上场之后，在上场的这种情况之下碰到的观众最多的一场比赛啊，又是汤姆斯杯的决赛，也是在队伍1-1跟对手战平的情况之下的一场比赛，对自己还是背负了很大的这种压力。抢网，其实对手整个人上来的还是比较早，可能这个时候很难观察到啊。推球，推球在界面。

对角反击，好球，好后场，全速进攻。

想尽办法啊，咬住比分。这球挑的还是比较到位，挡进来，再推出去，这个推球第二下，这个推球还是半场的。

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波罗夫这边先缓过来了啊，因为他从小组赛开始一直到这个淘汰赛，一直也在面对这样的场面啊。虽然法国队都是3-0就赢了啊，但是他这三个单打都知道每一分都不容有失。这个球在界外，并且他和金廷的那一场也是，只要他一输，其实法国队就很难晋级八强了。

这个第一局确实对温宏阳来说会很难，这种压力很大，看看能不能够咬咬牙顶一顶。挡进来，形成多拍。出界了，温宏阳再追一分，18-19。可能在热身区准备的时候啊，一切都还好，但是当真正入场走进来之后啊，迎面就会看到象征着男子团体最高荣誉的汤姆斯杯啊，就在那里注视着唯一的一块场地，再加之这么多的观众，法国队这个场上的气势也很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紧张在所难免。温宏阳凭借进攻把比分追到了19平。

突然发一个后场，进攻机会，抢推漂亮，孙宏阳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两位在第一局的不管是心理状态还是临场的这个技战术表现上，因为战术层面这种切磋并不是很多，其实表现的相差不大啊，所以第一局就要看谁在最后的这两分上能够坚持住啊，能够把这两分给打好，这可是关乎着这一局的胜利，对于第二局的影响也很大。半场机会，哎呀，这个球对手也太幸运了。孙宏阳半场的进攻，全力的重杀，对手直接挡了一个死网。希望孙宏阳不要受这一分的影响。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20平。

0: 直接提速。好在第一局的进攻啊打得特别的释放，进攻的这种肌肉记忆，感觉旁边的两位教练随时准备欢呼。对手的这个接发球直接界外，应该是出界了，但是大波波夫是提出了挑战。这个球应该是出界了，界外挑战没有成功。孟梦阳是22-20，两分险胜第一局。
1: Просто правиш стойката в корта, малко по закъсняло положение, трябва да ги въртиш пръста, не се изправи. И отляво, и отдясно. И това е. Има моменти в играта, които... А, да, на лапа. Почва го тига.
2: Ready on court. Final game. Double.
0: 孟宏阳和波波夫的决胜局开始。孙俊指导刚才在局休的时候还是肯定了孟宏阳在前两局的表现啊，这个时候给孟宏阳信心非常的重要。在由于法国队波波夫兄弟兼相啊，所以最后一场才是双方的一双的对决。在第四场，就是这场单打之后啊，何济婷和任翔宇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球路现在慢慢的拉开了，这个球也是比较贴网。团体比赛更像是一场接力的比赛啊。孟宏阳也是希望何济婷和任翔宇能够带着2-1的这个比分优势啊，在这场决赛当中去前进。被波波夫挡在了界内，党员网再推，波波夫的抽球界外。

这样的机会球要去提醒自己，不然容易看到这样的机会形成惯性就直接形成下压，所以很多球都是中路。都往前，进攻机会。

好球。现在在拿到前场球形成下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落点啊。那翁宏阳也是

这个反拍分出去之后，直线的长杀。其实双方在前面两局一直都在紧绷的这种情况之下，现在终于是刚才看到一方露出了这种笑脸啊，露出笑脸了，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已经很大了，所以现在双方是形成了这种多拍。翁阳现在需要在此情此景之下打出一些自己后场的锋芒，告诉对手啊，我方的体能没问题。到底线，好球，漂亮，非常好，就给到波波夫的这个头顶啊，他的进攻也没有那么强的杀伤力了。11-9，翁宏阳领先2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场地。

比赛这一场啊打了得有快一个半小时了。还是要减少对方在抓前场球的这些简单的分数。直线球杀在界内。李世峰啊，也在为翁宏扬加油。看看能不能够抓住这一段啊，把比分拉开。霍伯夫的点杀，球还是不到位，在双打的发球线起跳。

球，再给到头顶，这几分波波夫也是在后场全速的进攻。这个因为我们是在这个比赛当中的一个其他的视角来关注这个比赛，但是运动员是在比赛当中啊，所以当波波夫开始追分开始进攻的时候，可能翁虹阳也能够感受到一些压力啊，这种压力可能会在场上被他放大，所以会出现一些没有那么坚决的这个情况。这个球波波夫要挑战，所以在心态上会出现一种这个此消彼长的状况啊，挑战没有成功，在决胜局啊，波波夫已经没有挑战机会了。后场推得不错，杀中路，哇，这球回放的质量超高，孟阳也是顶住了压力啊，一个高质量的回放，再来欣赏一下，也是低点的一个贴网的回放。进攻，快速分一个小对角，再进攻，漂亮！翁虹阳在决胜局率先拉开比分，15-12，也是抓了对方的推球，抓推突击。

这个球发球上啊想要去变，但是发完球之后下一拍的这个准备上稍有不足啊，最终还是将这个球杀下来了。这手又连追了两分，哇，幸运先把球推出去，然后抓推突击，这排球其实挺悬的啊，但是翁文扬攻得很坚决。这个时候想拼就得拼得出去啊！现在感觉翁文扬在场上还是挺果断的。小波波夫在一上来的第一场是1-2输给了石宇奇。波波夫的接发球直接失误，翁宏扬再次拉开比分。这个时候比分是最关键的，谁领先啊、谁就有心理上的优势。角球再回放，半场机会，再突击对角线，这个球被波波夫在头顶区啊反击了。抢网漂亮，这也是提前都想好了，很坚决。球擦网了，嗯，所以这个挑球半场。双方都是在小心翼翼的啊，来动网前。抓腿突击，封网。超级了，翁文扬可能下一次在面对这种场景的时候啊，他就有经验了。波波夫把比分追成了18-18。这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两位从踏上赛场的那一刻，
就在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其实更多的都是心态啊，面对关键场次的心态。连续进攻，还是最熟悉的进攻。在这个时候作用最大，19-18，温宏扬领先一分。强网，温宏扬拿到长点，20-18。现在中国选手温宏扬在第三场，现在手握两个长点。这两分温宏扬还是要沉住气啊，要想清楚，尤其是第三排在放网。

对方的脚下有点站不住。这个球在界内，波波夫的推球，他也是想到了翁虹洋可能想去抓这个前场，这个球推得比较靠边，波波夫挽救了一个长点。往往在这个时候，这一分是最漫长的。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了。翁虹洋决胜局21-19，哇，终于从这场艰苦的比赛当中走出去了。每一局都是只差两分，好样的翁虹洋，不管怎么样坚持到了最后。现在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队是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就要看我们的第二双打何继霆和任翔宇，他们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恭喜翁虹洋，这场比赛你肯定也能够从中体会到很多，也会成长很多，这就是这场残酷的比赛的意义，也是团体比赛的意义。再一次祝贺翁虹洋。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7: 中老年人增加骨密度，选用畅步牌牛骨粉、营养霍兔丝子片，畅步好生活。吉林华康石原生物，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0: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

0: 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在前面三场的单打激烈角逐当中，中国队是拿下了一单和三单，目前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第四场，何继廷和任翔宇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伊劳埃来发球，强王换场进攻，

先挑起来，分对角，这个球出界了。好球，速度跟上。如果说中国队是1-2进入到这一场的话，即便是何济婷和任翔宇再成熟，可能一上来都会有点紧啊。并且对手如果2-1，这场肯定会冲得更凶啊。因为是一场遭遇战，对对手也没有那么熟悉，所以一上来还是需要有时间去思考，去阅读比赛，去阅读对手。法国队这个实力，整体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尤其是他这三个单打，难怪在小组赛对阵印尼，包括四分之一决赛啊对阵日本，再到半决赛对阵印度，他们真的是很难扛过这三个单啊。你看今天的这场决赛，不管是石宇奇还是温宏扬，哇，这两场赢得多么的艰难。再发后场，任翔宇还是有准备。现在是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容易连贯不上啊，这个问题两个人沟通一下。推，好球，8-8。何济婷来发球，就这种球很难打出去。现在看看能不能慢慢的有一些软挡。

接得好啊，接八球接得好，九比九。

后场弹得不错，快速分一个对角线的空当，11-9，何继霆和任翔宇领先2分。

这时候有点着急了啊。防后场，这一拍在界内，何继平准备的非常充分，这一队在小组赛的时候两个21-19战胜了卡塔曼和伊斯法哈尼。差了一点啊，接杀的一拍软挡，发了一个平射球，下压，这男双的节奏确实很快，漂亮，14-10，何继平和任翔宇一上来气势打得很足，哇，防得漂亮，这个球我们现在是能防住，但是转入到反击的时候有的时候容易在站位上出现问题。男双的比赛都是从发接发中前场开始打起的，所以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何继平和任翔宇是绝对的优势啊。目前15-11，节奏打得不错，这也是比分拉开之后啊，现在有了一些轻球，这种轻球让对手很难受。16-11。

给对手在后场的进攻上还是有些实力的。

学霸球直接下压，陈金球教练啊，弹后场弹得不错，判断准确，这个球出界。何继霆和任翔宇现在已经把比分给拉开了，18-12。哇，你看对手都是这种全速的进攻，所以你想在小组赛的时候，印尼队那是不容有失的一场比赛啊，所以哈纳曼和伊斯巴哈尼在面对这一队进攻比较凶的法国组合，就2-19-21输球了。但是何继霆和任翔宇是2-1领先上场的，我们在后边也还有梁王啊，所以这是团队一起的这种力量给了何继霆和任翔宇信心啊，他们带着一份从容上场。20-12，第一局的局点。现在对手的这种进攻啊，打不乱我们。假动作的接发球，21-13，何继霆和任翔宇拿下第一局。

0: 肠滨海路。
1: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4: 吃坏了，
5: 吃何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泰国经典肠胃药，
5: 何味整肠丸。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

0: 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3: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关太极八宝洞，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4: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3: 这就是真实感。
5: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3: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吃坏了，
9: 吃和味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
9: 吃坏了，
10: 吃和味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味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10: 肚子痛，吃它。
9: 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味整肠丸。

第一局21-13啊，何锦婷和任小雨赢得比较轻松。第二局上来还是不能保守啊，那对手开始在发球发上有变化，通过一些平射球和后场的发球啊，想要去影响我们的接发球。何继廷来发球，罗西来接发球。接发球确实有实力，要注意对手这个第三拍现在其实要得很凶啊，他们也知道如果没有发接发的优势的话，这比赛会和第一局一样。哎，接的不错。现场的中国观众这个时候很兴奋，哦，挡网，挡网挡得漂亮，对手这个时候一旦形成多拍了啊，他们就会着急。这也是脚下没有站定之后的出手。7-7。打了一个攻锋，石宇奇在这场决赛当中2-1战胜小波波夫，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那场胜利太关键了。

9-7。刘毅还是很有活力，很有激情。虽然没有上场啊，但是他们也可以想象，当此时此刻站在场上的是他们的时候，他们如何来面对这个比赛啊。何丽婷和任翔宇确实经验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成熟啊，所以其实对手一上来攻得很凶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乱。在第二局开局比分落后的时候啊，也能够沉得住气，在比赛当中去想办法。对手现在有的时候攻不死啊，有的时候在分球的时候出现失误，所以这个阶段打得没有那么的自信。本届的汤姆斯杯有两支欧洲的队伍打进了四强啊，东道主丹麦队和法国队，所以现在我们也是需要对欧洲的队伍，尤其是在汤姆斯杯的赛场上啊，加以重视。落点好，对，前场确实是快啊，对手完全跟不住，对手一直在招架。

间歇回到场上之后，亚当和罗西还是没有放弃啊。我们也要注意比分。弹网，回击停，这白球要了一个落点。当对手不管怎么冲，不管怎么提速，我们都不乱的时候，对手可能这种气势会越来越弱。所以这场比赛关键还是何基廷和任翔宇要做好自己。弹网了，进攻机会，后杀前锋，14-10。对手这场男双一上来也是想去冲啊，但是他们真正能够给到我们的威胁还是要比单打差了很多。罗西这段时间的进攻失误还是挺多的，现在对手的气势越来越弱，终于是把法国队的这口气啊给打下去了。杀直线，半场进攻，再攻，开线打断了。哇，好身手，不要着急，反击，判断准确，这个球对方的快速勾对角出界。

19-12，中国队在第二局领先7分。何基廷来发球，球发的有点高。现场给中国队加油助威的声音，响彻整个体育馆，大家都在等待这个冠军点，属于中国队的冠军点。着急，现在第二局的比分是20-15，对手发一个后场，也是想抓我们一个心态的起伏，下压，擦擦场地啊，平复一下，如何来兑现这个冠军点？我们强大的阵容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球挡过去了，21-13，21-16，何基廷和任翔宇2-0战胜了法国队的亚当和罗西。中国队在这场和法国队的巅峰对决当中，3-1战胜了对手，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中国羽毛球队第12次捧起了汤姆斯杯，我们也实现了卫冕，在丹麦的霍森斯。我们男队守住了汤杯，在此由衷的祝贺中国羽毛球队，也祝贺这帮有血性、有担当的队员们。这场决赛实属不易，面对来势汹汹的法国队，面对法国队前3场单打，应该说我们单打组也顶住了。石宇奇在这场决赛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抢了一个士气。在翁宏扬的这场第3单打的对决当中，极其艰苦的一场比赛，翁宏扬咬牙顶住了，所以何基廷和任翔宇是带着2-1的比分优势来到了第4场。他们凭借他们的成熟、他们的冷静，他们没有辜负队伍对于他们的这种期望，再次祝贺中国队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

0: 吃坏了。
1: 吃何谓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3: 吃坏了
2: 吃何谓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拉肚子也吃它。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谓整肠丸。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10: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12: 黄豆、花生、
1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5: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效应。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吃坏了
1: 吃何谓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3: 吃坏了
2: 吃何谓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拉肚子也吃它。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谓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谓整肠丸。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巴库站。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个人项目单项决赛全操。首先上场的是保加利亚选手斯

保加利亚选手斯迪里安娜。那么这一次呢，这个分站可以说圈操的竞争非常激烈，来自保加利亚、意大利、乌克兰和个人中立运动员，那么这几位选手呢，实力都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呢，奖牌的竞争在圈操这个项目上格外激烈。回放中我们来看一下他刚才这套动作的完成质量。这套动作的难度分值大概是在13左右，那么是一套很有竞争力的，也就是夺牌竞争力的一套动作，完成的非常好。他的出场比较靠前，那么在4到5位选手都具备着登上领奖台实力的比赛中呢，靠前上场的选手就需要有更好的完成质量和临场发挥。

0: is AFI Rhythmic Gymnastics World Cup AGM。
1: 这名选手一个很大的优势就在于啊，他的编排难度在场上全部都执行了出来，所以这是一个有难度优势的运动员。好，来看一下他的分数。难度分12.9，完成分7.850，艺术分7.8，28.550分。接下来登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索菲亚。
2: Yeah.

个人中立运动员索菲亚的比赛结束，那么这名选手啊，我们可以看到基本功很扎实，在场上完成动作的准确性、规范性，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做得都相当的出色。

可以看一下，立种很高，旋转的轴心非常的正，在整个身体难度的完成过程当中，器械的运用一直在保持着。

好，来看一下个人中立运动员索菲亚的得分，难度12.6，完成分是8.0，艺术分7.85，28.450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意大利选手拉法耶利索菲亚，这一战个人项目的竞争非常激烈，可以说云集了各路高手。

大力名将拉法耶利啊，这套动作的完成和艺术性，这个是跟前面登场的两位选手相比呢，是有一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区别的，他做得更好一些。但是从难度上来看呢，跟前面尤其是第一位上场的保加利亚选手尼克洛娃相比呢，还是有一点差距的。但是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其实这个分站有希望上领奖台的选手啊，已经可以达到四五位，实力非常接近，就看临场发挥。

难度分12.3，完成分7.950，艺术分8.0，他是第二和第三个分最高的选手，总分28.250，因为难度稍微要低了一些，所以现在总分排在第三。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乌克兰队的选手奥诺弗里丘克。

兰选手奥诺夫里丘克的表演结束。我们看到这几位，包括前面的个人重力运动员，还有意大利的名将，还有乌克兰选手，他们的这个动作完成的质量和能力都非常的强，所以这仅仅是世界杯系列赛的一个分站赛，但是我们都可以看出了世界锦标赛这样的一个竞争的水平。现在我们看到了这几位选手的实力都比较接近，都是世界一线的运动员。

前面登场的几位选手从成绩来看呢，或者是有的运动员是难度见长，有全省的是完成见长，有的是艺术性见长。现在我们看到了场上的这位乌克兰选手奥诺弗里丘克呢，他的比较均衡，而且他的完成度就是失误率很低，所以这是一套很可能获得高分的全操动作。难度12.7，完成8.0，艺术分9.7。

1.95，这样总分就是28.650分获得了冠军。保加利亚的尼克罗娃是获得第二名，个人中立运动员索菲亚是获得了第三。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这是今天的个人项目的第二项，球操。现在看到出场的是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拉法耶利在刚刚的圈操比赛中呢，是获得了第四名的成绩，跟第三名其实分差很小，只有0.2的分差。

0: 意大利选手拉法耶利，我们从刚才这套动作的表现来看呢，这一套动作就完成得非常好了。因为这一站呢，参加竞争和角逐的选手实力起码比如说个人项目八位运动员进入到单项决赛，其中呢有将近一半都是世界的一线运动员，所以奖牌的竞争非常激烈。
1: Sophia Raffaele, Olympic bronze medalist and one of the most artistic dynamic gymnasts in the world, combining creativity with a very very high technical difficulties. Multiple European championship medalsAnd 2024 Olympic Paris.
0: 跟圈操相比，球操选手的完成度，包括艺术性，就平均的要更稍微高一些。
1: Her style is extremely fast, very clean, very creative, and very strong with ribbon and ball especially.
0: 难度分12.6，完成分8.05，艺术分8.15，28.80。接下来上场的是德国选手瓦弗洛梅耶瓦。在前一项圈操的比赛中呢，他的发挥不是很尽如人意，是获得了第八名。

德国选手瓦夫洛米耶娃前一项在晨操里面的发挥呢， 确实是有一些让人就是出乎意料吧。他的真正水平实际上是很高的，刚才在这套球操里面我们就不难发现，这是一套完成度非常高、难度也很大的一套球操。作为一个世界一线的这样的优秀的艺术体操个人项目选手，他很快的在前面的圈操比赛当中调整回来了状态。

他这套球操难度是相当大的，前面圈的最高难度达到了12.9，他这套球操的难度也基本上可以有一个12.9。那么这个是在个人项目当中一个顶尖的难度。

保加利亚名将尼克洛娃在刚才的圈操比赛中是获得了一枚银牌，那么同样在球操的比赛上呢，他也是奖牌的有力竞争者。这一次在球操的八位选手的角逐当中，实力比较接近的选手就包括像他、意大利、德国还有乌克兰的几位运动员。很稳，这套动作尼克洛娃完成的。

0: also a European all-around champion with a winning score of 143.
1: 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个细节，他的两个膝盖都已经是有一些淤青发紫。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艺术体操给我们带来的美的享受的同时，运动员付出了我们难以想象的努力和艰辛。

这是一个天赋极高的选手，因为如果从身高来看呢，他并不像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艺术体操的选手的个子都会在1.7米左右，他的艺术体操的这个专项天赋是非常强的。

保加利亚名将尼克罗娃，男六分12.4，完成分8.05，艺术分8.15，28.60。接下来上场的是乌克兰队的选手奥诺弗里丘克，在之前的千操比赛中，他是获得了冠军。

OK。乌克兰选手奥诺弗里丘克，相对于刚才获得冠军的那套圈来说，这套球他并没有能够在刚才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实力来，有一点小的遗憾。

从他的回放里面会比较清楚的可以看到刚才的完成质量。这样他的这一套动作的分数是难度分12.4，完成分7.95，艺术分7.85，28.20分，获得了第四名。这样球操的单项决赛就结束了，获得冠军的是来自德国的选手瓦弗洛梅耶娃，亚军是意大利的拉菲耶利，保加利亚队的尼克罗娃是获得了第三名。

0: 坏了。
1: 吃何味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3: 吃坏了，
2: 吃何味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拉肚子也吃它。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味整肠丸。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7: 欢迎回家，
6: 更有熟悉的家味。
8: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坦担面，
6: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1: 每天三袋，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13: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首先登场的是巴西队，

巴西队的表演结束。巴西队啊，因为在这几年，尤其是在2016年承办了这个奥运会以后啊，或者说在这几年当中，他们的艺术体操在集体项目上是实现了突破。在因为以前艺术体操我们会认为它的优秀队伍来自欧洲，后来我们现在看到了亚洲，比如说中国队，我们就获得了奥运会冠军。在美洲，现在南美的艺术体操发展也非常迅速，尤其是以巴西为代表的艺术体操集体项目。

我们会注意看一下啊，就是在这五个人当中完成同样的身体难度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运动员的方向是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就是画面最右侧这个选手，他是一个反方向选手。当所有运动员，就是场上四个运动员都是顺时针转的时候，他是逆时针转的。这个其实并没有什么要求说不允许这样，只要他们完成的是同样的身体难度，旋转的这个方向不会影响这个难度的被认定。

号动作跟前面的巴西队相比呢，它主要是在难度上有一点差距，跟巴西队比呢，难度可能大概要差到将近快有一分了，就是可能差到了有0.8左右。但是我们知道，在艺术体操集体项目上，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并不是一个实力很强的队伍，能够有今天这样的表现，确实也是可圈可点了。他们也在慢慢的进步当中。

难度 11.8， 完成 6.2， 艺术分 7.45， 25.450 分，排名第二位。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日本队，

日本队的表演结束。跟前面上场的队伍相比呢，日本队的实力更加接近于乌兹别克斯坦。在这一个分站当中，五球的项目能力比较强的由西方上领奖台的队伍呢，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巴西、乌兹别克斯坦，包括后面将要上场的以色列队。

的配合还是可以的。并在这一战当中，日本队跟刚才我们看到的巴西队呢是唯二的两支不是来自欧洲的队伍，

0: Welcome Team Israel。
1: 日本队的成绩，难度 11.8 完成 6.05， 艺术分 7.4 25.250 分，排在第三位。目前的排名，巴西队第一，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二，日本队第三。最后看到的是以色列队，

以色列队的舞球表演结束，他们是这几个队伍当中承包难度最大的一支队伍，可以说光是难度就要甩开目前领先队伍将近0.8分，完成也很好，配合也很好，可以说刚才这套动作是一个非常有实力冲击金牌的一套舞球。看一下选手之间的协作，分享组完成依次接器械，动作层次感还是很丰富的，器械交换走位也比较准确，这样使得他整个队伍的图案不会因为位移过大而导致变形。

难度全场最高12.6，完成6.45，艺术分7.6，得分26.65零分，获得了冠军。获得亚军的是巴西队，乌兹别克斯坦队是获得了第3名。

0: 合护眼长堤海露。
1: 吃坏了，
2: 吃合味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合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拉肚子也吃它。
2: 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合味整肠丸。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8: 每天三袋，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2: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9: 这就是真实感。
10: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9: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出差旅游带上合味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0: 和胃整肠丸，
2: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西我要有仪式感。
3: 黄豆、花生、
4: 莲子、桂圆，好丰盛。
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8: 哇，
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0: 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0: 和胃整肠丸。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亚足联第12届20岁以下女子亚洲杯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日本队对阵朝鲜队。在球场上，日本队身穿的是蓝色的球衣，这是日本队的主教练井康明，56岁。在此前呢，曾经在2019年和2025年在越南工作，带领着越南 U 系列的女足征战。特别是在上一届 U20 女足亚洲杯的赛场上，当时她是越南 U20 女足的主教练。日本队身穿的是蓝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他们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朝鲜队身穿的是红色的球衣，朝鲜队上半场是从右来向左攻。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双方的首发阵容是这样的。在日本队方面，相较于半决赛，日本队呢有一个后防线上位置的变化，在门将的位置上依然是1号岩崎有波，在后防线上有2号青木希菜、4号朝生朱实、20号佐野百音和22号佐野杏花。而佐野杏花呢，上一场比赛是替补出场的，他是顶替了上一场比赛首发出场的3号中后卫太田美月。在中前场，日本队的人员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这是朝鲜队的主教练韩哲赫，韩哲赫呢44岁，他曾经呢在2024年奥运会预选赛和2026年女足亚洲杯预选赛期间担任朝鲜女足的主教练，在之前呢曾经在朝鲜女足425俱乐部执教，也是在俱乐部的执教呢使他获得了足协的认可，获得了在国家队执教的机会。那继续介绍双方的首发阵容，日本队呢在中前卫的位置上依旧是8号古田麻子搭档17号本田优良，在前场有11号田子下海突前，在他的身后有10号板村真央、7号松永卫梦和21号福岛望爱。日本队呢在这一届的比赛当中，他们的轮换幅度是比较大的，不过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的首发阵容和半决赛相比只更换了后防线上的一名球员。而再来看一下朝鲜女足，朝鲜女足呢这场比赛派出的首发阵容和半决赛是一模一样的。其实呢在半决赛之前一直打到半决赛啊，朝鲜女足前面的5场比赛没有一场比赛的首发阵容是一样的，而这2场比赛应该说朝鲜女足拿出的是他们从目前经过了本届赛事的磨合演练以及教练的考察之后状态最好实力最强的11人。门将是1号朴珠景，后防线上依旧是3号郑福英和17号李国香作为中卫搭档，左右两边呢是17号朴日新和5号李义景，在中场有8号徐柳青和19号卢恩香，在两侧是7号全一正和11号崔林正，顶在锋线上依旧是12号江流美。

和六号场上队长周怡。这场比赛呢，也是日本 U20 女足和朝鲜 U20 女足在 U20 女足亚洲杯当中第六次在决赛当中交手。在此前呢，双方有五次交手，日本队是3胜2负。2015年、2017年、2019年连续三届决赛，日本队都是击败了朝鲜女足夺冠。而在2007年和上一届，也就是2024年，朝鲜女足呢是击败日本女足夺冠。当然，在2011年的时候，2011年和2013年，由于采取的呢是单循环赛制，所以不存在在决赛当中碰面的这个情况。所以说，日本队他们在U20 女足亚洲杯的六次冠军征途当中，有三次都是击败朝鲜队夺冠，而朝鲜女足两次获得 U20 女足亚洲杯的冠军，当时击败的对手都是日本队。所以这场比赛呢，在日本队看来，特别是他们的主教练井康明在赛前呢也是表示，尽管上一届比赛日本 U20 女足是败给了朝鲜 U20 女足，但是球员们不会因此而额外的背上压力。但是其实按照同年龄段，也就是这场比赛两支队伍同年龄段的这个球员他们的交手来看，2017年，先来看一下田子下海没有能够追上。其实呢，是在2024年的 U17 女足亚洲杯的决赛当中，他们是有过相遇的。当时朝鲜队是凭借着全一正的进球，1-0击败了日本 U17 女足，拿到了那一年 U17 女足亚洲杯的冠军。而其实，在2024年，日本队的朝鲜队 U17 和 U20 两个组别的女足队伍拿到了两个组别的两个年龄段的亚洲杯和世界冠军。这四个冠军当中啊，有三个都是击败日本队夺冠。所以目前呢，在至少在 U 系列的这个层面，这两支球队在亚洲的实力确实是顶尖的。比赛开始之后呢，双方的这种争抢主要发生在中场。这场比赛中场的绞杀应该会成为这场比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旋律。福岛茂爱，他和板村真央两个人呢，应该是日本队在前场非常重要的中前场串联以及直接威胁对方球门的球员。而朴日新，他的远射功底，特别是他的左脚，也是相当的有威力。朴日新的界外球，日本队前场的高压逼抢，两支球队呢在前场都是非常善于给对方低位出球带来极大压力。朴日新和宋永卫梦两个人拼速度，前一跳大范围的横向转移。日本队呢今天在左后卫的位置上还是佐藤百音，那么22号佐野杏花他是打在了右中卫的位置上。佐野杏花呢其实也可以打两边的两个边后卫以及中后卫，在上一场比赛当中他就是替补这个佐野百音出场，先是打中后卫让朝生朱石呢挪到左边，随后呢自己又打到了右边后卫的位置上。两支队伍的年轻球员开场之后啊，攻防转换的节奏非常快。田子加海利用自己的身体扛开了郑福英之后，获得了向前突进的空间。而这个时候，李国香也靠过来了。田子加海没有出球的机会，自己往底线走，试图能够拉开空间。李国香贴身贴得非常紧。田子加海呢，其实他在决赛前虽然说他的进球数并不算多，但是他的射门射正率是非常高的，在之前他的出场当中有18次射门，有13次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而且是上赛季日本女足联赛1-1过人成功率最高的球员。目前呢，这两支球队当中他们的球员基本上也都在各自的俱乐部当中获得了很多的机会，特别是在日本队这边身披10号球衣的板村真央，目前呢是在荷兰的菲耶诺德女足效力。李国香后场直接长传。其实这两支球队呢都不是以打长传见长的球队，或者说他们的习惯战术啊并不是长传，更多的是依靠短传的配合。即便是打长传，也会在落点处呢把这种远距离的长传进攻变成局部的短传配合，再做向前的后续推进，这是这两支球队非常相似的一点。本田优良，而在双方的绞杀过程当中，对于第一点的拼抢，对于第二点的合围，
也都是这两支队伍非常擅长，也是他们能够走到最终的决赛，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在面对其他对手的过程当中很好的展现出来的。刚才在屏幕上我们看到的就是本场比赛首发出场的中后卫佐野杏花。佐野杏花呢，其实他是2008年出生的，因为这一届的比赛呢，其实年龄是在2006年的1月1号以后出生的球员就可以参赛，而佐野杏花是算是跳级，而在这场比赛的前一天，佐野杏花才迎来自己18岁的生日。或许主教练井尻明是想给佐野杏花呢一个生日礼物。而韩国朝鲜队方面朝鲜队方面他们的这支队伍的构成，除了两名球员，一个是替补门将李玉，一个是2号金珠香，是2006年出生的球员之外，其他的队员呢全部都是2007年出生的。古田麻子大脚再往前开，好像到目前为止啊，双方的门将除了接对方的长传和本方队友的回传之外，都很难能够出现在镜头当中。从比赛开始到现在将近10分钟的时间，双方的绞杀都集中在了中圈这一带，在中场附近。而在中场我们也能够看到双方是投入了大量的兵力，这就好像是在一场战斗当中争夺最重要的高地一样。佐野杏花再推一个直传，双方的防守其实呢也都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当对方发动距离相对较长的传递的时候，贴身防守的队员除了跟对方上身体对抗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抢身前，这就是一个防守的主动性，包括接球的时候这种接球的主动性。崔林正准备做一个人球分过，刚才这一下其实差一点啊抹过了佐藤百音，但是跟上的朝生朱石把球给破坏出去。这场比赛其实也是连续5届 U20 女足亚洲杯的决赛在这两支球队之间来进行了。朝鲜队呢其实打到现在为止，他们在前面5场比赛当中打进22个进球，但是一个丢球都没有，是目前唯一的一支能够做到零封进入决赛的球队，全胜零封啊。而日本队呢也是全胜，但是丢了2个球，他们进19个球丢2个球，两个丢球呢都是在5-2对阵澳大利亚的那场比赛当中。看看权益正扣过来之后抬头找中间1-1面对青木西塞，面对于这场比赛呢，两支队伍的主教练其实他们对于获胜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都表示并不敢保证这场比赛一定能够赢球，尽管他们在之前已经展现出了自己强大的实力，但是他们都知道在决赛当中面对的这个对手呢，至少在同年龄组的亚洲女足当中是完全不一样的级别的存在，所以说每一个教练都是在表示自己要争取带领球队，自己做好了准备争取带领球队呢去拿到冠军，但是谁也不敢说自己就能够获得冠军。朝生朱石头球解围出来，跟上的2点，朝鲜队的大门，门将人气有波做出了一次精彩的扑救，朝鲜队再把球打到后点，跟上的崔林正这脚打门稍稍的偏了一点。刚才呢朝鲜队是利用朝生朱石扑出来之后，日本队后防线的位置上出现的这个空当，由8号徐柳京先是扛开了朝生朱石完成了打门，岩崎有波把这个球已经很艰难的扑出去了，但是呢朝鲜队后续跟上的第2、第3点速度非常的快，江流美把球再扫到中间来，后点的崔林正稍稍的慢了半拍。岩崎有波让自己的队友整体上压，看来呢是要打长传，结果是个幌子，青木西灿朝鲜队呢
他们在场上的整个的站位跟队员之间的距离，包括他们的

行动非常的统一，在前场只逼不抢。看看这一下打门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射门的是徐六京。罗恩香再挑到禁区前沿，转身的凌空抽射啊，这个球如果打进了的话就是个世界波，力量稍微的差了一点，还是来自于徐六京。徐六京在小组赛的第二轮呢有过一个进球，日本队打到现在啊还没有射门呢，而朝鲜队呢是三次射门打正，日本队是没有射门打在门框范围以里。佐藤百音上来向中路去做传递的时候，朝鲜队的快速回收，如果单论在场上的奔跑能力的话，朝鲜队确实在整个这届比赛当中他们的奔跑能力啊是最强的，而他们的主教练韩哲赫其实呢在谈到球队的表现的时候更多提到的就是纪律、团队合作、战术执行，其次呢是释放个人的特点，这是和两个球队的主教练他们的这个理念、训练的理念或者说他们最为看重的点还是有些许的不同。日本队的主教练井康明呢在他的带队理念过程当中最主要的就是所谓的真正的重复，也就是快速识别决策以及呢在压力下采取行动的这种个人能力的培养。当然殊途同归啊，都是让球队在场上转换速度更快，打得更像一个整体。哎，这个球其实是有一点减速的，但实际上还是太靠近底线了。日本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射门，而朝鲜队六次射门，三次打正。在这场比赛之前呢，朝鲜队的射门147次，所有球队当中最多，射正67次，射正率达到了45.6%，接近46%。这个射正率也是非常的恐怖啊，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呢也是50%的射正率。看看福岛旺爱，今天福岛旺爱以及坂村真央这两个人和前锋田子下海之间能够进行的有效联系啊并不多，朝鲜队的这个双后腰罗恩香和徐柳京两个人呢确实对于后防线上的保护做得不错，他们两个人就像是站在田子下海接球方向身前的一面屏风一样。田子下海是想通过自己的一个假跑然后绕到李国香的身后，李国香其实也是在就是朝鲜队的17号中后卫，李国香也是在2024年朝鲜 U17 女足拿到 U17 女足亚洲杯冠军那支队伍的队长。罗恩香还是找右侧的崔林正，一对一就单打佐藤百音，这个时候坂村真央回来协助防守了，前点一漏，后点的江流美的射门还是被佐野杏花给挡住。朝鲜队的这两侧的边路传中，日本队的两名中后卫到目前为止呢对于对方最终射门的那个点的封堵还是到位的，但是朝鲜队在不断的积累着自己的进攻优势啊，不断的积累着自己的进攻和射门次数。又是徐六京，这一次没有选择自己打，而是分到了右边，看看朴宇一，岩崎有博先出来了，封住了角度，然后呢两个人撞到了一起，看看岩崎有博是不是被踢到了面部，

个点还是徐守京，他在中场的一个突然间的加速，甩开了本田优良之后呢，使得朝鲜队在弧顶处多了一个接应点，多了一个转移点，而正是通过他这个点的分球啊，让右侧的朴宇一获得了机会。还好这一下呢，虽然是有碰撞，但是并没有那么的剧烈。现在朝鲜队呢打的这种硬桥硬马的战术，让日本队确实是有一点不太适应。关键是在这种硬桥硬马的对抗之下呢，朝鲜队的这个团队配合还是非常的出色，而且今天呢，徐柳京对于前场进攻的参与度明显的要比上一场更高。在上一场比赛当中，朝鲜队3-0击败韩国队的那场半决赛，朝鲜队啊给韩国队防的全场比赛没有一脚。没有一个角球，全场比赛只有一脚禁区外的远射。借着这个短暂的暂停的机会，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裁判已经叫双方的队员赶快回到场内了。目前为止呢，依旧是日本队还没有射门，而朝鲜队是8次射门，4次打正。控球率上来看呢，朝鲜队到目前为止也是以57.1%对阵42.9%领先于日本队，这也是日本队在本届比赛当中第一次在控球率上处于明显的下风。罗文湘看一看他的左脚，之前呢他在这一侧开出的角球还是有威胁的。郑福英，这是朝鲜队外场球员当中身高最高的。这个球的弧度比较高，落在了前点，在后点应该还是江留美的转身打门。朴日新再把球搓起来，还是奔后点去，日本队的解围没有能够把球打出去。这是朝鲜队在进攻过程当中的犯规，但是这连续的两次传球啊，朝鲜队改变了自己的传球思路之后，绕过了日本队的中后卫所封堵的这个点。啊，这是朝鲜队的崔林正手球了。江留美射门非常的坚决。而今天呢，无论是佐野幸花也好，还是朝生珠史也好，封对方的这第一下打门，首先在他们所盯防的这个队员接球之前，他们的距离就已经是调整好了，距离比较近，不给对方呢太大的射门角度，然后对于对方射门动作的判断也比较的精准，所以朝鲜队射门次数虽然多，除了被尹锡有波扑到的之外，那么就是这两个中后卫啊射身堵枪眼。辅导王爱李景把球给解围出去。辅导王爱、板村真央这两名球员呢，到目前为止距离朝鲜队的球门是比较的远的，而通过这样的界外球，日本队可以把自己的阵型呢往上去提一提。青木西菜这个球打过来之后，你想朝鲜队他们的这种抢高空球的方式，肯定不会让在这一侧的松永卫梦呢能够轻轻松松地把球给卸下来，上来之后就先上身体。江留美还是分到右侧给崔林正，崔林正1-1单打佐藤百音，
哎，佐藤百英还是跟之前的防守策略是一样的，在对方拿球的时候突破的时候，自己不轻易的下脚，就是封住你的角度，把你封到没有选择了之后，这次防守基本上就算成功了。而且呢，这一下传球的一瞬间，朝鲜队朴宇一是从越位的位置回撤拿球，所有的队员都在本方的半场，所以抬头想快攻，前面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接应的点，只能是向后拉栓，然后呢再争取放长传。朝鲜队今天用自己的这种强势的奔跑和高强度的极具侵略性的防守，使得日本队今天啊自己的强项没有办法发挥出来。李井拿的稍微的有一点多了，没有办法向前给。徐六京。这个球传得漂亮，全龙美把球打到左边，朴日新上来了，球速呢稍微的有一点快，朴日新想第一下调整一下，结果这一捅球速更快。朴日新也是朝鲜队后防线上的一个多面手啊，可左可右，如果非要让他客串中路呢，他也能打，只不过呢身高受限，打中后卫确实有点吃亏，但是他的这种强力的奔跑，包括远距离的射门能力是超强，在本届比赛当中还曾经有过角球直接破门情况，也就是小组赛的最后一轮5-0击败韩国队那场比赛。武田麻子横向的转移，这个球朝鲜队在前场形成了球权转换，看看崔林正能不能够过去，一防一朝鲜中时防住了，裁判没有鸣哨，朝鲜队的进攻还在继续。这个时候响哨了，这一下古天麻子传的这个球让自己的队友看着那一瞬间的选择就会很难，本身呢是崔林正他的这个位置是更有优势的，而这个时候其实是考验朝生朱石的，朝生朱石呢选择非常的正确，没有上去跟对方去硬拼这个球的第一点，而是把位置先卡住，让自己的身后不要出现大面积的空当，而在纠缠的过程当中崔林正呢犯规。所以说这看似是双方的队员在斗脚下的技术，在斗身体，其实也有着在电光石火之间他们思考能力之间的抗衡，这种的思考就是井康明所说的通过反复的重复形成的这种决策的能力，瞬间决策快速识别的能力。刚才呢朝生朱石的这个快速识别是做得不错的，但是现在除了后场的这几名队员看起来非常的忙碌之外，前场的队员怎么能够把自己的进攻调动出来，这是现在摆在日本队面前的一个难题。而朝鲜队呢就是进攻能够打到对方的防守三区当中，甚至能够打到对方的禁区里，那如何能够逾越对方的最后一道关卡，就是这两个中后卫以及门将岩崎友波。

郑福英头球点下来，宋永卫梦。现在这个在中场，刚才应该是这个罗恩香啊，倒地这一下真快。江流美呢，今天他的几次打门都是在转身和半转身的情况下呢来完成的。这一方面说明自己对于自己的射门技术、射门能力很有自信，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日本队在防守的时候没有给江流美太多能够拿球之后转身正对球门射门的机会。好的对手才能够逼出自己最大的潜力来。好像在中场包括前锋这几名球员，两个中前卫两个前锋啊，不断的纵向前后的穿插跑动，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或者说在这一届赛事当中，都在不断的利用着自己的高强度跑，利用着自己的冲刺来冲击着对方的防线，也冲击着对方的体能和心理。到日金后场直接吊门了，从那个位置上来看好像是左中卫郑福英啊，还是朴日新。来自下海，李国香对他的贴身盯防确实很严密。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只有一分钟，两支球队的这个竞打时间很长。其实上半场比赛延续有波还有倒地致伤延误了一些时间，但是除了那个之外，两支队伍基本上没有浪费任何的时间。上半场的竞打时间也很长，但是上半场呢，日本队承受的压力也不小。朝鲜队呢，就差捅破最后这层窗户纸。当然对于局面相对被动的一方来说，能够以0-0的比分，能够以平局扛到中场休息，中场呢再去做调整，其实跟落后进入到中场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而朝鲜队呢，他们在赛前主教练韩哲赫就说过，体能是他们的优势，越是到下半场的时候，朝鲜队在这方面的优势呢，或许能够更加清晰地体现出来。所以啊，下半场比赛双方也都有自己的可以拿得出手的后招，包括人员的调整。而这个时候主裁判穆明鑫呢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双方是打成了0-0，比赛的过程非常的精彩，比赛的激烈程度也很强，而在比分上却并没有变化。我们稍事休息，再来期待两支球队下半场的较量。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出差旅游，带上合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合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合胃整肠丸。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太极，自1992年，
12: 会说第一关太极八宝中，
11: 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
13: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11: 这就是真实感。
14: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11: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4: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出差旅游，带上合胃整肠丸。哇！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合胃整肠丸，
2: 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合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合胃整肠丸。
16: 随着主裁判穆明鑫的一声哨响，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下半场的比赛当中，以主队序列出战，身穿着蓝色球衣的日本队是从右来向左攻，而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朝鲜队是从左来向右攻。上半场呢，双方都没有能够进球，比分依旧是0-0。而朝鲜队在上半场他们的控球率是达到了56.4%，更重要的是在上半场他们的这种极具侵略性的防守，使得日本队上半场没有一脚射门。日本队也罕见的在控球率上比对手更低。刚才这一下，朝鲜队的右边路传中，岩崎佑波其实抢到了第一点，但是江留美在上前冲抢的时候跟岩崎佑波呢是撞到了一块。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依旧是在中场，朝鲜队还是占据着优势。朝鲜队呢，他们在场上就是每一个球员或者说每一个组群的球员，他们的之间的这种距离，他们之间的配合速度很快，而且距离很合理， 焦禄伟刚才这一下其实是上手了的，如果裁判对他出示一张黄牌也没有问题啊。果然一张黄牌，而朝鲜队在上半场除了没有让日本队射门之外，他们另外的一个成功啊，日本队在进入到决赛之前是所有参赛球队里面传球次数最多的，在决赛之前他们的传球次数呢是断崖式领先，但是在这场比赛的上半场日本队只有184次传球，而朝鲜队是231次传球。另外传球成功率上，朝鲜队把日本队的传球成功率压制到了 59.2%，同时在对方半场的传球成功率把日本队呢压到了50%以下。朝鲜队呢确实是通过自己的这种强悍、这种凶悍、这种拼劲，当然这是一种合理的拼，带着战术意图、带着动脑子的这样的一种拼法，把日本队的强项完全限制住。刚才呢日本队的后防啊，日本队的中后卫朝生朱实也在和主裁判穆云心进行着交流，而现在日本队看看是不是要真的做门将位置上的调整。在前面的五场比赛当中呢，岩崎友博有四场比赛都是作为主力门将出战，只有在小组赛的第二轮，也就是日

本队2-0击败中国台北队的那场比赛当中，是由石田日乃叶作为球队的首发门将。而日本队的第三门将银河潇湘是在3月底才顶替受伤的坂田湖林进入到这支队伍当中的。言气有波，这场比赛他的压力也相当大，一方面是要保护球门，另外一方面呢也要保护自己。罗文香，陈一正在这一侧一对一面对青木西菜，左边后卫的起球，禁区内第一点没有能够抢到，那这就是朝鲜队他们合理的距离感。李井右侧再起到中间来，日本队由古田麻子收回到两名中后卫之间，完成了这次正面的防守，但是球权依旧是在朝鲜队的这边。感觉啊，这场比赛当中每一次双方对等机会的拼抢都像是一场决斗一样。这是李国香在倒地铲球向前出球的这一瞬间碰到了球，但是呢由于身体的惯性向前冲蹬到了辅导网外。李国香除了硬朗的防守之外，还有一脚远射的功底。虽然说半决赛对阵韩国几脚远射没有能够形成进球，但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他就曾经在8-0击败越南的那场比赛当中，凭借着远射在第49分钟完成了一次破门。江留美身体对抗，把球转身留下来，江留美自己拿球还在往前走，进入到射程了。还是日本队啊，中后卫正面的封堵朝城中时，板村真央有没有反击的机会，推直线，李国香把球给留了下来。日本队呢今天在中场确实很难能够形成有效的连续传递，所以说只能选择走长距离的打长传。上半场双方的长传次数其实都超过了40次，对于日本来说180多脚传球，其中有40脚长传，这跟这支队伍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完全不同的。但这也是在朝鲜队的这种压力和逼抢之下没有办法而做出的选择。当然这必定导致的一个后果呢，就是在前场的传球成功率降低。朝鲜队的这种切割式的防守啊，赖维罗恩香打一脚远射，这个球出去1/3的时候感觉呢就应该是高了。罗恩香在决赛之前，其实他作为一个中场球员，前面的5场比赛也有过10脚打门，并且呢有7次射正。这么看起来，其实朝鲜队他们的射门的射正率如此之高，确实还是前场每一个人他们都是在射门的这个能力上非常的强。所以这也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所谓的位置技术。作为一个进攻型的球员，不一定每一脚球都能打进，但是你起码说要保证能够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形成足够的威胁。佐藤百音拉球的时候干扰之下，球出界。
这个球最后还是确实碰到了佐藤百音的脚跟上，助理裁判的判罚没有问题。这两个球队呢，确实在这个年龄段的女足比赛当中，从他们的整体传递速度到攻防转换速度呢，都是比较快的。这也对教练对裁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呢，我们的裁判团队呢，他们也是常年在女超联赛当中执法，所以执法的经验还是相当丰富。辅导王爱用自己的身体掩护把这个球给留了下来，日本队在前场终于能够有长时间拿球的机会，没有办法，只能再做回敲。低位的长距离传递，脚后跟一磕，李景、崔林正，中场朝鲜队形成了一个三打一的局面，这个球过来的很轻松了。崔林正一对一面对朝生朱石，甩开防守之后的左脚打门没有包住。实在防守的过程当中，身体调整的速度啊也够快，但是崔林正呢向前推进的人球结合在时间的把握上更胜一筹。原子下海，看看这个球能不能够抢下来呢，感觉还是李国香啊在身后的犯规，李国香也要吃到一张黄牌了。下半场比赛呢，主裁判两张黄牌都是给了朝鲜队的球员。那朝鲜队呢，他们在场上从上半场的时候就不断的在进行这样的高强度跑。尽管这支队伍他们的体能确实非常的充沛啊，但是连续的两场比赛下来，包括后防线上的几名队员呢，其实在这届比赛当中的出场的时间是非常长的，所以说下半场有的时候可能会在一些瞬间由于体能的下降，包括在选位上如果说不是非常精准的话，处于位置的劣势再做防守动作呢就容易犯规。看看福岛旺爱的任意球怎么样，他是日本队内的定位球高手，但是在这个角度如果想选择直接打门的话确实难度太大了。福岛旺爱来自于日本足协辅导学院，2008年12月12号出生，是队内年龄最小的球员。他也是在半决赛那场比赛当中获得了当场的最有价值球员。这球掉到后点，超射门王啊，球进了。56分钟的时候，日本队全场比赛的第一脚射门就通过定位球完成了破门，来自于中后卫佐野幸花。在后点，朝鲜队的防守出了问题，在这个区域当中形成了一个二防三，而佐野幸花也把他这一侧的左边后卫朴日新甩在了身后，最后的头球还刻意的顶了一个圆角。在这个进球之前，日本队一直是处于朝鲜队的高强度压制之下，而他们第一次寻觅到射门的机会就完成了进球，这就是高水平的比赛。佐藤百音田子下海拿球之后，身边三个队友在跑位，哎呦，这个双脚铲球的动作其实还是有很大的风险的，不过最后这一下还是铲得很准，这一下铲得很凶啊。日本队的这个进球呢，无论是助攻的辅导王爱还是进球的佐野幸花，两个人呢都是来自于日本足协辅导学院，所以说他们之间也会非常的熟悉。而这个时候朝鲜队要进行人员上的调整，要换上13号许庆，也是一个攻击手，在此前在第三轮5-0击败韩国队的那场比赛当中呢有一个进球，包括在预选赛当中打进了8个进球，是朝鲜队预选赛的最佳射手。但是进入到决赛阶段之后，主教练韩哲赫呢认为他的状态其实是不如江流美和朴宇一的，事实上来看也是这样。

0: 所以呢徐静出场的机会并不多。现在就是看他要换下谁了，是换下江留美还是换下朴玉英，亦或是朝鲜队要改变自己的打法呢？但是从朝鲜女足他们自己本身的技战术特点上来看，从 U 系列一直到成年女足国家队，他们的442这个构建是非常稳定的，不会轻易的做阵型上的变化。日本队也要做人员上的调整，18号袁云雀要准备上，这是一个边后卫。吉布西菜，袁云雀他如果上来的话，如果真的是对位换的话，换的应该就是青木西菜的这个位置。好，双方都要做人员上的调整。哎，这是刚才给天子下海传球这一下，天子下海往中间去啊，没有那么的坚决，给了郑福英最后时刻呢把这个位置给挡住的机会。同时田子下海想倚住对手，郑福英往后一退。64分钟，许庆换下了朴玉一，这样的话朴玉一他在本届赛事的进球数停留在了7个。上场之后许庆呢也是带上了队长袖标，而日本队这边果然换下了青木西菜，换上了18号袁云雀。袁云雀呢是来自于埼玉精灵女足的。这就是刚刚上场的许庆，上来之后体能非常的充沛，自己单打独斗到了禁区里，但是在最后时刻失去了对球权的控制。朝鲜队呢就是有一个问题在于，在相对出现被动的情况之下，球员的情绪可能会在这种高压之下会显得比较的激动，比赛的感觉呢不像日本队那样会有那种松弛感，在这样的情况下往往呢会在决策上在选择上有一些上头。日本队佐野杏花的那次头球破门
1: 啊，
0: 到场边来接受一下治疗，已经拼到抽筋了，这个时候比赛才打了60多分钟。日本队的6号通口梨花要准备上，通口梨花呢也是左中右在中场三个位置都能够打。到王爱前场把球给抢下来了，就感觉呢下半场比赛日本队确实从自己的心态上啊放松了很多，在那个定位球导致进球的定位球产生之前，日本队呢其实他们的攻势就已经在逐渐的向上去推，而不是呢在后场显得比较的慌张，拿球之后在对方的压力之下呢就赶快往前。通口梨花换下了松永未梦，67分钟，日本的第二个人员调整。这样的话日本队已经用了2次换人的机会，换掉2名队员，而接下来还有3个换人的名额。但是只剩下1次换人的机会。可能松永未梦的这次换人呢确实是有一点点的意外。

也是来自于奇遇精灵女足，他和替补出场的袁云雀两个人呢是俱乐部的队友。通口梨花上场之后，看看他的这个位置啊，好像是直接是对位换人的。其实呢，他如果在

更快地显现出了疲态。第一是在精度上下降的比较多，第二防守的侵略性上逐渐的下来了，另外呢一个就是防守的时候他们的提前移动和防守的速度下降，导致呢在防守的过程当中犯规更多。当然现在一个球的差距并不能够说明呢这场比赛日本队已经把胜利握在手中。要知道在上一届 U20 女足亚洲杯的决赛当中，也是日本队先进的球，然后朝鲜队呢是由崔日善完成了两个进球，形成了逆转。崔日善是那一年朝鲜 U20 女足的明星，亚洲杯的决赛进两个球，世界杯的决赛也进了一个球，并且拿到了最佳射手。现在呢他已经是跟随着朝鲜女足参加了女足亚洲杯的比赛了。把球再拿下来，江留美分到右侧给崔林正，这个球感觉崔林正有点蹬不起来了。而现在朝鲜队的主教练韩哲赫还不考虑再做进一步的人员调整吗？其实呢在上一场半决赛对阵韩国队的比赛当中，韩哲赫他的人员调整速度非常的快，很快的就用完了5个换人的名额。其实这在朝鲜女足的比赛当中啊也是相对比较罕见的。往回再多倒推一些时间，朝鲜女足经常整场比赛90分钟不换人，或者说到89分钟90分钟左右才象征性的换一两个人。延续有波后场的出球出现了失误，这一下在佐藤百音的身后出现了空当，江留美右侧的起球传中，延续有波单拳打了一下，这一下很关键，如果不碰的话全一正在身后已经像等待猎物的一头狼一样在等着了，天子下海和郑福英两个人在追，助理裁判第一时间举旗了，天子下海越位。天子下海呢目前是在大阪樱花女足效力，而这支队伍当中有17名球员目前呢都在日本国内的女足顶级联赛当中踢球。日本队的两个换人呢都是来自于自己的右侧，一个右边后卫，一个是右边前卫，这两个人员调整下来之后呢，对于朝鲜队的左侧进攻陈一正和朴智星所在的这一侧的防守在体能上做了补充，就相当于是在这个位置上啊充了个电。刚才又是朝鲜队的左边路传中，徐柳京第一点没有能够争抢到，第二点板村真央保护住，崔林正呢也没有办法做最后的冲顶。

江流美也被换下，换上了十号崔英雅，前锋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崔英雅在半决赛当中是为朝鲜队打进了第三个进球，也是替补出场完成的破门。本届比赛呢，崔英雅是有两球进账，看看她替补上来之后，朝鲜队在锋线上能不能够获得更多的活力。现在两个首发前锋啊已经都被换下去了。陈一正呢，今天他好像真正能够内切让自己获得射门角度的机会呢也并不多，更多的是他在边路突破之后把球扫到中间，或者是起球到中间给自己的队友呢去做传递，要么就是倒三角往回传，自己真正能够形成射门的机会不多。这可是2024年的 U17 女足亚洲杯的U17 女足世界杯的金球奖得主啊。把球回敲，调主井，再找李一井，头球点回来，这个球给的力量有点大，所以落下来之后正好被辅导汪爱得到。辅导汪爱，这确实是在迈出去之后啊，这步幅太小了，拼速度的时候有点吃亏。右侧再起球到后点，陈一正虽然说在奋力的抢这个点，但是替补上来的袁云雀把这个第一落点还是更快一步的封住。哦，这个球镜头刚一切回来，朝鲜队完成了一次远程的吊射，并且这个球是砸在了横梁上，射门的正是崔英雅。再来看一下连击右波，这一下低平球出球呢出现了失误，崔英雅拿球之后直接起脚吊射，这脚打门其实质量还是很高的，而且射门打得也相当的果断。崔英雅呢是在我的故乡俱乐部效力，在目前场上朝鲜队的球员当中包括中后卫李国香，在中场位置上的卢恩香跟他呢都是俱乐部的队友，包括门将朴珠景也是。延期有波吃到一张黄牌，左藤百叶连续的两次，第一次没有破坏干净，再往外铲，李景，徐柳京也是尝试着打一脚远射。现在呢，朝鲜队的这个进攻配合打不起来了，由于体能下降之后，特别是中场跟前场这个衔接的紧密度啊没有上半场那么高，而且这个时候也不能够像上半场一样在同一个区域当中所有的队员呢形成这种不断的前后轮转跑位的情况。那朝鲜队他们的特点呢就是同侧的前锋、边锋、中前卫跟边后卫四个人的这种配合呀相当的紧密，在不断的轮转当中去撕扯挤压，带着对方的后防线变形，把对方调离自己的位置之后呢寻找破门的机会，再加上中前卫的前插。那现在朝鲜队的这一招有点打不出来了，崔林正再推一个直线，这个球给的还是不错的，徐静看看能不能够转身过来正对对方的球门再敲回来扫后点，

生朱石的头球解围出去，现在下海，他非常的清楚自己的职责是什么，自己的职责不一定让进攻延续下去，但是一定要把球给控制住。现在下海捂着自己的头倒在地上，但是呢裁判并没有中断比赛。看看这个球，许庆第一下把球顶下来，再往禁区里面走，朝生朱石跟他再做一对一，许庆右脚一扣，左脚再打门，支撑脚打滑了。而这个时候田子下海这边或许啊还没有站起来，日本队要再做两个人员上的调整，金田爱乃叶和中村新乃叶，金田爱乃英和中村新乃叶两个人要替补上场。今天爱乃因呢应该是会对位换下田子下海，而中村新乃叶看看是不是换下对位打左边锋位置的板村真央。啊，是换下了福岛望爱。福岛望爱他的任意球帮助自己的俱乐部兼国家队双队友佐野幸花完成了后点的头球破门。福岛王爱呢这一届比赛他的进球也停留在了9个。9号今天爱乃因是来自于仙台七夕女足，预选赛打进6个进球。2007年的11月份出生，在这一届赛事亚足联的官方文章关注球员当中呢提到日本队的时候主要提到了金田爱乃因，认为呢他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潜力新星之一。现在场上的这个比分，现在场上的这个局面，如果您看过今年的女足亚洲杯决赛的话，是不是有一点相似？日本队呢也是在取得了1-0的领先之后啊全线回收，并且那场比赛呢日本队的优势也没有那么的明显。因为现在日本队给人的感觉就是呢他们会的东西更多，他们会的打法也更多，处理不同的比赛，处理不同场面的比赛，他们有更多的应对策略。其实呢这在这个女足亚洲杯的比赛当中呢，在很多支球队身上呢都得以体现。我们对于一支球队的印象是什么，可能会相对有一个固有的印象，比如说日本队的传控啊，比如说澳大利亚队的强冲击等等。哎，但是他们会在不同的比赛当中拿出一套可能你看似完全不属于他们的足球风格来。天八子刚才这一下是倒地之后被对方压了一下脚踝。的定位球，现在剩下的时间呢也不多了，大概还有10分钟多一点的时间。下半场呢出现球员倒地的情况，加上进球，下半场的伤停补时肯定会比上半场要更多一些。
日本队的这个定位球呢，策略跟之前一样，还是打对方。

的左后卫朴智星的这一侧。朴成珠时的左脚替补上来的金田乃耶，就是身披九号球衣的这名前锋，他的身高呢是达到了1.71米的，仙台七夕女足效力，预选赛当中呢打进了6个进球，特别是在16-0击败马来西亚那场比赛当中呢打进了4个进球，但是在本届比赛当中还没有斩获。这一下看看后点，日本队的连续的进攻啊，也都是被朝鲜队挡住。最后的这脚打门，为了过中路防守人员的密集度，最后林云雀的这脚打门高出了横梁，而朝鲜队的队员呢，也是在投诉，认为进攻队员在禁区内有手球。从这个角度呢，再来看一下，好像是打到了古田麻子的手臂上，但是由于确实人太多，视线受阻，看的不是特别的清晰。但是朝鲜队的这一波防守啊，也是非常的顽强。日本队现在他们的定位球，在这场比赛当中成为了破局的关键。全一正后场的长传。现在反而是朝鲜队的前场配合呢打不出来了，而日本队换上场的队员，无论是金田爱乃印也好，还是其他的队员也好，只要是留在前面作为反击点的选手呢，只要有机会，后场的队员的解围就直接奔着他们所在的这个区域去。进球的佐野杏花也出现了抽筋的情况。但是现在日本队的3次换人的机会已经都用过了，64分钟袁云雀换下了青木希菜，67分钟通口梨花换下了松永卫梦，而在79分钟的时候，中村新乃业和金田爱乃因替补出场，换下福岛望爱和田子下海。86分钟的时间，目前呢，朝鲜队还是只做了两个人员的调整，就是锋线上的人员调整。陈林章抹进去，看看能不能够占据身位上的主动。到了前点，转身打门，在禁区里面，古田麻子的防守成功的拦截住了对方的第一次，也是最有威胁的这脚打门，而随后给岩崎有波的出击争取了时间。崔林正到这个时候还能做这样的加速跑，崔英雅这一下是往左晃，转身摆脱就打，但是古田麻子先是挡住崔英雅的射门，随后当全一正上来准备补射的时候呢，又牢牢地把全一正啊卡在自己的身后。严格意义上来说呢，现在的古田麻子还是一个大学生球员，并没有在职业俱乐部当中效力。

想直接传过顶。日本队现在在防守的时候，古田麻子已经撤回到两个中后卫之间了，所以说在最后的这段时间呢，日本队几乎可以用一种五后卫五四幺的事态来应对最后的几分钟。这真的是非常像女足亚洲杯决赛日本队对阵澳大利亚队的那场比赛，而那场比赛日本队呢就是把1-0的比分紧咬着坚持的守到了最后。其实在那场比赛之后，人们也在说，哇，原来日本队也会这么踢球。右脚一灵抹进去，左脚准备打门的时候，郑福英把球给破坏出了底线。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日本队这个时候呢就是先守住然后反击，能抓一个是一个，抓不住，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胜利的天平会逐渐的向自己一方去做倾斜。而朝鲜队啊，确实在那个丢球之后，随着体能的下降，自己的节奏乱，自己最为擅长的东西没有能够打出来，再加上上半场比赛其实朝鲜队的机会非常的多，但是自己没有能够抓住，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在球场上浪费机会啊，确实有的时候呢会让自己受到惩罚。现在朝鲜队全场的射门是17脚，有5脚打正，这就意味着下半场比赛朝鲜队的7次射门只有1次打在门框范围以里。而日本队在上半场比赛零射门的情况下，下半场比赛6次射门4次打正。陈一正现在是来到了右路，谢林正，两个人能够形成化学反应吗？现在两个攻击属性极强的边锋来到了同一侧，朴智星这是进了他的射程的。日本队这边只知道他在这个位置上是有一脚，所以朴智星拿球一调整，立刻一名队员贴上去。朝鲜队做第3个人员调整，李秀正替补上场，换下崔林正。李秀正上来也是一个前锋，替补出场的李秀正是在这届比赛当中打进了1个进球，也是朝鲜女足在 U20 本届 U20 女足亚洲杯的第一个进球。第一轮小组赛第一轮面对越南开场之后1分钟就完成了一次破门，但是之后没有再有进球。崔英雅慢了一步，板寸真央，下半场的伤停补时啊是7分钟的时间。现在朝鲜队他们的这个进攻体系建立不起来的话，就要依靠个人的发挥了。修正上来之后呢，是直接站在了之前崔林正所在的右边前卫的位置上。朝鲜队的整体阵型并没有发生变化，铁打不动的4-4-2。其实日本女足呢，在之前也是4-4-2起家，多年来一直坚持着4-4-2的阵型。但是呢，从进入到这个大概是上一届女足亚洲杯吧，女足世界杯的这个阶段之后，发现日本女足呢，他们阵型有了更多的变化。

歌从2019年开始有了更多的变化，包括呢在2023年的女足世界杯的赛场上，当时日本女足呢也踢过三中卫的体系，所以现在呢他们的这个战术本上能够应用的策略，能够使用的阵型储备会更多一些。郑福英，前场朝鲜队四名队员是紧紧的挤压着日本队的后防线，而日本队的五名防守队员再加上四个中前卫，看看这个球能不能够挑过来，直接勾向了球门的方向。徐庆，这一下超声柱式的解围没有能够顶出去，埋下了一些隐患，还好在另外的一侧佐野杏花紧贴住了许庆，没有让许庆呢转身成功。日本 U20 女足在 U20 女足亚洲杯的赛场上是最为成功的球队，在此前的11届比赛当中，他们6次夺冠。另外的5个冠军，朝鲜和韩国各拿2次，中国队2006年曾经拿到过1次冠军。现在他们离自己的7个冠军还有最后的几分钟时间，而朝鲜队是否能够在最后的几分钟时间里面，不到3分钟的时间里面创造奇迹呢？文祥、郑福英、通口梨花在前场的逼抢，使得对方的后场出球速度有所放缓。许庆拿球之后还是调整的有点多，第一时间没有把球领过来。文祥再做长传找远端。第一点还是佐野杏花把球给顶出去，现在是日本队反击的机会。中村新乃叶自己一个人拿球确实没有太好的选择，只能选择拿球更深入的去突破，尽量的去贴近对方的底线，这样的话即便球被对方断下来，想打反击的距离也会增长，时间也会增加。而朝鲜队现在是需要用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呀。这场比赛应该说景康明呢他的这个人员调整，包括他的人员位置上的调整，显得要比韩哲赫更加的主动一些，效果呢也更好一些。当然这有利于也有赖于球员们在场上的这种灵光闪现和个人能力的发挥。郭襄再起球，看看球在禁区里面有没有机会，最后这一下没有能够发上力，日本队在球门线前解围出来，而这个时候伤停补时的时间也到了，主裁判穆明星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凭借着第56分钟佐野杏花的头球破门，日本队在这场 U20 女足亚洲杯的决赛当中1-0击败了朝鲜队，拿到了他们历史上的7个U20 女足亚洲杯的冠军，也是他们在非单循环赛制当中4次在决赛里面击败朝鲜队夺冠。当然这场比赛两支球队联手为我们送上了一场非常精彩的较量，在这个级别的女子足球的较量当中，这场比赛绝对堪称是一场高水平高技战术展现的这样的一场较量。日本队呢是笑到了最后，成为了本届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奥运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你好。
1: 吴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抓紧。
0: 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开靶重量115公斤。孙永杰是去年全运会的铜牌得主，当时他的抓举成绩是125公斤，他是以120公斤开靶。今天的比赛开靶重量是115，很轻松。
2: 成功，靶点重量115公斤。9号，浙江刘继林第24举，10号准备。
1: 你看大级别他加重量的方式，他就会加的比小级别加的重量方式要加的多一点。
0: 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将要上场，他的第24试举重量也是117公斤。
3: 加油，加油！

0: 稳住。好的。
1: 觉得很轻松，很凉快啊。18公斤。
2: 9号，浙江刘继林，顶30组，1号。
0: 刘继林的第三把也是只加了3公斤，来到118公斤。

0: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将要出场，他的开靶重量是120公斤。张雨欣去年全运会获得了第六名，他当时的开靶重量是118，最终的抓举成绩是125。今天是以120公斤开靶。
1: 你撞！子辰要是腰不松那下就好了。
2: 带来重量120公斤，11号陕西张雨欣第20胜局，1号。
3: 拽得太快了！
4: 目标好刺激，我都不知道该看哪里。

0: 那腰一松往后坐，他的上半身他就不好去支撑。
1: 嗯。
2: 那个灯关了。
1: 现在看样子，张雨欣要面临连续试举了，不知道改不改。看这个检录的表格是没有改的。
3: 要不要

0: 顶住，顶住。
1: 好的。哎呀。上新宇第二次试局120公斤成功。
0: 其实带的还是很轻松的，就是不要那么着急。
1: 能力是够的。
0: 对。
1: 就是以后比赛的时候可以再从容一些啊。
0: 对。
1: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0公斤。

0: 感觉也是着急，
1: 对，
0: 而且是高度不够啊，
1: 对，就是我们在上台四局之前啊，一定不要匆匆忙忙，他其实他这个时间是够的，
0: 对，
1: 有时候你太着急了，他这个呼吸还没缓过来，
0: 嗯，

0: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二次上场，这次试举的重量是121公斤。很轻松，
1: 成功，带领重量增加到122公斤。13号，河南朱林，
0: 来自河南的朱林涵，要进行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2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迅将要出场，他也是今天比赛当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他出生于2010年10月23号，还不到16岁啊，
2: 所以他的这个能力已经算是很强的了。顶住，
1: 别动别动。
0: 好的，就一盏红灯。
2: 对，
1: 概念重量123公斤，
2: 还是不要着急，要沉着冷静一点，能力肯定是有。
0: 他这个问题出在哪？是右手臂的这个抖动吗？
2: 对，他可能他在接连过程当中，你看他的腰底其实是有点松，可能他在抢杠的过程当中，他的手臂可能有稍稍抖动。
0: 是来自河南的

0: 朱林涵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3公斤。好的，
1: 他的这个抓举这个发力还是发得非常好的，整个动作做起来还是比较连贯，看起来也比较舒服。
0: 对，而且他握距非常宽啊。
1: 他可能根据他的身高也有一定的关系。
0: 对对对，大级别，
1: 对，
0: 基本上个子都在1.8米上下。
1: 对，你看他的身高有那么高，
0: 对，
1: 所以他的支撑面也要那么广。

0: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5公斤。
1: 调整好。动支撑啊！撑满。
0: 好的，漂亮。
2: 成功。
3: 这把支撑虽然它有点偏厚啊，但是还是凭借自己的意志力把它抢回来了。
0: 嗯。
2: 重点动科吴文训第20试举10号，
1: 记得吧？
0: 这样，张雨欣的抓举成绩就是125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第二次试举加了3公斤，来到126。这次手臂的屈伸比较明显。
3: 对，
2: 大体重量126公斤，10号朝阳水下孙永杰第30试举6号。
3: 重心支撑有点在前面了，左手的支撑有点屈伸，是个犯规了。
0: 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三次试举重量126公斤。
3: 他的这个支撑啊，像在前面一样，但是他又能支起来。
0: 嗯。孙永杰去年全运会夺得铜牌的抓举成绩是125，所以今天这个成绩还不错。
3: 嗯。突破了1公斤啊。
0: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7公斤，目前场上还有2位选手没有登场亮相，一位是奥运冠军李文文，还有一位是全运冠军李岩。去年的全运会正是李岩战胜了李文文。胡文训的第三把127公斤。
3: 九啊！
0: 太遗憾了，
3: 这一次带领起灵很干脆，就在支撑的过程当中往后掉了，所以这个支撑啊还是要果断点，要

下面要出场的是奥运冠军李雯雯，来自福建省举重队，开靶重量130。

0: 漂亮，
1: 还是很轻松的。接下来的几次四局都是奥运冠军王温跟全会冠军李岩的对决了。
0: 对，
1: 对，这叫冠军之战吗？
0: 对。

0: 李岩的开靶重量报的是140公斤。现在李文文要连续去进行试举，那么可以一公斤一公斤的往上加，多争取一些时间。去年的全运会决赛比的也是比较有意思，李岩的强项就是抓举，但是呢偏偏李文文的抓举赢了李岩，而李文文的强项是挺举，但偏偏他挺举又输给了李岩，两个人到最后总成绩相差了7公斤，李岩夺得了全运会的金牌。
1: 34公斤。14号
2: 所以他们两个的试举更多的更关键的就在于他们的每一次试举的这个成功率。
0: 对，去年全运会的时候李岩的抓举第二把第三把都没有成，同样李文文的挺举第二把第三把也都没有成。
2: 对，所以说这个成功率是非常关键的。
0: 不断的改，
1: 改重量增加到135。14号福建省运动队李文文第二次八号。

0: 李岩这边也在随时关注着李文文的动向。
1: 对，
0: 李文文的第二次试局，135公斤。漂亮，
2: 成功！感觉怎么样？
1: 这张好，感觉这一把比上一把觉得还要轻松。
0: 嗯，李岩现在也是下调了他的开把重量，从140降到了136。也是为了确保成功率。因为现在毕竟李文文已经用了两次试局，还剩最后一次试局的机会，但是李岩还没有开始，所以只要他的开把一

0: 真稳啊。他这个麒麟过膝还剩最后一秒钟，马上倒计时就到了，而且他动作也是一气呵成，非常稳，感觉毫不费力啊。
1: 对，感觉挺很轻松。所以我们在试举的过程中啊，还是要去注意一下这个计时器它的时间，如果确确实实说超过了这个时间的话，他这把试举就不算，就会被判罚失败了，因为他这个会算成试举超时的。
0: 对，
1: 但是他很算他这个时间又把握得刚刚好，在一分一秒钟之前把他举起来了。
0: 李文文第三把把杠铃重量加到140，李岩的第二把将杠铃的重量加到141。

0: 轻松。
1: 好的，漂亮。
0: 对，
1: 这样李文文的抓举成绩就是140公斤。
0: 对，感觉他的第三次试举比第一次试举还轻松。
1: 嗯，活动开了。
0: 对，可能第一次试举稍微心里面还是有点放不开。
1: 嗯，
0: 但第一次试举成功举起来之后，这个心态也会转变。
1: 对，
0: 就会觉得自己越举越顺，越举越悬，越想举。
1: 李岩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41公斤。成文，
0: 哎呀，
1: 哇，漂亮啊！核心力量非常强啊！成功。
0: 这两名运动员的心理素质都可以啊。
1: 嗯。
2: 8号开头加入丙年第三次试举。
0: 这真的是咬得也比较紧啊，这个重量。高手之间比的可能不是重量了，比的就是心态了。
1: 对，
0: 看谁能战胜自己。
1: 没错。
2: 感觉重量增加到143公斤。8号黑龙江丙年第三次试举。
1: 李岩在24年世锦赛上也是创下了当时的正87的世界纪录。
0: 对，
1: 147。
3: 观众朋友们，那我们继续聊。
1: 149。
0: 哦。
3: 举重比赛中，
0: 那现在看来他的这个成绩对他来说应该还是。
2: 8号黑龙江李岩。
1: 李岩应该是要冲一下新级别的国内纪录吧？这个144。

0: 刚好是现在的国内标准，
1: 对，刚好跟现在的国内标准是一样的。如果再加一公斤到145，举起来的话就是新的全国纪录。

0: 这个用意呢，不但是破纪录，而且还是要在抓举当中建立更多的领先优势。
1: 对，其实今天这场大级别比赛来看，这个抓举的成功率都还算是不错的。
0: 对，
2: 哎，加油！哎，
0: 目前排名前三的运动员都是100%成功率啊。看看李岩，最后一把，145公斤，
2: 一定要把住腰啊，腿带啊，中距耸肩，嘿，举高，
0: 撑完，
2: 滚
0: 哦，犯规了，
2: 放下吧，
3: 失败。
0: 哎呀，太遗憾了。
1: 虽然他举起来了，但是很可惜啊，他的右边的肘关节有抖动，
0: 对，
1: 所以被判失败了。所以这个举虽然举起来了，也这个成绩也无效。
0: 对，李岩呢，这样就是以141公斤获得了抓举项目的金牌，而李文文获得了银牌。获得第三名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好的，这场比赛的抓举部分我们就先为大家转播到这里，稍后我们来关注挺举单元。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朱琳涵第二次冲击148公斤。
2: 请出位！
3: 要被手巾带着，打上啊！
1: 好的，这样朱琳涵的挺举成绩是148公斤，
4: 举起了也释放了自己。
1: 嗯，
5: 局长，
1: 教练也很满意。朱琳涵很年轻啊，2007年3月19日出生。洪可欣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

0: 好的。
1: 成功，带的重量增加到153公斤。一号，
0: 技术动作发挥的还是非常流畅的。
2: 对，是的。好像你看着他像是绵绵的，但他举起来又是有劲的。
0: 对，他尤其上送的这一下特别快啊。
2: 嗯，对。
3: 那就在这坐着。

0: 公斤。六号。
1: 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迅。本场比赛年纪最小的运动员，他的开靶重量是155公斤。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他的开靶重量也是155公斤。孙永杰也是前面抓举比赛的第三名的获得者。好的，
0: 成功，
2: 还是很轻松的。
0: 重量155公斤，
2: 特别是他的那个翻铃，那个起铃很轻，他那个翻铃啊，那个起铃感觉很轻，一下子就能带到那个发力点去。
1: 嗯。
0: 锻炼重量增加到156公斤。六号，湖南中联重科胡文迅。
1: 胡文迅现在还是要再加一公斤。第二次试举，把杠铃的重量加到156公斤。漂亮，
2: 其实能力还是有的。
1: 嗯，
2: 就是这一把就举的上顺的高度比上一把就要好一些，而且更干脆一些了。
1: 下面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56公斤。
2: 觉得还是比较连贯，而且感觉他像是那种悄无声息的就举起来了。
1: 对，洪可欣156公斤就是他的挺举最终的成绩。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出场，他的开靶重量是157公斤。赛前呢，他的报名开靶是160公斤。

0: 好的。
1: 嗯，
0: 漂亮。
2: 成功，让你重量增加到150。
1: 上手还是很干脆的。
2: 十一号，陕西张雨欣第24局，十号。
0: 孙永杰的第二把要到了161。张雨欣的第二把应该至少会加到162，哦，加到163。
2: 61公斤。
0: 这样的话是孙永杰出场。
2: 朝阳市体校孙永杰第24局，六号。
0: 李文文和李岩，两位高手，在停局比赛当中还没有出场。反战很轻松。哦，手臂有曲折。
1: 三挺的上送高度不高，
0: 嗯，
1: 所以他没有送到位，就有一个推举的动作，
0: 嗯，
1: 所以他犯规了。
0: 现在是胡文迅的最后一次停举的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

0: 行。
1: 啊。
2: 屈伸问题，
3: 失败。
2: 要往上推啊！
4: 对，
3: 161公斤。
2: 这样，胡文逊的挺举成绩是156公斤。
3: 比赛暂停。
2: 哦，应该是有申诉。
3: 六号运动员提出挑战。
2: 有挑战。哎，右手臂，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
4: 有个推举动作的感觉。
3: 经仲裁合议，六号湖南中联综合胡文逊第34局因双臂用推举完成动作，挑战失败。大概重量161公斤。
4: 其实举的还是很轻松的呀。
2: 对。那这种就是属于失误。
4: 对，就是。
2: 这个重量对他来讲应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
4: 对，但是有时候他已经专注的去在四举当中了，他其实自己也发现不了。有时候
2: 是，
4: 有时候运动员也太想举起来了，
2: 会做一些下意识的一些动作。
4: 对对。
2: 崔永杰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漂亮，稳住，
3: 成功。
2: 这样的话，这一次试举成功。
4: 对，
2: 孙永杰的挺举161公斤，总成绩287公斤。
5: 咱们今天不是。

53公斤。张雨欣去年全运会是获得了第6名，当时她的挺举成绩是151公斤。

0: 厚掉了，这个。
1: 这个支撑的高度太高了，它是往一直往上顶，它应该是要稳住支撑的时候，它可能就往后顶去了。
0: 嗯，就等于重心跑了。
1: 对。

0: 张雨欣去年全运会第一把开把要的151，第二把加重到了164，没有成功。第三把加到了168，也没有成功。按照这个加重来看，他其实训练当中是可以达到这样的能力的。
1: 对，所以这个时候
0: 看看，
1: 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跟节奏。
0: 对，看看他的第三把要不要再往上加。我们看到李文文现在已经开始后场了。那么李文文的开把重量呢是165，李岩的开把重量是170。没有往上加，还是163。

0: 滚出来！
1: 放心，
2: 兴奋呐！
1: 这把如果成功的话，就会锁定起码总成绩的前三名。
3: 七，不要着急。
1: 对，调整一下呼吸。
3: 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
1: 哎，好的。哦，漂亮，三盏白灯。哇，163公斤是他的挺举成绩，同时呢，他以总成绩288公斤力压孙永杰1公斤，暂时领先。当然了，现在还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场，分别是李文文和李岩。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李文文，165公斤开把。这场比赛对于张雨欣来讲收获真的很大，163公斤这个成绩很不错啊。总成绩的288公斤也比他去年全运会的总成绩高了12公斤，相当不错的一次进步啊。李文文开把165公斤。左手臂
2: 失败，
1: 上送的高度不太够，
3: 但是这个翻离还是很轻松的，分腿也很干脆，但是可能在上送的支撑的时候还是出现了这个肘关节的一个屈伸的一个犯规动作。此时文文应该迅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0: 6.4号漂6。
1: 目前女子87公斤以上级啊，就是按照国际羽联老的这个级别划分，记录是李雯雯的。
2: 对，挺举记录是她的。
1: 对，挺举的记录是187，总成绩的记录是335，这都是李雯雯的成就啊。李雯雯连续世举165公斤。能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要对自己有信心，动作要做得更坚决更果断。很轻松，好的。
2: 对，
1: 这次上庭动作做到位了。
3: 下面重量增加到166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
2: 举得还是非常轻松的。
1: 对，
2: 第一把可能也存在着紧张，或者是
1: 可能有点着急吧。
2: 对对。
1: 来自黑龙江的李岩，开把重量降到166，
2: 他也是想先把这个成绩稳定一下。
1: 是的，在抓举单元，他领先李雯雯1公斤夺冠。
2: 对，
1: 所以两个人最终的这个胜负见分晓，还真的是要看挺举的这三把的发挥。有一盏红灯，
2: 这一把翻铃没有翻好啊，在翻铃接铃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但是也凭借他自己的实力给他站起来了。

0: 他的重量增加到170公斤。14号，福建省举重队李文文第34次举重。
1: 李岩将第二把的重量加到171，因为李文文的第三把加到了170。哦，李文文第三把直接加到175。
0: 71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
2: 现在就是一个榜样的一个那个了。
1: 看看两位的教练团队，
2: 对，
1: 怎么去斗智啊？
2: 对。看来是文文想要，
1: 李岩这边应该也是要改，
2: 对，
1: 啊，176就是要压1公斤，
2: 对，
0: 75公斤，
1: 因为今天的签号啊，李文文是最后一个出场，
2: 对，
1: 李岩是第八号，所以就算是跟这个李岩家相同的，也是李文文先出场，
2: 有，
1: 但是如果这个十公斤的这个加重再往上加的话，确实就难度太大了。
2: 主要是文文先试举了165，
1: 对，所以还是这个成功率的问题。
2: 对，是。
1: 李文文本场比赛最后一次试举，重量是175公斤。

0: 好的，反转不错。
1: 顶住，
0: 稳住，哎，好大，漂亮！哇，加重10公斤啊，175公斤，这是一个非常。

0: 不错的成绩了，
1: 还是特别能拼的呀。
0: 是的，
1: 果然在比赛场上他能发挥，能发挥出他自己的水平，而且他的翻译相对于李岩的话要比较轻松多了。
0: 李文文这一次试举成功，挺举的成绩就是175，总成绩是315。
1: 现在这个压力就给到李岩了，
0: 没错。而且他的这个175公斤的挺举成绩也已经超越了去年全运会的171公斤。去年全运会李岩就是最后时刻靠着最后一把180公斤击败李文文。这一把是176公斤。挺住，漂亮，哇，一举定乾坤啊。
1: 第二次试举反而比第一次试举轻松一些，
0: 轻松了，对。这样的话176公斤的成绩可以让他确保总成绩的金牌了，
1: 对，
0: 同时也已经是拿到了这个挺举项目的冠军。
1: 这一次翻领要翻比第一次的翻领要翻得好一些，接领的架子要接得到位一些。
0: 嗯，现在李岩的总成绩是317公斤，
1: 都是不服输的人啊。
0: 没错，
2: 感谢各位来到第178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30次举，
0: 还要加2公斤，应该不止。如果要是还要比的话，
1: 看他会不会加到182吧。
0: 对，
1: 就是去超国内标准。
0: 对，去冲击一下国内标准。国内标准目前是325，目前李岩的这个总成绩是317，还有8公斤的差距。
1: 就是看他这个挺举的国内标准。
0: 哦，破单项是吧？
1: 对，
0: 单项是国内标准是181，他现在成绩是178。
2: 再来到180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30次举。
1: 他每次加重量之后，他后面会有两次更改的试举机会。
0: 对，

0: 整理员还是给他进行一下放松。
1: 现在又要更改重量了，
0: 到182，果然啊，182冲击国内的标准，国内标准是181，由于这是全新的级别，所以

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这是 CBA 常规赛的第41轮，青岛崂山啤酒对阵北京北汽，双方本赛季的第3次交手。今天主队青岛队身着的是深色的球衣，客队北京队身着白色球衣。乔丹米奇今天的比赛任务应该说还是相当重的。斯皮尔曼上来接球直接投一个，这球是带着一个向左的漂移，没有投进。乔丹米奇没有选择直接去来打周琦，和约瑟夫杨做一个挡拆配合。约瑟夫杨由于现在威瑟斯庞的伤病的原因，约瑟夫杨的话呢今天又一次成为了首发。约瑟夫杨我们知道之前是球队的，不是球队，是咱们联赛的得分王，当时是效力于南京队，场均得分接近40分，而且有过单场得分超过70这样的非常非常出色的表现。但是向来约瑟夫杨并不是一个以效率见长的队员，他是需要更长时间的在场上，更长时间的手里有球才能发挥出来他的效果。我觉得现在对于青岛队来说也确实要考虑啊，如果要是威瑟斯庞呢季后赛能打但是身体不处在一个100%状态的话，那么在小外的使用上到底该如何的去排兵布阵。2-2

还是把球给到米奇。那米奇这次跟刚才处理的方法是一致的，就是去等待约瑟夫杨的接球，并没有任何想要去攻框的意图，还是挡拆换过来。青岛队开局这几回合应该说还是打得比较明确吧，就是先把约瑟夫杨的这个手感扬起来，然后呢再来看约瑟夫杨的这个组织能力啊。约瑟夫杨呢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助攻表现是相当不错的，北京队刚才也是连续的把球给到周琦，双方现在打得非常的明晰，青岛队更多的还是通过投射啊，通过离篮筐相对远的位置发起进攻，而北京队的话更愿意把球打到篮下，打给自己的大个子杰曼。哦，这边杰曼直接投一个球进，北京队这个赛季还是重金投入啊，给自己打造了一个非常非常阵容上强大的队伍。那么目前呢，对于尤金杰曼来说，季后赛想要去再帮助北京队走得更远啊，他在面对强队的时候的这种发挥稳定性很关键。不分乔丹米奇，好球，还上了。

第一时间没有站稳，没能接球，换一个思路再来打。季卓的犯规，这球给的是投篮犯规。北京北汽今天呢，却来主动的制造杀伤。目前北京北汽拿到的六分里面啊，拿到的七分里面，超过一半都是来自于罚球线的。杨，乔丹米奇，再给乔丹米奇。周琦这个球防得非常好。周琦一上来就仿佛要去扑三分，实际上自己重心控制得很理想。米奇这边启动之后呢，周琦往回一收，直接就是给米奇罩住了。斯佩尔曼底线分出来，再给到罚球线的周琦，这是一个几乎罚球的一个中距离啊。好球，青岛队乔丹米奇再一次投射建功。考虑到阵容啊，今天青岛队一定会在这个三分线外出手的比重比自己的场均数据会更倾向于外线多投一些。联盟这边回应球回应的非常快啊，回敬了一个三分。因为青岛队当时呢，第一场比赛战胜就两支球队直接交手，第一次打败北京队的时候，三分线外投的就非常非常的准，29次三分出手进了15个。好球，斯佩尔曼。北京队还是非常明白自己的优势在哪儿的，四号位、五号位，底角，乔丹米奇，想要去故技重施，那这次呢，周琦的探步也是拦住了，回过来，哦，这是陈英俊啊，突然间的快下，整体上两支球队的节奏都打得不算快，但是不意味着两支球队会慢慢的磨磨蹭蹭的打，威瑟斯旁，镜头还是。很讲故事啊。

约时间还没有过半啊，双方现在有八分的分差，看看暂停后青岛队这边怎么打。嗯，还是双外援之间的配合。乔丹米奇和约瑟夫杨两个人之间的二人转。这一回合攻防打下来，其实和暂停之前是没有区别的。青岛队这段时间好像更想打的是米奇这个点，但是米奇现在他拉到三分线外做这个手对手传球啊，基本上就是一点不看篮筐，要是想要攻筐的时候呢，又不会去做这个传球的假动作，所以其实他的这种这一回合要扮演什么角色，北京队还是非常容易能够洞察的。十分的分差了，过去的一分半，北京队打了一个9-0，这九分更多的还是立足于防守之后啊，快速的打成。墙头啊，这才是第一节刚打了一半，青岛队还是需要找到有效的、稳定的得分方法。这回打阵地战。转移的不错，再给青岛队反击。嗯，好球，这样的防守反击对于青岛队来说很关键。王瑞泽，有进杰曼，这球也比较勉强，地板球争抢给出来，有进杰曼再投一个，还是偏，战术犯规。这球啊，一抛还抛进了。刘伟也知道，这边赶紧多和约瑟夫杨多说几句，这场比赛他还是有大用处的。进行了人员的调整，那现在持球的就是第一次啊代表青岛队出场的奎因奥内斯。奎因奥内斯啊，第一次想要去上篮，被防下来了。斯皮尔曼，周琦勉强到二次进攻的机会，一寸长一寸强。乔丹米奇身高上比周琦要矮比较多呀，矮了10多厘米。奎因奥内斯，外线三不沾啊！介绍一下青岛队的24号啊，奎因奥内斯，这是一位00后的球员，和场上贾贝尔麦基一样，都曾经效力过美职篮的这个金州勇士队，但是两名队员呢没有同一时间都在勇士队打球。当时奎因奥内斯在勇士的时候，麦基已经是去国王队了。上一场比赛麦基打得很好，麦基目前来说还没有完全适应这个 CBA 的对抗环境。他更多的是这种，你看背身要球，然后主动的单打比较多，或者是接球之后啊直接处理。那在战术上和队友之间的融合呢，还没有体现出来北京队对他的这种期待啊。奎奥内斯在这场比赛之前也是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他自己说这北京队是一个尺寸比较足的队伍，所以呢他希望啊就是他在场上的时候能够让对手呢从三秒区出来防自己，那他自己的这个投射包括速度，这是自己的一个特点。我觉得这个话说的是一点没错啊，主要在于能不能打出来这个内容。
尤金杰曼投进了第一个三分之后，后面的两次三分没有投进，北京队做了小外上的调整。奎奥内斯是两罚中一，啊，吹了翟小川启动走步，翟小川打到常规赛收官阶段，有很多场比赛让人觉得还是非常的赞叹，就球队的这个老队长。可能体能上包括竞技状态上不足以让他飞奔一整场，但是在场上的时候呢，能看到这个老将的价值和这个精气神儿。哦，好球，奎奥内斯强投一个。麦基前场球，空间非常的窄。刚才这球我觉得这个维克特贝利已经防得非常的极致了，奎奥内斯啊，自己说这个加入到勇士之后呢，和库里一起训练，而且每个月都有联系啊，他把库里当成是自己的导师。这球是要明确一下球权的归属，刚才第一时间是判给了北京队的球权。最后肯定是打到了麦基的腿部啊。青岛队的球权，奥内斯这球投篮呢，能感觉到他的这个投篮弧线还是相对比较平的，出手点也不算高，但出手的速度比较快。嗯，好球，贝利，奎奥内斯，乔丹米奇三分线外还有些距离。好，这球乔丹奥内斯。哦，这个球进攻干扰球，这个球啊是奎奥内斯，奎奥内斯能够争抢到这个前场篮板球啊，这积极性看来是非常不错啊，注意力很集中，而且这个球是看到了麦基啊，想要去封盖，有意的先主动去找板儿。奎奥内斯换上来之后，应该说表现相当不错啊。继续给，咱们现在有一个犹豫步再突破，哎，这球怎么说？突破收球上篮打板儿，连续两回合麦基都是一样的球啊，都是进攻干扰球。

第一节比赛剩下不足半分钟，我们可以说啊，这个双方分差拉开到十分左右之后，第一节比赛的一个转折点是这个奎因·欧内斯换上场。奎因·欧内斯刚才这边还是跟陈英俊两个人是缠在了一起，打得非常认真啊。背后运球摆脱，但自己没有拿稳，挡拆之后这边有球员倒地，投一个没有投进啊。第一节比赛还剩下后场球，最后这个30秒打得有点乱，麦基失意，这球要让徐立明指导来挑战，他很明确这个球应该是对方碰出来的。从这个不光是场上表现，你看这个在死球的时候，奎因·欧内斯和裁判员的一些沟通，你感觉到他非常想要去快速的融入球队，想把这个比赛打好啊。

砸到了脚上吧。拿到球这没问题，下球，这好像是打到了队友的脚上。对，需要一个近一点。对，这个镜头看得很清楚了，乔丹米奇的右脚鞋跟儿。两次球权的吹罚，双方是各获得了一次球权，所以第一节比赛的这个最后一攻啊，就来到了北京队的一边。11.5秒，直接往篮下给麦基，这个球挺难的。二次进攻也没有打进，乔丹米奇给过来，再传出手，哦吼吼，打板三分啊，打板三分，青岛队换上了昆伊欧内斯之后啊，效果非常好，双方的分差现在只有2分球了。但是这边呢，麦基打的就有一点点的不在自己的节奏当中。再来看一下，完全没问题啊，非常漂亮的一个打板压哨三分。昆伊欧内斯效率非常高啊，已经是拿到了7分。而且不光是进攻上的这种作为小后卫的这种机灵劲儿啊，他包括在防守端，包括在沟通上，都展现出了很好的球场上的活力。还是在主动的需要球，一上来又是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北京队换上了小外之后呢，维克特贝利防得也很积极，但是可能感觉效果也不太好，所以呢第二节一上来又是把杰曼换回来了。前场球，周琦也在场上啊，麦基加上贝利的这个双外组合呀，还是没有让徐立民指导满意的。存在感太足了，又是昆伊奥内斯，这次昆伊奥内斯是直接造成了周琦的犯规。哦，这效率太夸张了，4分钟的

时间啊拿了8分，而且造成了对手3次犯规。并且能看到作为一个小后卫，但是他不去对抗啊，你看他很多的这种犯规球，就对手的犯规啊，都是在中锋的位置上。周琦，周琦还是北京队的这个绝对的内线强点。乔丹米奇被周琦这种这个脑后摘瓜，这也不是第一次了。两个人的体重身高都是有非常明显的差距。出手的时候这个动作就有一点脱节。抢到了球权，可是中距离没有投进啊！斯皮尔曼这个球没有投进，现在双方比分打平。北京美奇篮板球赢了7个，乔丹米奇没有选择自己投。哦，好球！青岛队反超了，反超了！王睿泽外线的3分，而且王睿泽这边也是达成了自己的一个里程碑。

Leonis 真的是完全不惧怕对方大中锋的挑战。Leonis 得分上双了，先过斯佩尔曼，再在空中和周琦有一个对抗，然后把球打进。王睿泽成为了青岛队队史的得分王。我们现在其实看到很多选秀队员已经在很多的队伍当中承担着越来越重的比赛任务，并且成为了，可以说等他们有一天退役之后也会成为这支队伍的名宿啊。青岛队啊，一看这个奎欧内斯打得好，那现在的话呢，试一试双小外的战术啊。现在是约瑟夫杨和奎欧内斯同时在场，那想来会把比赛节奏打得更快一点。球权在奎欧内斯手里，挡拆有延误了，给过来，右侧45度吕俊虎，漂亮球进。青岛队现在自信完全打出来了，完全打出来了。奎奥内斯换上场之后，我觉得他对于球队带来的不光是这种个人表现的发挥啊，其实也包括从球队一开始给我们观感上非常依赖，甚至是有些迷恋三分球，变成了现在就是我节奏好的时候就投，节奏不好的时候的话可以通过突破，通过制造杀伤，通过转移球来制造机会。那现在确实北京队需要攻防两端都想一想办法了。得分上双，你看这边几乎是立刻投入到防守当中。你这样的外援真的是球队能够签上这样的一个小外，在现在这样常规赛快收官的阶段，对于球队的季后赛来说也都是有很大帮助的。周琦内线打进，确实啊，暂停之后的话还是要把球啊离篮筐近一点，北京队的优势就会大一些。吕俊虎三分线外二中二，通过罚球现在青岛队领先九分了。本节比赛北京队目前只拿到两分球，周琦北京队现在明确去打周琦这个点，我觉得是非常明智的。周琦确实也不是青岛队哪一名队员能够单防防下来的。周琦拿球快速的给出来，周琦在做掩护找夏顺，给周琦，周琦一展真优秀，漂亮球进啊。周琦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踢啊，两支球队现在已经很明确的知道自己该怎么打了。加罚没有罚进，

周琦失分了，约瑟夫杨给出来，调整节奏直接出手，这球奎因欧内斯也算是奖励自己一个。周琦接球想要去直接起，这个把问题想的有点简单，不过北京队的回防速度也足够快。奎奥内斯，客观讲过去的两个三分球这个投篮选择呢有待商榷。青岛队防守的时候双手交代的清清楚楚，也很注重篮板球的保护啊。约瑟夫杨发球线往里一步，好球，双小外其实要打出来的就是这个效果，不见得两个小外一定要一直寻求彼此的配合，但是当一个人手感不好的时候，另外一个人能够保证稳定的上分，保证球队的这个进攻啊始终是能够有稳定的状态。哦吼，就是坚决，就是投，这回是赵佳毅。半场比赛没结束，已经投了20个三分球。麦基，哇，又是一个回应球。雷蒙啊，雷蒙这回应球是真厉害。今天雷蒙进的两个三分球都是对方投进了三分之后啊，立刻还以颜色。哇，青岛队再去回应一个，这次是约瑟夫杨。双方现在都是投起来了，连续各自两个回合都投进了。杨发球线，再进一个。第二节打的内容是真丰富啊，这过去这个三回合和前面的这五分多钟节奏上又是截然不同。好球，尤金杰曼，这段时间双方命中率都够高的。杨，奎因欧内斯，约瑟夫杨面对麦基直接投，球进，这个是约瑟夫杨的节奏啊。约瑟夫杨不是一个我们说这种微波炉型的选手，你总得让球啊连续几回合在他手里，你让他找到这个节奏的话就能够连成串的进。尤金杰曼回应球打得也非常好，太有意思了，双方现在就是拼起进攻来了。约瑟夫杨，约瑟夫杨，空间很小啊，球进，尤金杰曼也进，这个比赛可太有意思了。尤金杰曼啊是连续的突破得分，而这边呢约瑟夫杨则是连续的投篮得手，五分的分差。张军上场，

0: 命三分，还是赢。
1: 北京队现在这个防守策略上，是不是应该加强对于外线的防守呢？这段时间啊，约瑟夫杨手感固然是好，但是我们客观说，北京队没有
0: 哎，啊，这两个球处理的呀，
1: 麦基在场上愣神了。约瑟夫杨，防守是在给压力。约瑟夫杨前倾的三分球，总算是不进一个了，太夸张了，这个命中率啊，连续投进。刚才这个前倾的三分有些难。第二节比赛不足20秒，由近节慢，双方分差离得还是比较接近的。点一步，调整节奏，可惜这球没有投成，但是抢出来一个前场篮板，再往篮下给，球进。第二节比赛中场哨响，双方现在是6分的分差，很接近的比赛。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慢点。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怎么
15: 样？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17: 要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

0: 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一边再战，我们来看比赛。那这个球，约瑟夫杨上步犯规了。乔丹米奇啊，这浑身是有的是力气，上半场比赛没有打太长的时间。两队上半场比赛都是阶段性的打出一段时间的好球，那没有哪一个队伍始终掌控着比赛的节奏，也没有哪一名队员，我们可能会在某一个阶段，那比如说五分钟之内啊，多次提到某一名队员的名字，但其实也没有哪一名队员真正的说一个人控制了整场比赛，所以这个比赛还是有很多的变数和可能性的。雷蒙今天发挥的相当好，他的两个三分球啊都是回应对方的这个外线投射之后啊，这种 answer ball 回应球，

好球，斯皮尔曼。斯皮尔曼一般来说打四号位，但是他这个个人技术真的很像是一个三号位啊。而且大家能看他这个身形这么壮硕，但是也不太愿意啊，就多次在低位上和对方这样揉着打。记卓还是手递手给到约瑟夫杨，斯皮尔曼这边背传出来外线，很可惜，哎，这个传球传的还是挺精彩的。给的不错，周琦视野很好，点一步出手弹一下没有弹进，乔丹米奇收下篮板。乔丹米奇上罚球线，好球，尤金杰曼，这就是咬着牙做了非常好的人球结合。段阳军的犯规，分差缩进到了一分了。杨，乔丹米奇，乔丹米奇和约瑟夫杨的这种，我们说是开玩笑，二人转式的打法，两个人你传我，我传你，相互找。第一节来看效果啊，相对一般啊，因为主要是这个乔丹米奇他的这种挡拆，就是我们说了，他不想着自己拿球要不要或者突或者传，他基本上就是两个选项只选一个，所以呢对于防守来说很明确这球该怎么防。

这段时间是尤金杰曼这种非常坚定的突破，连续的造成了段昂军的犯规。杰曼啊，第一球罚进，这样的话打平了，打平了。如果第二罚再进的话，北京队就反超比分了。似乎第三节一上来这个节奏啊，又和比赛第一节上来又很像了，双方都回到了一个基本上首发的阵容，那显然还是北京队这边呢更加均衡一点。杨后来也没有投进啊，尤金杰曼，那这边是一个战术犯规，尤金杰曼。青岛队这一节比赛的犯规啊，绝大部分都是搭在了尤金杰曼身上。第三节打了五分钟左右，换下，再次拿回来今天骑兵天将的奥英，奎因奥内斯，乔丹米奇不进。哦，好球啊，斯皮尔曼。斯皮尔曼下半场比赛一上来这两个三分球还是很关键。好球，奎因奥内斯，感觉来了的话，只要不封在脸上就是机会啊。不过啊，这个三分球是本场他投进的第一个三分，又是一次防守犯规。我们上半场比赛给大家介绍过，作为一个勇士的旧将，奎因奥内斯呢自己还是非常欣赏史蒂芬库里的，然后呢也说库里就像是他的导师一样，他们每个月还都会联系。我们其实从他这个打了这两节多的比赛来看，确实球风上是有一些类似于库里的地方，就这种防守的敏捷性和专注度，打球的这种灵性，以及一些自己感觉来了的时候奖励自己的三分投射。当然这只是他替青岛队打的第一场，这个三分球啊，这个平均表现到底如何还得慢慢来看。这球第二步收球之后呢，重心控制的不理想，中期这球没有打进，其实已经是突破已经进来了。

0: 上球，好球，菲欧内斯助攻了段王军。斯佩尔曼，乔丹米奇来防斯佩尔曼，做一个守地手，尤金杰曼短了，菲欧内斯看一下三分线，做一个节奏变化，哦，漂亮，
1: 这球滑翔上篮啊。
0: 哦呦，这个球啊，这给周琦想要送一个空中接力，周琦在空中拿到球呢，往篮筐里送，没有送进。这是前面奎欧内斯的那一次突破，奎欧内斯是真的不害怕周琦镇守的篮下呀，第二次去篮下挑战周琦了，两次还都打成了。麦基上场换下周琦，麦基的效率比起周琦来还是要低不少的。今天麦基又有一些他可能整个职业生涯都会伴随的一些问题啊，就注意力不太集中。刘进杰曼，空间很小，转移的不错，弧顶点一步，发球线再给麦基，好球。奎欧内斯。乔丹米奇没有选择投篮，扛开再起造杀伤。这种比赛是麦基打得比较不舒服的比赛，麦基他不是一个就是能时时刻刻都处在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啊，所以像这样的一种呢，他可能会以为乔丹米奇会三分线外投或者是传，但是乔丹米奇突然间突破，那他这边的话呢，想要去再启动然后再去追赶，那其实身位上已经是失去半个身位了。麦基险些失误，再来打，收球很难啊。好球！今天麦基手感还可以，那很多这样的这个中距离或半截篮的位置啊，都能把球给放进。奎欧内斯再去打麦基，再造成杀伤。麦基表达说：“这个奎欧内斯啊，他护球手有非常明显的开合动作。”麦基可能现在进攻上我觉得还可以啊，但是他防守上真的是有点被动。上一回合呢被乔丹米奇追身打了一个，这回呢又被奎欧内斯追身打了一个。方硕上半场比赛没有得到上场的机会，

做配合的参与感。所以像是这样的转换的机会的话呢，是一定要把握的。当然乔丹米奇也有这个能力啊，作为一个内线其实还是有相当不错的控运技术。刚才这个球加罚不进，这节比赛双方打的还是挺焦灼啊。这球为什么麦基三分线外运球啊？奎欧内斯直接找到了乔丹米奇，扣篮得手。罚篮没有罚进，分差还是三分。贝利，好球啊！压哨的一个舔篮，贝利这球打得很潇洒。一分的分差，第三节剩下一分钟。奎欧内斯。基本上奎欧内斯面对对方的大中锋每次都选择了出手，就我们说他的这个自信啊。不过这次呢是没能完成上篮，做了一个难度极高的投篮，投丢了。贝利争抢篮板，麦基确实是高，再给到篮下，好球打成。北京队在第三节剩下不到半分钟的时候又把比分反超了，双方这节打的真是有来有回啊。奎欧内斯，没时间了，这球就太勉强了。一分的分差，双方结束了第三节的比赛。第四节比赛了，这一节比赛呢，双方都使用单外援，看看会不会给比赛再带来一些变数啊。好，第四节比赛开始，双方现在是北京队领先着一分球。刚才第三节的时候呢，北京队是单节26-19，一节赢回来七分。好球，麦基抢到前场篮板。裁判叫停了，这球是要吹三秒违例吗？三秒钟的时间，无球端，镜头对准了麦基，这球吹的麦基摆脱的时候啊，这个推人，麦基11分6篮板，但是4次犯规。刚才这球是胡小龙制造了麦基的进攻犯规。胡小龙非常好的篮板球，外线不进，又是一个长篮板，连续两个前场篮板球。奎欧内斯啊，这应该是三分线外啊，9中1，
这场比赛奎因欧内斯能够大加赞许的地方很多，但是打的确实有点任性。

其实现在整体效率并不高，接近20次出手，命中率的话呢，应该是不到40%啊。麦基，篮板球的保护确实是没得说，好球。麦基这场比赛我们会觉得他打的就是又好又坏好的地方就是他作为一个内线的常人啊，这种争抢篮板的意识，包括他拿到球之后在内线的这种威慑力，确实青岛队的目前的阵容很难去抗衡。打得不好的地方其实刚才也提到了，有一些愣神啊，有一些机会球没有把握住啊。但是现在许立民指导呢，就是坚决的使用麦基，其实用的就是他内线的这个特点。奎尤内斯，奎尤内斯有点粘球，转移的非常极限，进攻时间还有5秒钟，时间还够。界外球并不是犯规，5秒钟的时间，吊身后，奎尤内斯好球，打得很聪明。72平。奎尤内斯21分5篮板5助攻，很全面。进攻犯规，麦基的第5次进攻犯规，麦基的这场比赛结束了。还是胡小龙在去很积极和麦基要位的时候，贾维尔麦基这场比赛的表现就定格到了15分钟，拿到14分8篮板，这个数据上还是不错的啊。他在场上的时候呢是正负值-2，球队输2分，算得上是功过相抵，不得不失的一场球吧。周琦回来了，周琦目前是打了16分钟球，也是拿到了11分8个篮板啊，就是得分上双，篮板球8个。周琦在场上的正负值是-4，球队赢4分球。奎尤内斯，这种突分意图太明显，北京队反击，杰曼，青岛队回防比较快，游击杰曼重新来打，周琦拿球包夹再传。好球，直接是找一个打板的位置打进。底角3分球不进，篮板球周琦拿到。哦，漂亮。这球我们看一下，尤金杰曼，这欧洲步太漂亮了，2分打进了。北京队现在是领先着5分球了，罚进之后，北京队先是全场扩大的一次防守啊，领防一下。奎尤内斯啊，应该冷静一下啊，这段时间的球处理的不好。杰曼，这是杰曼非常擅长的方式啊，就是重心控制好之后呢，往下压一下再突破，这一步的话就能趟出来半个身位的进攻优势。选择了一个打板的抛投，杰曼转移的不错，又是周琦的篮板。北京队这场比赛确实篮板球表现得太好了，

北京队篮板球领先了对手快二十个，二十个篮板球就意味着多了二十次可以再去处理球的机会啊。翟小川进球，现在是七分的分差。尤其区得分，北京队拿到了44分，目前的得分超过一半都是在尤其区里。杜阳军，现在我觉得青岛队应该就是队员们，特别是本土队员要意识到啊，这场比赛自己的发挥还是很关键的。现在来看昆尤内斯呢，他想赢的这个意识很明显，但是他的状态也包括他的体能啊，不能够再继续维系下去，所以需要其他人更多的站出来。好球，对抗之后啊，把球稳稳的打进。陈英俊这种动态当中的对抗，陈英俊是很擅长的。这段时间是靠乔德米奇，乔德米奇外线短了一点，尤金杰曼进攻干扰球。9分的分差，现在青岛队还是比较被动的。青岛队第一节一上来，还有第三节一上来打的都比较被动，那段时间都是因为这个昆尤内斯不在场上，当时是相对先发的阵容上北京队更占优。那现在其实球队展现出来的还是对进攻上的问题啊，但是现在的话呢，要用大外在场上。因为虽然我们说这个乔丹米奇好像单防周琦比较吃力，可是如果不上乔丹米奇的话呢，派小外上来可能外线解决了问题，可是内线怎么办？那北京队的优势就会更大。刘伟伟知道现在在内线这个事情上除了乔丹米奇啊，基本上也无人可用。乔丹米奇今天青岛队外线传导之后得到的三分球机会命中率并不高，他们好多的三分球都是来自于篮下的这种突分之后的球，手感会更好。技术犯规，邢俊和王一博啊，两个人又是手臂夹在一起。一上来呢，应该是先吹了陈英俊的进攻犯规，陈英俊对这个吹罚很不满，跟裁判有一些过度的表达，因此吃到了计犯。王一博，如果青岛队想要去用这个三分啊去来追这个八分球左右的话，那我觉得难度还是非常大的。他们这场比赛三分线外不准。现在的节奏就是北京队比较喜欢的节奏了，青岛队落后并且想要指望三分球来追分，可是呢三分手感又不好，而北京队这边的话拿到了球权，转换当中周琦

速度也很快，给到了内线周琦基本上就是一次机会。所以还是要派上来小外啊，奎因·欧内斯。约瑟夫·杨第二节下半段打得很好，但我想今天可能刘伟指导想的也是充分的来用一用奎因·欧内斯，可能考虑的不仅仅是这一场比赛本身的胜负了。我们在赛前的时候给大家介绍过，青岛队现在排名呢是一定要打附加赛的，既不会排到前四以内，也不会到这个十二名开外，而且呢目前他的这个战绩啊基本上就是会有附加赛的主场优势，所以其实他们这场球加上下一场球的输赢影响并不是特别关键啊。本节比赛青岛队三分线外颗粒无收，当然北京队也是一样，不过投的少了很多。争抢篮板，季卓和周琦两个人又是缠绕在一起，争抢篮板，季卓的犯规，周琦拿到了两双的数据啊，目前十一分十三个篮板，但是罚篮呢不到50%。第二发罚进，七分的分差，球进，大号三分，应该说还是看到有这个能力，如果要是没有这个三分能力的话，也不太可能一场比赛投十多个三分球，只是说这场比赛确实手感不太好吧。又是一个抢断，再投一个，哦，这个球没有投进啊，没有犯规，这球打进，分差现在再拉开一些，六分的分差，十八秒的时间。假如今天奎因·奥内斯要是这个手感啊，是他正常状态下的话，可能这个多进那么一两个三分，比赛的局势又不太一样。奎因·奥内斯呢在美职篮其实打的比赛不算太多，他后来主要是在 G 联赛还拿到过 G 联赛的最佳阵容，得分就是他一直很自信的一件事情。这球是吹了雷蒙的技术犯规，青岛队罚一球。这个干扰对方发球吧，底角不进，补篮补中，三分球不犯规，上篮打进，那应该说比赛胜负没有悬念了，五分的分差。两支球队本赛季常规赛交手了三次啊，最终呢北京队是赢下了其中的两场球，还是很焦灼的一场比赛，两支球队展现出来了截然不同的比赛方式。好，本场比赛的转播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随着裁判一声哨响，双方上半场比赛正式打响。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梅斯队酒红色的上衣白色短裤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主场作战的里昂队白色上衣深色短裤上半场比赛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浩为您带来。梅斯队开场之后在前场左肋部形成了突破之势，八号古巴卡尔特拉奥雷这下向内的切入被防守球员干扰。本赛季在法甲联赛的十八轮过后，梅斯队这边的三胜三平十二负积十二分，暂时排在法甲联赛倒数第一的位置，副班长的位置上。那么距离安全区，也就是距离逃离降级区呢，还有六分的差距。所以每一个主场比赛对于球队来说都非常的关键。今天开场之后，在前场的高位压迫抢得也非常凶。客队里昂队这边的十八轮过后十胜三平五负积三十三分，暂时位列联赛第四位，落后排名第三的马赛队五分，领先排名第五位的里尔队一分。目前这个阶段呢，对于里昂队来说还是要争取保住欧冠区的资格，这是球队目前最重要的比赛任务。里昂队呢近期的状态相当不错，在保罗·丰塞卡的带领之下呢，球队各项赛事是取得了七连胜，状态惊人。在周中呢，他们进行了欧联杯的比赛，欧联杯客场一比零战胜了瑞士的伯尔尼年轻人。前场的抢断，转身之后没有射门的线路，被两人形成包夹之势。托利索这下三名吹罚了他在反抢过程当中的犯规。本场比赛的主裁判瓦特利耶，为您介绍一下两队先发阵容的情况。今天在梅斯队这边呢，球队是排出四三三的阵型，门将位置上一号乔纳森·菲舍尔，两名中后卫五号格巴明搭档十五号耶格贝，左边后卫二号科兰，右边后卫三十九号库奥。先来看一下这次左边路高速向前推进到了禁区里边，扣一下想要扣到右脚再做处理，这下双方有身体接触。主裁判瓦特利耶示意倒地的七号西泰什维利起身吧，他认为并没有犯规。就是西泰什维利最后一步趟的稍微有点大，已经基本失去了对于皮球的控制。虽然双方确实有身体接触，但是咱们认为并不是犯规。在中场方面，今天梅斯队的三中场二十号德曼盖、十二号阿尔法杜尔以及八号布巴卡尔特拉奥雷。进攻线上中锋位置三十号哈比布迪亚洛，在他的身侧有十号艾因以及七号西泰什维利。

面呢，左下方给到的是法甲联赛当中的一项数据。那么梅斯呢，在法甲联赛当中对阵里昂队失败率，在所有的至少在顶级联赛当中与里昂交手60次的球队当中是最高的。他们的面对里昂的败率是达到51.6%，战绩28胜17平48负。所以里昂队绝对是梅斯队的苦主啊！这次中场抢球过程当中，裁判员吹罚梅斯队球员的犯规。双方开场之后，整个攻防节奏包括对抗的强度是相当高的。再来看一下，现在是维利，欧友这球确实没犯规。雷特兰奈尔斯呢，伸脚这一下没有跟对方形成实际的接触，裁判员看的还是非常准的。安德里克。在冬季转会窗口，他从皇家马德里租借来到里昂队，来到里昂队之后表现的是相当出色。在首场法国杯的比赛当中呢，送上一个进球，上轮法甲联赛是送上一记助攻，状态相当好。19岁的巴西前锋年少成名，在巴甲联赛当中就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随后被皇马买进。但这个赛季呢，在前皇马主帅哈维阿隆索的率领之下呢，机会不多。东窗的皇马选择把他外租。恩德里克也会成为下半赛季两队进攻线上最为倚重的球员。两队也是直接给了他9号球衣，就是之前拉卡泽特离队之后留下的球衣号码。继续进行高位压迫，保罗丰塞卡，52岁的葡萄牙教练，他是在2025年的1月31号当时接过球队的教鞭。在那个赛季中期呢，里昂队也是比较突然的就进行了换帅，当时率领球队征战的是这个赛季带领朗斯队排名法甲联赛榜首的萨热，但是里昂队在萨热带的好好的情况之下，突然让他下课，请来了保罗丰塞卡，当时也是受到了球迷的质疑。

埃德兰奈尔斯，安德里克在向前发展，托雷索过渡一下，中场传接非常的流畅，尝试往左路打，这球差了一点。今天里昂队先发阵容是排出4-3-3的阵型，门将位置一号格赖夫，中后卫组合21号罗本克鲁伊维特搭档22号克林顿马塔，左边后卫33号哈特鲍尔，右边后卫98号米特兰奈尔斯，在中场位置6号特斯曼，8号队长托利索以及23号莫顿，锋线突前的中锋位置44号哈里斯麦拉赫，两个边路左路是17号阿丰索莫雷拉，右路是9号恩德里克。刚才是莫雷拉在突破过程当中造成对方的阻挡犯规，里昂队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机会。年仅20岁的葡萄牙前锋阿丰索莫雷拉，这个赛季在法甲联赛当中表现非常出色。本赛季本场之前啊，16场出赛，7场先发，2个进球，7个助攻，2个进球，5个助攻，参与了球队的7个进球，表现相当出色。

禁区角的位置。两名球员站在球前，直接选择攻门，这球打得比较正，直接被门将费舍尔没收。刚才画面左下方也打出了两队的一个数据，在上轮他们面对布雷斯特的比赛当中，排出的先发阵容没有任何一位法国球员，在这场比赛先发阵容当中呢，也只有队长托利索一名法国球员。目前球队是一支绝对意义上的国际纵队。托利索在球队中场非常的活，他是球队中前场的自由人，尝试打对方身后，这球给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雷斯队呢，在联赛当中已经是遭遇六轮不胜，一平五负，各项赛事呢遭遇两连败。前场完成抢断，禁区内有机会，小角度直接打门，再次被菲舍尔神勇化解，在后卫的帮助之下，菲舍尔直接将皮球没收。这段时间，两队也是加强了在前场的压迫。有队友前插，门将出了一半，选择回去，托里索再给到门前，大门球进了，恩德里克打入了加盟里昂之后在法甲联赛当中的第一个进球。这场比赛开场11分钟，恩德里克为球队首开纪录。在来到里昂队之后，恩德里克这个状态确实是相当的出色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托利索有没有越位，需要视频助理裁判组再回看一下。但防守过程当中，门将出了一半呢，没有选择坚决的出击，随后让托利索拿到皮球之后，后防线的球员没有跟住恩德里克。恩德里克这个点被漏了个干净啊。托利索这球传得非常漂亮，恩德里克门前的捅射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一会儿看看有没有慢镜头回放，看看托利索前插那一下有没有越位。目前来看这个进球应该是没问题，进球有效，这样一来的话，两队开场11分钟，凭借恩德里克在客场的进球领先梅斯。恩德里克的到来确实让两队这个赛季原本就非常具有活力的进攻线又增添了一抹非常鲜艳的色彩，进攻端打得更加流畅。周周欧联杯的比赛当中呢，保罗·丰塞卡是选择让恩德里克轮休，经过休息调整过后，恩德里克在联赛当中，还是拿出了相当不错的状态。在他为里昂队出战的前3场比赛当中，场场都参与进球。头球解围，雷斯队获得角球的机会，哈比布迪亚洛去沙特联赛淘金之后，这个赛季梅斯重返法甲，哈比布迪亚洛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母队啊，他是出自梅斯的青训。角球开进来，前点德斯曼的头球解围，尝试走外线，身体对抗过后，特斯曼成功把球断下来。梅斯队呢，刚刚经历了换帅啊，之前为大家介绍到联赛6轮不胜，1平5负，各项赛事2连败。那上轮比赛呢，球队客场1-2输给斯特拉斯堡之后，球队是选择更换主教练。新上任的主帅呢是49岁的法国人博努瓦·塔夫诺。
但是这个任命呢，其实对于整个法甲联赛，特别是法国媒体来说，还是有一些争论。因为塔夫诺呢，这个赛季一开始他是在法乙联赛当中执教巴斯蒂亚队，但是带队本赛季开局的11场比赛呢，4-7，未尝胜绩，最终是在25年的10月30日从巴斯蒂亚下课。梅斯队选择让塔夫诺来带队，也是引起了法国媒体的一些质疑声。那里克这边又来了，面对两人的防守，这球没传进来，但是很聪明，要到了角球。这个赛季恩德里克在阿隆索的手下只有西甲联赛只有一次登场，而且是替补登场。上赛季呢，他在西甲联赛当中22场出赛，3场先发，有1个进球。里昂队的角球，托利索来处理。在前点，这球高度不够，在前点被对方的防守人解围。穆顿尝试把球打到远端，视野非常开阔，球停得不错，直接打到门前，漂亮！这下又是抢在对方门将之前的捅射破门。为球队进球的是鲁本·克鲁伊维特。鲁本·克鲁伊维特本赛季联赛当中的首个进球。这个赛季呢，里昂队是把他从葡超联赛的卡萨皮亚队380万欧元引进过来。他是前荷兰国脚、荷兰名宿克鲁伊维特的4个儿子当中的2儿子。小克里维特呢，也刚刚跟里昂队完成了续约。这个球抢前点打得非常巧妙，送上助攻的是44号哈里斯麦拉赫。开场不久2球落后，对主场作战的梅斯队来说，特别是对于球队的新帅塔夫诺来说，压力现在还是非常大的。刚才为大家介绍到呢，克鲁伊维特呢是有4个儿子，大儿子尤斯廷呢目前是在英超联赛的伯恩茅斯队效力，也是现役的荷兰国脚，二儿子就是目前里昂队的中卫，画面给到的鲁本·克鲁伊维特，他是4支中卫，他虽然是遗传了父亲的身形，身高非常的高大，身高达到将近1.9米，1.87米到1.88米的身高，但是他踢的位置呢是中后卫。克雷维特家的老三啊，目前呢是在业余球队踢球。年纪最小的肖恩·克雷维特目前在巴塞罗那的拉玛西亚青训营效力。漂亮的摆脱，这球给的线路正好给在前插的两名球员之间，不太好处理，哈德鲍尔直接大脚解围。机会，禁区内转身打门，阿比布·迪亚洛的射门被追防过来的中卫布林顿·马塔倒地放铲完成封堵。

这球还真没越位啊。其实在这次防守过程当中，两名中卫盯人方面交代的有点不太清楚。角球由梅斯队的队长左脚将艾因来处理，一点没有解围出去，二点再顶，后点的位置又是克林顿马塔的解围，恩德里克在梅斯队主场的烟火当中，现在球场当中出现迷雾重重的景象。直接尝试给过顶，这下门将菲舍尔的出击非常关键，我就顶出来之后正好没有对方的球员，运气还不错。艾因再打对方的结合部，进去外围，右路想要强起，皮球在传中过程当中已经出了底线，球门球。塔维诺啊，在教练生涯当中呢，曾经啊是在梅斯队担任过助理教练，这次也算是重新回到了梅斯。这是丹麦门将菲舍尔之前出击之后的头球解围。由于今天呢，两队已经两次尝试直接打后卫的身后起长传，所以菲舍尔也要注意及时啊扩大自己的防区。在前半段整个攻防节奏非常的流畅，非常快，两队在前场完成断球，中路位置比较空，瞄了一下之后没有射门，一下球停得不错，禁区内抢下来之后又有机会，托利索再传打门球进了，恩德里克，这球助理裁判应该举旗了，两队进攻端有越位，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两队刚刚差点打进第三个球。托利索这一下应该没越位，主要看看托利索传中这一下，莫德里克好像这个恩德里克好像是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视频助理裁判正在进行回看。不管是否越位呢，把球先打进是最为关键的。主裁判瓦特利耶也在等待视频助理裁判组的确认。恩德里克，我们看到开场之后呢，他两次把球送入对方的球门，虽然这个球是否算进还没有定数，但是两次机会的把握做得都相当不错，充分体现了他在禁区内的嗅觉。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组的确认之后，这个球确实越位在先，进球无效，雷斯队逃过一劫啊。根据法国媒体的报道呢，塔维诺是一位相对比较擅长调教球队防守的教练，这也是梅斯队目前需要他去做的工作，也是选择他的原因。从这场比赛的情况来看，上任不久，对于球队防守端的调教还没有达到他自己理想的状态。开场之后，面对两队在中前场这种快速的传切配合，梅斯队的防线明显有点跟不上节奏，尝试打身后，门将出来

越位了。两队的门将是一号格莱夫，28岁的斯洛伐克门将。从曼尼头回放来看，确实恩德里克位置稍稍在球之前，确实越位了一点点。两队上半场比赛已经完成四脚射门，三脚射正，左脚直接传，哎呦，这下在后点选择把球让出底线，真是艺高人胆大。右边后卫39号库奥，漂亮！那个安内尔斯向前趟球，这一步趟大了，但是二点再次被恩德里克拿下。身后有防守权在干扰，这个球梅特兰纳尔斯先传好，给后点差了一点。梅特兰纳尔斯应该是有越位的嫌疑，应该是从越位位置的回接。哦，看到雷斯这边两球落后之后呢，进攻线上的大将西泰什维利好像有点受伤。再来看一下，这是本场比赛两队打进的两个球。恩德里克这球托里索传的真漂亮，皮球紧贴地面，恩德里克轻轻一抹将球送进球门。随后又是大范围转移之后呢，禁区内空间太大了，防守人员足够的情况之下，对于空间的区域的防守做得相当不到位。鲁本克鲁伊维特帮助球队打进了第二个进球。西塔什维利到场边，队医赶紧再处理一下，好像是膝关节的位置不太舒服。恩德里克，这下想要直接往里抹呀，裁判马克利耶示意没问题。那一刻非常痛苦地倒在对方的禁区内，雷斯队这边的进攻并没有停下来。哦呦，这下门将有点玩火啊，险些出错。格莱夫这个球双方确实有接触，但是恩德里克这样的过人尝试呢难度比较大。但对梅斯队来说确实需要注意在禁区内防守动作。莱夫门前玩火，送给梅斯队一个角球的机会，看看这次梅斯队能否利用好。还是由球队队长艾因来处理这个角球。

看一下之前在抢位置的过程当中，迪亚洛是有一个推搡的动作。迪亚洛是准备

干扰门将，维雷拉呢在他身边来保护门将。前面吹罚攻防球员犯规，迪亚洛还是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维雷拉像橡皮糖一样紧紧贴住迪亚洛。这下里昂队后场传球出现失误，埃因禁区内拿球之后直接传中。埃因的速度并不是他的强项，刚才这个球呢，如果速度快的话，对于自己速度足够有信心的话，可以直接往里切。阵型其实提的都比较靠上，后卫身后的空间都挺大的，这也是上半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场面非常好看的一个重要原因。大范围的斜传转移，纳尔斯头球解围出边线，阿森纳的青训球员，他踢球呢给人一种特别放松的感觉，特别是在主罚点球的时候，慢慢的小碎步是他的招牌技能。

凭借第11分钟和第18分钟恩德里克以及小克里维特的两个进球，暂时在客场2-0领先梅斯。顺过来再转，恩德里克脚后跟传球，梅特兰奈尔斯再往禁区内传，球还在他的脚下控制，恩迪转身之后右脚再起外围直接来脚远射，漂亮哦！中场的23号莫顿，23岁的英格兰中场，禁区前沿这脚爆射质量极高，打出相当极限的角度，帮助里昂队客场3-0领先了。然后比赛里昂队确实在客场状态太好了。再来看一下梅特兰奈尔斯，这下解围不远，莫顿直接凌空抽射，非常精彩的进球，堪称一脚世界波。这球持球部位掌握的太准了，举球像出膛炮弹一般穿过一众防守权直入球门。莫顿呢是利物浦队的青训球员，这个赛季开始之前里昂队是1000万欧元把他引进过来，这个赛季在里昂队表现还是相当出色，这是他本赛季联赛的第二个进球。之前呢没有代表之前呢是在21-22赛季代表利物浦队在英超联赛有过登场的记录。上半场比赛32分钟，莫顿的进球帮助客场作战的里昂队继续扩大领先优势。梅斯队防线确实组织的有点太糟糕了。哎，这下克里维特后防线出错，禁区内的机会，大门球进了，梅斯队扳回一城。右边后卫库奥这下抓住机会长驱直入，这是后防线上洋队的中后卫鲁本克鲁伊维特的失误。这球鲁本克鲁伊维特第一时间其实有回传门将的机会，但是哈比布迪亚洛很聪明，在他可能的传球线路上有一个干扰，所以克鲁伊维特最终是选择想要传一个倒三角的线路，结果酿成大错。库奥这球打得很巧妙，打了一个反角度。看看这个进球能否让梅斯队自信心啊重新提升起来。上半场比赛35分钟不到的时间，双方已经贡献了四个精彩的进球。在深夜，这是球迷们期待的进球大战，比赛的场面相当的精彩。左路滕拉雷期待施维利左脚传中球被后卫挡了一下，延缓了球速。安德里克左脚直接起长传，
丰塞卡这个赛季在球队整体年轻化之后，确实感觉特别是在进攻端刮起的青春风暴，传接球的速度非常快。那么在进攻端，特别是由后向前的过程当中，攻守转换的过程当中，很多一脚出球，让球队整个进攻的速度非常快，传接球非常流畅，打出了丰塞卡希望球队踢出的这种漂亮足球。东窗内里克的加盟呢，更是让球队原本就相当具有活力的进攻端如虎添翼。画面现在给到的是法甲联赛实时的积分榜情况。这轮比赛呢，由于马赛队啊战胜朗斯，所以联赛榜首位置巴黎圣日耳曼队有机会重新回到榜首。而如果这场比赛呢两队能够在客场全取三分的话，积分榜上他们将进一步缩小与排名第三位马赛队之间的差距。直接尝试打身后，这下门将出来反复解围，两队两名球员这个位置稍有一让，艾因又拿球之后右脚的起球，后点还有西塞施维利第一下球没有停好，再把球给到禁区内，正面的头球解围，非常聪明利用身体先卡住位置反击，面对三人的围追堵截，这个球第一时间没传出来，梅斯队完成了

罗本克鲁耶特，这是他在后防线上的问题，就是有时候在比赛当中啊，稳定性还是稍微差一些。罗本克鲁耶特呢，他是在荷兰国内的乌德勒支俱乐部开启自己的足球生涯，之后去到葡超联赛，也没有加盟到豪门球队，里昂队的青训系统球探系统还是慧眼识人，把他带到了法甲联赛，目前24岁的年龄，看看他能否在里昂队把自己的身价踢出来。在足球天赋方面，他是不如自己的大哥尤斯廷·克鲁伊维特和自己的四弟肖恩·克鲁伊维特，而目前表现的确实是不错。右边路边比较空，那里克球停得漂亮，自己带球向前，直接来脚远射，这脚球打的质量很高，稍微正了一点。乔纳森·菲舍尔将皮球没收。整场比赛恩德里克差点梅开二度，他的第二个进球呢因为越位在先被判无效，不然的话里昂队现在已经是4-1领先梅斯。这次看看是不是判的梅斯球员越位。恩德里克呢，虽然身材不高，但是速度很快，身体对抗能力很强。而这是他出道之初在巴甲联赛都就展现出的身体素质。也希望东窗的外租呢能够有机会让他入选巴西国家队来征战今年的世界杯。目前整个人的状态是相当好，看来真是在皇马憋坏了。整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5分钟，梅斯队整个中后场的站位组织方面，总会出现局部特别大的空档，就是球队整体体系的问题。就是在后场传接球，里昂队出现失误，阿比布迪亚洛观察一下右脚的弧线球打门，这球打得太正了。看到队友跟进的速度并不快，迪亚洛干脆自己直接打一脚。阿比布迪亚洛呢，在法甲联赛表现最出色的赛季是在斯特拉斯堡队，2022-23赛季呢，代表斯特拉斯堡在联赛当中进了20个进球。随后呢，他是转会到了沙特联赛的利雅得青年队，去沙特联赛淘金。

那里昂队的球员要不要把球先踢出边线啊？博雷拉呢是一位很拼的球员，是里昂队出色的球探系统，还有这个赛季从葡超联赛是花了200万欧元引进的球员。这球好像还没越位啊，恩德里克先不管有没有越位，完成好自己的工作，打门球进了，先把球打进。从刚才转播画面来看，这个球应该是没越位，当然还需要视频助理裁判组去查看一下。这球充分体现了恩德里克出色的速度。助理裁判一直没有举旗啊，这个球大概率应该是不越位。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这个球看上去应该是不越位的。恩德里克速度非常快，而且在高速推进过程当中，球带得非常顺。梅斯队的后防线提得太靠上，速度完全跟不上恩德里克。面对单刀球的机会，恩德里克把握住。上半场比赛如果运气好的话，恩德里克有机会帽子戏法。来到里昂队之后，把自己憋着的这股劲儿完全释放出来了。

0: 没问题，进球有效。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恩德里克梅卡尔杜帮助客场作战的里昂队现在是4-1领先梅斯。仅仅在上半场比赛，里昂队就打进4个球，恩德里克还有一个球因为越位在先被判无效，而上半场比赛就能完成帽子戏法了。面对进攻势头如此强势的里昂队，梅斯队的防线看上去有些溃不成军，不堪一击了。还是尝试打身后，这下越位了。在冬季转会窗口，里昂队引进皇家马德里的恩德里克，租借的形式引进恩德里克；马赛队租借引进阿森纳的恩瓦内里。两名年轻球员来到法甲联赛之后，表现都非常的出色。这也是法甲联赛在五大联赛当中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会成为年轻球员的试炼场、练兵场。法甲联赛呢，非常的开放，很少有球队会摆大巴，全力在比赛当中进行防守，所以对于年轻球员来说，有充分释放自己才华的机会。主裁判瓦兹利耶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客场作战的里昂队凭借恩德里克的梅开二度还有克鲁伊维特和莫顿的进球，在客场暂时4-1领先主场作战的梅斯。我们稍事休息过后再来关注双方下半场比赛的较量，稍后见。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1:1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哪个买的？
8: 5、4、3、2、1。
1: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7: 就这么简单？
9: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9: 播放空城计。
10: 听上城歌，嘣嘣
9: 嘣嘣，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上场比赛，两队进攻端火力全开，恩德里克梅开二度。与此同时，在后防线上，鲁本克洛约特以及中场的莫顿都有进球。而梅西队这边呢，则是由右边后卫库阿扳回一城。上半场结束，双方暂时是1-4的比分。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主场作战的梅西队，酒红色上衣，白色短裤，在下半场比赛当中呢，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两队呢，白色上衣，深色短裤，下半场从右向左进攻。比赛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号为您带来。

击球的整体已经出了边线。半场回来之后呢，两队是做出了一个人员调整，换下了球队队长托利索，替补登场的是19号尼亚凯特。尼亚凯特呢是29岁的塞内加尔中卫，身高达到1.9米。后点头球攻门，哎呦，这下又是在防线上。恩德里克漏。

八脚射门，其中有七脚完成射正，射正率非常的高。这场比赛两队进攻端的效率太高了，梅斯队呢五脚射门两脚射正，在控球率上梅斯队还稍微领先，但两队已经取得了四个进球。上场比赛恩德里克有一个进球，甚至有机会上演帽子戏法，但是那个球呢因为越位在先被判无效。场上因为梅斯队主场球迷再次燃放烟花，所以三名瓦特利耶呢暂时让比赛暂停。瓦特利耶应该要跟执场裁判，也就是第四官员来进行一下沟通啊。主队球迷确实在球队上场就1-4落后的情况之下，情绪也会比较激动，通过可能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抗议一下球队的表现。而在燃放烟花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对于两队门将格莱夫的人身安全会产生一些影响，所以前面也是叫停比赛。好，比赛应该可以恢复进行。上场比赛两队的第一个角球由恩德里克来处理，两队几乎所有球员都埋伏在后点，然后在前冲一下落点，第一落点是被梅斯队球员解围出来，再转到外围，这下第一下没打上，看看梅斯队反击的好机会。这次想要往远端做转移，被回防的克鲁伊维特封出了边线。远端接球的西泰什维利落入到了里昂队布置的越位陷阱当中。这个球确实越位了，里昂队整条后防线组织的非常整齐。下面回来之后呢，里昂队通过换人调整，现在是变阵成为三中卫的体系。三中卫当中的马塔是居右，克里维特居中，居左的是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尼亚凯特。这场比赛是梅斯队换帅之后球队新帅塔夫诺带队的第一场比赛，第一场比赛面对状态非常出色的里昂队，在主场上半场比赛就有点要被对方打花的意思。下半场比赛看梅斯队经过中场的休息调整过后，能不能在下半场比赛最起码防守端能够有一些起色。传球的力量稍微有点小，梅特兰奈尔斯成功抢前点，将皮球拿下。

在这场比赛之前呢，梅斯队本赛季法甲联赛他们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在防守端。再来看一下两队的这次进攻，把球传到中路，也只有恩里克一个前插点没有联系上。在本轮之前的梅斯队法甲联赛已经丢了40个球，场均丢2.2个球，是本赛季欧洲五大联赛当中场均失球最多的球队。这是他们自1961-62赛季之后，在顶级联赛18场比赛过后丢球的最多记录。这场比赛上半场就丢了4个球，看下半场比赛是否还会再丢球。在里昂队这边呢，其实本赛季之前啊，2场面对本赛季升班马的比赛当中表现都不理想。客场先是3-3战平了巴黎 FC， 随后呢客场又0-1输给了另外一支升班马洛阳。这场比赛他们要避免在单赛季客场面对联赛3个升班马都无法取胜的窘境。这次中场的传球有些随意，禁区内的机会，左脚位置的大门，里布迪亚洛赶上他的左脚，这下马塔倒地的封堵做得相当到位。角球开进来，低落点被头球解围，外围梅斯队继续来进行组织，左脚再起，还是没有过前点的防守人。前面没有想上，中场这边比较空，老雷停球之后直接来一脚远射，这脚球打的质量还不错，稍微高了一点。其实这场比赛两队中后场的传球失误是挺多的，这也是这个赛季两队这支相对整体阵容比较年轻队伍当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后场的稳定性相对会差一些，而进攻端确实活力十足，火力全开。下半场比赛保罗·丰塞卡之所以会变阵成为三中卫，也是希望能够在后防线上再加一道保险。自己的前抢，两队呢本赛季在本轮之前已经取得法甲联赛3连胜，各项赛事呢他们是7连胜，状态相当出色。里昂队上一次法甲联赛取得4连胜还是在23-24赛季，所以这场比赛如果客场全取3分的话，将是23-24赛季之后再次品尝法甲联赛4连胜的滋味。内切往前离得比较远啊，这个球其实两队的防守还是出现问题了，给了对方太充裕的空间。哈德鲍尔通过身体对抗把球抢下来，恩里克球停得真漂亮。阿特兰纳尔斯观察一下，还想找恩德里克这个点，但是传球线路已经被对方封堵住了。左边路，梅斯队的这个防线啊，组织的太凌乱了。莫雷拉自己没有把球给带顺。抱歉，刚才是锋线的44号麦拉赫。

这个赛季对于里昂队来说呢，在下半赛季他们重点需要提升的就是联赛客场的表现。其实上半赛季呢，球队在联赛客场当中表现的不是特别理想，在球队最近的六个法甲联赛客场比赛当中，他们是一胜三平两负，只赢了一场，赢的这一场就是最近一场客场比赛，他们战胜了摩纳哥。前面吹罚攻方球员恩里克的犯规，恩里克的脚呢插在对方两脚之间，出现了那个半人犯规。恩德里克其实在上一场比赛当中他的表现就相当出色，实时的积分榜的情况，梅斯队这场比赛如果按照这个比分结束比赛的话，他们仍将排在法甲联赛垫底的位置。距离安全区呢将会拉开八分的差距，对球队来说这个赛季刚刚重返法甲，面临着相当大的保级压力。中路又是门户大开，那个球顺给恩德里克，禁区内左脚打门，想要打一个反方向，门将菲舍尔做出了关键扑救。菲舍尔这下的下地很快。刚才说到恩德里克呢，其实上一场法甲联赛也是他代表两队出战的首场法甲联赛，赢得了13次对抗，完成了9次过人，以及创造5次得分机会。在全场这三项数据当中都是全场最高，同时还有全场最高的在对方禁区内的出球次数12次。我感觉恩德里克来到法甲联赛之后，首先状态是非常出色，其次感觉有点这种降维打击的状态，他的能力确实非常的强。这场比赛上场比赛又差点帽子戏法，刚才又是一次很好的得分机会。卡德鲍尔直接给到恩德里克，恩德里克身边没有防守球员及时上来干扰，再给后上的队友，禁区内调整一下，右脚射门，最终还是被封堵。射门来自于23号中场的莫顿，上半场比赛莫顿精彩的外围远射帮助球队打进第三个进球。本今年23岁的英格兰中场，利物浦队的青训球员，里昂队的球探系统呢，在这个赛季开始之前，为了实现球队的年轻化，付出了很多的努力。这下后点在摆到门前，他们是花小钱办大事儿，花了很少的转会费，就从五大联赛网罗了一批非常有天赋的年轻球员。禁区内打倒钩，哎呦，这下差一点点啊！应该是内特兰奈尔斯禁区内的倒钩射门，没有把球打在门框范围以内。哦，这个球啊，处理的相当巧妙。6号特斯曼，24岁的美国中场。梅斯队进行换人调整，斯坦布利替补登场，换下了中场的12号阿尔法杜尔，同时准备替补登场的还有4号姆布拉。两个换人都是针对于防守的，看来球队主教练塔维诺对于这场比赛防线的表现是相当不满意。
哦呦，这下传跑没有形成默契，马德里克已经回撤，队友是给了一个很大的提前量。这边梅西队还换上了33号布农哥，16岁的年轻小将，梅西队的青训球员，对这个赛季第二次在法甲联赛当中登场。传中球落点不错，漂亮，阿比布迪亚洛抓住机会，在门前强点破门，帮助梅斯队将分差缩小为2球。这次在防守过程当中，巴塔没有限制住对方的迪亚洛，迪亚洛经验还是相当丰富，前插到了2名中卫之间的位置，这个进球也会让双方，特别是梅斯队这边重新燃起斗志。这场进球大战双方已经合力奉献了6个精彩的进球。上场比赛回来之后，确实感觉里昂队踢得有些松啊，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之下，特别是中场的组织、后场的传球失误太多了，这下又是直接给对方送上球权，右边路走外线，把球传进来，落点不错，亚洛这边跟对方有身体接触，侧面并没有做出任何的表示。

感觉下场比赛两队在变阵之后反而在后防线上盯人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戴维尝试打远射，这球打的质量很高，身后的个人犯规。

替补登场的斯坦布利，斯坦布利呢也是前英超联赛的名将，他出自蒙彼利埃的青训，在热刺队打出了名气，之后也从热刺转会到巴黎圣日耳曼队效力过，也去过德甲联赛效力过沙尔克零四，今年已经35岁的老将。再来看一下，这是之前恩德里克反击过程当中左脚的推射，还是想用左脚来处理，左脚处理的话呢，想要把角度打开难度会大一些，而被对方门将费舍尔将球给扑到，但是打出这样的质量已经是相当不错。还是找恩德里克，恩德里克这体能啊也消耗的差不多了。哦，这边咱们也给了点球，恩德里克还是通过自己的个人能力，在对方防守圈禁区内防守过程当中造成了点球。这球处理得很聪明，因为距离禁区非常近了，这就发挥了自己脚下快的优势，

看上去球队原本的第一点球手应该是梅特兰奈尔斯啊，但是球队队长尼亚凯特过来把球是交给了恩德里克，希望恩德里克能够主罚命中自己创造的这个点球，从而实现本场比赛的帽子戏法。点球的机会，恩德里克。面对对方门将费舍尔，助跑打门操刀命中，恩德里克完成帽子戏法。这场比赛他实际上打进了四个进球，有一个球呢因为越位在先被判无效，但是在下半场比赛还是通过操刀主罚自己创造的点球命中，上演帽子戏法。这是他来到法甲联赛之后上演的首个帽子戏法。对于这名年轻的巴西前锋，还是可以充满无限的期待。

这个进球也彻底泯灭掉了梅斯队反扑的势头和气焰，彻底为球队锁定这场比赛的胜局。梅斯队的下轮比赛，他们将会在客场面对昂热。而对于两队来说呢，在下个周的赛程仍然是一周双赛，周中的欧联杯主场面对希腊球队塞萨洛尼基，下半场比赛已经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下半场比赛将会有5分钟的补时时间。成功的过人传低球，禁区内防守人员足够，成功抢下球权，再传中角球。两队这边呢要赶紧做人员调整了，换下这场比赛表现出色的莫雷拉。替补登场的是球队的45号雷米安贝尔，而34号前锋哈姆达尼也准备替补登场。

换下安德里克，暂停补时五分钟的时间啊，双方都还在寻求着进球的机会。左脚第一下没传，暂停补时进入到最后一分钟。

0: 对于塔维诺来说啊，将会遭遇执教球队首场比赛的失利。好，这个时候主裁判马特耶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法甲联赛第十九轮的比赛当中，两队客场5-2大胜梅斯，获取各项赛事的8连胜，联赛的4连胜。好的，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会。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决赛也是在两位名将当中来进行，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2: 前面两个人来合影，看看谁能够在今天啊，最终这个捧起这个冠军奖杯。
1: 是，当然对于肖莫菲来说，在西安大奖赛打进决赛啊，这也是他连续两站排名赛事进入到决赛，
2: 是，
1: 状态非常出色。
2: 嗯，
1: 而且呢，由于这个利亚德锦标赛的这个入围规则突然发生了一些更改，
2: 嗯，
1: 这也导致莫菲呢进入到决赛之后也锁定了最后一个参加利亚德锦标赛的席位。
2: 是，这个利亚德锦标赛其实大家知道它是非排名赛啊，
1: 嗯，
2: 非排名赛，但是关注度呢还挺高，主要是因为它有一个这个最后的这个金球100万的这么一个奖励啊，所以是这个。

0: 球迷也会津津乐道啊。
1: 嗯，
0: 这个赛事呢，只有这个世界排名前九加上这个世锦赛冠军啊，就最新的一届的世锦赛冠军赵新桐，
1: 嗯，
0: 啊，这个十名选手再加上这个本土的两个外卡啊，总共只有十二名选手参加，
1: 这就相当于凭借着在这一站啊西安大奖赛的出色表现，肖莫菲是挤掉了塞尔比，
0: 对，
1: 进入到了这个名单当中，
0: 对，刚好是排在了第九啊，
1: 没错，
0: 之前是塞尔比在第九。不过莫菲的确在西安这次的比赛啊，目前前面的发挥是真的是非常稳定，非常出色啊，
1: 嗯，
0: 一个状态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起伏，每场都奉献了很多这个高分杆啊。嗯，这个一上来啊，这个球有一个失误啊，想是推中带，结果先打到了前面的一颗红球的薄球啊，直接漏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给威廉姆斯。
1: 今天这场决赛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也有机会创造一个新纪录，
0: 是，
1: 就是最年长的排名赛冠军。
0: 是的，这个之前的纪录是由这个里尔顿来保持的，
1: 嗯，
0: 都是过了五十岁啊，
1: 没错，
0: 五十岁拿到的排名赛的冠军啊。
1: 当然这个威廉姆斯心态倒也挺好的，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倒没太着重在这方面想，他说反正如果我真的能够破掉的话，可能过几个月这个希金斯和奥沙利文啊，没准也破掉了。
0: 是因为他也知道这两个老对手啊现在仍然是保持着非常出色的竞技状态，
1: 没错。
0: 好球啊，非常准的打进，
1: 嗯，
2: 赛分，
0: 嗯，又是叫到了篮球，看看啊，这个篮球角度呢比较大，要不要先去绿球啊？

0: 威廉姆斯在这个西安大奖赛的晋级路上啊，那没有这个墨菲这么华丽的这种进攻数据啊，但是呢，一路这种对于这个场面的这种把控啊，还是体现出来了这个老将的这个经验啊。
1: 他其中有2场比赛赢的是比较的惊险，
0: 是。
1: 这个1/4决赛和第四轮啊，连着2轮都是5-4过关。
2: 11。
1: 当然，相较于墨菲来说，他进入到决赛就是来到西安之后，他是少打了一轮。
0: 对，其中有一场是因为，傅家俊，应该是对傅家俊吧，我记得。
1: 唐纳德森，
0: 唐纳德森，
1: 对，退赛了。
0: 对，这个比赛是一个是唐纳德森，一个是傅家俊啊，两名选手有这个退赛。傅家俊是因为稍稍的这个自己的。
2: 14。
0: 应该是肩膀，可能受了点轻伤啊。
2: 21。
0: 看一下威廉姆斯在决赛一上来这个状态啊，会不会这个有提升啊？因为自己也是觉得自己这个西安这次打得并不够好啊，然后还能够进入到决赛，自己也觉得，
1: 挺不可思议的。
0: 对，我打成这样还是可以进到决赛。但是他自己也说啊，这个比赛就是这样，说你华丽的数据不一定能赢
1: 没错。
0: 啊，但是你如果说这个，能够这个更好的去控局啊，反而倒是有机会啊，走得更远。非常
2: 30。
0: 巧妙的又 K 出来一颗红球，然后把白球叫到了黑球。

0: 再轻轻地带一下红球来停住白球。
1: 37。38。

0: 非常精确的几杆 K 球啊，红球都位置 K 的非常的准。
1: 45. 46.
2: 到目前为止，效果都不错啊。
0: 是，而且现在我们看 K 开的这个红球的散落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好啊，
2: 对，太漂亮了。
0: 星星点点的。
2: 这应该是选手非常喜欢的一种球形分布了。
0: 这杆稍有一点小失误啊，但还好。现在刚刚咱们说到这红球的分布的位置啊，
1: 53.
0: 这个还是即便失位呢，也还是会有连接。
2: 对。就只要不是那种特别大的走位失准，
1: 54.
0: 是的，
2: 那现在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都能够接受，就他都能够有能力往回调。
0: 一点点的角度啊，发力，一个中低杆登上去，
1: 61.
0: 中带可以打。
1: 62.
0: 我们看一下啊，篮球打进的话可以延分了，再需要一颗红球。
1: 67.
0: 非常精确的叫到啊，左右各有一颗威廉姆斯也是看一下左边这颗，粉球下方这颗角度很舒服啊，可以去叫黑球。这个位置就调了个粉球啊。
2: 这第一局比赛，墨菲一上来有一杆小失误啊，
0: 是。
2: 这个面部表情上面看着好像也略有一些严肃了。
0: 但是在决赛前，无疑啊，这个墨菲是这次西安大奖赛状态最出色的选手啊。
2: 没错，因为上一站排名赛冠军，英国公开赛啊，冠军就是他拿的。
1: 75.
0: 刚刚这杆是打红球，顺势带了一下边库的红球啊，但这杆现在白球的位置啊，粉球还能不能打进？薄了一点
2: 稍微
0: 点。
2: 薄了一些。这样第一局比赛，威廉姆斯也是展现出了自己在进攻端的火力啊，这个单杆制胜。这一上来第一局比赛啊，威廉姆斯就拿了单杆75分。这跟他上一场半决赛，打丹尼尔·威尔斯的那场比赛的情况啊，这一上来的感觉确实不太一样。上一场半决赛，威廉姆斯和威尔斯两个人啊，在前六局比赛当中没有一杆50加，就没有一杆单杆50。直到第七局，威廉姆斯才打了一杆单杆的129。这个半决赛，他和这威尔斯的前六局的情况非常沉闷，但是现在到了决赛，这一上来你感觉哎，好像两个人的这种硬碰硬的对决要开始了。
0: 确实啊，因为两个人在这个职业的生涯上，这个交锋的次数啊非常多啊，总共有过31次的交锋是。
2: 对。
0: 墨菲16胜15负啊，所以
2: 非
0: 基
2: 常
0: 本
2: 接近。
0: 上就是一个平手的这么一个局面啊。而且两个人的这个咱们说大赛的经验啊，已经都是非常的丰富啊，尤其是这种决赛的经验啊。
2: 这是威廉姆斯第
0: 漏了。
2: 44次啊，进入到这个排名赛事的决赛。然后肖墨菲是第28次。

0: 看一下啊，但是黑球没有，要看这个粉球的中袋啊，看看啊，顶到了红球，看看粉球的中袋还够不够过啊？嗯，可能是被红球吃到了。哇，这个镜头看上去应该是被吃到了，就是进球点刚好应该是被挡到。嗯，再看这个防守的位置啊，看看是用绿球还是黄球来去挡啊？这个球就是打咖啡球啊，关键看白球去到哪个彩球的后面啊，会形成更好的防守。
1: Sean Murphy, one.
0: 嗯，红球堆的左边啊，还是可以保球。哎，看一下，哇，还好啊，这颗球运气不错啊。
2: 对，刚好停在了黄球下
0: 哇，
2: 面。
0: 那这个太好运气了啊！这杆比恨不得比这个座上啊
2: 对，
0: 还难打啊，因为这后面这完全这个球杆要立得非常高才能打到白球的上部啊，这个非常麻烦。
2: 就感觉比他预设的线路防的还要好。
0: 嗯，确实啊，这个球要想再薄球防回去，那实在是太难了，太难瞄准。所以墨菲是走过来再看一下白球来沉底的话，但是沉底现在风险就是在于，
2: 容易漏啊！
0: 对，黑球左边这颗，这杆沉底就需要完全贴库啊。哎，
2: 哎，或者是干脆把它破坏了哈。
0: 这杆还真算是有一点点的运气啊。但是要看这个红球，哇，还是有下的啊，还是有下，但是那个难度会非常大啊。而且这个角度，白球如果打的话，也会顶到上方的红球，就是没有办法防出去的。哇，还是打了啊。
2: 好球啊！
0: 哇，这颗球真是够准啊！
1: 哇，
0: 这个运气也是差了一点点啊。嗯，K 到两颗之后啊，没有能够白球跑出去，而且现在还给 K 上去了一颗红球。
2: 嗯。

0: 篮球也是不一定够打，而且即便打的话，难度又非常大。再看黑球，这球防守的话，目前来看应该就是黑球啊，但是很别扭啊，感觉因为这个位置如果打黑球的话呢，普通架杆好像不行，还得用高架。高架的话，这个身材够不够啊？就是有可能够不到，因为你高架的话，你再举起球杆，你看就是、
1: 啊、太远了，
0: 就它这个位置就有可能。是有可能打不到的，因为你没有那么长的这个，就是你首先要举得给够高，然后才能打到白球。但是球杆呢又没有那么长，如果你加长球杆呢再架高的话，
1: 那稳定性就太差了。
0: 对，那有可能你这是咱说回来可能要举过头顶来去打也没有办法瞄准的。
2: 不是，
1: 想了半天啊，还是选择了篮球。
0: 选择了篮球，这个瞄的位置，这是在往下打呀，反角再往下打。

0: 哇，好球好球，这是完全是进攻啊，因为你看他白球这种位置啊，就是篮球不进是，除非篮球不进，刚好停在袋口挡住，
1: 嗯，
0: 对吧？
1: 就把这个红球给堵上。
0: 对
2: ，seven，
0: 哇，这杆长考看来真是值得啊！
1: 是，就这个选择确实是非常的威廉姆斯，
0: 没错，
1: 他现在特别喜欢过早的简化局面。
0: 而且啊，这个威廉姆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他的准度好呢，体现在了一些难度特别大的球上面啊，尤其是这个角度非常大啊，他对于这个角度的这种判断啊，特别的准啊，包括他有时候打一些防守的极薄啊，
1: 嗯
0: 啊，都能够很准确的看到这个点，所以在这个大角度的判断上面啊，这个威廉姆斯确实有独到的一面啊，像刚才这样的，哇，这个球可惜了。
1: 没包进，
0: 而且留下中袋啊，这还是刚才上一杆的叫球没叫好啊，留下这个中袋又是一个大角度，可以推进啊，先叫个咖啡球，咖啡球应该也是左边有下啊。
2: One.

0: 选择了叫中带。中带的向下的角度啊，可以叫黑球了。嗯，一个低杆。
1: Six.

0: 听。14。
1: 嗯，中杆啊，蹬一库上去啊，上方的黑球，上方的红球。
0: 21。
1: 嗯，这个球，白球走轻了一点点啊，这样的话要带一下红球，然后推过来再叫黑球。
0: 22。
1: 这杆的话，现在看上去这个红球应该还是会选择单叫啊，单独叫现在最左边这颗，也就是高杆啊，来推进，然后白球弹一库起来，
2: 留一杆中台啊。
1: 对，因为这个球现在其他的红球都有点咬着，还得找机会去 K。
0: 29。
1: 粉球下方的第二颗也还是有单下。
0: 30。
1: 嗯，篮球啊，叫的角度非常舒服啊，这就可以去调粉球下方的这个第二颗啊，一个中高杆轻推过来。
0: 35。
1: 这个位置好像一点点的向下的角度啊，这个位置做的并不是非常理想。哇，有没有站点啊？看这个黑球能不能摆啊？当然也不影响啊。这杆墨菲就是想叫一个大角度的右边的带口。

0: 口这一颗，
1: Coffee
0: 还不影
1: Break。
0: 响啊，这杆还真叫得很细啊，黑球也不影响摆回去。哇，
2: 看看
0: 这
2: 力量啊，
0: 太薄了，这球也打薄了啊。
2: 感觉力量如果再
1: Thunder
2: 大一点
1: Break。
2: 的话，或
1: Coffee
2: 许
1: Break。
2: 还有机会啊。那再杀上本身就是打薄了，
0: 嗯。
2: 这角度留的有点太大了。
0: 而且这杆是
1: 他这
0: 直
1: 边
0: 接
1: 飞
0: 打
1: 过
0: 不到啊，但是应该是可以传球的。对，
2: 去，再瞄了。
0: 嗯，那这个传球也是要够准啊，因为红球不完全在袋口啊，不是一碰就进的这种球。哇，
2: 好
0: 好
2: 球！
0: 准啊！
2: 就现在会发现，威廉姆斯比赛当中很多这个难度球啊，要劲儿的时候，他准度都挺好的。
0: 嗯。
2: 然后呢，会莫名其妙的突然来一杆断电。
0: 嗯，但其实上一杆他那个失误的主要还是白球不到位，然后那个红球确实大角度的薄球啊，也是难度很大。这一杆现在要看这个剩下的四颗红球了，这个 K 球很关键啊，看这一杆
1: Nine。
0: 能不能够 K 好，这个可以去轻带一下啊，轻带一下粉球的左边。左边这颗，哇，这个效果相当的好了啊！正好还把这个粉球给轻轻碰了一下。
2: 再顶一下粉球。
1: Seventeen。

0: 现在是看这个左边这两颗啊，哇，这么叫，那是有单下啊。
1: 嗯，看
0: 哇，
1: 来这
0: 这
1: 两
0: 个镜
1: 颗
0: 头
1: 红
0: 看
1: 球，
0: 上去，咱们看上去感
1: 对，
0: 觉好像是挡了啊，但是它既然这么抖，哇，这
1: 啊，
0: 个镜
1: 刚
0: 头能
1: 刚
0: 看到，
1: 好，
0: 哇，这
2: 快
0: 个位
2: 看。
0: 走的好细啊。啊，这样完全拆开了啊，
1: 嗯，
0: 很有机会啊，去这个逆转。
2: 32。
0: 嗯，现在已经是追平了比分。而且现在球形是非常好啊，彩球基本在位，两颗红球的位置呢，也非常理想。
2: 33。

0: 选择了叫篮球。篮球现在这个角度啊，直接低杆是停不住啊，所以需要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这是一个中杆高一点点的左边旋转。哦，这个旋转，嚯，这个旋转给多了啊，给多了一点，这
1: 哇塞！
0: 球够悬的。这个要是顶咖啡球再正一点，就会坐住了。
1: 他把咖啡球打进就超分了。
0: 48，对，打到咖啡球超分。当然，这个球现在确实没有什么难度啊，打完也没有难度。

摩飞啊，第一盘是一个中袋的失误，被威廉姆斯打75啊。这个盘呢，又是在拿到44分之后的一个不经意的一个薄球啊，这个力量轻了，而且打薄了一点，两个失误，丢掉了两盘。看来威廉姆斯的确在决赛啊，这个

0: 状态还是回升了。
1: 没错，连续两杆七十加。
0: 嗯，
1: 威廉姆斯2-0领先。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力量控制的非常合适
1: 哦，这杆中带是漏了，这个中带漏了，这个球还是白球的位置没控好，打进，
0: 好球。

这个威廉姆斯起身的这眼神就知道这球是进了。嗯，薄球会

0: 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8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100，100，101，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102， 哎呦，黑球没打进，
1: 也没，白球也没跑出来。
0: 对。
2: 马威廉姆斯 ，17， 请球员在击打的时候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0: 看来刚才对于威廉姆斯来说，多少还是有些影响啊。
1: 稍稍打乱了一点节奏哈。
0: 嗯。轻推。这威廉姆斯对轻推的这个局面啊，非常熟悉。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他上一场战胜威尔斯的那场，最后一局啊，两个人就是在长时间的轻推，把所有的红球啊都打到了上方贴库的位置。

0: 这个应该是有机会，但是还是没有选择把红球打出来啊，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看看两个人谁来先去破局啊？这样的话推来推去的话，现在应该说呢，一般情况是比分领先的一方，如果你不想僵局，你觉得自己这个领先的分数是个优势了，在这局，那他首先应该是要去解开这个局面啊，因为对于现在落后一方，墨菲倒是可以，我就跟你先这么僵着啊，但没有这个，就是如果是有一定风险啊，去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的话。那他不会是主动选择，
1: 就重摆的话，它也合适啊。
0: 对啊，反正你领先了17分，所以一般这样的局面呢，领先一方就得想办法把这个局面给解开。

这个球就完全有机会防出去了啊。莫非已经在走上去，再看这个白球的落点啊。从莫非站位看的位置的话，要从左边防上去呢，就要线路非常精确啊。因为刚刚我们看到有咖啡球在，哇，这球这线路要很精确啊！哇，漂亮！你看似简单的一个薄球上去啊，但是这球薄一点是撞咖啡，厚一点呢有可能是这个中袋的这个袋角啊。所以这个薄厚的掌控啊，非常好。

0: 这杆防上你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左边啊，还是有薄球的位置能打到。这球就是要小心啊，两库之后要避得开咖啡球。
1: 诶，
0: 打厚了啊，这球就是想两库呢，然后钻过去的。中红球的位置厚了一点啊，看一下是不是漏了。墨菲走上来是应该是看了一下现在粉球左下的那颗，有下球啊，打进，看一下白球的落点，黑球是不太理想的角度啊，虽然能打。黑球是比较直啊，还有一点向上的角度。应该还是想打黑球啊。哇，还真是选择了黑球。那黑球高杆，这球角度不大。一点点的角度啊，高杆过来，看一下。交到了一个架杆的位置。
2: Eight。

0: 可以推下来啊，继续叫黑球。啊，很精确啊。
1: 嗯。

0: 17.
1: 这回轮到威廉姆斯面部表情严肃了。
2: 黑球应该是基本上是个直球啊，那这样的话低杆一库也可以叫中带啊，红球的左边中带。
0: 24。
2: 低杆篮球留下合适的角度、这样现在黑球的上方那两颗都应该是有单下的。

0: 中代也好像是有吧，
1: 是
0: 这个位置应该叫的还挺好的，应该就是选择了，实际上这个位置就选择了叫了两颗啊。
2: 嗯，
0: 如果中代位置理想呢，就打中代，但是可能这个右边带口这个红球有点影响了打中代的这个架杆啊，所以这个先选了架杆啊，但架杆也不舒服啊，后面这些红球也是影响那个放架杆下去。
2: 对，就感觉好像也得用手扶着这个架杆，
0: 对，
2: 有点悬着的感觉。
0: 嗯。

0: 46.
1: 先走过来观察一下上面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再看够不够打。五颗红球中间那颗，要看粉球有没有挡到。
0: 47。
1: 没问题啊，这颗红球叫得非常到位。
0: 54。
1: 刚好够，完全不影响啊。这样看的话，粉球的右边底带也是有下。

0: 55.
1: 哇，这个墨菲很少见的这种失误啊！
2: 是，
1: 这个完全这个到位的一颗黑球，角度都很舒服，
2: 打厚了。
1: 对，稍稍厚了一点啊，而且这个位置要看啊，虽然挡住底带，中带是有的。看一下这杆能不能够较舒服啊？
2: 这杆也是特意较黑球留了一个反角度，就是为了帮助母球往这个方向来跑，
1: 是非常到位啊这一杆。这样的话，现在红球看上去和彩球的位置真的是有可能又是逆转的一盘啊，
2: 对，
1: 不需要 K 了。
2: 只需要注重这个走位，
1: 对，只要白球这个到位啊，这个确实没有什么太大难度了。看上去，哇，墨菲又是一个在关键时候啊，出现了这么一个严重的失误。
2: 16。
0: 17。
1: 关键是这几次的失误啊，这三局来说，这个失误之后留下的这个局面啊，确实都是非常好。
2: 对，就也都不是说让威廉姆斯要做抉择，到底是防还是要打。
1: 对，或者说还有这个难点要去解决。
2: 嗯，相当于都是把残局直接留给了对方。
1: 嗯，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残局啊，基本上都能吃完的这种感觉。
2: 对。
1: 篮球啊，可能要选择高杆上三库。哇，漂亮，漂亮，漂亮！
2: 叫得太准了。
1: 嗯。

0: 31。
1: 打到粉球，
2: 对，
1: 可以赢了。
2: 这把三颗低彩清掉是颜分。
1: 嗯。
0: 34。

0: 38.
1: Three， 又是一局逆转，相当于连续两局都是逆转，完成清台，这样威廉姆斯再下一城。
2: 大比分已经是3-0领先于夏墨菲了。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 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 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哥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嗯。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告。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阅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对前四局的比赛，现在马克威廉姆斯是4-0啊，暂时领先于墨菲。前四局比赛，威廉姆斯都有这个单杆50+的表现。
8: 嗯。哇，好
7: 接攻啊！
8: 这个球推得太准了。
7: 确实是现在有信心啊。
8: 啊，好直的一杆啊！
7: 直接清带。
8: 这杆还有没有
9: 8？
8: 没有。上方一颗有没有现在不知道啊。黑球正上这颗是没有，但是缝隙当中能不能过来右边这颗再看啊。如果没有的话，左边的组合球怎么样？我们从鹰眼来看一下啊，这个确实不好判断。
9: 马威廉
8: 没能打进啊，
7: 留带口球了。

0: 那口球好像直接打不到进球点啊。
1: 对，可能得传一下。
0: 嗯，这个球如果是不传的话啊，解禁啊，一库解禁的话难度还挺大，我觉得还是传可能反而把握更大一点啊。一库解禁你要解一个薄球才能进，好球。
1: 嗯，

0: 清淡一下。
1: 哎呦，这个红球，哇！
0: 要打的这颗红球现在贴库啊。
1: 对。有组合球吗？再看啊，再看这个上方那两颗。嗯，现场有手机，
2: 请现场观众把手机调成静音，谢谢大家。
1: 莫菲刚才瞄的位置，感觉像是在打中带啊，
0: 像是有，
1: 像是就是中间那个缝隙啊，那个通道好像刚好够，
0: 嗯，
1: 能打中带，那这个实在是太巧了。
0: 因为原本是要叫刚才
1: 贴库的，
0: 对
1: 对，带口那个，嗯，
0: 力量太大了，直接给他踢死了。
1: 对，就这颗，哇，这个太寸了，这个位置啊。
2: 对，

0: 两库上来，先做中带。
1: 22。23。
0: 叫个篮球。这么叫的话，那就是黑球的左上这颗有单独的下球，力量有点轻了啊。这一杆这个角度是没有办法再去叫黑球了。

0: 还是在考虑，还是想叫黑球吗？这个位置其实迪甘拉回去也可以去叫蓝球啊，但是看莫菲是想 K 球，想高杆来 K 红球，然后再叫黑球啊，那难度就会比较大啊，这一杆。高杆来 K 一下黑球正上的红球，白球过来，好球啊！
1: 效果不错。
0: 连续的 K 两颗，控制的还是很准。
1: 蹭着红球薄边啊，绕过来。
2: 36

0: 37。
1: 中低杆啊，弹一库，两颗球都有底弹。
0: 44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45
1: 也是有单下啊。留下角度，中高杆一库过去，脚上方这颗红球的右边的地带啊，要留一点角度最理想。应该是有一点点角度啊，这样顺势还能在这个蹭一下红球，把这个红球再轻轻的带开。
0: 61。
2: 按照现在这个分数，黑球打进再吃掉一颗啊，就超分了。
1: 是。低杆拉过去，看看这个力量啊，可以，没问题。
0: 68。
1: 但是现在角度比较大啊，然后白球会向着左边的红球 K 过来啊，这杆要看能不能 K 到球之后啊，还能到位，因为这杆推是推不下来。
2: 角度有点大，
1: 位置61，台面59，刚刚超分啊，所以现在这个
2: 这情况还不太好说。
1: 对，所以这杆肯定是断了啊，断了的话肯定不会再去拼黄球啊，黑球也太薄了。

0: 应该是不会去拼了。这杆要想防守看看，还是打黑球防守啊，把黑球打到左边边库去啊。这样的话，即便威廉姆斯有机会再去上手得分呢，这个黑球也很难再去选了。
1: 就领先一方通常都是把高分彩球其中的一颗就尽可能的先把它踢死。
0: 踢黑球来了，哎呀，
1: 雪上加霜了。
0: 看看红球还叫到没有啊，够不够过。哇，这个位置
1: 太微妙了
0: 啊，将将过啊，推过来粉球，而且中袋能看到啊，中袋是有下的。
2: Second。

0: 哎呦，这个不够力了，这个看这个意思是低杆两库想叫这个带口这颗啊，贴库的。那这样的话这个就断掉了啊，没有的打了。能摆吗？如果不能摆还可以打啊。哇，能摆。那刚好把中带给挡住了。
1: 13。
2: 对，要不能摆的话，摆到黑球点位，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还是好事儿了。
0: 是。
1: Mark Williams, 13。
0: 台面43，现在是领先了48。

0: 个范仲淹，
1: 差了一些啊。
0: 嗯，红球啊，这个薄进白球会奔着这个袋口过去啊，袋口附近，我，哇，直接落袋，那这局没了。嗯，
1: 嗯，这样威廉姆斯直接认负了。这样，肖莫菲终于是追回一城啊，将比分追到了1-4。
0: 嗯。
2: 肖恩·莫菲呢，目前是1-7，落后于威尔士的名将753杰之一马克·威廉姆斯。之前呢，我们也为您转播了莫菲在半决赛当中的表现。昨天那场半决赛打的其实是非常的出色啊，状态很好。但是今天呢，确实，经过了这个下午第一阶段之后，现在落后的差距是比较大，因为是19局10胜的比赛。马克·威廉姆斯现在其实已经距离胜利非常的接近。

那两个人从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呢，其实是难分伯仲啊。此前在职业赛事当中呢，一共有过31次的碰面，威廉姆斯是15胜，而墨菲呢是拿到16胜，几乎就是打成平手了。而且呢，从具体的局数来看，两个人也基本上都相差不多啊。威廉姆斯拿到了105局的胜利，而肖恩·墨菲呢是拿到101局比赛的胜利。最近一次交锋呢，就是今年这

0: 这个赛季刚开始的时候，沙特的大师赛，当时在十六进八的比赛里边呢，威廉姆斯是6-1击败了肖恩莫菲。
1: 这番防守啊，又漏了。一般，你说对于卡场之后下来的科夫球，这个防守是可以进攻的。准进，然后把球将停住。
0: 现在威廉姆斯距离拿到冠军啊，只剩下3局球。莫非如果再不往前追一追的话，有可能中场休息都没有啊，这个比赛有可能就直接结束了。
1: 双方的第一
2: 分，
1: 威廉姆斯把握机会的能力是非常的强啊。是创第一阶段并不是说莫非打得有多差。应该说，这个威廉姆斯发挥得更加出色，的确是在第一阶段完全是掌握了主动权。
0: 对，
1: 给个机会，每一次基本上都是牢牢的把握。
2: 17。

0: 这杆力量轻了啊，这又是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难度。薄球，高杆顶一下红球。没问题啊，还是打进。加杆打进。
1: 感觉这个形势是尽在掌握。完全是经验的这个体现啊，知道如何在比赛的这个关键的时刻里边爆发出来自己最好的状态。黑球有点直了。
0: 低杆啊，拉一点，刚才应该是看了一下中带粉球啊，并没有挡住这颗红球。
2: 33
1: 就第一阶段里边的马奎莱姆斯拿下来的七局里边有六局啊，都是至少有单杆50分以上，
0: 是
1: 尤其是这个第八局当中呢是单杆127，这也是两个人在决赛里边唯一的一杆百分杆。
0: 34篮球先去衔接一下上方的两颗啊，从黄球和咖啡球中间下去，中高杆。角度的话应该还是左边这颗更好啊，右边那颗角度有一些大。两库来叫篮球。篮球这是一个中高杆啊，冲两库来 K 球。看一下，
1: 有没有啊？
0: 应该还是有啊。左边，白球左边这颗啊，大角度的薄球，应该还是够打的。哇，薄进！看看白球。
2: 46，
0: 要准的时候，这个准度真跟得上啊！
1: 对，也更不用说薄球本身就是马奎莱姆斯的绝对的标签式的技术啊！
0: 是，
1: 多薄的。

0: 能达到。
1: 嗯，而且很多时候还能去保证准度啊。
0: 对，
1: 这个看这个薄球的点看的是特别的准。
0: 因为这场决赛开始之前，大家可能会担心马克威廉姆斯，因为在半决赛啊和丹尼尔威尔斯两个人这个消耗的其实挺大的。
1: 是，
0: 包括之前的几轮比赛啊，连续的都是5-4的比分，
1: 嗯，
0: 打到决胜盘，先后是淘汰了巴里霍金斯和吕浩天，半决赛呢是淘汰了自己的威尔士同胞丹尼尔威尔斯，这一路下来其实消耗都不小，但是今天感觉是这个之前的比赛。比赛的这个状态下来积累得很不错，
1: 嗯，
0: 疲劳倒是没太积累，手感全都积累下来了，
1: 真是到这个决赛爆发出来了一下。
0: 是的，
1: 嗯，刚好啊，这个球打进，现在就是延分的状态啊，但是红球的分布这盘拿下没有问题。
0: 嗯
2: 67

0: 78。
1: 嗯，准。
2: 手真热。
1: 是，这个下午的手感啊还在啊。
2: 对。
1: 细腻的脚位啊，避开绿球。
0: 84。
1: 嗯，拿上来，篮球。
0: 85。
1: 啊，角度非常好啊，刚好可以高杆啊，弹底库和边库啊，来 K 红球。
2: 好球，
1: 好球，这球还是 K 到了中带应该啊。
2: 对。
1: 回来看一下。对，
2: 是
1: 这个中带啊。嗯，看看顶到绿球，哈哈，咖啡球啊，
2: 嗯，连续两局啊，都有可能拿到百分杆，
1: 嗯，
2: 这一局百分杆也近在眼前了。
0: 95。
2: 这两个人上一次打这种两个阶段以上的长局制，
1: 嗯，
2: 也发生在国内啊，就是在2019年的这个中锦赛的决赛。当时呢是最后直接打到了决胜局，肖恩·墨菲是10-9击败了马克·莱姆斯。
1: 嗯，是的。
2: 但是和这个上一场这个长局制的比赛相比，今天这个比赛节奏是明显不一样。
1: 嗯，
2: 现在这个分差已经是非常大了，8-1了。
0: 104。
1: 满场一上来啊，威廉姆斯并没有给这个墨菲先去拿分的这种机会啊。
2: 对，这个一口气也不给喘。
1: 是。整场决赛打到现在，真的是这个机会都牢牢的把握在威廉姆斯手里。
2: 嗯。好，单杆122，这样的话双方的比分已经来到8-1了，马克莱姆斯是遥遥领先。继续来关注这场决赛，马克莱姆斯在晚间时段，就是决赛的第二阶段里边呢，上来又下一局，目前已经是8-1，领先肖恩·墨菲。这是一场19抢10的比赛，

威廉姆斯的这个开球，右边并没有留下进攻的机会啊。左边这颗红球，看墨菲应该是选择沉底啊，白球来沉底。

还是左边啊，薄球来防守。莫菲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上方那两颗，应该也不是传球。

0: 嗯，有一颗红球在袋口了。
1: 嗯，
0: 来看一下矮球。哦，
1: 篮球啊，是不是
0: 应该没挡到？感觉应该是可以打的啊。
1: 嗯，
0: 因为莫菲已经是过来再去观察了，但这边应该是黑球很难叫到啊。看是不是要发力的低杆拉回去啊？嗯，拉回去看看，还可以啊，篮球的中带还可以。
1: 嗯。

0: 请现场观众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1: 晚场应该观众比较多啊，
2: 对，
1: 然后又加上刚开场，迪甘，右边旋转两库上来，这个角度啊，应该是去 K 一下黑球的右边红球，轻 K 啊，然后停住白球叫黑球。
2: 嗯，
1: 哎呀。莫菲确实今天感觉打得不顺啊，
2: 对，
1: 感觉
2: 做的时间太长了，
1: 嗯，
2: 而且手感呢显然是没有之前那么好啊，尤其是和昨天一比啊，还是稍微控球上还是稍微差了一些，
1: 嗯，其实在第一阶段也是出现了几次啊，这个很细微的叫球，你看这一杆其实也是啊，如果 K 正就叫到啊，
2: 对
1: 啊，但是 K 一个薄球下来现在就没了。
0: Sean Murphy, seven.

0: 球啊，威廉姆斯最擅长的。哇，这个球是先打到库边，但是这个形成的效果还真不错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么想啊。
1: 也一点也不像眼睛看不清楚的样子
0: 是，对，之前威廉姆斯的确一直在说啊，说他这个现在眼睛花的厉害。
1: 好球啊，
0: 哇，好球，看这杆白球 K 到黄球后咖啡球啊，非常不错的位置啊，咖啡球中弹。

0: 来看一下啊，这个黑球点这边呢，目前看的话，好像红球是站点了啊，所以这个黑球如果打进呢，就要摆到黄球点去。
1: Six。
0: 所以现在感觉还是先围绕着篮球来打。
2: 嗯。

0: 中
1: 还可以啊，刚好蹭了一下红球。中高杆，还是叫篮球左边的中带。哇，
0: 薄了一点，
1: 稍有一点悬啊。
0: 是，
1: 嗯，
0: 挂着脚进去。

0: 17.
1: <笑>角度不是特别理想，看这个墨菲这个表情，低杆来弹库，嗯，这是想绕过篮球，哎，也行，18，可以啊，这杆还是可以的，对。
2: 这一下的运气不错，
1: 对，至少通过这一杆，感觉这个运气好像回来点儿。
0: 23，
1: 不是这个一失控，马上就会是坏运气啊。
2: 对，
1: 嗯，好球。24，白球走的多了一些啊，但是现在绿球的角度也不错。

0: 27.
1: Twenty-eight. 这个横台回来是想叫黑球的啊，想过这个粉球，但这个低杆啊还是少了一些。这杆应该是断了。 再看，把白球放到黄球边上这个位置啊，做一杆防守。
0: Yellow. Sean Murphy, 28.

0: 清脆一下，效果非常好啊！这局还是很大机会拿下的。
1: 是。Seven.

0: 还需要两颗红球来超分啊。
1: 嗯，红球应该有一点向下的角度。嗯，地杆，弹一库。
2: 14。

0: 21.
1: 法剑超分。
0: 22.
1: 威廉姆斯倒是还，至少现在啊，还有挺大的这个余量啊，因为毕竟他这个局分上领先的是比较多。
2: 是。
0: 29.
1: 但是墨菲的这种风格啊，如果他真的顺起来的话，你也很难预判他。
2: 是。
1: 领先多少都不算多。
2: 64-51应该不打了啊，超了13分。
1: 嗯。
0: Frame conceded, Sean Murphy。
1: 嗯，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8-2。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精彩赛事一触即

0: 括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继续来关注决赛。肖恩·墨菲来开球，这是双方的第十一局。墨菲目前是2-8，落后于马克·威廉姆斯。开球上来一颗。
3: 嗯，看看，咖啡球应该是挡到了啊。有薄，
2: 嗯，
3: 有进球啊！
2: 哇，
3: 嗯，
2: 刚好够，应该是
3: 对，
2: 贴着咖啡球过来，看到下球点，

0: 这个球交到这个位置，这是个传球啊。
1: 嗯，
0: 这个太难了啊。
1: 嚯，
0: 两个球又远，而且还不是对直。
1: 刚才过来瞄，以为是没挡住，有单下。
0: 对啊，这个位置叫
1: 太难了啊。
2: Mark Williams, five.
1: 这选择上可能是因为领先的比较多啊，所以选择上稍微松了松。
0: 嗯，

黑球的左上那颗角度刚好弹一库啊，然后继续黑球。

0: 哎，是不是只有绿球了哈、
1: 对，绿球。
0: 但是这红球现在是彻底散开。
1: 嗯。

0: 听。
1: 看看这一杆，利用这个角度又带一下红球队，关键看白球的落点，哇，这个发力啊。

0: 绿秋现在的这个角度应该刚好是高杆一阔啊，然后可以从篮球的右边下来，下来这边就感觉全是机会。
1: 是。
2: 17。
1: 看来这颗右侧的红球没有挡路啊。
0: 18, 嗯。

0: 那这个局面对墨菲就很有利了。
1: 是，就只要白球不失位、啊、打起来就相对没有什么太多的难点了。
0: 对。
2: 26

0: 轻轻的 K 一下，现在中带啊，右边的中带。
1: 30 frame。
0: 完全是个直球，拉回来。

0: 41. Forty-two.
1: Forty-nine.
2: 昨天我们说了，墨菲并不是说决赛啊没有状态，而是这个第一阶段的确是。
1: 感觉球运也差一点，然后再加上对手发挥的出色，没什么机会啊。对，一直被压制着，就感觉这个一直坐在那儿啊，没有什么上手的这个机会。实际上，墨菲的状态还是在的。对。53.
2: 54。嗯，哈，那现场还是有一些小飞虫啊，这个灯光下比较亮，比较吸引这些小飞虫。
1: 61。
2: 嗯，黑球再进，就可以超分了。

0: 这一局墨菲追回来啊，也就意味着这个决赛第二阶段肯定会有中场休息了，不会这个前四局之后比赛直接结束啊。对于观众来说，尤其是对于现场的这个观众来说，肯定是希望这个比赛能打得久一点，
1: 对，
0: 精彩的对决长一点。
2: 77

0: 85 86，
1: 看那个最后一颗红球，哦，这球直接选择了单脚，哦，这个位置啊，底带应该是够过呀，看来咖啡球和黄球的中间啊。
2: 差了一点儿。好，这样的话，那墨菲又追一局啊！现在两个人的局分呢，来到了8-3。目前呢，马克威廉姆斯是手握6个赛点，9-3领先肖恩墨菲。这是双方的第13局。从这一局开始啊，马克威廉姆斯随时都有可能终结掉比赛。
1: 嗯。
2: 也从两个人各自征战排名赛决赛的这个履历来看啊，马克威廉姆斯最近的两次排名赛决赛都是以亚军告终啊，其中就包括今年世锦赛输给赵新彤。再往前呢，就是去年的沙特大奖赛，沙特大师赛，决赛里边呢是决胜局输给了特鲁姆普。今天如果能够夺冠的话啊，有希望来终结掉排名赛决赛的2连败。但是墨菲呢，最近几次闯进到排名赛的决赛，已经是拿到了决赛的4连胜啊，这个决赛胜率还是挺高的，最近一段时间。
1: 这个球没有打进啊，而且是留下机会啊，这个球来看一下啊，这个角度如果 K 红球也可以叫到黑球，推上去的话也可以选择蓝球和粉球啊，还是选择稳稳的先推进。粉球直接低杆啊，拉回到红球堆的左边，黑球的左上方啊，应该这两颗都有。
3: 7。
1: 刚好的位置。
3: 8。
1: 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了。
2: 好像只有中带啊。
1: 底带也有一颗大角度的。
2: 左侧。
1: 右侧。
2: 右侧。
1: 对。
2: 哦。
1: 对，
2: 黑球上方这一颗。
1: 哎呦，这颗不进白球，而且肯定是漏了啊。
3: Sean Murphy, 15.

0: 好效果。
1: 对，顶到之后白球还向上去了一点啊，非常舒服的红球位置。哎，而且我们看现在白球目前白球边上这两颗啊，上方这两颗都是有下的啊，所以这是中低杆弹一库啊，绕过这两颗红球。

0: Sí. Seventeen.
1: 原来我们又观察了一下现在的粉球下方第二颗左边的底带也是有下。中高杆一库上去就是奔着这颗来的。
0: 24.
1: 这个角度推不过来了，一点点的向上角度。顶到红球，现在篮
0: 25.
1: 球的底带。拉回来啊，就做这个单独的右边的中袋红球。黑球、粉球两颗啊，看看哪一颗彩球更好，去叫红球。现在的红球的位置，目前看上去，左边应该是还有一颗啊。哎，中间的那颗，那点位应该是摆不了啊，我觉得啊。
2: 来不了。
1: 威廉姆斯应该是之前肯定是观察好了。
2: 对。

0: 37.
1: Thirty-eight.
0: 中杆啊，稍低一点，还是弹一库，要现在白球上方的那颗，同样啊，也是右边底带。Forty-five.
1: 领先30分。
0: 46.
1: 看了一下中带啊，黑球右上的红球低杆拉一点点，叫中带。 好球，还是在脚中带啊，这颗的角度就更小了。61.
2: 哇，这个球厚了一点点。Mark
0: Williams,
1: 领先46。这个位置现在只给墨菲留下了一个远台啊，上角的远台，就差一点点。

0: 嗯，看看弹上来，
1: 漏了，
0: 漏中带，
1: 漏了。
0: 46的话，
1: 46/67
0: 打咖啡，就算是打咖啡也是51/51的话，再有一颗红球就超分，这四颗打一颗就肯定超分了。
1: 嗯。看看那个白球停的位置啊，
0: 现在没看到哦，真的是咖啡球啊，咖啡球可以去。

0: K 球的。不用 K 吗？那这两颗是个组合球啊。
1: 要传啊。
0: 对，肯定
1: 是。对的直吗？
0: 这么叫那肯定是可以传的了，之前肯定看好了已经。
1: 嗯。
0: 哇，这气这么
1: 太
0: 正
1: 球
0: 吗？
1: 了。
0: 哇，那就可以说拿下了啊，
1: 是，
0: 威廉姆斯，这是他的第27个排名赛冠军啊。
1: 没错，现在距离他历史排行榜身前一位的史蒂夫·戴维斯就差一冠了。
0: 是，
1: 戴维斯是28个排名赛的冠军啊。马克·威廉姆斯目前是排在历史第6位，现役第4位。
0: 而且这个冠军也是目前最年长的这个排名赛冠军的纪录保持者了。之前是雷里尔顿。
2: 21。
0: 打黄球，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吗？没有能够打进啊，不过拿下。
1: 好，那这样的话呢，马克·威廉姆斯在决赛当中啊，最终是10-3，大比分击败了肖恩·墨菲啊，从此呢也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27个排名赛的冠军。距离自己身前的史蒂夫·戴维斯呢，只差一冠啊，可以并列排在历史第5位。好，各位观众，我们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收看，是由庞伟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关注精彩的田径赛事。您现在看到的是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的比赛情况。这是全年的14站钻石联赛分站赛当中的最后一站。那么这场比赛的主线呢，就非常的明确：一是还没有锁定下周的总决赛席位的选手，必须在这场比赛当中把握最后的机会；另外呢，有些选手已经可以为下周的钻石联赛总决赛来做一些预热的准备。您现在首先看到的是女子400米栏的较量，第八道的挪威选手尤尔，这场比赛就必须要争夺一个好的名次，争取进入到下周的总决赛。第七道呢是巴拿马选手伍德鲁夫，第六道是比利时本土选手考库伊特，第五道是美国选手科克雷尔，科克雷尔是今年的世界第五好成绩的创造者。第四道呢也是比利时本土的选手范登布鲁克，在第三道是牙买加的选手奈特，个人最好成绩是53秒26。在第二道呢是已经提前锁定了下周总决赛席位的意大利选手佛罗伦索，在第一道是巴林的运动员，当然也是出生在尼日利亚转籍加入巴林来参赛的阿德科亚。那么这场比赛呢，实际上由于一些选手已经提前锁定了下周年终总决赛的席位，像博尔就没有来参加这一站的分站赛，包括像美国的老将达里亚·穆罕默德也已经锁定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席位，所以这些选手呢可能选择休息调整啊，有自己的一个备战总决赛的节奏。从能力上来讲呢，这一枪比赛第五道的美国选手科克雷尔是能力最强的，他的个人最好成绩51秒87，也是这个项目的历史第四人。今天在历史前三都缺席的情况底下，科克雷尔应该是掌握着相当强大的话语权。看他比赛当中的发挥，现在是稍微领先，佛罗伦索的节奏也不错，但是相对科克雷尔还是稍微有些乏力。科克雷尔的拦肩的节奏保持得非常好，很舒服，现在还在第二第三的应该就是佛罗伦索和伍德鲁夫，看看这两个选手第二名之争，科克雷尔应该没有悬念了，相当轻松的一枪，53秒66，科克雷尔还是拿到了冠军。那么对于科克雷尔来讲呢，这个冠军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拿下八个分站赛的积分呢，他的积分来到14分，就有机会进入到年终的总决赛。伍德鲁夫拿到第二名，这样伍德鲁夫也稳了，此前他是排在积分榜的第六位，18个积分，这场比赛亚军呢换成7个积分，他就来到25分，已经稳了。哦，比利时本土选手范登布鲁克创造了新的国家纪录，54秒12。挪威选手尤尔拿到第五名，第五名是换成3个钻石积分，这样尤尔的钻石积分来到15分，他将会压过科克雷尔。所以科克雷尔尽管是拿到8分，拿到冠军，但实际上能否参加下周的钻石联赛总决赛仍然要打一个问号。这枪跑的还是挺轻松的。那么像另外两个实力强劲的选手费姆克博尔和达利亚穆罕默德呢，现在应该已经在备战下周的钻石联赛总决赛了，所以都没有选择参加布鲁塞尔站的这一站分站赛。另外呢，世界纪录保持者小麦麦克劳林，大家都知道今年呢麦克劳林是转向参加400米平跑，他也是对自己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挑战，因为他希望在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呢
能够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在单届奥运会拿到400米平跑和400米栏冠军两块金牌的选手。所以麦克劳林呢，这个赛季是转向到400米平跑，想把自己的400米平跑的能力呢再进一步推升，同时呢也帮助他在400米栏当中把他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能够再往前去打开。他现在保持的世界纪录是50秒37，他的目标是打开人类的50秒大关400米栏。所以现在他专注400米平跑，今年的东京世锦赛麦克劳林应该也是跑400米平跑。好，我们现在转到男子跳高的赛场，牙买加的选手贝克福德现在横杆的高度在2米18，很轻松。这是本土选手卡尔莫伊，来自比利时的运动员，2米18也过去了。这个高度的难度还不是很大，所以对于选手们来讲挑战还不是那么困难。男子跳高呢要到2米25以上才开始会有一些水平强劲的选手掉队。贝克福德的2米22第一跳，贝克福德呢目前在男子跳高这个单项上本赛季的钻石联赛积分22分排在第3位，也已经抓稳了下周在苏黎世进行的总决赛的门票。这个总决赛呢它是这样的，单项呢是8个选手参赛，中长距离耐力项目，像1500以上的这种中长距离耐力项目呢是12个人参赛，其他项目是8个人。那么你在赛季的积分处在前7位应该就相对稳，能够进入到钻石联赛总决赛。为什么是7个人呢？因为8个人参赛阵容当中会有一张外卡，这外卡呢会由赛事的组委会，由钻石联赛总决赛的组委会呢颁给拿过像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或者是钻石联赛总决赛冠军的，但是在赛季的积分不够的这些运动员。所以呢只有在积分上进入到前7才相对稳妥。

能够进入到总决赛的阵容。卡尔莫伊现在跳2米25，这个对他来说应该是有一定挑战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米29，这个赛季跳过2米27，刚才2米22，他也是第三次才过杆。这有点干拔呀，起跳的高度并不够。罗罗什丘克，非常轻松，很漂亮。

多罗什丘克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也是拿到男子跳高的第六名。另外呢，他有两届室内世界锦标赛的决赛成绩。贝克福德2米25，前两次也都出现了问题，最后一次机会23岁的牙买加选手，他在这个项目上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米30，助跑力量够，哎呀，最后起跳的点呢感觉离横杆稍微远了一点，所以他有点够着斜向上啊这个角度去跳，这身体的高度并没有完全起来，这样呢要去攻杆的难度就非常大。卡尔莫伊也是最后一次挑战2米25的机会。这个赛季他最好的成绩是2米27。哎，还真有了。卡尔莫伊啊，在2米2和2米25这两个高度上都是把握住最后一跳的机会。哦，他的教练是比利时的女子跳高名将海勒鲍特，虽然和他几年前参加比赛的时候样子已经有些变化，但这副眼镜还是让我认出了他。哦，真是将将过杆，卡勒鲍特也是抓紧这样的时间啊，跟卡尔莫伊来交代一些技术细节。现在到2米30，卡尔莫伊呢2米28的高度是两次失败，所以他免票了，直接要2米30。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米29，这已经横杆的高度已经超过他过往的个人最好成绩了。速度加起来，起跳高度够，哎呀，身体稍微有点发沉，往下掉得很快。2米30，唯一的一次机会没有跳过。这样呢，卡尔莫伊的成绩就停在了2米25。多罗什丘克也是一样，2米28两次试跳没成功，现在直接要2米30。多罗什丘克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米34，把握好节奏起跳，也没有成功，这样他的成绩也停在了2米25。这一站呢可能确实大家比较放松，你看像新西兰的名将凯尔也只跳过2米18，多罗什丘克2米25拿到了冠军，卡尔莫伊比利时本土的选手也是2米25，但是此前呢失败的次数比多罗什丘克多，所以他就屈居第二名。这样多罗什丘克拿下8个钻石积分，赛季的钻石积分来到21分，他应该也抓稳了下周的总决赛的席位了。好，接下来进入到女子1500米的较量。东京世锦赛的晋级门槛呢是4分01秒50，赛会记录3分54秒75。这赛会记录是去年由肯尼亚名将法提赫基普耶根在布鲁塞尔站创造的。基普耶根也是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也是唯一一个在女子1500能够开3分50的选手。

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哈伊鲁。这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林登哈尔。切普吉尔吉尔，肯尼亚的选手，目前呢他在赛季的钻石排名是第二，钻石积分的排名是第二位，他应该已经锁定了决赛席位。肯尼亚的名将恩乔雷，意大利的泽诺尼，英国的选手缪尔，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恩巴耶。因为女子的1500米呢，我们刚才介绍1500米以及更长距离的中长距离项目，在钻石联赛的总决赛是12个席位，所以你考虑到积分排名的时候呢，就是11张门票会给到10张门票会给到这个积分排名在前10的选手，2张门票呢是动态机动的分配，有可能会给国际外卡，或者像今年的钻石联赛总决赛在瑞士的苏黎世进行，他会给瑞士本土的选手有一张国家外卡。基普耶根呢也没有出现在这一站比赛当中，基普耶根虽然目前只有这个赛季的8个钻石积分排在第9位，但是对于他来说，由于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又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双料冠军，所以他不用担心，他肯定是可以凭借外卡也会参加总决赛，觉得没有必要呢非要在这一站再来比拼。这比赛有两个领跑员，官方的领跑员也就是俗称的两个兔子，一个呢是按照赛会记录3分54秒75来领的，一个是按照世锦赛的达标成绩4分01秒50来领的，这个呢也是让选手有很好的参照，可以选择自己的路标，跟着这样的官方的领跑员也就是兔子来领。现在是澳大利亚选手林登哈尔，他是紧跟着两个兔子，跟其他选手已经拉开了一段距离。林登哈尔在东京奥运会上进入到这个项目的决赛，拿到前6名，他也是争取在这站比赛跑出一个相对好的成绩，确保自己锁定下周的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席位。其他选手呢都是跟着自己的节奏，和前面兔子稍微拉开了一点距离。这儿发生了一个意外，在进入到这个弯道的时候呢，几名选手堆撞在一起，发生了一个碰撞，3个选手倒在场地上，至少我看到了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哈伊鲁，他也是在这次意外事故当中倒地了，这个对比赛的成绩的影响就非常大，后边想追回来已经不可能了。现在林登哈尔是紧跟着兔子，其他运动员被拉开了。林登哈尔呢此前是本赛季有这个项目的8个钻石积分排在并列第9位，所以这场比赛如果他能够拿到第一的话，会锁定又一个8分的积分，这样呢确保自己进入到总决赛。现在他处在相对有利的冲刺位置，进入到最后一圈了。他领先美国选手希尔茨和肯尼亚的选手切普吉尔吉尔，都是15米左右。现在领先的优势在逐渐被追进，后面两个选手在加快步伐在追他。现在希尔茨距离他只有10米了。林德哈尔能不能保住自己的优势，能不能够把这个分站赛的冠军保持到撞线那一刻，拿在自己的手里。

0: 这都是有悬念的，看来有点问题。希尔茨现在越跑越快，林德哈尔掉速掉得太厉害了，他现在面临巨大的挑战，希尔茨要超他了，这样希尔茨超过了林登哈尔，没有想到希尔茨拿到了冠军。哎呦，这成绩非常好，3分55秒94。希尔茨应该是刷新了自己的个人赛季最佳，创造了新的 SB， 而且这个成绩也非常接近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林登哈尔这一枪跑得也不错，虽然最后被希尔茨超过，但他刷出了新的 PB， 跑出了新的个人最好成绩。缪尔，英国的选手缪尔拿到第四名，也跑出了个人赛季最好成绩，3分57秒63。肯尼亚的切普切尔奇尔拿到第三。这样的话，希尔茨、林登哈尔、切普切尔吉尔这几个选手呢，都能够锁定自己的钻石联赛总决赛的门票，没有问题。好像还是哈伊鲁先摔的，在进入弯道的时候，哈伊鲁可能出现了自己脚底下绊蒜的情况。那么他先摔的，也带倒了后边两个选手，应该是美国选手辛克莱尔·约翰逊以及葡萄牙的选手阿方索。最后是美国运动员希尔茨拿到冠军，在最后的直道冲刺超过了澳大利亚的名将林登哈尔。林登哈尔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把个人最好成绩提高了0.06秒。这是一场高水平的女子1500米的较量，前三名的选手呢也都锁定了下周的总决赛门票。好，接下来关注男子200米的较量，在第八道呢是尼日利亚选手昂沃祖雷克，他是曾经的世界青年锦标赛的冠军。在第七道呢是多米尼加的名将奥甘多，他也是多米尼加国家4x400米接力队的主力成员，在奥运会上进过200米单项的决赛。在第六道是美国名将格雷戈里，他刚刚拿到了美国国内选拔赛世锦赛选拔赛的200米第三名。第五道是利比利亚名将凡布莱，利比利亚的国家纪录保持者。在第五道是克里斯蒂安·科尔曼，科尔曼今天来跑200。在第三道是津巴布韦选手查兰巴，也是津巴布韦的国家纪录保持者。在第二道呢是美国选手凯利金，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9。在第一道是比利时本土的选手弗莱明克斯。今天这比赛还是挺有看点的，科尔曼来跑200。科尔曼今年此前只跑过2场200的赛事，一场呢就是8月初美国国内的锦标赛，也是全美的世锦赛的选拔赛，在200米最终他拿到了第6名。那么当时100米呢他拿到第5，另外呢是5月底的时候跑过费城的美国国内的一站比赛。所以作为世界锦标赛曾经的百米项目的冠军，科尔曼今天跑200还是非常有看点。在他右侧呢是利比利亚选手凡布莱，过去两届奥运会凡布莱都进入到200米的决赛。比赛开始，凡布莱在起跑阶段落后于科尔曼，科尔曼在前程是他的优势，但是200的后程能不能顶得住，保持住速度。格雷戈里现在也挺快的，科尔曼现在已经有点掉速了。奥甘多呀，奥甘多拿到了冠军，奥甘多是后来居上，这跑200、400专项的选手确实后程还是有很大的优势。奥甘多20秒16，格雷戈里是20秒19拿到第二名， 尼日利亚选手昂沃祖雷克20秒29拿到第三，科尔曼跑了一个20秒42拿到第四。因为莱尔斯呢这个赛季还是跑百米更多，所以两百米实际上变成了群雄并起的局面。目前在本赛季的钻石联赛积分榜上，凡布莱是处在领先位置。那么奥甘多拿下这场比赛胜利之后呢，也锁定了总决赛的参赛席位。格雷戈里这第二名应该也能够确保他锁定一张总决赛门票。在后程的能力上，奥甘多还是在这一枪体现出来明显的优势。科尔曼呢，确实后程吃亏，跑百米的选手。凡布莱这一枪是感觉没有使出全力，他肯定把更多的精力和能量都留在了下周的总决赛上。这样，多米加的选手奥甘多拿到了男子两百米的冠军，美国选手格雷戈里拿到第二名，昂沃祖雷克尼日利亚选手拿到第三。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未来。
1: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田径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的比赛，这是全年十四站分站赛当中的最后一站。美国的名将桑尼莫里斯，他的起跳高度在4米54，很轻松，这个热身高度对他来说挑战并不大。桑尼莫里斯也是女子撑杆跳高历史上四名曾经跳过5米，也就是俗称5米俱乐部的成员当中的四分之一，他的最好成绩是5米整。新西兰的选手艾里斯，他的高度现在横杆高度在4米64。他曾经拿过英联邦运动会的季军。现场清晰的可以听到毛利战鼓，也对他来说是很合适的一个打节奏的声音。4米64也很轻松过去了。

哈纳摩尔。个人最好成绩是4.81米。插杆起跳，有了。4.64米，这高度没有问题。英国的选手考德里，4.64米这高度啊，对于大多数选手来讲还不会有太严峻的挑战。考德里其实这过杆过得有点悬啊，身体都已经蹭着横杆了，但横杆微微抖动之后并没有掉。凯蒂·穆恩，就是原来大家熟悉的凯蒂·纳杰特，在嫁人之后呢，随夫姓，凯蒂·穆恩，4.64米也很轻松。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95米，也是去年在巴黎奥运会上拿到了亚军。英国选手考德里现在挑战4.74米的高度，啊，这一跳很顺利。考德里在这一站分站赛还真是得争取拿个好名次。此前他在本赛季的钻石联赛女子撑杆跳高这个项目当中，12个积分排在第9位，进入总决赛需要这一站获得更多积分。凯蒂·穆恩4.74米，甚至连外套还没有脱掉。凯蒂·穆恩是早早的锁定了总决赛的门票了，因为他30个积分高居这个单项的积分榜的榜首。哈纳摩尔，哈纳摩尔在4.74米第一跳出现了问题，第二跳运气不错，虽然打到了横杆，但是也过去了。现在横杆高度来到4.80米了，这个高度会对很多选手带来比较大的挑战。考德里也是顺利过杆，考德里现在感觉状态越比越好了。凯蒂·穆恩4.80米第一跳插杆腾起来，哇，今天运气真不错，而且今天这横杆啊好像真的特别帮助运动员，就是不断的被打到，但是他抖动之后就是不掉。凯蒂·穆恩其实在腾起这个环节呢，膝盖就已经打到了横杆，然后过杆之后手的推送又慢了一点点，其实小臂也打到了横杆，但是运气真不错，就是不掉。凯蒂·穆恩是过去2次拿到过世界锦标赛的冠军，分别在2022年的尤金和2023年的布达佩斯，奥运会上的2021年东京他也拿了冠军，去年是拿到了巴黎的奥运会的银牌。现在4.85米第三跳最后一次机会，哇，4.85米也过去了。这样的话，凯蒂·穆恩已经刷新了自己赛季的最好成绩，此前是4.83米，这还是在室内赛季在法国的一站比赛跳的，这是本赛季第一次能够来到4.85米。他的最好成绩是4.95米，这样呢，凯蒂·穆恩的良好状态正在逐渐的展现。这样凯蒂·穆恩就拿到了布鲁塞尔站女子撑杆跳高的冠军，4.85米的成绩。英国选手考德里

呢是4.80米拿到第二名啊，考德里也锁定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席位。美国的另一个选手哈纳摩尔是拿到第三名。来看男子的标枪，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名将沃尔科特第一枪就有85.63米，水平非常高，这一枪应该比第一枪更好。

出手速度还不错，但是感觉呢角度稍微的有一点点高。83.79，这样另外两名选手就有机会了。沃尔科特个人也是具备打开90米大关的能力的。出手速度相当快，沃尔科特在伦敦奥运会上曾经拿到过冠军，这一枪出界了。哎呀，沃尔科特这一枪的发挥出现了失准，这枪没有成绩。

手自己就知道出了问题，还是有点偏。现在就看彼得斯了，出手速度也稍微有一点点不够，但这一枪也是来到了85米。沃尔科特觉得他很可惜，85米17，这一枪刚刚过了85米线。这样彼得斯尽管在最后一枪提升了自己的成绩，仍然无法超过沃尔科特，没有办法去拿到第二名。这样前三名还是锁定了韦伯、沃尔科特和彼得斯。韦伯拿到了布鲁塞尔站的冠军，这枪确实也很有说服力，将近90了，非常强势、很凶悍的一个成绩。那么今年世界锦标赛呢，实际上韦伯仍然是男子标枪啊夺得金牌的最大热门。当然印度的名将乔普拉、巴西的选手达席尔瓦这个赛季也都有过90米的表现，有机会向他发起冲击。好，我们接下来关注男子3000米障碍，比利时的全国纪录是8分10秒01，那么兔子呢将会照着8分05秒这个目标去行进。今天呢几个名将缺席比赛，像塞雷姆包括埃尔巴卡利都没有比这一站的比赛，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总决赛的门票已经锁定了，所以对体能要做合理分配。像基比沃特这样的选手呢目前是排在积分榜的第10位，包括科克他是排在积分榜的第4位，还都需要在这站比赛当中拿积分来确保自己的总决赛的门票。

目前在本赛季这个项目的钻石积分榜上领先的呢是肯尼亚选手塞雷姆24分，名将摩洛哥的埃尔巴卡利是23分，巴卡利应该是比了3站，我记得2站冠军1站第二名，这样呢组成他的23分的积分啊，这都已经稳了决赛的门票，所以他们都没有参加这一站比赛。那么这一站呢，我们看到目前积分榜第4的肯尼亚选手科克本在，因为他只有12个积分嘛，就是他这站比赛如果不参加，他是有可能被其他选手超过的。3000米障碍在场地上进行7.5圈的比拼，每圈有4个障碍，包括1个水障碍。

两个兔子按照8分05秒的节奏在领。进入到最后一圈了。

埃塞俄比亚选手维尔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最后一个水障碍没有问题，弯道下直的维尔仍然处在领先，但是这个领先优势并不保险，他身旁应该是卢森堡的选手奎林让正在追他。哇，奎林让在终点线之前完成了超越，这样呢维尔在最后一刻掉到了第二名。比赛的最后的极限比拼还是挺精彩的，卢森堡的选手奎林让创造了新的卢森堡的国家纪录，8分09秒47，把之前的国家纪录提升了将近5秒钟。埃塞俄比亚选手维尔拿到第二名，这样维尔第二名会换到7个钻石积分，他的积分来到11分，应该也锁定了总决赛的门票。美国选手厄普戴克创造了新的个人最好成绩，新 PB 8分10秒59。比利时本土的选手范德威尔德8分14秒40也刷出了新的 PB， 包括卡塔尔运动员艾尔阿赫拉米8分15秒41也是新的 PB。

最后的极限比拼啊，

0: 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的比拼。接下来我们要了解的是女子5000米的较量。女子5000米呢，目前在本赛季的钻石联赛的积分榜上，世界纪录保持者贝特里斯·切贝特是高居榜首，他没有参加这一站的比赛，他也是唯一一个能够打开14分大关的选手。乌干达的选手南永多·恩杰蒂奇，恩杰蒂奇是这个赛季跑出了14分01秒29的成绩，应该是7月份在尤金站的钻石联赛，这也是今年的世界第二好成绩，仅次于切贝特。肯尼亚的恩亚加，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14分30秒左右。美国选手安德鲁斯个人最好成绩在14分25秒左右。日本的运动员田中希实，他能够打开14分30秒大关。阿雷加维，这是瑞典的选手阿雷加维。这边呢，英国的选手菲茨吉拉德个人最好成绩是14分40秒左右。阿梅巴乌，这也是14分30秒左右的选手。美国的史维泽和埃塞俄比亚的巴维克，这两个选手都是能够打开14分30秒大关。那么今天呢，从参赛阵容来看，恩杰蒂奇应该是从能力上一枝独秀，就是他是断崖式的领先其他运动员。看看今天他是什么样的一比赛策略。当然了，因为他此前的钻石积分呢只有7分，排在这个项目的积分榜的第10位，所以他必须要比这一站比赛拿积分来确保自己总决赛的席位。那今天从能力上来看，他断崖式的领先，比赛当中只要把真实的能力水平表现出来，那么拿冠军呢应该是比较有把握的。比赛开始，

这个项目呢有三个领跑运动员，三个兔子，三个兔子分别是瞄着13分58秒06，就是世界纪录啊，以及世锦赛的标14分50秒，以及比利时的国家纪录14分42秒93，三个兔子是不同的节奏。恩杰蒂奇呢现在发枪之后是果断的跟兔子，他处在队伍的最前列，因为他确实实力上跟其他选手相比领先太多了，他甚至超过了一只兔子，那只兔子应该是世锦赛标的兔子，14分50秒。文杰蒂奇是14分大关的选手，这个项目的历史第三人啊，除了能够打开14分大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切贝特，那么埃塞俄比亚选手侧盖呢是14分0秒21，这是历史第二人。文杰蒂奇是这个项目的历史第三人，14分01秒29，所以现在他是跟着两只较快的兔子。

现在乌干达的选手跑得也比较激进啊，南永多是在这一枪用了比较冒险的战术，他处在领跑的位置，甚至超过了兔子。南永多的个人最好成绩此前从报名的数据来看只有15分25秒，那么这种跑法呢，实际上对他来说挑战是非常大的，前程的这种消耗很有可能让他加剧后程的体能危机，掉速度。现在恩杰蒂奇已经是处在独自领先的位置，他踩着地上的绿标，跟着绿标在跑，绿标呢就是世界纪录，这光电兔是按照世界纪录在设置的，13分58秒06。恩杰蒂奇现在领先后面大部队多达80多米，

姿非常的轻松，节奏保持很好。都已经到了比赛的最后阶段了。谢立奇进入到最后一圈，因为这比赛对他刺激还是相对少了一点，就是同水平的运动员没有，所以他跟自己比呢，相对来说动力还是没有那么足。谢立奇这一枪估计得在14分15秒之后了，这完成比赛啊。日本的选手田中希实，你看这两个赛季的进步还是有目共睹的，他现在可以在这比赛当中在第二集团处在领先的位置，跟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打得有来有回。

恩杰利奇现在一马当先，比赛的胜负没有悬念。14分24秒99，恩杰利奇拿到了冠军。这一站呢，他的目标就是拿一个8分，拿8个积分，锁定总决赛的参赛席位。

在今年七月份尤金站的钻石联赛当中，那场比赛打得真是精彩。切维特、恩杰蒂奇和特塞盖三个人都是极限比拼、极限拉扯，也逼出了切贝特的所有的潜力，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来到了14分1厘。而恩杰蒂奇的那场比赛虽然是拿到第二名，但是也是来到了14分01秒29这样的关口，非常接近14分大关。啊，这一枪比拼，加西亚西班牙的选手刷出了新的西班牙的国家纪录，荷兰的科斯特尔呢新的个人最好成绩。比利时的万伦特也是刷新了比利时国家纪录，14分37秒47。因为主场作战嘛，东道主的运动员还是有更多的支持，当他刷出好成绩的时候，也会有更多仪式性环节的呈现。我们来看女子的三级跳远，古巴选手艾尔南德斯哦，这一跳不错，

14.71米这一跳。埃尔南德斯这一跳水平已经很高了，他今年呢是保持着2025赛季的所有运动员的最好成绩，14.93米，这一跳来到14.7米这关口了。

这是另一个古巴运动员维拉斯科，他现在14.64米已经刷出了新的个人最好成绩。看看这一跳，速度非常快。我这一跳真是有机会啊！用板用得不错，几乎用到板头。他的助跑的速度非常快，最后上板的这两步啊是极为凶悍的，14.72米，嚯，进一步刷新了自己的 PB。这是比赛型的选手，真是越比越疯。维拉斯科在这场比赛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只有14.61米，这场比赛比到这会儿，他已经两次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埃尔南德斯还有最后两跳的机会，现在压力给到他。助跑速度提起来，有了这一跳，这一跳感觉还是有机会的，应该有14.7米，哎，14.78米，这个进一步刷新了自己的好成绩，这又超过了之前挑战他的维拉斯科。这比赛真是你追我赶。美国选手贾斯宾·摩尔

14.38米。这样的话，他将会进入到前三，有最后一跳的机会。虽然成绩上和两个古巴运动员差的还比较多，但进入到最后一跳的竞争当中。来，我们来看三个选手的最后一跳。埃尔南德斯率先出场。

加起来，这下成绩还可以，看看有没有效，因为用板用的也是挺多的啊，成绩有效。这跳应该不错，用板用到极致了，对，踩到板头了，这都。最后倒了两个小步，在上板之前，效果还是不错的。至少上板真是踩得很深，踏到尽头。这一跳最后成绩是多少？14米72，水平仍然非常高，但是没有超过自己此前14米78的成绩。维拉斯科。今天他真是毫无压力了，已经两次刷新了自己的 PB， 最后一跳的机会，他的助跑速度非常快，而且步幅极大，最后凶悍的上板，这跳不太行。14米67，没有能够超越埃尔南德斯，但他14米72啊，今天已经是两度刷新自己 PB 之后的最好成绩，这用板也用到头了。还剩美国选手贾斯汀·摩尔最后一跳的机会，这一跳不够，这一跳贾斯汀·摩尔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节奏有一些乱，特别想发力，但整个节奏被打乱了，所以最后三步的衔接呢出现了一些不连贯。这跳没有过14米，

这样呢，女子三级跳远的前三名就产生了，古巴的选手艾尔南德斯14:78拿到冠军，维拉斯科古巴的另一个运动员14:72两度刷新自己的 PB 拿到第二名，美国选手摩尔第三。我们看男子1500米的较量，肯尼亚的选手科克，他的最好成绩是3:27.72，这是今年在巴黎站的钻石联赛跑出来的，也是今年的世界第二好成绩。切鲁伊约特今天也在。美国选手凯斯勒，他具备3:30

的能力。本土的选手比利时运动员希什克，他也具备了3分31秒的能力。今天呢，这1500米的较量还是挺残酷的，因为大家要奔着总决赛的门票去。那么像此前在手里握有积分的，像肯尼亚的科克呀，像荷兰的拉罗斯，都是希望通过这一枪的发挥呢，能够争取最后入围总决赛的机会。那么即便现在在这个单项上排在积分榜第5的，像葡萄牙的选手纳德尔，他现在也不保险，所以这场比赛他也得参加，也得争取一个不错的名次，至少再拿那么2到3分，能确保自己锁死这个总决赛的参赛的门票。今天比赛的兔子呢，应该是按照比利时的国家纪录3分30秒99这个成绩在领。另一个兔子呢，是按照世锦赛的标3分33秒来领的，所以今年世锦赛的水准是非常高，这个标啊真是水涨船高，男子1500米的水平太高了。

现在两个兔子还是处在队伍的最前列，后边呢是肯尼亚的选手吉普桑。一个兔子退出了，

内科克处在队伍的最前列，后边是拉罗斯，吉普桑退出了，吉普桑应该出现了一些伤病的情况，进入到最后一圈。吉普桑应该是脚有问题，应该是脚伤困扰他，让他在最后时刻退出。现在科克正在冲刺，荷兰选手拉罗斯处在第二位，紧咬着科克。这两个选手在本站之前都是八个钻石积分，都是处在积分榜的第九位。这场比赛最后拿前三的话，应该都会锁定最终的总决赛门票。拉罗斯超过了科克，纳德尔现在在第三位。非常快啊，拉罗斯风驰电掣，3:30.57，这是高水平的一枪，3:30.57完成比赛。科克拿到第二名，美国选手卢古塞拿到第三。纳德尔拿到第四。这样的荷兰选手拉罗斯凭借着强势的一枪的表现，刷出了个人赛季的最好成绩，同时也锁定了总决赛的门票。科克拿到第二名，也锁定门票了。卢古塞、纳德尔，这个都没有问题。第五名是

雷诺德切鲁伊约特，因为他此前就有19个钻石积分，所以门票已经提前掌握在手里了。前五的选手呢，都会进入到年终的总决赛，下周在苏黎世再比一场。但吉普桑很可惜，此前节奏很好的情况底下，在比赛的最后阶段退出了，应该是有伤。吉普桑是在这个转弯的拐角摔倒了，应该是在过弯道的时候和其他选手发生了挤碰，因为摔倒在高速行进的过程中摔倒，所以出现了意外的伤病，不得不退赛。

荷兰选手拉罗斯凭借着自己最后阶段强势的冲刺能力抢得金牌，肯尼亚的科克拿到第二名，两个选手努古塞拿到第三。这场比赛拿到前五的选手都会在下周的钻石联赛总决赛再同台竞技一番。好，我们最后来关注男子四百米的较量。在第八道，美国老将诺伍德，他是美国四乘四百米接力队的固定成员。在第七道是美国选手帕特森。第六道是比利时本土选手杜姆，比利时国家纪录的保持者。在第五道呢是英国选手多普森，在去年的巴黎他也是代表英国队拿到了四乘四百米接力的铜牌。在第四道是赞比亚选手萨姆孔加，个人最好成绩是43秒74，这也是国家纪录。在第三道呢是博斯瓦纳选手恩多里。在第二道是比利时本土选手塞格雷斯。在第一道是博茨瓦纳的选手科比纳什皮。这枪从能力上来说呢，萨姆孔加和美国的选手帕特森非常的接近，当然英国的多普森，另外加上比利时本土的运动员杜姆，其实都有机会去搅局。帕特森和萨姆孔加两个选手都具备打开44秒大关的能力，看看这一枪是不是能够在冠军成绩上接近甚至打开44秒。比赛开始，第七道的帕特森起跑非常快，他已经超过了诺伍德。帕特森还必须在这场比赛当中拿一个积分，去确保下周的总决赛的门票，所以他确实在起跑阶段就非常凶悍。科比纳什皮现在处在第二位，帕特森现在遥遥领先了，这枪没有悬念了，帕特森将会拿到第一，已经开始降速了。在降速的情况底下，帕特森还是44秒05拿到冠军。这枪啊，但凡其他选手对他挑战施压更多一点，帕特森就会

打开44秒，这是毫无疑问的。帕森呢，也是在今年的5月份刷新了自己的 PB， 打开了44秒大关，感觉这一枪他的潜力还很大，他应该有机会来到43秒9、43秒8这个区间。美国的老将诺伍德拿到第二名，多普森拿到第三，这样呢，帕特森发挥出了自己的能力，在这一枪是来到44秒05的成绩，拿到冠军，拿下8个钻石联赛分站赛的积分，这样他的积分上升到22分，也锁定了总决赛门票。这枪确实体现出他极大的能力优势，起跑发枪开始就是最快节奏，但是到最后50米是遥遥领先的情况底下略有放松，所以他的成绩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好了，那到这里呢，我们为您带来的布鲁塞尔站的钻石联赛的转播就全部结束了，我们共同等待着下周在苏黎世进行的年度总决赛，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体操世界杯的克罗地亚站。那么这站比赛呢，是在克罗地亚的奥西耶克举行的。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这个分站的男子鞍马、跳马和女子高低杠的比赛。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鞍马项目，第一位上场的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库尔巴诺夫。在这个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包括两位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以及亚美尼亚的运动员马努克扬。好，先来看一下库尔巴诺夫的这一套鞍马。
1: Starts soon.

的身体姿势一直保持得非常规范，你看他的几乎没有什么，哎呀，前半程很好，先顺下来，好，前半段身体姿势很好，髋完全伸直，并腿绷脚尖儿，什么，但是到了中程靠后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出现了问题，以后就开始出现了分腿屈膝，但是所幸的话呢，他把重心靠控制好了，因为在刚才那种情况下是很容易出现中段掉下器械的，因为他每一个世界杯的系列赛的他是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举行，制作信号的团队也不一样，所以他刚才那个角度呢是我们比较少见的，这个角度就是比较适合鞍马项目转播的，呈现的会更加清晰准确的一个角度，就是刚才那个全景的角度。这站比赛呢有两位来自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还有一位是他之后要上场的伊德里索夫。能看得出来库尔巴诺夫这名选手的控制力很强，因为他是个子比较高的运动员，那么个子比较高的话呢，他的离心力啊，就是他如果甩起来并腿全旋这么甩起来的话呢，离心力很不好掌控。

还不错，难度6.0，完成8.0，14.00分。他的这套动作难度啊，在这一个分站当中，从资格赛来看，就是难度有很领先优势的。接下来是另一位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德里索夫。

非常好，这名运动员的动作质量和规格相当好。下法，哎呀，他下法好险，下法有点快了，但是还好他控制住了。就是下法在起倒立转体的时候有点快，那么那个情况呢，可能就是他马上要纠正自己的一些问题，但是还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哈萨克斯坦的这种艺术类竞技体育啊，在迅速的提高。现在我们看到两位上鞍马的运动员都有很高的难度和很好的完成。那么我们也知道，在这一次的今年年初的米兰冬奥会上，那么哈萨克斯坦的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是创造了历史，获得了一枚奥运会的花样滑冰项目的金牌。那么同样也是打分项目，体操呢，哈萨克斯坦现在也是男队的成绩在领先于女队。那么男队目前呢是在单项上开始有所突破，在国际大赛当中有很多优秀的运动员崭露头角，并且登上领奖台。这里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手撑得有点偏，所以呢他的重心有点歪啊，那个时候就险些就是没撑住就打滑了，还好还好。难度5.8，完成8.8，14.60。下面我们看到的是希克基，这名选手从资格赛来看呢，难度不算太大，但是规格动作还是比较好的。

爱尔兰选手希克基。这名选手的下法跟前面几位运动员相比呢，更加稳定一些。但是他成套的难度不算太大，他还是有亮点的。他有环中德国式挺身转体三圈，那么这个对支撑啊，对选手完成并腿全旋的这个摆跃的姿态和位置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像他的这个并腿全旋的姿势啊、姿态啊，他这个宽，角度呢，不像前一位选手哈萨克斯坦队的伊德里索夫处理的那么好，这个还是以后可以再需要提高一些的。好，来看一下希克基刚才的鞍马难度是5.3，完成8.5，13.80分。目前两位哈萨克斯坦队选手在领先。下面是澳大利亚选手哈根斯。选手的成套编排跟前面我们看的三位运动员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是用我们现在看到的托马斯的姿势去完成马上的移位，现在又换成了并腿全旋的姿势，下法啊，下法是很关键的。他刚才一个下法还应该再控制好一些。目前来看，四个人上场，爱尔兰选手的下法是最准的。但这名选手他的难度要高一些，就是跟刚才爱尔兰女人相比，他的难度要高一些。而且他其实啊，他刚才完成的，他应该是比较擅长去做这种托马斯姿势的。他的托马斯做得很漂亮，开度、支撑的高度、动作的节奏。你看，从这个角度能看得出来，他更加擅长于这种姿态。如果是现在我们看到这是并腿全旋的姿态，这个不算特别的，就是跟前面因为有三位运动员比过嘛，不算特别的拔尖的那种。但是他的托马斯是真的很漂亮。在马上动作很认真，下巴潦草了一点，还好了还好了。难度5.4，完成8.566，年轻运动员13.966分，目前排名第三。这是现在的前三名，但是后面要上场的这位亚美尼亚选手能力是很强的。
主要体现在他的动作完成质量上，他是比较少见的能够在鞍马这个项目上完成分上九分的运动员。亚美尼亚选手马努克扬

支撑有多高，他的身体啊几乎笔直，宽也不是很，你看并腿、脚尖、环中，这个俄式挺身三圈的速度之快，动作非常的轻盈，下滑也很稳，交代得很清楚。嗯，这个是一个

0: 而下来自己也松口气，那确实是现在啊，鞍马就像失误率那么高，他又动作这么快，稍微有一点磕绊停顿就会掉下器械，所以这套动作确实是质量规格质量非常高的。要是说难度，他只能算是刚才比的几个运动员当中的中等难度，但是他一上器械你就可以看出来支撑很高，他的身体完全不会跟就是在马上的这个高度啊就非常充分，就别的选手的这个脚啊有的时候会偶尔在这个马背的水平线下，但是他基本上都是在马背之上。回放中可以看一看他的啊，真的是笔直，就是从宽到膝到脚踝到脚尖，亚美尼亚选手马努克扬的成绩，难度5.7，完成分全场最高9.033，14.733分获得了冠军。这样获得亚军的就是哈萨克斯坦队的伊德里索夫，第三名是哈萨克斯坦的库尔巴诺夫。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2: 凯迪士智能锁，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好，接下来咱看到的是女子高地杠的比赛，进入到单项决赛的八个运动员当中，两位来自中国，分别是田卓凡和杨帆雨薇。
6: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about to begin
7: with the final and even bar. Zagrijavanje je završeno. Warm-up is over. Please
6: start the competition. Stvarno, a kud prije. First finalist representing the Czech Republic, Vanessa Mašova.
7: Bravo! Jak se mate, Čeki? Dobri.

0: 希望。本来中国队这次两位上高低杠单项决赛的选手是既有难度也有完成质量，就是两位选手目标都是要争奖牌，并且有希望包揽冠亚军的。但是刚才我们看到田卓凡掉下器械以后呢，完成分还是受到比较大的损失。
1: Dobra, to jest to, co mam. Dobra, to jest to, co mam.

个出现失误就是比较不常见的，从低杠到高杠的时候脱手了。换杠也属于飞行，所以他就是属于在飞行动作当中出现了失误。

0: konačno, treća pozicija, third place at the moment, 6.0.
1: 安德烈娃难度 6.4 完成6，难度 6.0 完成 6.4， 成绩是 12.40 分。下面是法国选手克拉斯，资格赛成绩 14.40。跟他资格赛的发挥呢是相差无几，都是一个能够获得较高分数的这样的一个成套，啊，太不容易了。因为现在已经上场了，前面三位选手都没有超过他们的资格赛的表现。现在我们看到的克拉斯，这套动作的完成质量很好，动作一气呵成。现在已经有三位选手呢，成套难度在6.0左右了。但难度最大的是后面要上场的中国选手杨帆宇威。从回放来看啊，这个成套无论是身体姿态、角度、节奏都把控得非常好。法国队的克拉斯高低杠的分数是难度6.0完成8.3，第一了，14.30分，跟他的资格赛只差0.1。好，那么接下来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选手杨帆宇威，资格赛14.90。

蛮好。这场动作难度已经超过前面上场的运动员。落地站的杨帆雨薇这套动作值得冠军，全场最高难度动作完成质量到目前来说，比到现在也是最好的一套。前面的选手我们看到资格赛的分数都是15分以下，哦，这套动作你看它从难度到完成质量来看的分数是要上15分的。从这个级别看得更清楚，运动员的身体姿态真的是几乎是无可挑剔的，倒立位置也很准确，这是他的直体叶格。